0: 况预报。
1: 早上的8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二环全线南向北，北段北向南；西三环全线南北双向；西四环正阳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四海桥到岳各庄北桥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南到晋源桥南向北；西六环千灵山桥到卧龙岗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大望路到永安里，广渠路小交亭桥到百子湾，西直门北大街莲花池东路等路段进城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等着。
1: 好，感谢。
2: 好的，再见。
3: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05，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您好，我是苏宁。
1: 对，我们听众也说了，刚才我们气象专家也说了，今年的这个17啊，就是说在应该是27号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呢这个赏月的条件应该也会比较好啊。好啊，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吧。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0: 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打通断点，拓宽道路，升级设施，北五环附近清河温榆河滨水慢行空间逐渐连段呈现。昨天清河到温榆河的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社会开放，市民骑行漫步将更加从容。今年年底前，清河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将全线贯通，成为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石景山，预计到2027年端午节前后，石景山两园一河30公里滨水慢行环线将全线贯通，高品质滨水活力岸线将精彩亮相。两园一河是指园博园、首钢园和永定河，区域面积38.1平方公里，拥有12公里永定河岸线，是项目建设产业落地的核心城市。

0: 我们听众科幻达人，你看这听众一听就比我厚道，说希望苏宁可以练成马甲线啊，
1: 希望小强可以练成腹肌男。
0: 哦，还有后面这句呢，我没刷新啊，
1: 没看到是吗？
0: 我要看到后面这个，我就不念你的了。
1: 偷偷告诉你，小强现在也有腹肌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掐指一算，
0: 你
1: 以你现在的这个身材和你的运动，
0: 你还
1: 和你本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0: 你还是等等月亮吧。
1: 画一个
0: 啊，对，古月家人提醒，8:30的时候呢，今天上午就是再过20分钟是羽毛球的这个团体决赛
1: 啊，
0: 要开始了，
1: 是是是，
0: 对
1: 对对对，
0: 加油啊！来看看这个秋天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听众的那个收获特别的厉害，我一定要把它念啊！这位年华1024说，经过一夏天和跑团小伙伴们的刻苦训练，三伏天也没有间断哦。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观听湖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半马，而且成绩还不错，2小时41分47秒顺利完赛，是3小时关门。
1: 哎，第一次半马跑进3小时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厉害厉害厉
1: 害厉
0: 害，而且真的就是冬练三九，
1: 这是
0: 夏
1: 练三伏。对，我刚刚也想说，是夏练三伏，真的是
0: 坚持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哈。
1: 对，
0: 还有咱们还有一位听众哦，这个 Lydia 说，秋天的收获，客户投标中了5个大区
1: 哦，
0: 遍布了华北、西北、东北、粤海，真可以说是从南到北，紧张忙碌起来。我是一个 HR
1: 哦，
0: 厉害厉害，
1: 看来是收获满满，这奖金得有不少吧？盘一盘，
0: 净瞎说啥实话？
1: 秋天买个什么大件儿是不是？
0: 哦，秦岭神树说，我也游泳，瘦了35斤，每天2500米，最长单日7000米。
1: 哦，
0: 一个半月学会了自由泳和蝶泳。哦，那你这个运动天赋还是蛮厉害的，
1: 收获满满啊。
0: 蝶泳还是挺难的，
1: 嗯，
0: 开心。然后对，他去大兴看我们演那个蓄势待发，然后呢我们在大兴呢在门口有一个 SD 的互动环节，他过来跟我们合照，然后他又跑到后边的演员通道，我们通常演员演完戏以后在那边会放松一下聊聊天什么，他又过来了，然后呢跟我和杨哥握手
1: 啊。你当时见到他了哈？
0: 我见到了，他就非常的魁梧，真的是一身腱子肉，而且又高又壮。然后他热情的跟我和杨哥握手，跟我握了2次手，
1: 疼吗？
0: 在前门握了一次，后门握了一次。说实话，我不会再跟他握第3次，太有劲儿了，
1: 身体没白练，
0: 真的是他自己可能没觉得，我当时都觉得我手都快碎了。当然是因为也是很热情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他说他最近完成了自己的游泳水上马拉松，
1: 太好了，
0: 厉害！
1: 哎，我有个朋友昨天还晒呢，他说他在他的粉丝群里头啊，跟粉丝许下诺言，说我要1天游1万米，他真的就游了4个小时，然后那个手表上显示游够了1万米。
0: 你朋友有粉丝群？
1: 对，他是一个播客的博主，他做播客，自己录有声书什么的，而且粉丝群里面也2000多个人呢。
0: 哎呦！
1: 还有
0: 大主播那是，失敬失敬，然后在粉丝群里面就立了 flag。
1: 对，我后来想一想，哎，等我有2000个人的粉丝群的时候，我也立了1万米的 flag。
0: 你怎么说话呢？一路畅通，每天早上起来，在北京这么多人听你直播呢？
1: 对，我争取。
0: 所以你轻易不要在我们这儿立 flag， 我跟你说，打脸打得非常的严重、啊、
1: 那又立一个100米的吧。
0: 大运河音乐节携手1039严选商城，我们开设了福利专区啊，惊喜上线。打开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回复今天早上啊是福利品是黑绷带，或者回复羽绒服，然后您下单呢就可以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添加福利官，下几单就可以拥有几次的抽奖机会，多下单多抽奖，中奖机会会直接翻倍、啊、
1: 是的。有朋友问说那羽绒服价格多少啊？今天我们是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把冬季温暖提前锁定，直接699起，这平时挺贵的呢，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趁着这个季节还没冷的时候先囤起来。
0: 但是699起啊、这里边有短款是699，雪山限定款加100块钱799，还有长款再加100块钱899，是。

0: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2: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旧换新工费12元起，
1: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快买即时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客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6: 早上的8:18来关注下事故路段。京密快速路进京方向四元桥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宣武门西大街西向东西便门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立泽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西向东刘二村桥左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四方桥由南向东上京哈高速的辅路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提示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
7: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8: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

0: 十亩玉米地，
1: 还能坐在玉米那个垛上。
0: 对，然后我们跟我朋友，我们一天估计就能收个两三亩，就靠我们几个。然后，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同学是怎么结账的？是用玉米换劳务吗？还是怎么？
0: 中午请他们吃月饼。
1: 吃月饼。
0: 没有，因为中午一般在地里不回去了，中午就买点饼吃，然后晚上呢就请他们饭店搓一顿。
1: 哎呦，可以，
0: 但是重在情义，你知道吗？
1: 那不行啊，玉米收完了以后你还得晾晒。
0: 对，那后面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1: 晾晒完还得搓。还得搓那个玉米粒儿。
0: 我们当时基本上收完之后就直接就有那个厂家就直接拉走了，
1: 就
0: 直接卖走了。对，他们有那种你再包，然后包完干玉米粒，那个卖价会更高，但是呢手工不就会更费人吗？
1: 哎呦，
0: 然后就没干过了。
1: 要说你这个从小这个体力包括体能应该底子挺好的。
0: 对，所以现在不爱运动，小时候运动多了。
1: 伤了。
0: 人一生的运动量如果是恒定的话，我可能前几十年干的比有点多。
1: 所以对你来讲游个泳算什么哈。我们听众冒险王说，这个秋天我收获了大电驴子，括弧电动汽车，小电驴子，括弧电动自行车吧，应该就是
0: 是

0: 不一样，海拔不一样，然后气候条件不一样呢，就是到了叫什么打翻了调色盘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然的调色是再优秀的艺术家也画不出来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然后好友 Terry 教英语说了，我秋天的收获就是面部胳膊和腿黑了5度。
0: 你干啥去了？
1: 他去骑行了，因为他夏天出去骑行跑步、然后涂了防晒都不管用，肤色本来就黑、然后媳妇儿总拿我黑开玩笑，说我是黑土，他是白云。
0: 什么？还倒口啊，你这还是。

0: 天下午的晚高峰呢会提前到下午的3点，大家出行注意 另外提前到下午3点了，今天下午的晚高峰
1: 就是相关部门的研判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俩
0: 没瞎说，
1: 咱俩今儿下午3点开始直播吧。
0: 我还以为说今儿下午3点开始下班。
1: 不是，你说今天下午晚高峰？
0: 对，它这个主要是指那个城区的道路、然后比如说像什么首都机场啊、大兴机场啊、北京西站周边啊，这种出境客流都会有明显的增长，
1: 大家开始出门玩去了。
0: 哎，对，但是有人就要问了、那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免费吗？提示你啊，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但是国庆假期应该是从1号的凌晨0点就开始免费了。
1: 对，然后今年的中秋假期呢，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而且因为和国庆假期临近，所以会形成一个超长的出行窗口。不管是探亲流还是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

0: 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了19.1%。所以中秋假期呢，高速正常收费，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主要高速呢部分路段会出现短时的交通压力集中的情况。
1: 对，那您也别担心，因为重点场站的保障方面呢，今天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的上行运时延营会到延时运营会到次日的0点。那9月27号星期日，地铁2、3、4、7、10、14和大兴机场线等7条线路，成环组网都会延时运营，其中呢，大兴机场线会延时运营。

0: 客，
1: 嗯，
0: 说快崩溃了，
1: 怎么了？
0: 说乘客上车之后一直在碎碎念，
1: 嗯，
0: 为什么今天还要上班？为什么今天还要上班？今天为什么还要上班？为什么我要上班？然后突然间还吼了一嗓子：“为什么还要上班？”说把我吓一哆嗦，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什么，就让他发泄发泄吧。
1: 顾小木说：“来，我今天也在上班呢，大家一起上班吧。”
0: 顾小木说：“我不仅今天上班，明天我还要上班呢。”
1: 顾小木说：“我要趁着这个节假日好好赚钱，欢迎大家都来。”
0: 来。

0: 上班。
1: 上班。
0: 嗯。
1: 大后天下午。
0: 上班。
1: 上班。三场戏演完了以后，28号我继续上班。提示大家，28号开始呢，就是咱们这个中秋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早间还有尾号的轮换。
0: 嗯。
1: 然后28号星期一的早间尾号限行是0和5。
0: 嗯。
1: 大家出门前看清楚了哈。
0: 这是芒哥，你过的是中秋节还是劳动节？
1: 中秋劳动节啊，在舞台上跟大家相聚在房山，大家此刻呢也可以在开心麻花，
0: 嗯，
1: 还有大麦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蓄，故事的事，蓄势待发2.0版本。我们在房山的三场演出还有少量余票，
0: 嗯，
1: 现在说优惠力度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就提示大家
0: 早买，
1: 能早买就早买。但是啊，现在依然是有3张打折优惠这样的一个优惠的，
0: 嗯，是的，一家三口去，适合啊，大家在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当然了，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我们的车展。
1: 嗯，
0: 24号到27号，刚刚有人朋友还问呢，说这车展地点在哪儿啊？在顺义新国展，
1: 嗯，
0: 第二届国际潮流车文化呀，展正在进行当中，
1: 嗯，
0: 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在现场，而且呢，您还可以带着娃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RC 遥控赛车、四驱车，还有呢，在聊车专区呢，主持人和车圈 KOL 可以跟您面对面聊车。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或者"听听聊天室"，
1: 嗯，
0: 点击小黄车就可以购票了。今天已经开始了。
1: 是，
0: 嗯，
1: 茉莉花开问小强，咱们密云什么时候来演出啊？是11假期回来之后的那个周末，在17、18号，10月17、18号，我们是在密云的演出。
0: 嗯，
1: 到时候咱们密云见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还有用户1517提示了，首都机场这边也下雨了。
1: 哦。好的，
0: 嗯，看来，
1: 啊，顺义嘛，顺义那边，
0: 对对对，还是在顺义那边
1: 哈，
0: 嗯。
1: 来看看大家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个磊磊说，秋分，昨天是秋分，这个秋天刚过一半，各大景点的游人增多。他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为很多的外地和外国的朋友们指路，
0: 嗯，
1: 然后之后呢，他们会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哎呀，真是热心肠，啊。
0: 您这是志愿者还是就是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应该都有吧，
0: 嗯，
1: 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就是乐于助人嘛。
0: 对，
1: 对，
0: 而且就是把自己的那种就引以为傲的知道

0: 而且说实话肯定也都不是故意的，咱们就这个互相多一份理解吧，
1: 对，接受偶尔的这个小意外吧，
0: 一定可以修好，一定可以修好。
1: 没腰带的蓝胖子他说24号到27号的车展是首钢园，我说的这个和您说那个车展应该不是一个车展，我们这个是10399月24号到27号确实是在顺义新国展啊，是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
0: 啊、嗯，看来还有另外的车展啊、
1: 应该是，
0: 对，大家喜欢哪个去哪个，然后如果这个潮流车展可想买票的话，在我们听听FM 的聊天室下面现在就有小黄车，然后点开依然还是有优惠购票的啊。好，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秋天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互动，然后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黑绷带或者回复羽绒服啊，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1039严选商城携手大运和音乐节为您推来的福利专区，然后呢每下一单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有机会获得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元镜座舱，智能进化

0: 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It's all right，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继续来关注亚运会上的中国自行车运动员。
2: 亚运会男子公路自行车大组赛落下了帷幕，中国选手苏浩玉拿下第5名。公路大组赛变数极多，拼的不只是腿上力量，还有整场的战术配合、集团卡位，一次突破、一次卡位的失误，都可能会改变最终的名次。
1: 那这场比赛竞争也很激烈啊，全程多名车手轮番进攻，苏浩玉在高强度的集团拉扯当中稳住节奏。

0: 们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小红书啊，各大评论区敲碗留言，
1: 对，
0: 让主办方看到您的需求，也许明年就来了嘛。
1: 是的，那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们抓紧了，我真的就之前预售票的时候没下手，当时光播那个口播了，然后昨天再买的时候没有预售价了。但是呢，你现在你要想预售价，你要不没有那个预售价，你正常价，你要再不下手了，可能票都没有了。
0: 音乐节的门票是会卖光的。
1: 对，确实是，因为它5号、6号的那个场次呢，也是主打的不同的风格，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我们来关注一下。5号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r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神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0: 我们听众能问问呢，说苏大宁，你去不去看话剧啊？
1: 我去啊，我本来

0: 好，9:01，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1: 是的，
0: 我们更新一些事故路段哈，在南三环东向西木樨园桥辅路左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新兴桥环岛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进城方向青塔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四环西向东望河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坝南二街东向西七棵树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的低洼地带的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差，大家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将会迎来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白天的最高气温降到23度左右，降雨对于今天的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那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气温是明显下降，请大家及时的注意添加衣物。那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

0: 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1: 在昨天举行的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金，实现三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同时呢，中国队也获得了体操女子的团体的冠军，实现了自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上该项目的14连冠。
0: 那今天是2026年亚运会赛场产生55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在羽毛球决赛中，中国女队此刻啊正在跟日本队进行争夺。第一场的女单比赛呢，第一局王芷怡是先告负，现在第二局呢双方应该是争夺的非常激烈，目前小分应该是6-7啊，焦灼当中，中国队加油。那中国男队呢则是会在晚些时候迎战印尼队。乒乓球决赛方面，国乒男女队都将会和日本队争夺冠军。另外游泳方面，张展硕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还有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等多项的决赛。中国健儿继续加油。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日报和本台，感谢您的关注。
1: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好，张振兴提示了，玉泉银桥东向西方向桥上有辆车自燃了，那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因为假期很多朋友要跑长途嘛，还是提醒大家跑长途之前，尤其是油车啊，还是要去再检查一下你的车况
0: 啊。是的，是的，
1: 包括电车也是，提前看一看车辆的各种状况是不是良好，保证大家跑长途的时候不会被撂在路上。
0: 出发之前好好的检查检查哈。好，我们看看大家说到的关于今年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糖醋鲨鱼说，我就是把中秋和国庆之间三个工作日的假给休了，变成了一个大长假的人。您就是我们羡慕的那个人。
1: 是的、
0: 中秋节的时候呢，要和先生去南京看华晨宇的演唱会
1: 啊、
0: 还可以在演唱会现场看到烟花秀。中间的三天工作日呢，妈妈会在千岛湖给我们会合。在千岛湖玩两天之后呢，一起再回南京。再看一场华晨宇的演唱会啊、这是花花的铁粉、
1: 忠实粉丝，这、
0: 也是火星人一枚哈。然后再从南京回北京的时候呢，临时改路线，带着妈妈去上海的金山城市沙滩。再看一场海上的烟花秀。
1: 这烟花浓度挺高啊，
0: 烟花易冷。
1: 然后他要跟他的父母然后一块儿出去玩这一趟，所以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家人们一起收获一次行程满满啊，烟花满满、歌声满满的旅行。
0: 既兼顾了个人的追星的

0: 来不让走了、
1: 哦、
0: 耽误小半天可算让走了，买了大闸蟹带回家。不过、
1: 啊、是今天是吧？
0: 对，
1: 他本来今天可能就想要提前开始休假了。
0: 对，应该是
1: 耽误了小半天哈、啊。没事，是不是大闸蟹不是也正好到手里了吗？
0: 还有个好消息呢，他说这个秋天还有收获，就是升职涨工资啦、啊，升职加薪了。
1: 人家刚给你升完职涨完工资，耽误你半天就耽误半天吧，好吧？其实付出有回报就行、
0: 啊、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工作上的事干完了，没准冬天还能再涨一波呢。嗯、别看现在晚休半天、
1: 嗯、
0: 实际上哈收获满满。
1: 然后我们听众这个1517发来一个照片，说机场首都机场这边已经出太阳了
0: 啊就刚下了一会儿雨。
1: 对，今天我们这个气象专家尤老师也说了，今天这个雨呢就是哎东边日出西边雨，然后呢下一阵儿停一阵儿，这样的一个、嗯、就主打的一个间歇性，大家随时把雨具备好，主要是会降温，咱们添加衣物啊。
0: 对，还有7217还说了，这个秋天准备收获世界的五彩斑斓，去哪儿呢？打算十一去小兴安岭
1: 啊。刚才有听众不是说了吗，大兴安岭、嗯、小兴安岭现在那个树叶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0: 哎，是的，你看他配了图片里面还有只小鹿。
1: 对，之前在那个推荐旅游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季节的新疆的喀纳斯，
0: 嗯，
1: 也是层林尽染的、嗯，然后呢，非常丰富的颜色，越来越好看。包括到现在看胡杨林什么的，
0: 嗯、
1: 胡杨林可能会再晚一点吧，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哈。
0: 没错、
1: 啊，大家无论如何吧，选择咱们生活当中让自己有幸福感的活动，像刚才我们说的，房山不是可以什么采摘西梅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房山在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有我们的蓄势待发的演出，同时呢，11期间。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办你的十一假期。这一次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公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家的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你吃喝玩乐。就在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将会登陆开心麻花的喜剧节小程序，包括携程都可以享受。目前还有早鸟价，只要49块钱就可以购票了。
0: 嗯，那有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也不要担心啊，您去现场呢，嗨完了肚子饿了，有吃的有喝的，与咕噜噜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等您来探。6BG28酱奶茶、王致和炸臭豆腐、月盛斋烤串爆肚粉，还有大红门的热狗烤肠、三元撞酸奶，多款老字号创新美食也是会扎堆亮相大运河音乐节，您可以边吃边玩边听，非常的尽兴。到手农展位解锁音乐节的别样玩法。
1: 你别说，咱们大运河音乐节这个吉祥物这个名字
0: 咕噜噜象征了我肚子的声音。
1: 对，它本来叫咕噜噜
0: 哦，
1: 让你这么一念的话呢，
0: 咕噜噜
1: 我还真挺饿的，挺适合去市集上找咕噜噜一块解决一下肚子咕噜噜的问题的哈。
0: 是的，那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您这个想买羽绒服了，或者想买一些护肤品啊，您可以回复这个面霜或者是羽绒服关键词、
1: 嗯、
0: 今天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价格的优惠，
1: 下单可以抽奖，有机会获得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
0: 嗯、
1: 去现场找咕噜噜。

0: 这是打着伞，所以这是伞舞是吗？
1: 你凑的可太近了，我在这边用余光看到旁边的女主持人把脖子伸的那么个长，差点没砸电脑里头。对，曾几何时刚发了一个照片，说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组织了一个百人集体操表演，应该是他们就是像翻，就是像那种翻牌一样，用这个不同颜色的
0: 伞，
1: 在这个操场当中来进行一个搭配组合，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不同的颜色或变换出不同的花色或者是字样这样，确实很整齐划一，
0: 看起来是挺整齐的，像西红柿炒蛋。
1: 要组织这么一个演出，其实挺不容易的，
0: 你想要这么多人，大家的配合也非常的重要。
1: 你这小张艺谋，你这是？
0: 哎，曾导。还有好友轩安中国说了，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呢是拍到了秋天的玫瑰，这怎么看着像月季呢？这是玫瑰花吗？有没有懂花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听听 FM 聊天室来鉴别一下这朵花是什么花。

0: 3495提示大家啊，主持人此刻玉泉营桥东向西已经堵死了啊、感谢您的提示吧，因为今天呢是中秋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从早间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就会比较大，
1: 是
0: 包括刚才也提示大家呢，这个交管部门的研判今天晚高峰从3点钟就要开始了，
1: 对、
0: 所以大家确实要提前规划好咱们的出行，不管是下班回家还是说您今天晚上就有行程要赶飞机赶高铁，咱们把这个时间都多打出一点提前量吧。
1: 好，天使云二说了，哎，我有一个大的收获，昨天晚上收获了朋友送的、内蒙送的各种羊肉还有肚包肉，
0: 哎呀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还不知道怎么吃呢，哈哈，这算是秋天的收获吗？您看您那个羊肉它是给您直接卷好卷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外头找一个那个羊肉店给您切好片就可以涮羊肉，然后其他的就直接清炖就可以，放点白萝卜老香了，然后可以再买点内蒙的那个特色的酒花，纯酒花，
0: 内蒙朋友给您这个
1: 千里迢迢
0: 的送来的这些肉肯定是品质非常好的哈。
1: 对，那个内蒙的羊肉真的是有奶香味儿的，还有那个肚包肉你也在炖羊肉的时候一块炖了就行，那个就是也是蘸着那个酒花酱吃，
0: 就是反而清炖能够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
1: 对，清炖就可以
0: 是吧，垮炖就算了、
1: 垮炖
0: 有点糟践东西，
1: 对
0: 烧烤也有点不太好，
1: 烧烤也还
0: 行
1: 吧，
0: 插乎着吃哈。
1: 对，那个烧烤你就只撒那个盐和孜然就可以了，别撒别的了，或者只撒盐。
0: 你们家有没有高压锅？我昨天早班的时候跟杨洋提了一句关于今年、今年我这个秋天到目前为止最新的收获就是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解锁了高压锅的用法。就是以前从来没用过。
1: 你是新买的还是买了一直没用然后最近才开始用？
0: 就是第一次，第一次用。我昨天在节目说了嘛，吓死我了，我觉得好可怕。
1: 砰的一下。
0: 我好害怕。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了第一次以后、后面就是有这个经验了。确实高压锅炖出来那个牛肉它那种这个软烂的那个程度。
1: 对，是。
0: 而且速度也非常的快、
1: 是
0: 我昨天在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生平第一次用高压锅、实话实说吓死我了。然后结果我发现好多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包括昨天早上就提了一句，咱们有很多听众也说确实就是可能用了很多年，但是对高压锅还是心存
1: 敬畏，
0: 心存芥蒂，总觉得就是有点就是感觉不是那么的牢靠啊。但是用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还是挺好，没有问题的。
1: 你就看着那高压锅上面那个小嘴，然后一边冒气，
0: 它喷气的时候，我不敢进厨房，你知道吗？在厨房门。

0: 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方向，还有是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东六环的小庞各庄桥到王新庄桥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请您注意。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正常来说的话呢，我真的要跟大家念叨念叨，如果说您这次去全包园，我们要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去看。
1: 嗯，
0: 首先呢，去套比如说是老化改色的这套样板间，
1: 嗯，
0: 我们就沉浸式感受一下未来我们老了，或者是说未来我们的父母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那作为我们儿女的话呢，我们愿不愿意比如说现在

0: 样板间。
1: 嗯，
0: 之前有听众问我说，我的岩板能不能这个上墙，我能不能做那个铺地？岩板做成的橱柜台面，大家想不想看？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科技感满满的样板间，我们就在中秋节邀请大家去东五环的旗舰店去看啊，打车接送的服务备好了。嗯，小吃的给大家，就是各种的小吃，各种的口味的咖啡给大家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到店里给大家备好了啊。
1: 你看文文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这种礼物，那对于装修来讲，对吧，
0: 装修的
1: 实实在在的这个优惠，
0: 我们经理不来了吗？
1: 哎，我正想说大招让他放。
2: 对，今天其实来到咱们悦动给咱们听友带来了就是在原有的优惠

0: 我们现在您到店了之后，中秋啊，包括国庆，可以带着家人，因为您首次到店，我们是免费给您交车的，而且我们悦动所有的听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伴手礼，就后期无论您选不选全包员，这个伴手礼都是给您准备好了。
1: 对，如果您在假日期间去看一看这样板间，去感受一下，比如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适老装，
0: 是的，
1: 对吧？到底怎么一个科技范儿？我要感受一下。
0: 因为是多一个对比，多一个选择嘛。因为全包员今年我们今年在电台发声已经9年了，我们今年主打的，刚才文文说为啥要说。咖啡的种类那天我们说了一下就5-6种了，就我们不仅说精益我们的产品，更精益我们的服务，
1: 服务的细节，
0: 对，包的全，服务更全，这个只是就我们做现场直播也说

0: 到店拿着您的户型图啊，帮您前期规划。
1: 是，咱们找一期节目啊，就专门说说这个适老装，
0: 好的，
1: 是吧？
2: 没问题。那就像我们经理说，这样的装修需要多少钱呢？能在我们来做客悦动的坐标的时段给大家省多少钱呢？那大家可以听好了啊。那我们涵盖了112项的生活的细节规划，您只要带着户型图到东五环的店面，我们包含了您家智能家居的设计、软装配饰的设计、图纸预算以及资金规划、风格定位、功能布局、户型解析，甚至您如果说一层带院子的园林设计啊、建筑改造等等等等，室内啊、环保呀、甚至主材产品、家具配送以及智能电器全方位的设计。正常来说啊，我同样拿全包园的起步面积，咱们套内面积65平左右，建筑面积70-80平的房子，像这样的新房的装修，在北京装修市场上，您一定得需要16-17万的一个价格了。老房装修一定会突破20万，因为含了智能、含了科技、还在含了人工，这个装修就不便宜。但是呢，在全包园的中秋节的时段，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特惠的价格啊！只要一通电话，您在节目时段播出之前，就现在打吧，400-606-8866。您家如果是套内61-65这些面积范围内，只需要129,900的一个价格，超出一平1,099就把这些我说的全部都给您涵盖在内了。但是我们经理不说了吗？还有一个重磅的优惠，就是
0: 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刚才说的129,900可以现金直降10,000元，就变成了套餐价格119,900。而且超出每平米，因为我们家不可能是可定可满65平米嘛，对吧？可能大一点面积，超出每平米，这九户还回到9年前的价格，999元每平米。
1: 这个力度是挺大的啊，大家见过这个力度，所以说我们说大家今天先别说我们后边会讲到一些什么，
2: 对对对，
1: 就告诉您这个电话值得打，先打起来，先把优惠拿到手，
2: 一定要打400-606-8866，因为999的价格不常见，只有经理跟我来才能特批。另外再送大家17投影的定制啊，就是我也不卖关子了，正常我来做客节目都是10投影的定制，今天有中秋节的一个活动的加持，由原来的要么是索菲亚品牌的、马格尼尼品牌的，要么就是亚美特品牌的，共计17投影的定制。什么概念呢啊？咱们按投影面积算，您家完全做个大型的衣帽间，甚至还把您的大型的电视背景墙都给您做好了。对，17投影的面积，您到店面去索菲亚也好，去任何的定制厂家也好，您就跟他说，我可以做3个卧室的大衣柜、鞋柜、酒柜、餐边柜，您都能做得完。
1: 是，这只是一个新房装修的一个价格哈。
2: 对对。
1: 但是我可能说的这句话你们俩不爱听，我觉得今天打这个电话的难度有点大。
2: 为什么呢？
1: 你总采访9户啊，
2: 经理确实是
1: 以前都放19户，今天就放9户，我真不是编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少。
0: 那就这样，咱们反正就半个小时的那个节目嘛，
1: 啊、
0: 咱们就10点之前，只要反正过节了，400-606-8866，咱不限户数了，今天玩把大的，不限户数了。
2: 家具我还送吗？家具
0: 正常吗？
2: 那就这样啊，
1: 是吧？
2: 10点之前，我说啥呢？10点钟之前啊，打进400-606-8866的，除了17投影的定制，再给大家加送8到13件的家具。
1: 赶快打电话，今天现在打电话就没难度了。
2: 我都。
1: 嘉玲经理是不是觉得
0: 不发烧？我
1: 嘉玲经理有没有觉得怎么这样啊？是不是我们台主持人就我这样跟您炫耀这些东西？
0: 所以真的挺好的。
1: 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半个小时，
0: 是的，
1: 每次呢这个全包员都是诚心诚意的来把这个装修优惠带给大家，但是你说他福利太大的话，他一个小时他也撑不下来呀、是不是？他还去别的节目呢，这一天要下来得赔多少啊？所以我们这半个小时就一个最大优惠的一个快闪，您抓住这个机会了就抓住了，没抓住那就再听下一期。
2: 是的，怎么抓住呢？还很简单，很简单啊！打400-606-8866，8到13件的家具，17投影的定制。

0: 然后65平米超出1平米的是999的这个价格，对不对？然后呢再送8到13件的
1: 成品家具，
0: 成品家具还要送17平投影面积的平米的定制家具，我都没说错吧？
2: 没有，
0: 没落下吧？
1: 没说错，
2: 而且
0: 刚。

0: 多很多的油
1: 虽然我们这是一期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
2: 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联络现在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四汇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富士路定慧桥西西向东，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在南三

0: 话，这一定不会错。
1: 对，
0: 明白了吧？
1: 我先说这次的价格直降的基础上，套内65平12.99万，然后减掉10000元的一个装修总款，超出1平999，送8到13件的，要么是卡斯拉木的、乌金木的、金斯坦木的，要不然是顾家品牌的，要不然是全友品牌的家具，你选8到13件，大户型、小户型我们都送家具啊。另外的话呢，还有我们。

暖气的品牌是加拿大百事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而且还包咱们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也不用您多加拆除费啊，一价全含了。防盗门呀也升级了，人家叫四级防盗门，足足有19个点锁点的，天锁地锁全含的，防火防盗安全门，有中间带。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5: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4: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5: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燕之屋，
1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00

0: 弱雷电，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会受到偏东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由一般逐渐会转为比较有利。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会有降雨。

车，不像咱平常这车展啊，就是这里有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有很多平常大家在路上可能都看不着的一些车啊，都在这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来看一看。我面前一个就是小粉啊，真特别可爱，是那种翻灯的小粉，平常在路上真的非常非常难见到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玩车啊，没有儿化，没有儿玩玩车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是在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可以直接下面挂了那个小黄车哈，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小黄车来买票。当然有些朋友说想看新车哈，那新车呢最近极狐阿尔法 T7 也是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最高续航是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之家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啊，从容应对各种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啊，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还可以享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些要求改装的一些部件来进行放开。
1: 嗯，所以咱们这个展其实也很潮，就是这个展里面也有一些改装的。我刚才看过来的时候，看有一些车就是被拆的这个零七八碎的，就是他把这种各种零部件的可能性都是展示到大家的面前啊，尽量也是说让大家去了解这种改装文化。其实作为第二届潮流车文化展的一个重要的板块哈，这次展会其实有越野啊、改装啊、赛车呀、等等啊，同时还有这个经典车的区域。其实说到这儿哈，想问问您，就是比如说经典车在这种年轻化的潮流车的这个面前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一提到经典，大家就都觉得是这种老古董，应该是年轻人不太喜欢的一些东西哈。我不知道您觉得起到了一些什么作用呢？
0: 您说的可能确实是有一种这种现象哈，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展呢，也叫潮流文化展，对吧？然后我们的潮流其实是在回答明天会怎么样，一种趋势。然后经典呢，其实应该回答一下我们的这些潮流，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元素，它从哪里来。所以说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展会里面，把经典车和一些潮流车放在一起，这样呢同场展出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一个对话啊。今年我们很多人也在讲，今年上市了六七百款新车，可能大家也看到这些新车呢会有一些这种雷同，所以说我们经典车呢，它是经过了30年以上的一个洗礼啊，留存下来的这经典车肯定是每一台都是被时间来投票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车型，它的造型之美以及它的机械之美啊，反而更能打动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包括我。

0: 现在到一一馆是咱们的转播车所在地啊，就是一一跟一二馆，其实也是展出了好多种这个不同的经典车、越野车，还有一些玩车体验区。我说刘冲老师，本身您对哪方面的这个内容是看起来是比较感兴趣的？今天早上您肯定逛了，因为来的这路上肯定得路过不少的这个摊位哈。您又是研究这个的，您对哪个印象特别深刻？
1: 啊，其实今天在这两个场馆里面的一些业态，其实都是很接近大众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包括我们如果有带孩子的，我们可以来这里面一些四驱车啊，一些这种体验的这个虚拟的模拟器来体验啊，可以让我们小孩在这个场馆里面很好的能够玩起来。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刚才讲到的改装车啊，我们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改装。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种车型啊，刚才你也讲到一些定制款的车型，在我们场馆里面也都能看到。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典车板块。
0: 嗯，
1: 啊，我们现场呢也把我们从中国仪器博物馆

0: 事，就他参加的这些赛事呢也是能代表了他的一些身份和历史，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现场里面呢他不同的车型他背后的一些故事，来现场去深度的去挖掘啊，我们也去现场来亲身的去接触，因为我们平时在一些新车展里面可能大家是只是远距离的看，
1: 嗯，
0: 我们到现场呢可以去摸去看，这样呢能够近距离的去看我们的一些这个车型，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一些汽车的文化能够很好的和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一些互动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身的接触到啊，能看能摸啊，能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说也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进到这个馆里面啊，
1: 对，
0: 感受我们的汽车文化。
1: 所以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伙说了哈，这个购票的方式就是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下面有小黄车，然后有这种家庭票啊，然后有优惠票啊，大家都可以去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做一些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伙说，其实咱们这次展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的，因为之前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嘉宾的小朋友哈，可能5、6岁啊甚至更小就已经会开卡丁车了，然后那会儿我们就说其实很多优秀的赛车手也好啊，或者是我不做职业的，我就是只是说想锻炼一下这个大小脑的协调能力啊，运动能力的这部分家长朋友，其实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让这个小孩从小去接触一下这些跟汽车相关的运动，因为它特别锻炼你的一些运动能力。然后咱们现场是有体验区的，然后这体验区有 RC 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比如卡丁车的体验活动啊，我刚才在1、2馆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区，然后看到了不少这些体验的项目，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全民参与进来，是不是？这个对咱们的一些潮流车的一些包括咱们一些汽车文化的推广也有很大的好处，是不是？刘峰老师，
0: 对，我们都在说我们中国的一些汽车文化就是需要大家能够去把这个文化呢更近距离的让大家来感受，
1: 嗯
0: 啊，因为说文化可能感觉特别远，但是我们到现场呢去玩起来，从我们带小朋友来啊玩四驱车也好，还是说玩这样的一些这个体验这个体感车也好，就是能够从小朋友从娃娃就是能感受到一些车，感受到一些这种玩车的这样的一些氛围，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车其实发展的还是没有那么早，
1: 起步比较晚，
0: 起步还是比较晚啊，所以说汽车文化呢需要我们一点点来培育，包括把我们的小朋友带到我们的这个汽车文化里面来啊，让他也感受到我们中国玩车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代际差，就比如说我在跟我自己的这个父母最开始聊到一些玩车的时候，可能那会儿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玩车还是一种比如说哎呀这都得是这个就不太上学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去玩车呀，或者就是觉得哎呀那不安全，你看那下赛道那多不安全呀，但其实他们的观点也随着，因为我刚才说我可能做汽车节目10来年了嘛，然后可能也随着

0: 指导的这个成这个编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的国家标准也发布了。
1: 嗯
0: 啊，发布的这个标准呢，对于经典车的一个定义啊，经典车的一些要求和认定的流程啊，进行了一个明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认知端啊，我们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这些经典车啊，让这些经典车能够被我们的大众所接触。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从

0: 就是它生产年代的这样的一个说，我把它改的跟原始的状态都颠覆了，
1: 嗯，
0: 这样是不允许的。
1: 就是一个主体的样貌。那打比方说，三十年了，我这发动机确实就不行了，我给它换个发动机，那这种可以吗？
0: 这个是不允许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要求里面，就是真正的玩经典车的，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些部件要保持原始的状态，必须得是我们的原厂的发动机。你要说我从一个这个原来的发动机换了一台发动机，相当于是把这辆车的心脏换掉了。这辆车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部件换掉了，它就不是它的原始状态了。
1: 哦，就起码说这辆车的大件儿，什么心脏、骨骼，都得是这个原来车的一个状态。但你说这个螺丝钉要是锈了，我可能换个螺丝钉，这应该不算。
0: 这个是允许的，就是对于一些部件的一些这个修复改或者是复刻，这种是允许的。但是你说这辆车完全的是复刻的，这也是不叫经典车的。
1: 就是我们说复刻也不可以，咱们这个车必须得是原汁原味的，那个三十年产的，零部件呢都得是保持它基本上是原厂的啊。然后也能有没有说这必须能上路的这样一个要求呢？咱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条件哈。
0: 上路这个呢，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我们国家发的这个扩大后市场消费的这个举措里面呢，也提到了要探索有条件的上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是一个新鲜的定义和概念。所以说按照我们的现行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它上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有六个试点城市。在顺义。天津。青岛。上海的嘉定以及成都和海南六个试点城市。在围绕传统经典车在做试点，其中有一个板块或者说一个方向呢，就是如何去探索有条件上路。这种是在国家的这个试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允许我们在有限的场景、有限的路段或者是有限的时间来进行上路的探索。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经典车巡游是在封闭路段或者是我们去申请的一些比如说赛事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文化活动，然后会专门封闭一段的这个路段，然后我们可能会用拖车把这些经典车拖过去，然后进行短暂巡游。不是说不能开了，但是考虑到咱们的一个路面上的基本情况，因为现在的咱们的比如说纯电车动辄马力都多少多少了，可能确实跟这个咱们说一些经典复古车它的这个动力方面就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呢现在咱们说这种上路可能大家看到的少，但是在一些巡游当中看得多。但是刚才刘峰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经典车复古车，可能我们将来会有条件的去开放一些这个经典复古车的一些上路。其实这样我们的整个路面上会更加多姿多彩，我们能看到最先进的属于2020几年的这些新能源车然后也能看到可能30年前的我们说有着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的这样一些老爷车咱们说经典复古车。我觉得其实这样就是咱们真的给整个城市包括整个路面都带来了很多的生机跟活力。我觉得可能大家很期待这一幕场景吧，我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拍下来，就是比如说这条道上是一个最新的新势力造车的新能源车，然后这条道比如说是一个复古老爷车，然后两个往红绿灯那儿一停，我觉得是一幅非常好看的一个画卷我觉得是不是刘峰老师，咱们的很多政策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些汽车文化，包括复古文化，包括潮流文化，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会慢慢的越来越融合去交替的一个场景呢。
0: 对，因为现在刚才讲到了悦己消费、服务消费，因为现在大家的消费呢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说我们随着大家消费的多元，所以说我们从政策端呢也在去打破一些限制性的一些堵点我们能够从政策打通了之后呢，让我们的这些消费，让我们这些文化能更好的体现。
1: 还有就是可能确实有一些朋友也是被种草了，会有人觉得玩这些复古车很贵，我说这个刘峰老师怎么看这个就是价格的这个问题这当然咱们下半段可能会继续跟大家伙聊聊，就是说玩车就是能玩些什么但是就是刚才也有朋友问说，那我要是想收藏一辆的话，我得有一个地方，然后我可能还要给他换辆。

0: 部件，这应该是一个很贵的一个收藏爱好吧。
1: 您说的呢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啊。当然大家一说传统经典车，可能有些人上来就想是法拉利、保时捷
0: 啊。对呀、啊、
1: 当然不完全和豪车划等号、
0: 嗯、
1: 就是一些经典车呢，它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
0: 嗯
1: 啊，我们有30年以上，然后呢要保持原始的状态，同时呢要

0: 也讲到了一些零部件，对，然后呢有一些零部件呢坏掉了之后呢，确实也淘不到这些当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有一些呢就是在做一些零部件的复刻，确实找不到了啊，我们也只能是说把我们比如说对称的左边的这个灯还好，我们把右边的这个灯呢按照左边灯的这样的一个样貌我们做一个复刻，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玩啊里面就讲究了啊，有人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5: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吉虎、偷公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0: 桥路段北向南方向定慧桥到五棵松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安全驾驶，
2: 爱车更爱车生活。
1: 1039汽车天下
3: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8，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我们现在在顺义的新国展现场啊。今天有朋友说来到这顺利吗？非常顺利，而且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馆啊，就是1112馆。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北京车展的时候，我们的转播车应该就是停在了1111馆的门口，然后当时有很多的朋友来我们转播车来打卡哈、啊。今天我们是把这个转播车停到了室内啊，1111馆的室内，然后大家来呢可以到1111馆来找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展位哈、啊。但是今天现场呢有很多好玩的展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到时候这个看嗨了啊，人逛得特别开心就不来找我们了哈、啊。我们就是非常显眼、非常醒目的这个黄色啊，然后有很多这个挂着北京交通广播 logo 的，希望大家呢来现场，咱们一起来打卡。但是今天咱们也说了，在潮流车文化展有很多好玩的一些经典车，然后刚才呢咱们刘峰老师啊也介绍了好多好多咱们的一些这个经典车。那下半段呢咱们说，如果说这个玩车呀确实它有贵又有门槛，那怎么办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哈、啊、就是这个专注于模型的朋友，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当然下半段呢咱们还是先请出老朋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传统经典车分会负责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欢迎刘峰老师。好，再次欢迎刘峰老师。然后呢同时我们也欢迎美目集团中国市场负责人叶兴专业老师，欢迎您。好，咱们把话筒拿起来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叶老师是带了一个模型的品牌来到现场展出，是不是？
1: 对，我们本次带了我们的美智图、比美高啊、两个品牌过来参展。

0: 到的，就是真的玩模型的人，他是得看这个是不是官方授权，是不是？
1: 对，
0: 我记得咱们的模型应该也是有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官方授权。如果授权了，我们能拿到哪些数据呢？
1: 一般来讲哈，就是我们原厂的拿到授权以后啊，车厂呢都会给到我们一个 3D 的数据。这个 3D 的数据呢，有它的 A 面的数据，也有它整个的一个车的一些轮廓啊，那整。简单讲，我们拿这个 3D 测距啊，我们是可以造真车的。所以我们在跟车企在合作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签保密协议啊，就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安全啊。对，
0: 就是我之前跟一些做模型朋友聊，他说有的时候这个心特别痒啊，就是你看到一辆新车，然后这个做模型的他可能会同步的发售嘛，然后就是提前拿到一些数据，然后甚至可能看到一些车的这个比例啊之类的。
1: 对，
0: 但是要严格保密。
1: 是的，
0: 对，就是可能在模型厂这边的这个诚信，就是一定要严格保密这个汽车的数据。
1: 是的，是的。
0: 那玩模型如果在这个叶老师看来会有哪些比较好玩的，或者说有哪些这个方向呢？比如我是一个普通的小白，刚刚入门，然后我是稍稍进阶一点的，哎，我玩到这个顶级玩家啊，这种就是有哪些这个进阶方向呢？
1: 其实车模啊，整个来讲呢，这个尤其国内的这个汽车模型的文化发展呢，我们如果要追溯的话呢，可能也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品牌呢，

疫情过后这几年哈，大家对模型的热爱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啊，随着像 F1 的一些赛事啊，China GT 的一些赛事啊，包括 F4 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成功举办哈，国内的这些车迷朋友越来越多。那么目前来讲呢，收车模哈，收藏这个车模呢，无非啊几个大的方向。一个呢，我们讲的是说啊，讲究的是有版权。因为版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款车它是有合法的一个身份。然后呢，它是有收藏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啊，会跟赛事跟这些比赛有关联啊，跟车手有关联啊，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些情怀啊，它不仅仅只是一台车，它背后有人有故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限定啊、独家发售啊、首发的这种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因为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很稀缺啊，尤其呢就是它的这个一般在设计啊，在。

0: 聊天室当中，然后下面有小黄车，大家可以直接来购票哈，全家票啊，包括这个可能中秋假期的这个通票啊，大家都可以过来现场来看一看，也看看叶老师说的这个模型里面这门道哈。咱们再问问这个刘峰老师哈，刚才咱们上半段也聊到了，说这个可能真的玩车玩起来，有可能有一些零部件很贵，有没有比较入门级的一些玩车的方式呢？就比如说，简单快速的识别。或者是我就是喜欢去参加一些这个展，或者是我就喜欢看，然后我就是喜欢讲这些知识，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入门级玩家的一些小窍门呢？刘峰老师，来，您的旁边也有一个话筒啊，好。
1: 其实大家呢，如果对于这个经典车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如果从入门的话，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先去一些博物馆，比如说丰台的北京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啊，还有上海嘉定的上海汽车博物馆，当然我们北京在怀柔还有老爷车博物馆，就是我们如果说上来呢先去感受，我们可以去这个博物馆的现场，因为博物馆里面它把汽车的诞生啊，1886年的第一台的这个卡尔本茨的这个奔驰一号啊，到我们现在的一些车的演化的一个过程啊，从博物馆里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所以说呢，我也建议大家先从博物馆这个去入手去看一看。
0: 因为其实有些车就是刚才咱们上半段聊到那个，你可能看着它确实有点意思，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背后这个故事，你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辆车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比如说咱们就说刚才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些车，我们看上去哦，确实它是一些有跟现在的车造型不一样啊，前脸不一样啊，然后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也能看到一些现在车传承下来影子，比如说212，就现在的212可能也是方头方脑的，可能看到一些影子，但是具体这辆车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包括说它代表的是哪个时期的一些用车或者是文化，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觉得这些知识的获取，其实逛这个汽车博物馆，包括咱们今天的这个潮流车文化展，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今天我们在现场就能看到好多平常大家去看不到的一些比较稀缺的车型。说到稀缺，这个车怎么才叫稀缺呢？刘峰老师，就是这个稀缺性，然后包括说这些经典车，就是怎么给车迷打开这个大门呢？就是我怎么知道？那你说我们小时候看什么 A186 啊，是吧？那是看电影什么送豆腐，就是它是有一些情节或者是情怀在里面的。就但是我们说这个车本身，像什么 BRZ 啊或者这种车，它也不算是说稀缺的车型。就怎么去判断这个车很稀缺？少吗？限量吗？还是怎么样的呢？
1: 对，刚才你讲到这个词很好，就是说限量，因为像有一些这种高端的品牌，它会限量生产100台，或者是说纪念40年，可能限量40台，或者限量1000台，都这种肯定是稀缺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这种车型，可能当年也生产了很多，但是留存下来的很少，到这个拍卖的交易市场一票难求，就是这种车呢，基本上出现在拍卖市场，它肯定不会流拍，肯定大家就是都会去竞拍，这种肯定能体现它一种稀缺性啊。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车型是刚才讲到的，这车企已经倒闭掉了，就是现在就是现存的这个车呢，就是你见一辆就是这个可能未来就会少一辆啊，就这种的稀缺性啊。当然对于具体的每个车型，它的一个品牌当年生产了多少辆，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个用户，需要我们的消费者呢去自己去挖掘，
0: 故事
1: 挖掘的过程也是在学习和体验这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通过很多人，你也可以去这个听别人讲，但是自己挖掘的过程可能会更好的能理解，更好的来去学习。
0: 对，就是找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些车它经典或者说它很出名，之前我们在车展上会看到他们会运来一些车，就是参加过一些赛事的啊，当时这些赛事的一些车辆哈，就是代表这个品牌征战过沙场的这些车，可能也会放在那儿。那它也是稀缺的，因为它对这个品牌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当年可能就是限量，甚至有一些车可能当年出了之后就统共它也没有卖出去多少，就是可能在咱们说叫量产车市 市场不温不火，但是也许在收藏车市场，哎，还挺有这么一席之地的。就是这些可能在咱们说一些玩车的市场里面也是经常能看到的，然后可能来今天咱们这个文化，咱们的这个汽车玩潮流文化展呢，也能看到很多一些稀缺的车型啊，就是各种方面的稀缺，是不是刘峰老师？

0: 是。
1: 对，这里面就是刚才这个您讲到了这个稀缺性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场呢，就是从改装这个角度来看呢，
0: 嗯、
1: 其实，每一辆车都有每一辆车的不同的点。
0: 嗯
1: 啊，所以说每一辆车都是代表了他自己车主的这样的一个审美、
0: 嗯、
1: 个性的一个体现、
0: 嗯、
1: 啊，这也其实也是另一种类型的稀缺。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现场的这些经典车，
0: 嗯
1: 啊，它也是代表它当年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特征、
0: 嗯、
1: 啊，当时造型的一些特征，当时的一些技术啊，车辆的结构的一个特征。
0: 嗯，对对对、啊，是这样的。那咱们再来问问这个叶老师啊，就是如果说对于车来说哈、啊，经典车、复古车，刚才我们也都做了一些区分。

0: 开发呀、生产制造的流程啊，
1: 嗯，
0: 实际上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说呢，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工序上面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种车模玩具哈，我们定义说三家的产品。啊，那么模型的产品呢，我们定义成18家或者14家的产品。
1: 嗯，
0: 那么从年龄段上有一个区分，那么从精细度上面来讲呢，一般我们说小学啊或者学校周边的这种小店里面卖的这些玩具车哈，他们一般来讲呢拆件呢都比较少。
1: 嗯，
0: 一般来讲像164的可能就十几个拆件。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升到14家的模型的话，我们的拆件数可能达到30-40个，甚至有的精细度高的做到100多个。
1: 嗯，
0: 啊。那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漆面了。那么普通的玩具呢，我们更多的考虑到的是它的安全性，
1: 嗯，
0: 啊，就是合规啊，就是3C1的这个标准要达到

0: 车的这个效果来讲呢还是有差异的。
1: 对，它有一些模型做的很精致，包括这个车门都可以打开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比例也是按照原车的这个比例去做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我们看着是一个小模型，但是我们真的是拿到了原厂数据的汽车模型和咱们这个手里平常把玩的可能买个什么东西他送你个小汽车的模型就这种可能还是在这个专业度上面是有不一样的。那咱再问一句，比如说模型我买回家了，我放在那儿有一些是会给他做一个这种模型的展出照这种能存放多久因为咱们说车漆都有一个年限呢更别说这个模型的车漆了就是说能存放很久吗？

0: 那几辆就是就在我们的展台旁边的非常经典的那几款车，可能大家看上去不会说哦一下子这个车太稀缺了太珍贵了，但是如果您真的过来看的话呢，您有机会一定要打卡一下那几辆车哈。长安六零说，我觉得其实国家应该多办一些这样的博物馆，其实有，刘峰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汽车类的专门收藏的博物馆还挺多的，刚才提到北京上海都有对吧。
1: 跟国际市场相比来说呢，确实还比较少。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内这个比较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国有的这个汽车博物馆呢，也就这两个，北京和上海。
0: 嗯、
1: 啊，其他的呢都是各地的一些民间的藏家，啊，民间的一些博物馆。
0: 嗯，
1: 啊，所以说听众的这个呼吁确实挺好啊，我也建议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政府部门，我们听到我们群众的一些呼声啊，建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博物馆。
0: 对，因为主要是包括我们可能去欧洲一些地方，它小镇，比如说这个镇原来给某某一个知名品牌产过什么，它就可能会有关于这个零部件的很多生产工序的一个小型的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呢，就是从它一颗螺丝钉到怎么去制作模具，包括说现在可能它已经没有这辆车了，但如果说返厂，我去找这一颗螺丝钉，我到底回到这个厂当中，我们要怎么

0: 专业的模型区，叶老师，您是在我们入转播车这直的望上去，就应该就在那个品牌了，是吧？
1: 对，是的 ，Brago、比美高，对。
0: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去叶老师那儿去打卡啊。如果叶老师在，您就说我是1039听友，让叶老师给您讲讲。
1: 特别欢迎，特别欢迎。
0: 对对对，然后您可以找这个叶老师给您来讲解一下这些模型里面的一些门道哈。然后大家这两天可以来打卡，当然呢可以赶快去买票哈，因为这个中秋假期现在应该还会有少量的一些优惠票，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天 FM 的聊天室直接下方就有小黄车点开，然后就可以呢点击我们的票务信息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啊，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也可以去获取咱们现场的一些相关门票啊，因为我们现场的这车已经就位了哈、啊、就等您看看，哎，是带着娃呀，还是带着您身边的一些车迷朋友，您的车友朋友啊，您的俱乐部的朋友，还是带谁一块儿来现场去玩一玩哈、啊、好，非常感谢这个刘峰老师，感谢叶星专业老师给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哈、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录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哈、啊、然后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啊、再次感谢二位，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也是在现场直播哈、啊、大家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现在把信号切回到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

0: 况信息。
1: 11:01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北沙滩进京，建祥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湖光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大山子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到玉泉营桥进出京双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伴有弱雷电，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呢有小到中雨，白天最高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请注意防雨，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东风的影响，扩散条件呢会由一般逐渐转为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另外今天有降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0: 路况信息。
1: 东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方向，另外目前东三环是全线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京广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能听出来我的兴奋吗？因为我们现在啊，又是把直播间搬到了位于顺义新国展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干嘛呢？这里正在举办的就是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我就在顺义的新国展的E2展馆，一进来您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晃晃的黄色的这种招牌的这个旗子，然后您再走进了一看，我们的转播车就停靠在这里啊。我现在目之所及就是各种漂亮车，有经典的老车，有改装车，有很多很多觉得说可能是父辈那种特别喜欢的这种车型啊，或者是你小时候在路面上经常看到的，比如说那个标志大屁股啊，就在我的面前都能看到。所以说如果您喜欢车，如果家里头有任何喜欢车文化，然后又特别喜欢车模型，还有就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玩车啊，这里的玩车也有娱乐，也包含着专业的这种玩，一会儿跟大家都详细来说啊。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啊，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我们现在就在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潮流啊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的转播车里，为大家带来直播节目1039啊，像这个会旅行啊，1039会旅行。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音视频同步在直播的。我们的直播平台还有什么呢？有抖音，有微信的视频号，还有微博啊，我们都在跟大家同步的视频直播。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转播车的位置真是绝佳，因为我们的转播车要上一个小二楼，所以我们有点俯瞰整个E2展馆的这种一览众山小啊，所以整个的眼前就是大半个展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中秋的所有的车文化爱好者的一个大 party 啊。放眼望去几百辆车啊，有改装车，经典的老爷车，还有什么越野车，超跑，摩托车，很多车，说实在的，平常在路面上咱根本见不着。所以呢，咱们真的，这三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四天啊，从今天，24、25、26、27，一共是四天的时间，您可以带上娃，带上您的亲朋好友，带上您的逛展搭子啊。我有在这里头有赛车模拟器，有 RC 遥控赛车，以及四驱车，咱都能敞开了玩。所以这个中秋就直接来我们顺义新国展找大家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回复"玩车"啊，就。

还都比较划算。当然了，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这个视频直播，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点击小黄车来进行购票。当然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有一个新车上市了，叫做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

0: 玩车啊，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应该是做客我们的转播车了啊，第一回来吧，是不是得拿着话筒来对，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女士优先，一位是北京怒熊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总监杨英田，欢迎田田总。
1: Hello 大家好。
0: 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就能看到了啊，一个非常甜美的这个女生啊，这来今天居然是赛车模拟器的一个运营总监哈，一会儿来说一说，就有点反差萌。来，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北京博瑞艾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左阳，欢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哎，这个博瑞艾克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就在我们旁边，就是我们一扭头就可以看到，而且这赛道已经都摆好了。
2: 是的，我们是邻居。
0: 是，一会儿来说说啊，就是大家来这儿现场是不是能参赛，是不是能观赛，是不是也能够上手体验哈。来，我们先来问一问这个田田总。田田总其实是赛车模拟器的这个公司，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来，咱们说说吧，因为首先大家不太了解赛车模拟器，说一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它其实是模拟各类的赛道、各类的赛车，然后在模拟器上面让这个驾驶者有一个更真实的一个体验，包括这些驾驶的技术啊，还有技巧啊，都可以在上面去做这个练习。
0: 明白，就是其实真实的赛车手，就真正的车手，其实他们平时训练也不是说非得成天去赛道的，而是他们的真实训练就是要用模拟器。
1: 对，他们会用到模拟器，
0: 会用到模拟器。
1: 对对
0: 啊，也就跟开飞机也一样。
1: 对，
0: 他们也是航空模拟器，对吧？这个飞机的那个操纵啊，所以说啊，如果您家有任何这个大朋友，女生男生都不限啊，不管哪个年龄段的，是不是

0: 我说看见女生了，他就把方向盘调轻一点嘛，对吧？不要太重。然后那个脚踏板，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脚踏板也稍微的别那么重，
1: 对
0: 吧？
1: 我们可以提前跟工作人员去讲自己的力气大概是多少，然后平时的话，驾驶这个方向盘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可能平时家用车的话，它方向盘转的圈数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自己平时也开赛车的话，角度就会小一点。
0: 明白。所以啊，这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个隐藏玩法。这个呢，就在 E2 展馆，就在我们这儿。
1: 对，E2跟 E1 之间。
0: 哦，懂了，那边是 E1 是吧？
1: 对，
0: 就是正好你们在连接 E1 和 E2 的中间。
1: 对，是的。
0: 懂了，
1: 尽管就可以看到了。
0: 反正只要您见到了我们的直播车，然后我们的直播车的那个玻璃正对着那个方向往前走，大概也就10米20米，这我对长度没什么概念，差不多就能到了哈。左总体验过吗这种赛车模拟器？
2: 我也体验过。
0: 哎呦，什么感觉？问采访一下你。
2: 首先啊，这个确实这个模拟器是有很多专业赛手都是用来训练的啊，所以就像刚才甜甜总介绍的，
0: 是的
2: 啊。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咱们模拟器使用的车型还有赛道，都是经过官方授权的。所以说赛道的每一个坡度，每一个飞坡，跟真实的路况是一模一样的。
0: 没错。
2: 所以说再配上六轴六向的这么一个方向那带给驾驶人员的感受跟真车几乎是一样的，除了这个惯性可能没有真车那么大，
0: 以及没有给你配领航员
2: 对但是其他的感受真的是一模一样，甚至踩刹车的时候你脚底都有 ABS 泵带给你的反馈。
0: 是我刚刚体验了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直接出了赛道了，这车就甩出去了。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我干嘛了，我觉得我这方向盘把挺好的，他说刹车踩猛了漂移出去了。真实的车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吧？
2: 对，
0: 你如果刹车的这个掌握的力度不好的话，它就是会左右漂移的。
2: 是的。
0: 然后当时我还以为我可能是穿模了，就是我说，哎，我这车直接就这前头都是树叶，然后我就摁那个往前进就好了。他说不是，是因为你没有撞到树枝和树干。果然，我一会儿撞到了树干之后就穿不去了，必须要倒车再重新挂倒档再出来啊。
2: 那主持人你也很专业呀，这个还知道穿模。
0: 就刚刚玩了这一下嘛，是吧？这所以说啊，真的，如果您看过那个叫做沈腾演的那电影叫什么
1: 《飞驰人生》。
0: 飞驰人生，看过飞驰人生的朋友一定是也对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肯定是有感情的，然后看完了沈腾的这个电影，你肯定也想感受一下，哎，他们这种拉力赛的感觉能不能在你那儿体验到。
1: 没问题，包括飞驰人生二、飞驰人生三我们都也有参与他们的拍摄，像这回飞驰人生三我们的王安宇也去体验了一把。
0: 对对对，我看了，他开的比我好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体验这种飞驰人生二和三的这种同款赛道，或者说王安宇啊这种明星他们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您就直接跟他们工作人员说，他们就能调到这个赛道，是不是？所以除了有拉力赛的模式以外，还是有这个场地的
2: F1
0: 跑圈的
2: 拉力 F1 还有一些房车赛都有，
0: 都是有
2: 赛。对，
0: 明白。所以你看各种赛的这个模式啊，然后您都可以去感受。就来咱们这个顺义新国展，就来咱们这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您就能在这儿玩车。这是很少，我们觉得一听说车展可能就是比较高精尖，然后我们去展示的是我们最新款的一些车，我们可能要家里头要换车，我要挑车，然后去看一下车的一些潮流的变化。但是来到这个北京第二届的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您来到这儿会发现这个展太不一样了，很适合的是拖家带口，大人老人也可以找到他自己喜欢的这一个。刚刚其实在那个就是甜甜总的那个赛车模拟器的对面，我看有一老人在那套圈，就是有一些展位为了互动性，就是他设置的很多这个游戏都是全年龄段适合。
2: 对，那个原来咱们的车展很多都是去
0: 专业性的
2: 看一些展车。

0: 啊，一些新车的发布，那咱们这次的这个潮流车文化展，其实更多的是跟车迷朋友和汽车爱好者去交流啊，能玩在一起，
1: 真的就是一个大 party。
0: 对对。

0: 摩朋友，然后车迷朋友来拿了车之后，你们聊一聊，交流一下，可能就成好朋友了。
1: 是的，那个我们这一次呢是不光有大车啊，不光有经典车、二手车、摩托车啊，还有刚才就是晚桥提到的，我们有车辆模型，也就是我们的小车。啊，那不光是大家原来知道的像风火轮啊这种静态的小车模，那其实遥控车啊，它是一项车辆运动。那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就是 RC 遥控车的一个大赛。
0: 没错啊，一会儿，所以一会儿在这儿，咱这个是 RC 遥控车的大赛。
1: 是的，
0: 是一比多少的呀？
1: 我们有1:64，然后1:24，1:27，然后还有四驱车。
0: 哦，就是稍微小一点的模型车。那一般一比它应该都是有一些攀爬呀什么，你这只是赛道的。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带来的这几个项目都是咱们北京市车辆模型大赛的赛事项目。
0: 哦，所以就大家可以在这儿跑跑预热切磋一下。
1: 没错，就是车辆模型的爱好者可以跟这儿大家一块玩一玩，切磋一下技术。那我们这一次呢还跟北京市模型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我们一起办了这个博瑞艾克杯的车辆模型的公开挑战赛。
0: 哎，那您能说一下咱这个赛事的时间吗？举办
1: 赛事时间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25号，一直到27号，3天。那来到咱们这儿，我们有之前的预报名的项目，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现场报名就可以参与的项目。
0: 哦，那现场报名的话他没带车怎么办呀？能有现场来一辆？
1: 有，我们有
0: 准备了
1: 准备了这个四驱车的合车赛。
0: 哦，
1: 那也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基础，只要买了这个合车，我们把合车组装好，大家的这个车辆都一样，来通过你的拼装的技术来体现我们的车辆最终的一个表现的情况。
0: 明白，听出来了吧？就是左总的意思是，其实呢，如果想要入这个 RC 的坑，首先大家的 DIY 的动手能力一定要提高。
1: 是的。
0: 它随着你不断的调教你的车，你修理你的车，你换件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这个孩子的动手能力就提高了。
1: 没错。
0: 嗯。
1: 那这项运动呢，其实是一项科技体育运动。那它也是我们教育部的白名单赛事，每年呢都有驾驭未来全国大赛，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全运会的一个竞赛项目啊。那国家体育总局每年也会举办锦标赛。
0: 没错啊，所以说家里要有小男孩，然后又从小特别喜欢车的朋友，我觉得您如果真的想让孩子入手或者是入门开始走 RC 这条路呢，您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车展啊。
1: 对，
0: 就来这几天，从明天开始，今儿可能孩子们都上学，明儿就放假了啊。带着孩子没地儿去的话，咱们就来这儿，因为什么，您能从早玩到晚。我以前觉得这车展那儿吃饭是个难题，今天我一进来，我说从这边有蒸的就是健康的饭，那边有什么可以喝粥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什么驴肉火烧，还有炒菜，就是对，就光在E2这个展厅，您就可以不用担心中午饭的问题，从早逛到晚，孩子喜欢玩什么，您就让他多玩一会儿，因为就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满足所有的车迷朋友对改装车呀，对经典车呀，对越野车呀，对摩托车的所有的这个汽车梦啊，是吧？尤其是赛车啊，这个刚才甜甜总频频点头。刚刚其实左总说的呢，这些是RC 遥控车啊，和这个赛车模拟器呢，有一点点相似，但又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有赛事，他们都是跟赛有关系。最终我们的目的都是让孩子能够提高他的能力，然后在比赛当中夺得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呢，这个赛车模拟器呢带人来就行， RC 呢最好是带着您自己组装好的，你调教好的，你精挑细选的你的宝贝车来这儿来参加这个遥控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赛哈。从明天开始是几点钟大概？
1: 我们大概是从上午9点啊，陆续就有项目开始。
0: 哇，哎，所以每一个那个车上还要带那个计时器的那种吗？
1: 对，像我们1:2。

0: 担心啊，说哎，裁判说没看着，我都已经冲线了。有专业的科技的测量方法啊，有这样的一个计时。
1: 对，而且我们这两天是跟北京市模型协会共同举办的这个赛事，所以我们还有专业级的裁判。在现场制裁。
0: 明白。哎，那这就算是大家不用出北京，然后就能看到一个专业的赛事在车展上。
1: 对，
0: 这个就光这一点您就省去了飞去这浙江的这个机票了啊，因为您这来回你想要观摩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比赛的话啊，这样 RC 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竞速是吧，竞速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车比赛的话，您只还得去这个全国各地跑，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啊，现在不需要，您只需要明天开始来到我们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的现场，就在顺义的新国展。很多朋友说怎么买票啊，我怎么来呀，我怎么预约呀，很简单，您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车啊，玩车的玩就是一个字啊，单奔一个字，玩车不用加儿化音，它就会弹出一个链接和小程序，您点击购票就可以了。不管是您拉着孩子也好啊，然后一家老小也好啊，都能够在这个展厅里面找到您喜欢的车。反正我觉得我们这个从展就咱们的转播车这儿望去，最亮眼的就是这带翻灯的马自达，这小粉车，它可能因为它的这个翻灯太明显，因为有一些那黑色的车，它翻灯翻起来就比较低调，由于它的颜色是小粉，所以就很多小女孩来到这儿都忍不住的去拍照啊什么的。甜甜总拍了没？
2: 我拍了，我超喜欢这款车，
0: 对吧？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个人收藏，据说有些车是个人收藏，车主
1: 对，这边应该都是车主俱乐部提供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非常的值得我们这一次好好去品鉴的，比如说我的左手边左前方的这辆红旗，这个 CA770G， 刚刚其实我也听到上一时段的那个嘉宾来介绍。

0: 非得去博物馆，这一次来车展，您一次就看完，一次看全，而且还能玩车啊。那上半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推荐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当赛车手，想要感受一下赛车的魅力，不管是拉力赛还是场地赛 F1
1: 都可以过来参加，而且我们25、26、27有比赛。
0: 你们也有比赛？
1: 有比赛。9月25号呢是俱乐部的一场专业赛，

0: 害了，真的真的，这是要从娃娃抓起。就如果说这个喜欢车运动的话啊，赛车运动，其实真的在我们的车展，您一定能找到一片天地和自己喜欢的这项运动。这个赛车模拟器就是一个不二之选，我觉得来这儿必打卡必体验。你看现在我看已经络绎不绝的，大家都在那儿去问了，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性的一些提醒呢？
1: 我们的话建议是1.2米身高以上的，因为其实

0: 然后你走那个坐进去之后，那个起来了就那个。
1: 它其实你的上机方式跟上赛车方式一样的，都是迈进去，然后迈出来，
0: 甚至感觉是钻进去。
1: 对，
0: 它里面的装置特别多。
2: 就每次我觉得这个升起来和降下去的时候，仪式感都特别强。
0: 对，所以刚才我说放我下去，而不是放我出去。
1: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呢，是不能起身的，起身就相当于是比赛中。你去跳车，
0: 明白，所以你要跟工作人员说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我歇会儿，你可以这样，
1: 对
0: 吧？哎，好的，我看时间来到了半点信息的时段了啊，我们现在就把信号切回到建外直播间。
3: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来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8: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1: Round two，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3: 筋斗云。
4: 复兴号动车组，
5: 嘉宾请。
0: 复兴号纯国产。

0: 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我现在是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向大家问好，因为在这里呢正在举办的是2026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这个车文化展和时见到那种专业的这种车展还不一样，因为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甚至您可以直接上手开赛车。为什么？这儿有赛车模拟器，还可以什么，带上您家的 RC 啊，您家的这种比赛级的 RC 遥控车来到这里参加比赛啊，遥控车这都是专业的了啊。来，我们首先来再说一下，我们还有两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在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他们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呀，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替他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呀，各种巧合呀，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的是家庭和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麻花啊，开心麻花。

0: 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而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只有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啦，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来，今天我们的1039会旅行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在这儿不仅可以看车，可以聊车，更能够玩车，真的可以咱们自己上手玩车。不是说那种您看这儿有一个车的模型，我喜欢，我摸一摸这等比例的什么1:64啊，1:32的这种车模，您看一看，不止啊，还有能动的、能操控的一些车，让大家来感受。哎，我们接着来介绍一下两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北京怒熊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运营总监，叫做杨英田，欢迎田田总。
1: Hello Hello，
0: 田田总是负责那个赛车模拟器的啊，赛车模拟器都在我们的 E2 展馆，它是在 E2 和 E1 交界处的那个地方啊，有6台机器，反正您只要是把这E1、E2都给它逛遍了，您一定是能看到他们的赛车模拟器的，因为很亮眼，非常的明显。如果您想感受一把赛车瘾的话，车手瘾的话，就像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在左总这儿能干嘛呀？能看 RC 比赛，能参加 RC 比赛，能够上手在那儿组装一台自己的心爱的 RC， 对吧？
0: 没错。
1: 来，我们说一说吧，这个 RC 遥控车和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从小，比如说谁谁谁送他了一个礼物，然后送了一个遥控车，这种就是普通的那种遥控车。

0: 的这个车辆模型呢，它其实是专业的体育运动的器材啊，它不属于儿童玩具的范畴。从整个儿童玩具的标准来看呢，儿童玩具它是限定了车辆的速度，
1: 对
0: 啊，还有它的功率，从这个操控形式上来说呢 ，RC 它是跟真车有一定的结构和操控原理相同的，那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RC 的转向跟真车一样，它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我遥控器转多少角度，那车轮也是转出对应的角度。
1: 哦，它这个怪不得它做的跟车轮似的。
0: 对，它不像那个玩具的遥控车，玩具遥控车我一

0: 像的，包括它的减震的原理，它的动力传输的原理。那严格来讲，你把一辆 RC 模型车研究透以后，那真车的工作，那基本上你就了解了。
1: 明白，所以是怪不得为什么会把这样的 RC 的这个模型车的赛事归到这个白名单。
0: 对，
1: 哦，是因为其实如果从小给孩子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然后孩子了解了车的一个运行原理，可能今后对我们以后的车市场，我们的车的这个，对吧，产业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的。这个车辆模型呢，其实里边涵盖的一些它也涉及到编程啊，涉及到这些动手的组装啊，电控系统，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车身结构啊，物理的原理啊，它是一个综合体啊，都在。

0: 听到的左总就说了一下 RC， 就是他的这 RC 和遥控车的那种玩具有什么区别啊？那为什么要叫 RC 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长的或者什么中文名吗？
1: RC 就是两个单词啊 ，radio control 啊，那无线遥控啊的意思。
0: 嗯
1: 啊，那所以呢，其实 RC 是一个大类，它不光有车辆模型，还有航模，还有各种的。但是咱们一般统称 RC 都是专业的一些遥控的器材和设备。
0: 明白。其实大家能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 RC 或者是非 RC， 主要是它的那个遥控器。
1: 对，
0: 它的那遥控器很不一样，它是一个手柄式的
1: 箱式的遥控器。
0: 对，我老觉得它有点像那个挡把原来的那种然后呢，它的那个左右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遥控车在一个板上，它有一个左一个右的一个箭头，它不是，它的左右真的像刚刚左总介绍的是一个车轮。
1: 对，它是轮盘式的。
0: 嗯，车轮转一点点，往左转一点点，往前转一点点，哎，它可能是往左转，往右转一点点，它是往右转，所以它非常的考验一个孩子，如果他参赛的话，他的一个专注能力。
1: 对，那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别准确啊，那我们很多的这些参赛选手，需要大量的这种练习，除了对车辆结构的理解以外，就是操控的练习。那同时呢，锻炼的就是参赛选手的眼、脑、手啊，他的协调和反应能力。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在比赛。

0: 了解到了啊。如果您觉得说，哎，我们年龄段可以上手了呢，有分年龄段不？
1: 其实严格上来讲，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啊。那年龄小一点的，我们有积木赛车
0: 哦
1: 啊。有专门的器材盒，然后里边是积木，然后靠这种
0: 像乐高一样那种，
1: 像乐高一样，然后像我们小时候玩的回力车，
0: 嗯
1: 啊，你给它拼装好以后，然后比它的直线距离啊、
0: 哦，
1: 谁跑得远，
0: 比这个拼装能力，
1: 哎，对对对，那这个是低龄一点的小朋友，那年龄再大一点的，我们还有1:64的交通安全的赛事，那也就是跟我们交通法规是一样的
0: 哦。
1: 你操控着小车在我们的地图和赛道上，会经过停车场，会经过人行横道，会经过路口，那你操控着小。

0: 我们喜欢这种速度啊，喜欢激情，喜欢这个竞争。那我们也有 GT 的赛事，也有速度的赛事。
1: 没错，那个竞速的那个赛事，天哪，
0: 啊、
1: 你就离老远就听着，一直在里头都是这样。
0: 对，
1: 然后你要能闻到一点气味的话，你就发现，哎，人家是用的是油越，还有汽油车。
0: 对对对，原来其实。电机啊，电控没有发展那么好的时候，RC 基本上都是烧油的啊，烧甲烷的。当然那个时候可能造价也更高，那受众人群呢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1: 对，他肯定会筛选了一部分动手能力更强的人。
0: 对对
1: 啊，因为你想你要弄了油的话，有的时候你发现漏油了，你还得去修这个。
0: 对，而且那个。烧油的这个模型车其实跟我们真正汽车的这个原理就更像了啊，它里边有点火系统，有燃油供给系统，有这个燃油和空气的调配系统啊，然后新的发动机还也要磨合，所以它的设计的复杂性会更多。
1: 没错，所以基本上啊，只要开始大家说家里有一个孩子开始玩上 RC 了，您最好家里头给他腾出一个工作台，从此他就要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台上研究怎么动手拆车呀、弄车呀。
0: 对，而且这个确实是对小朋友的这个兴趣啊，他会一下就进入到这个坑里。
1: 对
0: 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 别的小朋友说，哎，咱楼下那个去跳个绳儿去，不去，我要研究我的车。
0: 对对对对，
1: 一下这个整个兴趣点都改变了啊。刚刚其实说到很多都是 RC 遥控车，孩子可以参加比赛，大人也可以过瘾的同时，您如果说我就是想要掌控一切，我就是想要来像开赛车一样，像赛车手一样下赛道，不管是拉力车的还是去开 F1 的，你想这今年 F1 好几场的那个比赛都非常的有意思。
0: 是，
1: 就最开始觉得说，哎，这次应该安东内

0: 绿地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碧浪金沙，红日遇海，在鸽子窝结束。

0: 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四环建祥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西双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四环到三环路之间东向西，二环到三环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西向东，德外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小

0: 视频号啊，以及抖音号。
1: 是的，
0: 我们到底能看到点什么？您都能提前看着。当然也欢迎大家，今儿还是工作日呢，明天不就休息了吗？
1: 对呀，来，
0: 后天不也休息吗？
1: 来呀，
0: 来玩啊！
1: 是的，好。来吧，再说回到我们今天在车展现场为大家带来直播的话题。
0: 今儿不是我们在这个改装车汽车文化的现场吗？
1: 嗯，
0: 我就想怎么跟我们吃的能联系呢？后来我就想，车是基础，怎么改呢？是看你的喜好。
1: 嗯，
0: 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车可以是百变的。
1: 那一定的呀，
0: 对不对？
1: 现场就在咱们直播间正对面，这是一片改装车区。
0: 您的车可以变成您的代步工具，
1: 可以，
0: 也可以变成一个潮流的符号。
1: 嗯，
0: 甚至也有，你看咱不是有房车吗？
1: 对，
0: 也可以变成一个移动的家。
1: 没错，
0: 我就想，那今儿咱聊聊百变食材吧。比如说啊，一打开冰箱门，里边就两根黄瓜了。
1: 哦，
0: 我说导啊，拿两根黄瓜给我来六个菜呀。
2: 可以，没问题。
1: 那你是难为他了？
0: 不，这不难为，您想想，
2: 一点都不难为
0: 、黄瓜皮可以直接削拌一下，
2: 黄瓜皮不是就扔了吗？
0: 别介，总共就两根您再扔了咱怎么做六个菜啊？
2: 你重新说，你换萝卜。
0: 我有两根萝卜。
2: 哎，对，萝卜皮可以拌个菜。
0: 总之就是这些食材它能够变出好多好多好多的菜式菜肴来。
1: 对，
0: 咱就聊聊这些百变食材，也跟大家说说您家里边最常用的最常见的冰箱里没它不行的那些食材都有什么。
1: 好，那来吧，再次介绍一下刚刚跟我们一块聊天互动的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我们的同事。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1: 好，欢迎赵导。
0: 我们俩现在是纯搭的了。
1: What？
0: 他准备掏钱给我买辆车，我呢负责每天接他上下班。

0: 就是它上面写了一个手写一恰恰219。
1: 哦
2: 哦，
0: 嗯呢，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吧？
2: 对。
0: 然后还有，
1: 咱们这节目不带货太可惜了。
2: 继续。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还能那个体验那个就是胯子，就刚才我们俩都相中一辆，
2: 嗯，
0: 就是，但是我们的颜色上有了分歧，是吧？
1: 没有啊，
0: 你可能更喜欢那个黑色的。
1: 不不不不，我就喜欢中间那大米黄，
0: 是吧？我也喜欢那个黄的、那个。
1: 对，咱俩审美完全在一条线上，
0: 特别可爱。
1: 我就是没钱，但是您没本儿，哎，正好咱俩凑一块儿。
0: 五万，大哥，您好歹也是主持人，我的天呀，你主持一下工作行不行？
1: 您是嘉宾，更尊贵一些。
0: 我以为胯子很贵。因为我们以前我家附近有一个老爷爷，他有一个那种老式的胯子、
1: 哦、
0: 但是很久都不上路，停在那个胡同里
2: 作废了，
0: 然后没事我们在下面坐着玩拍照片什么的、
2: 哦、
0: 然后我今天看着胯子特别好看、
2: 嗯、
0: 特别漂亮，特别像一个装饰品、
2: 嗯、
0: 然后呢我还感受了一下，坐上去也很舒服、嗯、甚至有一辆胯子那个座位上有一个按钮，我说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弹射的吗？然后人家说不是，这个叫就是可以加热屁股，然后可以直拉肚子。
2: 你点谁呢？
1: 真的，我今天第一次听说。
2: 哦，
1: 说过去就是真是热乎了，你要是肚子不舒服呀、啊
0: 嗯，
1: 你坐在热乎的垫子上啊、
2: 嗯、
1: 座上啊，或者专门的炉子上啊，安全的前提下，真的可以让你的好像通畅一些。
0: 哦、
1: 有刚才哥们儿说了一句俗语，叫什么来着？
0: 什么火山什么？我忘了，就
1: 是有一句俗语，对对对，
0: 啊、
1: 叫什么来着？
0: 就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院子旁边有一个老的一个石头墩儿。它不是一个真磨盘，应该已经是叉什么的一个墩子、
1: 哦、
0: 它是石头的，上面雕了点花纹、
2: 嗯、
0: 它很重也没有人搬它、
2: 嗯、
0: 它就成天在那孤零零的带着，然后夏天我最喜欢在那坐了、
2: 嗯、
0: 因为它晒了一天，就到中午的时候大概一点两点它是最烫的时候，坐在上面觉得神清气爽、
2: 哎、
0: 尤其是肚子有点咕噜噜噜噜的时候往上一坐马上就好、
1: 哎、是
0: 嗯，
2: 这一段如果要是有胯子那边的店主听见的话得多感动。真的，
0: 那个店主也很热情，跟我们详细讲了这个胯子上什么牌的照，甚至我今天刚刚知道这个胯子是能够进二环的。
2: 当然了，
0: 就是说如果我有驾照、
2: 啊、
0: 如果我有驾

0: 哦、然后呢您还可以煎蛋，然后煎蛋、嗯、您要是觉得煎，最近我煎蛋老煎不好、
1: 嗯、哼，
0: 就是它总不会形成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把它打成那个鸡蛋液，然后呢摊一个鸡蛋饼，对吧，这就好几种吃法了、
1: 嗯、
0: 鸡蛋饼你还可以把它包米饭、
1: 嗯、
0: 蛋包饭、
1: 嗯、
0: 鸡蛋饼切丝儿、
1: 嗯、
0: 煮面里、
1: 嗯、
0: 蛋丝面、
1: 嗯、
0: 对吧，鸡蛋您还可以把它煮完的鸡蛋切成片、
1: 嗯、
0: 拌沙拉，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可以可以，
0: 所以鸡蛋就是混儿、哦、鸡蛋可以炒西红柿、炒黄瓜、
1: 嗯、
0: 炒苦瓜、
1: 嗯、
0: 炒辣椒、
1: 哎、
0: 炒茄子，
1: 哎呦，把它当肉吃。
0: 你鸡蛋炒土豆吃过吗？
1: 还真没有。
0: 哎，挺好吃的。
1: 我觉得从色彩搭配上来说，那颜色就差点意思。
0: 金黄金黄的多好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哎，你看，在咱们说的时候，宣武大龙人就说了，萝卜大白菜百搭呀。白菜我觉得是百搭，这个萝卜它怎么百搭？
0: 主要是一个萝卜可以做四菜一汤。
1: 好，开始你的表演。
0: 你看，萝卜皮可以凉拌。
1: 这个可以啊，
0: 对吧，
1: 这个可以，
0: 萝卜片可以做汤、
1: 嗯、
0: 萝卜块可以烧、
1: 嗯、
0: 然后呢再萝卜丝儿，萝卜丝儿可以炒、
1: 嗯、
0: 四菜一汤，
1: 对，醋烹，
0: 对啊、
1: 哦、
0: 而且还很就是很适合秋天，人家说秋天不就该吃萝卜了吗、嗯、对。

0: 茄子，
1: 但茄子挺好的呀。你比如说，
2: 主要是茄子种类有点多
1: 啊，是，但是我觉得做法应该也都类似吧，无论是长茄子还是圆茄子。你比如说到
2: 不太一样，那个特别细的那种细长条茄子不吸油，很难做的好吃。
1: 那你可以先蒸一下。
2: 对，您真做过吗？我先问问。
1: 当然了，哎，你可以问问，就好。我们家里人觉得我做的茄子卤的茄子汆的可好了，嗯，
2: 不太行。
1: 嘿，你真
0: 不安完啊！哎，我再提一正经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比如说，除了茄，什么茄子？茄子当然这确实挺多啊，但是它能变成什么样呢？咱们一会儿再想想。您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今天的互动平台，听听那边的，包括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看不着，所以呢，您别在那儿给我们留言了，您直接到。就是这个位视频号，就是这个位在底下，除了点赞，今天点赞还是保本一万，除了点赞之外，您在底下可以跟我们留言。有一位朋友说了，豆腐呀，我们家最少不了的就是豆腐呀，豆腐也是百变食材啊，
1: 真是凉菜热菜做汤都行。
0: 没错，
2: 我必须念一下，刚有个朋友说赛螃蟹，
0: 那不就是
1: 鸡蛋
0: 吗？
1: 对，
2: 我就这个确实特有想象力。
1: 是是，
0: 当然
2: 螃蟹盖什么的。
0: 对，当然最早的时候除了鸡蛋还得有鱼啊。没鱼的话，这赛螃蟹也不算那个什么啊。
2: 哎，你看看人 Ducky 说了，
0: 说什么
2: 鸡蛋炒土豆好吃。

0: 豆鸡蛋啊？
1: 鸡蛋倒还好啊，我们家肯定是都有，但是呢土豆可是我们家真的离不开的，除了鸡蛋之外。
2: 嗯，真的，我最爱吃的食材啊，鸡蛋算一个吧，它比较百搭，另外一个土豆我是真喜欢吃。
3: 我也喜欢
2: 啊，我就觉得我天哪，土豆好像怎么做但是都不难吃。
1: 你这样，你数几种土豆的做法就知道你爱不爱吃土豆了。
2: 你比如说啊，空气炸锅做个那个别闹
1: 行，都不用开火啊，朋友们，来，接下来的家庭简易快手菜要出来了，
2: 对吧？这就可以自己再仔细点，那弄一点番茄酱，直接蘸上就吃。
3: 对，你没有酱，撒点盐也一样吃。
2: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好吃。
3: 对，
2: 然后另外，你比如说切片，切片完了拿那个
3: 空气炸锅也可以。
2: 别闹，拿肉片一炒，哎，这就快手菜。
3: 这个、有点复杂啊。
2: 还可以吧，你提前拿水泡泡，它淀粉少一点，它不发锅。
3: 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我是比。

0: 们也在这儿等着您呢。好吧，打一个小隔断，马上回来。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6: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9: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
6: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0: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12:32来关注路况信息。南五环西向东方向西红门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南向北方向鸿雁桥在辅路右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南向北小交亭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土城西路东向西方向学之桥路段，另外呢，东四环北向南方向金沟河桥在辅路左侧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瞬时抢票中。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

0: 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0: 想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当然了，也感谢在多个平台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此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跟我们互动，在什么地方互动？因为以往呢，我们在建外大街十四号直播的时候，可能会说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听听的互动的平台，但是今天在现场因为技术的原因不能。但是一个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实时直播，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不间断直播都可以互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味儿的互动平台，不光看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都没有问题。
1: 对，有的朋友说了，说哎，怎么去找你们啊？在哪儿买票啊？中秋我们都在啊，顺义新国展来找我们玩。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玩车两个字，或者您现在就在听听的聊天室里边，虽然我们看不到大家的一些互动，但是您可以在听听聊天室里边点击那小黄车就可以购票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来吧，那个赵导，咱们接着说百变菜品啊。上半时段我跟你说，主要是以你们俩为一伙的，基本上把我打懵了啊。
2: 没有，您看着那个空气炸锅土豆挺好的。
0: 我说呢，我从场馆一进来，那边那儿专门有一个地儿是卖那个代茶饮的，人家一直在看着我说您来一箱啊。我当时就想，我边上这么多人不问别人非问我。
1: 怎么看出来我不舒服的是吧？
0: 真是。
1: 哎，那这样，这个您下半时段回过神来了，您说说您家里边的最常备的食材是什么？
0: 哎，最常备的食材土豆一定有。
2: 不，上半时说过了。
0: 不是，是黄瓜也一定有。
2: 哦，那您说黄瓜的五个做法。
0: 黄瓜那凉拌一个可以吧？对吧？然后那个做面条的时候可以当搭子，没问题吧？
2: 这跟第一个区别不是很大。
0: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个炒个鸡蛋没问题吧？
2: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切骰子块炒米饭没问题吧？
2: 又来了。哎，刚才有那个咱们那个就是这个味儿平台来说，就听了一路那切骰子块，就爱听您说这切骰子块。
0: 那个除了这以外，那个我们那个炒黄瓜片儿里头再切点里脊肉，然后再放点那个木耳，这炒也没问题啊，对吧？简单的木须肉。
2: 你真炒过吗？
0: 当然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2: 那炒这个先放什么呀？
0: 先放油。

0: 爬山，一到山顶上，嚯，人从背包里取出仨黄瓜来，大家啪啪一掰一分，就你看着都觉得，我天哪，这么香啊，怎么吃、啊？
1: 而且，就是通过和朋友分享一根黄瓜，能看出大家在他心里的地位。
0: 哟，
1: 黄瓜一掰，头给谁？妈妈会给孩子，
0: 嗯，
1: 就是老婆会给老公，
0: 嗯，
1: 就是一定是给他认为，因为他觉得黄瓜头是最好的。
0: 嗯，
2: 谁说老婆都给老公啊？明明是老公都给老婆。
1: 那看谁掰的？
0: 他是
2: 看谁掰的，那也是老婆的呀。
0: 他是以他们家为例说的，
2: 就你们家掰还是你亲自掰啊？
1: 我们家不掰，
2: 一般都是我来掰。
1: 然后黄瓜尾巴一般都给自己吃。
0: 哟，
1: 就这种特别孔融让梨，你知道吗？
0: 哟，哎呀，
2: 是这样。你看黄瓜呀，你要说它多变，它是在不同的场景都能出现。
0: 嗯、
2: 一般说多变呀、啊
0: 嗯，
2: 我们说一个人厉害，
0: 嗯，
2: 就全面。
0: 嗯、
2: 怎么说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这不还是会儿吗？
0: 那不是啊，
2: 但是这个会儿是可高可低的会儿，
0: 对吗？
2: 就是你大宴席里边也能看见他的身影、
0: 嗯、
2: 寻常百姓家拿他就当寻常菜、
0: 嗯、
2: 比如说黄瓜啊，咱想想，在家里边说就无所谓了，对吧？
1: 大宴席里黄瓜怎么出现，
2: 对不对？宴席里，哎，你还真别说，他咱先配头都不说
1: 哦，
2: 过去的大宴席是要有看菜的
1: 啊、
2: 看菜里边那绿色，尤其那薄薄的片儿
1: 啊、
2: 是用什么来做的呢？就是
0: 黄瓜皮，
2: 黄瓜切成象眼钉、象眼片吧，别钉了，老贴钉都是你那儿影响的我。
0: 我们那叫骰子块，
2: 叫象眼片，然后摆在盘子旁边，这是很多馆子最常见的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嗯、
2: 那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黄瓜。
1: 黄瓜皮是吗？
2: 也不光是黄瓜皮，里边也算，
1: 哦、
2: 因为光拿皮也费点劲，因为黄瓜毕竟它还是就相对来讲简单一些嘛。
1: 我说一个黄瓜百变。
2: 来，
1: 蓑衣黄瓜，
2: 嘿，太棒了！
0: 哎呦，就你人切完了还能拉花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2: 这是考验您的。
1: 对

0: 还有小咸菜啊，腌黄瓜呀，
1: 爆腌黄瓜，
0: 对呀、啊，
2: 对对对、嗯，
0: 还有饮料当中也有黄瓜
2: 啊。
0: 哟，您这现在有很多的餐厅啊。原来都是
2: 黄瓜水吗？
0: 柠檬水，
1: 他把那黄瓜弄成特别长那条，
0: 对，
1: 拿那个
0: 现在那打薄器啊，啪打薄，薄薄的一片泡在那水里。你们在家里边试过吗？
2: 没有，
1: 我不太行，
0: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如果您比如说不喝冰水的话，您拿热水去烫那黄瓜呀，
1: 汆黄瓜
0: 难喝极了，跟黄瓜汤似的，那太难喝了。您爱喝凉的，一定把那黄瓜放在冰箱里边。当然之前啊，可以拿那个冰水啊，稍微的再去激它一下，这样的话能保持它一直翠绿。放在里边之后，你过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哎呦今天昏昏沉沉的，我需要有点什么东西来叫醒我，我又不喜欢柠檬的酸，您就把这个倒在杯子里，
1: 冰的呀，
0: 冰的。黄瓜的那种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然后你就需要一个晒到两点的那个磨盘石头。
0: 哦，就还是拉肚。
1: 对、啊。
0: 如果您一直坐在这磨盘上啊，千万别喝这个，是吧？冰火两重天，这样对肠胃更加不好。
1: 你知道黄瓜还能干嘛吗？
0: 干嘛呀？
1: 洗脸。
0: 哎，还真是、
2: 哎、美容。
1: 就把那个黄瓜尾巴拿来擦脸。它特干净、哦。
2: 我以为弄完片儿以后贴着美容似的。
1: 嗯，太奢侈了。
2: 不是。
1: 就拿那黄瓜尾巴擦这个脸，然后擦完黄瓜尾巴是黑的，
2: 嗯
1: 嗯，特好使。
2: 那甩的蛋花汤里头不都得放点黄瓜片吗？
1: 嗯，家里一般不，切黄瓜片就成本太高了。
2: 嗯哼，
1: 对，
2: 嗯，
1: 我们家有没有像您这样的特别擅长刀工的刀客？
2: 哎，百变，你们俩就一直都没提到大白菜吗？
1: 白菜很难百变。
2: 为什么？
1: 你看他要么就做馅儿，要么就炒菜，他还能干啥？
2: 涮呢，凉菜呀、
1: 啊，
2: 这都行啊。
1: 大白菜我们家吃的比较少，叶儿菜做的好特别难，嗯。然后我觉得，哎呀，这小车开的，这个小车明明老是坐不进去。
2: 这一会儿只能我来。
1: 我们刚才已经研究了好半天了，而且我还给明老展示了我儿子有一辆。
0: 真的。刚才跟我说呀，哎，那边有卡丁车，一会儿咱可以去试试开。我说，哎呦，可以啊，我从小就开卡丁车。给我指，你看，我说您管那个叫卡丁车呀？那不就是婴儿车吗？那不就是孩子玩的吗？跟卡丁车完全两回事儿啊！当然也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猛然间的就说一说我们现场的情况啊，是因为我们。

0: 间的门口目所能及的，一个是中国独有的，且您真的挺难在路面上能见到的啊，代表了一段历史，也代表了中国的成长，也代表了中国的强大的一款车，这个红旗就在闪着灯的在我们对面。当然在它的旁边就是各种的，我们也很难得在街面上能见到。如果您真的在街面上，这些车所有的有一辆算一辆，只要您在街面上见到，回头率应该都是100%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目所能及的，就在我们直播车的对面。当然这个场馆虽然不大，但容纳的汽车文化的内容可是很多。比如说有车模，刚才说了啊，不是那个模特的模我们不去，那您就亏了，真的模特哪看不着啊。但是今天我们的这小车模有限量版的，最最关键的是您能够在一个地方把这些全看齐了，且还能买到的，
2: 对，
0: 太难得了，
2: 能带回家。
0: 大大小小各种规格的，有合金的，有塑料的，有那个车手签名的，全都在那边待着呢。所以呢，您可以在这边，喜欢车模的朋友啊，模型的朋友，您也可以来；喜欢房车的朋友，这里边也有；喜欢跨子两轮的朋友。也有，最关键我刚才还在某一个品牌那儿看到了，我们俩都觉得还挺惊奇的，一个是电车哈，电摩车、
2: 可好看了，我老喜欢了，
0: 就是他得上那个摩托车的牌照啊，但是呢就是坐着吧，尤其你要坐惯磨盘的话呀、坐那车稍显有点硌啊，他那座呢齁硬，
2: 它是一个长条的，就像过去咱们那个长条板凳，就像扁担那种板凳、但是好看，上面有哆啦 A 梦，可好看了，而且我觉得我这个身材能坐4个人。
1: 对，不过我就想，因为现场我。

0: 当喜爱的朋友，您可以在这几天啊，今儿是我们的第一天，
1: 嗯，
0: 之后明天后天我们都还在呢，所以呢您可以到现场来找我们，
1: 嗯，
0: 跟我们一块玩，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完车两个字就可以提前购票，购票完了之后绑定您身份证，来这儿之后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实际上、
2: 哎、人家刚才说了白菜芥末墩儿，
1: 嗯、对，
2: 芥末墩儿辣白菜，
1: 对，
2: 我刚才就没想起来，
1: 我都说了嘛，白菜这很百搭的菜，你想以前像咱们小的时候到冬天都得有冬储大白菜，所以像白菜啊像土豆啊这都是咱们那个时候就必须要有的一道菜，如果没有的话这冬天可怎么办，你不像现在大家都吃过见过的没什么问题，你说是吧、嗯、
0: 哎呀，这你们啊充分反映了今天我们聊这个食材啊，一听哎呀太常见了，但是哎它得有什么呀一时想不起来。
2: 还有一个、
0: 啊、就是没好好准备。
2: 酱油、
0: 啊、啥也不是，就是看着这车什么都忘了。我谢谢您都开始说调料了是吗，
2: 酱油
0: 你怎么说盐呢，
2: 盐不行，酱油真的
0: 很怎么盐不行啊，
2: 酱油
0: 可以没酱油能没盐吗，那不就白毛女了吗，
2: 酱油里有盐啊，
0: 我谢谢您啊，
2: 酱油可以做酱油圈儿。
0: 行吧，反正你是嘉宾你说了算，
2: 酱油可以炒饭，
0: 百变食材酱油、
1: 嗯、
2: 酱油可以炒饭、
1: 哎、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嗯、因为到车展现场看到这些车无论是改装车也好老爷车也好那大车小车也好电车也好油车也好，其实可能就是让车跟美食连在一起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开着这些车去品味美食，这个可能来得更直接一些。
2: 我特别喜欢我们家有一个街坊，他有一辆房车，然后我们就是经常会就是攒一段友好的那个就是交流之后，就提一个小，那我能不能去房车上待一会儿？然后我特别喜欢在房车上那种感觉。
1: 为什么？
2: 就是很好玩
1: 家的感觉，
2: 对，就是可能
1: 是说什么五脏俱全，
2: 对，五脏俱全，就好像我可能远古以来的那个基因被激发觉醒了，就好像住在帐篷里一样，游牧民族那感觉、
1: 嗯、
2: 你可以去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1: 嗯、
2: 到

0: 房车跟房子基本上都能坐，
1: 对对。
0: 但是咱还比如说说回白菜吧，白菜什么吃了涮了涮了熬了炖了什么玩意儿的，这些都没问题。百变搭配是它的基础配置，另外你还在其他的一些领域还能看见它，比如说啊，这个往延吉那边走。什么最重要啊？
2: 辣白菜，
1: 辣白菜。
0: 哎，这都属于人家的这个省菜，甚至那韩国。

0: 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馆子，我们都能吃到开水白菜，人家弄得倍儿漂亮。上来之后呢，是一个像花骨朵一样的一个小包裹，然后把那个汤呢用冲的方式从上边浇下来，然后那花骨朵随着热汤就慢慢展开，哎呦，像一朵花一样。你说这做的多漂亮！
2: 你见过那个特别倔的花骨朵吗？
0: 就是浇不开是吧？
2: 对。
0: 然后呢，换一个是吧？下一个 pass。我没遇到过。
2: 那个厨师都尴尬。
0: 点儿得多背啊！
2: 厨师是尴尬了。
0: 另外还有你看南方有什么最好吃的一道菜，丸子也当然代表了明天中秋嘛，也代表团圆。人家的狮子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啊，什么肉得斩啊，得选几分熟几分瘦啊，里边怎么调啊，你怎么团啊。但是师傅会告诉你最最重要的就是给它盖层被子。这被子用什么盖？就是用白菜盖。且是所有的师傅都说这白菜比那丸子它好吃。最后整个虽然那白菜的筋劲儿没有了，它没有那新鲜劲儿了，但是它晶莹剔透有如玉一般，然后那菜叶子都是一抿就化，带着那个肉的浓香。哎呀，你说这一片菜感觉比那肉在此时此刻又升荡了好多。
2: 对，而且我觉得就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就是一个白菜，这不同的菜有不同的选择，有选清口的，做那开水白菜选那个玉甜的那个黄金色的那个白菜，
0: 是
2: 真的是特别
0: 棒。哎呀，真好啊！今天呢，关于百变食材啊，就聊到这儿吧。啊，再往下聊啊，这个当然，因为中国确实地大物博，然后中国的烹饪餐饮，然后中国的这个技法呀，又很多很多，所以可聊的很多。咱们等后天的时候接着在现场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大家可以到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去过一个快乐的十一假期，有很好玩的地儿，还有好多摊位啊。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广场，您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包括携程，想早鸟价49元可以购票。另外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今儿好像就开始有点降温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挺凉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北面的羽绒服啊，这个也是反季，也算是反季啊，但是这个季节马上就来了，反不了太长时间。北面的羽绒服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今天直接价格699元起啊。说起北面这牌子，我觉得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今天跟大家说号很全，男女同款，颜色也有很多， XS XXL 的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但是每款只有150组。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羽绒服赶紧抢就行了，好吧。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在后天的时候继续来到顺义的新国展，来到汽车文化节，来跟我们一块儿感受一下这个车轮上的文化，也感受一下这些行走在路上的这种不同的方式带给您的震撼，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2: 好，我是赵雪莲，
0: 拜拜了各位，
2: 拜拜。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偏东风的影响，扩散条件会由一般逐渐转为比较有利。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三十三集。七年前，雨地返乡之后半年，高家老太爷终于察觉了这对青年的不轨行为，颤抖着银白的胡须，郑重宣布，从此禁止高秋江大嫂娘家的任何人再到高府。孽障莫干山，倘若再

发现了这个女子在射击方面的激情和天赋。从此一柄玲珑的琴音小手枪就再也没有离开她的腰际。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结束了莫干山。在一个山坡上，她一言不发，一口气打了70发子弹，枪枪命中目标。前方50公尺处，一颗近尺粗的白杨被拦腰斩断，看得莫干山目瞪口呆。打完了，他扶着伤痕累累的树杈，无声的泪像是漏天的雨，流得不可遏制。那天他只跟莫干山说了一句话：你可以滚了。从此以后，他便以为同莫干山再也没有丝缕的关系了，可以进入近在咫尺天各一方的境界了。然而这毕竟是自欺欺人，相逢时难别更难。事实上这些年里，他的心里仍然不可磨灭地活跃着阳春三月在张德福北平原上飞马骑射的英武少年。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他接受了远行的任务之后，抓住了一个时机，他还是不避风险，不计后果，甚至不畏羞耻地找到了那片雪地。他要在离去之前了却他所有的思念。那个雪天，在那堂鲜艳的炭火旁边，莫干山深埋着头，默默地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诉说，一次又一次地无声地为他擦拭脸上的泪痕。莫干山说：我对不起你啊。他掐着他的胳膊说：你何止是对不起我呀，你实在是害了我呀。你把一个女子从沉睡中唤醒，你让她看见了一扇照射阳光的门，可是你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你就急急忙忙地把门关上溜走了。你给我留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是一把折我心的刀子啊。莫干山说：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痴情。他更加凶狠地掐着莫干山的胳膊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我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吗？你知道吗，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那是要以命相许的。你跟那个女人散了，你要跟我在一起。莫干山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做不到，至少眼下我做不到。高秋江泪眼圆睁：为什么？莫干山说：

成江，解开了身上所有的纽扣，展示了一个女人酝酿了20多年的全部美丽。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也许她没有足够的理由，也许全世界的理由都在她手里。做了就是做了，不是开始，也不是了结。错了，就可以无牵无挂的远行了。现在，跟高秋江的只有两件东西：

他们从凹凸山里对来茶叶、丝绸、皮货、野味和竹制品，再加价卖给外来的客商和官府的公职人员，以及同商不同行的人们，互相赚取着蝇头小利，把日子过得饶有兴致。日本人打进来了，小城惊慌了一阵，大部分人跑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回来了。跑到哪里去也离不开一个家，再回到小城的家里听天由命吧。侥幸日本人忙于对付凹凸山里的抗日武装，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对于小城的老百姓还算客气，杀人放火的事儿比起当年的南京就要少多了。日军刚刚进来的头年吧，小城也不过才死了1800人，有了这1800人做板，粮米就多了许多，死人的事儿逐年减少。当然花姑娘还是要找的，常有几个东洋兵夜半时分偷摸出营，在青石板街面上撵出几声尖叫，

出两排细密洁白的，我转过身去就走了。高秋江低头看看胸前，哼，缀在左面的纯金属胸花已经不见了。高秋江冷笑一声，跟着女子走出了厅堂。女子在前走，他就在后面跟。女子的步子放慢，他的步子也放慢。女子的步子加快，她的步子也加快。就这么不慌不忙，不前不后，不远不近地跟着。女子显然有些慌乱，步子终于变得急促，走到一个巷口竟然跑了起来。高秋江仍然一言不发，笑笑也拔腿跑了几步。女子站住了，回过头来冷冷地看着高秋江。高秋江也站住了，微笑地看着女子。女子发话了：这位大姐，你这么跟着我存的是什么心？高秋江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看小姐身手不凡，想跟你交个朋友。女子脸色倏然一红，苦笑一声说：哼，大姐

0: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借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听。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两个女人一边品茶，一边拉起了家常，做出亲热的样子，乍一看像一对姐妹。茶是金珠刚采的新茶，果然属上乘佳品。滚烫的开水浇进去，嫩嫩的叶芽滚。

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要不你就叫我小鱼吧，干沟鱼。那你为什么不再读书了呢？我看你这个年纪也就十六七岁吧，是吧？小鱼回答说，低下头想了想，眼睛就红了。后来出了一件事儿，我在堂兄家里结识了一个同乡，他是个大学生，堂兄常常接济他，他本来对我也很好，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可是盐碱实业家的千金横插了一杠子，

高秋江心里怦然一动，又是一个薄命的红颜。可是你为什么要偷呢？我恨透了钱，他毁了我，我争不过实业家的千金，因为他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

心收回来。有一次被人逮住了，不是堂兄出面，他们就把我活活打死了。后来堂兄被官府抓住了，我去探监，堂兄对我说，听着老妹，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我偷是为了打抱不平，你一个姑娘家就别偷了，回家找二伯，相中一个差不多的就嫁人吧。可是回到泸州，老爸因了继母的挑唆，根本就不认我，说我是贼，我一恼之下就走了，我还是要偷。我现在有很多钱了，有了钱，你的情郎就会回心转意了吗？这种人本来也不值得留恋呢。是啊，他还是跟他到英国去了。有时候我恨他，恨得牙痒，恨不能杀了他，可是想把他忘了吧，又忘不掉。哎，你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就这么傻呢？

最乐意投日本人和汉奸。全国都在抗战，我也不能闲着。今天那个被偷的女人，就是汉奸马翻译官的老婆。我盯她盯了好几天了。你说，偷日本人和汉奸的钱，也算是抗日吧？高俅江被问的哭笑不得。凭借女性的直觉，他判断这个自称小鱼的女子说的话大都是真的。这可能真是一个被抛弃从而变得颓废和玩世不恭的爱情傻瓜。如果有这样一个帮手，那实在是天助人也。当然，

0: 算有缘。你看，我不像坏人吧？
1: 说不准。
0: 跟你说实话，我是南洋商团的一个雇员。近日，因为生意上的事，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需要打点。我看阿妹身怀绝技，想要重金聘你帮个忙。大忙帮不上，小偷小摸的还行。不过我得问清楚，是什么事儿？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不干。我从来不偷穷人，绝不伤天害理，而且是正义之举。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小鱼瞪着一双澄澈的眸子，认真地看着高秋江说，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可以试试。让高秋江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个俏皮漂亮又身怀绝技的小女贼，在她此后的情报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成为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手足。高秋江只用了两个半天就证实了小鱼的身份并不是编造的，而小鱼只用了一个半天就从一名汉奸翻译那里窃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日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凹凸山，陈布县抗日政府二区区长岳修英和副抗会员崔二月趴在牛尾巴岗的蒿草丛里，瞪大了两双紧张焦灼的眼睛，不屈不挠地盯着山下周四根家的房前屋后。崔二月是刚从山外四区崔家集嫁过来不久的新媳妇儿，在山那边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副抗会的积极分子，嫁到江家集没几天就成了岳修英的得力助手。在这个预热的晌午天，岳秀英和崔二月在这里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不仅崔二月感到奇怪，就连岳秀英都有点纳闷。像周四根那样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怎么会有通敌嫌疑呢？虽说他有一个侄子周柳树在洛安州二鬼子窝里当中队长，可是这叔侄二人几乎从来不来往。尤其是江家吉住进八路军陈布县大队二中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周柳树的踪影。疑惑归疑惑，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还是不敢马虎的。任务是县委

证实了杨廷辉暂时确实不宜离开凹凸山。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也还是因为攻打榆林寨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了江淮军区某位负责人的决心，杨廷辉必须离开凹凸山，现在不走早晚得走，连王蓝田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工作。目前的情形是，杨廷辉仍然离职学习，凹凸山分区的司令员仍然由窦玉泉代理，张普景这一次是无为而为，因为杨廷辉一再坚持，如果交权，也不能交给江

0: 头顶上方，蒸腾出浓浓的潮气。岳秀英之所以选择了这片蒿草窝，是因为这里距离周四根家不远不近，周围没有路径，人迹罕至，便于隐蔽，视野也很开阔。位居南边的二中队驻地可以尽收眼底，别说是人，连个兔子跑一趟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糟糕的是酷热难耐，眼下崔二月知道的情况还十分有限，岳秀英只告诉他要监视周四根家，却没有告诉他组织上要钓的是一条大鱼。监视工作已经开展两天两夜了，看崔二月的神色，他的新男人对他整天整夜的不回家火气很大。心灰燕耳，天再热该办的事儿还是要办。今日头上，岳秀英换下崔二月回家吃了顿饭，还有半碗干饭没下肚，便被男人摁在席子上，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便做成了两回事。不然的话，听崔二月的口气，后晌能不能再出来都很难说了。两天两夜一无所获，岳秀英尚可坚持，崔二月却有点心猿意马了。秀英姐，我看咱们这是瞎猫逮活老鼠，一点准头也没有。哼，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

0: 白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出行请注意防雨和安全。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会受到偏东风的影响，扩散条件呢会由一般逐渐转为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四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六折促销，地址朝阳区。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1039服务热线，在顺义国展现场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我是王维。
2: 大家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1: 那先有请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吧，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会儿正好让他们俩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分别说一下今天到现场来直播的感受啊。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郭嘉。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庆。
1: 哎，郭嘉参加咱们现场直播次数应该不止一次两次了，
3: 有那么数回了。
1: 好的，哎，这次到我们的这个潮流车现场怎么样，有什么感受？
3: 每次的感受啊，实际都不一样。从第一次的紧张啊，到现在呢，就是不紧张了，因为真的能看到好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是吧？再招招手，打个招呼什么的，确实，这现在已经心情平和了，
2: 真的，真的，一出来之后，我感觉你变了。
1: 他放松了，
2: 人来疯的感觉。
3: 确实，就很多车也很好看。
1: 那现场有看上的车吗？
3: 这个有看上的，可能带不走，这个钱不够。
1: 行，那你应该跟他们说参投了吗？都，我是 PICC 的。
3: 对，实际看完以后还有一句话想说，就是因为很多的改装嘛，所以如果你要是改装车的话，对于保险，对吧？包括这个改装车是否合规合法，您需要注意，因为一旦改装呢，没有经过备案啊，或者是没有相应不合法呀，或者是新增了一些什么设备没有载明呀，可能保险保障呢是不涵盖在内的。
1: 明白，明白，明白。
4: 我第一次来啊，我第一次来，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挺震撼的。其实啊，好多这个改装的车我都很少见啊，我
1: 或者说你都说，哎，这是什么牌子
4: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看不出来。
4: 哎，对，还有一些老爷车，我看都是很有年头的，据说都是从博物馆里拉过来的啊，真是长见识。最有印象的，我看还是好像这边有这个游戏区啊，游戏区里边这些车。哎，会勾起了我童年啊，我的童年乐趣，就是童年就没玩过
3: 双奥。
2: 反正我们刚刚在逛的时候，我还说呢，说这个场馆啊，虽然啊和北京什么车展啊和其他一些大规模的车展不一样，它的规模没那么大，但是呢，虽然不太大的场地当中容纳的可能是一辈子的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对于车的所有向往，小时候玩的玩具。您能看到，遥控车现在都已经升级成这样了。我说我的天哪，这遥控车在嗷嗷的跑着，我根本看不着那车在哪儿。但是孩子们玩的特入兴。还有呢，就是到了上班的时候，您有了自己的车，您会发现，哎，这车在我买车的时候就有啊，路面上有，哟，现在还能瞅着呢，太难得了。还有一些只停留在电视机上。我在电视机上看过，我在视频上看过，没想到还能看见实车。还有一些呢，就是对于自己退休的向往。哎呦，这车太好了，我退休的时候就想来一辆这个。有房车，人房车还分好几层。最关键呢，还有一个是那应该是这个大众的 van 啊。那车我们一看，哎呦，真好看啊，装的倍儿个性，后边还弄了自己的咖啡机。我们一问价格，吓坏我了。真的，
3: 我一进来一放眼一看，最醒目的实际是咱们这个车。
2: 咱这车是目前应该是场馆个儿最大的一个，
3: 对，一眼就能看着。
2: 对，且没床，啥还没有啊，且还能够在这儿发声啊，能传到地球的所有角落。
1: 来吧，今天呢，我们整个一个小时的节目都有我们 PICC 两位嘉宾跟我们一块儿在这儿聊车呀，
2: 对，
1: 聊保险呐、聊理赔呀，包括聊聊自己心目当中的喜欢的车。因为今天不光要聊保险的问题，咱说说自己，比如说曾经拥有的车呀，希望拥有的车呀，啊，因为按小胖的话说，就是从小车到大车，在我们这个潮流车现场，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到的。好吧，这样啊，我们今天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信息，或者是大家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视频直播，都可以来看，
3: 也可以来现场。
1: 当然，那太可以来。你们俩是坐地铁来的吗？
3: 我们俩开车来的，我怕赶不上。
1: 好好， 啊，坐地铁来就在国展站下就行，15号线。
2: 开车来的话也行，停车场挺大的，
1: 很大停车场
3: 啊，挺方便的。因为主要今天下雨，
1: 是
3: 早就出发了，就怕误了点儿。
1: 哎，咱先聊点正事儿啊，因为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双节了。
2: 嗯。
1: 咱们那儿是不是应该多多少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司机朋友有个提醒？
4: 是这样的，就是人保财险呢已经安排了就是咱们所有的理赔员工啊，已经排了班，咱们就位啊，就是一旦大家就是在双节期间如果有什么事故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救援啊，那么还是要拨打9518随时报案。那么咱们人保呢就是不休假，咱们接着为大家服务。
1: 那就会有朋友问了，过节期间咱们那是不是就倒休？如果大家的车发生了一些问题，打电话也没人接呀，叫救援又慢呢，会吗？
4: 基本不会啊，因为咱们的人员配置什么都是按照常规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数量来进行配比的，所以不会的。那么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就是只要发生事故，您就拨打报案电话，就是随时会有人处理的。那么主要是在节假日期间啊，就是怎么样的，大家是用车高峰啊，有一些小的事故，您说哎，我出了险了，那个我马上就要去修，那这样的话您就没办法用车了。其实呢，我是建议，如果发生一些小的事故，并不想用车的情况下，您可以先把这个照片拍好了，同时先报个案备案，等您用车结束，就假期结束以后再来修车是比较划算、比较合适的。
2: 好，修车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是报案什么的都没问题。
4: 对，报案
2: 是
4: 没有问题的。
2: 其实中秋节还好啊，这个大家呢有可能是短暂的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可积攒能量，为了十一出行做准备，对吧？包括车也是，估计该地库呢也卯足了劲儿，我要出去耍去了。这个十一假期啊，估计出游的不少啊，带着车的。保险方面的有没有什么提醒的呀？
3: 实际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车平常，比如说经常这个公共交通出行，车不怎么用了，对吧？一个是这个提前要用车的话，提前去看一下车，一是刚才说了看一下车，二一个看看您这辆车的保险的情况，险种呢，这个是不是足够啊？比如说我的三者的保额是多少？车损险啊？
1: 节假日翻倍？
3: 对，节假日翻倍就是类似于这些的一些险种啊，有没有需要的？啊，就是还是要提前看一下，尤其是有可能，比如说您中秋不出去，但是觉得国庆可能要出去，如果有一些险种缺失，对吧？中秋过后的那三天，您这个办理一下家保呀，或者是在中秋期间也可以办理啊。北京金保财险微信公众号啊，上面很多的这种批改的业务都是可以办理的，
2: 就是可以划勾选择的。是吧？
1: 那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做家保这件事儿？你不能说我明天早上起来想起来，哟，我得加。

0: 现在家宝所有的手续办理完毕，对吧？保这个家宝的保费也交纳完毕，然后批单，这叫家宝的批单，然后是次日第二天零时才生效的，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1: 哦嗯、这样的话，明天才能使。
0: 对
2: 对。
1: 哦，好好好。
0: 那所以就是这个保险啊，实际我们除了看车，就是尤其是十一这种假期，有可能您要出去玩，
1: 嗯，
0: 比如说您要自驾，对吧？实际我们北京报财险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很多，比如说自驾游的、旅游的这种，就是它不是车险。啊，自驾游的一些险种啊，包括出境的、出境游的啊，出境游的呢里边也分了，就是就跟您比如说你要出国了，要办理移动 WiFi 呀、啊、什么的，出境的实际也有一些旅游的，比如说欧洲的呀，啊，申根签证这个国家地区的呀，有很多很多的，实际多上北京日报财险微信公众号看一看，
1: 咱们那儿还能出去能办 WiFi 的呢？
0: 不是，我不是我们，我说比如说您出去的话，肯定要手机，比如说到这个移动。

0: 好好好，就讲一具体例子啊。前两天我们一好朋友，也是主持人，然后就跟我说一个，说他呢新买了一辆那个新能源车，
1: 嗯，
0: 然后开着开着车，车上那表就显示他那个其中一个胎的胎压，
1: 哦，
0: 降，哎，降到零了。他一想，那肯定就不能开了，车就在地库里，就得打人保的救援。
1: 嗯，
0: 打完救援之后，人救援师傅瞬间就来了，然后人就直接问：“您车呢？”他说：“我车在地库呢。”那我这拖车下不去。说这样没问题啊，兄弟，那个我车上带着那个小电瓶
2: 啊，小电瓶，
0: 哎，气泵的那种小电瓶，给你，你先冲一下，冲，哎，起来，你赶紧开上来。其他事儿你别管了。
1: 嗯，
0: 后来他就赶紧弄啊，哎，冲起来了，哎，赶紧到了上头了，人就直接上板车拖走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要求的吗？是所有的咱们的救援人员必备的，比如什么搭的线呐、
2: 啊，
0: 然后那个给轮胎充气的这些，是都是要求的。
2: 是，他们都必备了相关的工具，这都其实这咱们看着好像也拿出来挺那，其实这都是必备的工具，这是最常用的工具、
0: 哦、
2: 啊。这然后还真是挺专业的，那个咱们就提醒一下，就是。在车库的车啊，就是在叫救援，确实啊，你得跟保险公司先说清楚，因为地库啊，它那个高度是有限的，
0: 是它下不去。
2: 下去以后啊，它普通的车还拉不上来，因为它那个坡还比较陡，还比较长，它还得需要专门的拖车王啊，叫地库王，这专门拉地库的一种车去拉。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啊，这一块。
1: 好吧，就这个确实得说清楚，因为就拿我自己举例子，之前节目上说了，我有一次那车掉沟里了，实际不是掉沟，就是一个左前轮陷下去了，那是一个正正方方的一个深一米的一个坑。
0: 嘿，
1: 当时我就特别就这个跟那个救援的这个公司不是给我来了电话了吗？啊，给918打电话，然后救援的会给我来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情况我说比较特殊，我说您最好啊这个找一个这个相适配的一个车，啊，也说了半天，实际
3: 就是您直接指导他们啊，
1: 我实际我也不懂，我只是觉得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3: 明白。
1: 后来来了一辆车，试了半天真出不来，
3: 嘿，
1: 啊，就是
3: 拽不出来是吗？
1: 实际已经根据我的描述配了一个相对于专业的车了，后来发现不行。
3: 哦，
1: 然后又叫了辆车，俩车才给我弄出来。
3: 哎呀，
1: 所以就有的时候啊，就是虽然我们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但可能呢这个实际的情况啊，确实它会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我就说过节期间大家也都这个互相理解，
3: 明白，
1: 互相理解。
3: 反正大家过节期间啊，用车的时候，尤其出险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慌。
0: 嗯，
3: 因为我不是天天出现问题，
0: 对，
3: 我这买车这么多年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我该找谁呀？平时老听我们节目吧，对这种电话号码啊，其实说实话啊，有点审美疲劳了。
0: 对
3: 啊，什么号来着，光想着1039是什么号，找哪个号码来着，
0: 给我们打，我们能出记者。
3: 对，我们只能帮您转接一下，可能啊，也就是转接，也就是到记者到现场，如果也真的掉一坑里了，我们倒是可以，但是处理不了您的急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您现在还好，手机上倒是有豆包啊什么查的各种的方式，您查完了之后打电话，记着别慌，有时候一慌呢就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反正就停那儿了，怎么怎么着？您还是先把您的这个思绪啊稍微整理一下之后，您在哪儿出的问题啊？出了什么问题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您提醒的都特别对，我这在地库啊，可能有限高，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再打电话沟通，这样的话可能解决起来更方便一些。来吧，来看各位的问题啊，有朋友要问了，说我这个车险啊，新车的，我自己买和在 4S 店上有啥差别吗？
0: 哟，那有差别呀、啊！
3: 哟，你们说，
1: 您这个问题我就是刚才我都一恍惚啊！
3: 哦，
1: 就是您自己买和 4S 店买，就是您在 4S 店不用自己买。
0: 啊，直接算车价了。
1: 开玩笑，开玩笑。实际上呢，就是一般大多数情况下呀，您在4S店就是买车的同时来购买保险的时候，4S店它可能会配置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服务
0: 活动，
1: 就是可能更划算。因为新车的保险呢，这个因为它是新车，各种的费率的浮动实际就都一样的啊，在哪里投保

们实际价格也没什么差异啊，就是我倒觉得不如您就买车的时候把保险一起在他那儿，就是享受他店内的一些其他的优惠，可能更划算。因为我们圈内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在4S店办保险的，你像我的那个这个车当时办保险对吧，就是当时买了以后他说是几千以内。

0: 不，我就认你们 PICC， 比如说从公众号上买，
1: 嗯
0: 啊，或者打1234567八的这个、嗯、这种方式去买。
1: 对，就是如果您新车的话，就可能要拨打4001234567，因为这个公众号上新车是暂时还不能投保的，因为新车和旧车不一样，它有一些信息啊什么要录入啊，就是个人操作自己操作的话，它极有可能错误。
0: 嗯，
1: 比如说你选车型选错了，
0: 嗯
1: 啊，就是什么这儿填错了，
0: 嗯，
1: 到最后就影响你的理赔，
0: 嗯，
1: 啊，所以新车呢是公众号上是不行的，你可以打4001234567来投保。嗯，
0: 对，就是我理解有些朋友为什么在 4S 店，有些朋友是在线人家去买，就是因为方向不一样。比如说在 4S 店买，一种呢是因为国家说的那种，你就我有折扣啊，对吧？你是老用户啊，另外呢还是因为好多人买车是因为我信任这家 4S 店。还有呢是这家 4S 店就在我家附近，那我维修保养车有了问题，我就在家附近，我这多方便啊，那我就在这儿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喜欢用这种掌上的这种方式去买，我觉得非常的快捷，同时咱们的在线又有很多的福利，

0: 可能就是在线来办保险的话是第二险种有了解了，
1: 嗯，
0: 实际投保的过程中呢，很多的信息啊是自动带回来的，您稍微核对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没问题的话，就是实际就是一个这个选择险种的那一排险种啊，可能还有一些折叠在那个不常见的险种可能会折叠起来，方便您这个浏览嘛，
1: 嗯
0: 啊，您要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险种的需求，把那折叠的打开，
1: 嗯
0: 啊，就是里边就做勾选，勾选完以后一算保费。
1: 嗯，
0: 您对比对比什么，一步步的往下，根据提示啊，正常情况下，平常我们用手机操作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咱们家的这个操作系统我进去过，我购买的都是从线上买的，相对来讲非常之一目了然了。
2: 嗯，
1: 只要您买过一次，或者您有过在网上买东西的经历，基本上您都能操作。最麻烦你知道是什么吗？现在最麻烦的啊，
0: 交费环节
1: 也不在你们那儿交费也还行，
2: 交费
1: 你弄那么麻烦的是不是？也是交费，交什么？交停车费。有的时候从停车场出去啊，啪，你不是给你码吗？扫完之后就蹦出来一个，要不要优惠？我不要优惠，但是哎，我好像不要还不行啊，必须得要这优。要吧，要完之后你都叉儿都找不着在哪儿，
2: 嗯，
1: 反正最后呢也就那十来块钱，你得费半天劲，后边的司机素质高的，人家不按喇叭催你，或者人家懂行说啊，哥们儿在这儿找叉儿呢，估计在这儿啊，反正这哎呦真的，有关部门啊，如果听到了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诉求，建议你们改一改，把这弄的我们就交一停车费，要不你就直接给我们减免。对吧，别找来找去，跟人保学一学，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他们这个做的多棒啊。
0: 对，为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交费环节啊，
1: 怎么了，
0: 就是，刚才夏老师提到的这个东西啊，我也经常遇到，
1: 是不是，
0: 现在我已经是所有的我都是提前出车场停车场之前，
2: 哦，
0: 我先在手机上交了，
1: 哎，
0: 因为大部分的就那么几类，
1: 嗯，
0: 哎，我就已经都存上了，
1: 嗯，
0: 啊，我就这都提前交，嗯，就是我为什么提到了交费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习惯的是因为刚刚上了这个车险投保的实名认证啊，以及这个实名认证就它有人脸识别，
2: 对，
0: 哎，这个呢
2: 就
0: 是
2: 你不能替别人交，
0: 对，
2: 该自己交就得自己交，
0: 嗯，而且那个过程中呢会需要进行这个人脸的这个识别拍照，
1: 嗯，
0: 这个流程呢就是比

0: 还是有店里的员工，
1: 店里
0: 就店里人就直接、
2: 哦、
0: 来您看一下啊、哦，您像哎，这是二维码，您扫一下啊，对，人用这种方式、
2: 嗯、是
0: 是,
2: 是
0: 吧、
2: 嗯？
3: 来吧，再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嗯，大概啊。之前的出险记录啊相对多一些，有可能我猜想啊就是想把车卖出去，可能想卖二手车啊。他说哎，这个我换一家保险公司，之前的出险记录是不是就能抹掉了？
2: 实际全国已经联网了
3: 呀、
2: yeah. 这个出险记录是这个理赔过的是没办法抹掉的。
3: OK 啊，这偏门这不行啊，没门这不成啊。当然也有的朋友说，这个好像我们每次上节目都会有朋友问到保费涨的问题，有朋友就说了，说我没出险呀、啊、怎么第二年保费还涨了呢？
2: 实际保费的变化呢，就是出险的影响了无赔款优惠系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自主系数啊，以及还有的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险种它的基础保费的一些变化啊，这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比如说基础保费发生变化，基础保费的变化呢有整体的行业的调整，有根据车龄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一些这个保费或变化，比如说相同的车。对吧，在每一年随着年份的变化，它的基础保费可能会发生变化。然后这是两个基本的一些影响。另外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自主系数啊，自主系数呢各保险公司啊它会根据一些自身经营的一些情况，它对自主系数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呢都会导致保费发生变化。还有一种这个新能源车自主系数的浮动范围，这个它是在逐步调整的。刚上线这个自主系数，它实际就是说，逐步在市场化。但是呢，同时呢，从监管部门也有一个要求的限额，就是这个范围。那实际各保险公司是在这个上下的这个范围内可以调整浮动。那么这个范围呢，油车一开始，比如说是0.5到1.5的范围，就是最后来放开到0.5到1.5。但当时呢，新能源车的范围呢，还是在0.65到1.35之间。那么这个范围上限和下限呢，目前都在逐步的打开，已经打开过两次了。现在就是打开以后呢，它保持一致。我举个例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这辆车，它的范围呢，1.35是原上限，打开之后呢是1.5，在有1.35上限的时候呢，实际它这辆车测算应该是1.4。但是我当时因为有上限1.35。但是一旦放开这个上限之后，它这辆车算应该是1.4，所以比原来贵了。还有一种情况，它的这个下限，这辆车实际往下走应该是0.5，但是呢当时应该因为有0.65的下限管控，所以它就卡在那儿，一旦放开之后可能就便宜了。
3: 郭老师这一段啊，我想起来初中啊上数学课，基本说到后半截我就开始睡了。
0: 就他的意思就是听不懂了。
2: 没事，这个我可以免费做这个家教。
3: 谢谢您，我太需要您了。
2: 一对一辅导。
0: 哎，那刚才小胖说的是在 4S 店或者是在那个手机端啊，大家买车险。那比如说我在买电动自行车那儿，跟我在线买这个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哎，您在我们平台上给您的电动自行车买，我跟您说那个折扣力度可能大一些。
2: 电动自行车呢，它实际是固定的几款产品，如果您选择的是人保的产品的话，比如说就这个人保的这一款产品，它实际有99、199、299几款产品，那它您在线下买和线上买的实际价格是一样的，保障范围也是一样。
0: 明白明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就先聊到这儿啊。
2: 他啥都没说、
0: 别着急。别着急，下半时段啊，咱可以接着聊，不光要聊保险的问题，我们刚才也有好多的朋友在问现场的，比如说都看到什么车啦，我现场去能玩什么呀，我是不是带着钱我能买自己心仪的车模啊，都可以来聊。同时我们二位也得说说，比如说他们是不是从小到大就喜欢车呀，然后有没有想买什么车的梦想，都可以分享。
3: 我今儿啊幸亏啊微信零钱不多，而且呢我媳妇儿把微信和银行卡的
0: 关了，
3: 已经解绑了。
0: 哎呀呀呀呀，
3: 我反正看着好几个我都想买。真的，最关键人家有厂商直接过来卖的，也有就是爱好者
0: 签名款，
3: 收藏了好多的那些有车牌子，各种车牌子，然后还有那个当然是合法的车牌子，人家是做的假的啊，但是有

有纪念意义的，各种的那种小的车的模型，一看就有年代感。我对这些，哎呦，我觉得特好，就挪不动道。喜欢这个的朋友，反正这几天我们都在，今天是第一天，今儿算是人最少的时候。如果您现在还有时间的话，且您就在顺义这边附近，您真可以过来看一看。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车两个字，玩车啊，把儿去了，玩车两个字就可以优惠购票了，好吧。而且明天后天我们在现场还会有，后天的早上11点之前，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去逛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号，包括微博视频直播，提前带着大家稍微看一看。但是我们帮着您看，怎么都不如您自己看。这样吧，我们把信号切回建外直播间，切回家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

0: 路况信息。
1: 14:33，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的事故路段，在东三环的辅路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北四环望河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另外，南六环南大红门收费站以东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2: 您好，我是夏明。
1: 来吧，再让我们 PICC 的两位好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端的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再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郭嘉。
4: 大家好，我是刘庆。
1: 好，接下来这半节呢主要是老刘多说啊，
3: 对，
1: 郭嘉可以少说啊。我们现在呢是在顺义车展的现场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首先呢得说我们 PICC 的两位嘉宾呢头一次在现场直播当中播了一个小时。这个是少有、
2: 哦、这是头一次是吗？
1: 头一次、哦、以前他们不常参加，
2: 终于能多说点，
1: 主要是没赶上，
2: 每次聊的都意犹未尽。
1: 是，怎么样，老刘？
4: 确实啊，我这刚来，我说我这么多车，我说我见车也见多了啊，我怎么一个不认识？
1: 对，就
3: 主要你见那车都有伤。
1: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4: 对，我那车都面目全非了。啊，现在这车确实啊特别养眼啊。那我挨个看啊，我是又都认识又都不认识啊，全部都经过了改装，一看就价格不菲啊。这来这儿啊，咱们来欣赏欣赏他们，兜里比较丰厚的人啊，可以来这儿，能不能提一辆啊？
2: 哎，但是实话说啊，就是你就抛开钱啊，抛开钱不聊，因为现在车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都是代步工具，就更别说来的都是商车啊，都是出了事故的车，处理的是车的最实际的、最接地气儿的、最可能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真实的问题。
4: 对。
2: 但今天来到这个地儿，你看到的车，它其实是停留在自己的想象，停留在梦想，停留在艺术品这个阶段了。它有点像在美术馆逛画展。
1: 对，
2: 因为每一个车它的改动的细节都不一样。最关键，我们跟几位摊主啊聊天，我们没有说我们是媒体的，怎么的，没有，就是纯当有背着个包，就跟这个。

0: 然叫潮流，但是后边还是就是文化。
1: 嗯，问了就是摊主吧，或者是展商，我说你们这些车，说我们这些车都是开过来的。
2: 哦，
1: 哎，我先是以为是板车拖，我那意思就别碰啊，碰就散。没有，人是开过来的，真的是开过来的。这是一个
0: 碰就送人保是吧？
1: 另外一个，人家既然能够来参展，一定是带过来自己的拳头产品。
3: 嗯，
1: 就是说，哎，我这车保证喜爱。

0: 那难得把这些尖儿各屋里一块儿让您看，我觉得还挺难得的。
1: 嗯、这么大屋。
0: 对，你说咱们屋是吗？对，还能看见我们这大屋。
2: 哎，老刘，就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啊，但比如说你是会不会说，哎呀，我没做这工作之前我就喜欢车？
3: 我没做之前啊，确实也喜欢车，但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2: 啊，
3: 我喜欢比较慢的车。啊，不是别人就追求速度是吧、
2: 啊？
3: 激情是吧？哎，我就喜欢慢一点。
2: 完了，你就跟小胖说为安全，不能太快。
3: 哎、我觉得我是不是从小就有这基因呢、啊？你说啊？
1: 不是，
3: 对，就是我喜欢比较慢一点的，比较有肌肉感的，就是、
2: 啊、
3: 哎，扭矩比较强的。
2: 明白，
3: 这种、啊、这种车啊，我是比较喜欢的。
2: 哎，那适合你的。就是在咱们直播间的左手区、
3: 嗯、
2: 那儿应该哎，那是问界的还是想界的我忘了，就那款车你可以感受一下、
3: 嗯、
2: 而且那车啊只能一个人的
3: 是吗
2: 啊，对，只能一个人
3: 可以、啊、
0: 对,
2: 对，
0: 还没到档、嗯、
3: 以后男人来说都太好
2: 了还没有到档你想回到车位你得转圈去真的下了直播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我一开那个我觉得哎呀太好玩了
3: 啊，
2: 那车啊，电的，纯电的，
1: 那慢是因为不熟是吧，等熟了可能就
0: 没有没有，
2: 不等咱就卖个关子，因为我们俩刚才呢拍视频的时候基本上各种方向的都选了一个、
1: 嗯、
2: 一个呢那个就是最小的，
1: 嗯，
2: 当然了它也慢然后它也安全，但是我觉得它是最 Q 又最好玩的一辆车，这是一个、
1: 哦、
2: 另外呢轿车里头的就很多的朋友心目当中的911啊、
1: 嗯、
2: 我们在那边也来了一个610，就是圈里的人都知道610是个什么意思、
1: 嗯、
2: 人家把那车改的就特肌肉，我还说哟、
1: 哦、
2: 我这车弄得不错，人说哎不好意思啊，这不能咱们在现场打火，叫一打火哇、哦、天哪就跟开演唱会了似的，哦我说能够理解能理解、嗯、另外除了那个轿车之外我还看上了一个 MPV、
3: 哦、
2: 好喜欢，那是个移动的家，哎真的
3: 现在都越来越像家了，
2: 哎这哎呀，而且那就整个的那个质感，方向盘那没包边的那种手感，一开那我都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共汽车司机必须得戴一白手套开的那个特别有握感的那车，真的最小的一直到个儿最大的，真的一会儿咱们直播完了可以感受一下，
3: 对
2: 那郭家有喜欢什么车吗？
1: 实际我对于车啊就是没有特别就是我特别喜欢某一款，但是有个经历就是那会儿这个刚开始就学完本之后，
2: 嗯，
1: 在被准备要买车，
2: 嗯，
1: 当时一直想看车着摸着钱包看车，
2: 嘿，
1: 找了半天，
2: 嗯，
1: 找了研究了半天，说哎我就想买的斯迪 City， 哎你可能都对那老
3: 车已经
1: 哎那一摸就是钱包正好就购买那车，
0: 我知道雅迪斯迪是、
3: 哎、斯迪那很早
1: 以前，哎呀这
0: 是吗，
1: 对
3: 飞度之前，
1: 哎、
0: 哦、飞度都之前真的幸亏扒到了我的这认知领域的边缘，
1: 对后来再买车呢可能就更多倾向于 SUV， 就是这就包括视野啊包括家庭使用啊，
0: 明白，
1: 就是对倒没有，就是这些车呢我可能说的很多的东西什么610啊什么这些我可能就不懂了
2: 啊、
1: 嗯、
0: 实用派
1: 是
0: 吧，咱俩有点像，对我们买车我对车吧你不能说不喜欢，但是呢也没有说对他就跟我车和媳妇儿啊都不能借或者怎么着的啊，我倒也没有这些，我就觉得就是代步工具、
1: 我车也不能借，我车不从来不借，
0: 那你比我还爱的深一些，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车主、
2: 嗯、
1: 在一些情况下是要承担一些来连带责任，
0: 这就跟保险有关系了。
1: 来，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并不是说我说，哎，不是说我不怕别人摸我的车有洁癖什么的，不是这个原因。
0: 哦，
1: 我不想给别人带来嘛，就是这一下双方会、
2: 嗯、
1: 都会有很多的麻烦。
2: 明白，这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些以外，我就想，比如说你们就从事这个工作的。有些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啊那刻板印象，比如说得买 SUV 不光通过性强安全系数也高，
1: 嗯，
2: 轿车不行，轿车虽然乘坐舒适快呀，那就要跟 SUV 比不安全哎，你们也会这么认识吗？
3: 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不这么考虑问题了，
2: 对吧，
3: 我不这么考虑问题，现在一个车啊从它

0: 设计到生产啊，就是你作为消费者来能考虑到的问题，其实他们在设计的初衷都已经考虑到了，
1: 就是，
0: 而且呢，就是都能达到就是特别高的安全的这个程度，尤其是现在啊，现在的这个车都是这样。你要说你要说有这顾虑啊，那没准是啊，就90年代啊左右，2000年左右以前的，没准会是这样。就是现在，尤其是咱们国产这个，尤其机械化呀、智能化上来以后，这越来越强了啊，越来越强了。包括从咱们那个材料学上，如果说你们要是去参观一些小米的工厂啊，包括一些华为的一些，哎，甭管说智能啊，还是它的材料，
1: 嗯，
0: 咱们国内的一些都是领先于世界，
1: 明白
0: 啊，强度韧性都很高，
1: 那国家，你开过带智驾的车吗？
2: 还真没有开过带智驾的车，
1: 嗯，
2: 比如像我可能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
1: 嗯，
2: 如果它有这个功能，我可能也不用。我的车有倒车雷达，对吧？有倒车影像，然后呢，我会这个瞄一眼啊。但是我更多的在入库的时候，我习惯性看反光镜和后视镜。
1: 你还是信自己？
2: 对，我信自己，比较保守。然后就再加上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就是一种习惯。我之前开那种手动挡的车，对吧？就是那种捷达，就是一个份前后。我之前有过一次特经典。我啪一把倒车进去以后，就一把进去停好，正正的前后各10公分，开捷达，车上坐了4个人，惊呆了都。
1: 就是
3: 真是
1: 手艺这么高呢？
3: 应该刚才说的什么小米啊、华雷啊，把它逮过去，就别做什么路测了，就拿它测它就行了，对吧？
1: 拿它当标准答案。
3: 以后就是开法也分模式，有什么这个节能模式啊舒适模式啊，什么运动模式啊，还有一种就是国家模式，这都是按10公分标准，真的，对不对？
2: 就好多的事情啊，就经典有的时候确实不能复现，
3: 是。不过真的今天来现场啊，就感觉因为北京车展我们也在现场，北京车展的车呢大多以新，
1: 对，
3: 你看机器人也来了，
1: 对，
3: 我们看到那些车，哇，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材料，这个技术那个技术，哎呦，我们觉得，我的天哪，车都还能干这，哇，车都还能干这，且您过不了多久会发现身边的车都出现了，这车展呢不像原来说我这个车展啊，这都是这个未来的车，结果你会发现你觉得是未来的车，过了没几个月人家开始发了，且价格还不贵。因为我用智驾吧是属于分车，只要这车能用智驾我一定用智驾，原来也不太习惯，因为我从小骑自行车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大撒把，我觉得人生和这个，对吧？

0: 我那把贵松，就是我觉得你得握紧了，这你人生的方向和人身的安全才能握在自己手里啊。但是用了几次智驾之后，我发现啊，未来您真的可以就
1: 考虑一下，
0: 原来。真的
1: 对，挺好的。它好多车啊，它在使用智驾过程中啊，它那个后挡风那块儿会显示，嗯，它有个电子屏说正在使用这个智驾。哦、我一看，哦，我离它远点
0: 儿。对，因为你看，原来老觉得说，我们也讨论过，说车呀，到最后什么东西会慢慢的没有，对吧？
1: 嗯，
0: 就或者被什么被替代。原来老觉得那最终不会被替代，那就是方向盘。但是你。就是用支架用的多了之后，你会发现方向盘没什么大用了。尤其现在特斯拉又在那个美国就开始有这个出租车了，
2: 对，
0: 已经也确实没有方向盘了。后来我还专门了解了一下，我说这是技术的差异吗？说不是，这是规定的差异。因为现在我家住亦庄，所以经常会我身边就有一群那种车。因为你现在可以打车就能打到它，很便宜，就是没有驾驶员，然后方向盘呢有的是裸露着的，但只不过和乘客区是有区隔的，有的是拿一罩子啪一扣。后来我说哦，那看来是不是我最开始看新闻的时候说哟，咱们中国跟美国在这方面是有差距的啊？你看人家都能弄不弄方向盘了，
1: 嗯，
0: 其实人家说不是，这个是弄方向盘，咱们也可以不弄方向盘，因为都是现在全都是线性操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机械操控了。现在其实你不要方向盘，它也能自己开，只不过我们的规定是必须要有方向盘，所有上路的车必须要有方向盘才可以。我们那方向盘现在还在，未来有可能那规定改了，那就有可能真的您坐到车里别照方向盘了。

0: 在这儿陪着大家。我们呢是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啊顺义馆啊，在这儿为大家做的现场直播。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中秋节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现场。那现场呢，您不光可以啊看这些改装车呀，我心目当中的老爷车呀，还可以买一些车模啊，包括现场就可以进行车模的比赛。据说啊，我刚才问私下问，据说有很多的这个超级玩家明天都会带着自己的爱车到现场来进行比赛。
1: 爱车，
0: 就是这么大的一种爱车到现场来。哎，那既然说到改装，那在二位的心目当中，比如说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你们如果要是改的话，都改车得改成什么样？老刘，
2: 我呀，我改呀，我改一般就是把悬架给它改一改。
0: 哎呀，
2: 要不然后就是外观的话大包围，这其实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最普遍的一种。把悬架弄上来以后啊，现在就基本上舒适度什么的，哎，那但是适应你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软一些的，
0: 是是，
2: 有人喜欢硬一些，
0: 是是是，
2: 还有人喜欢能调节的，这个不一样。
0: 是，
2: 但是悬架可以改一改，根据自己的这个。
0: 明白明白。
2: 对，因为现在电车也多了啊，那个就是过去人们还改什么，就是排气筒啊之类的。当然，电车也可以，电车也可以
0: 装假的，
2: 假的弄一些声浪什么的也行，热闹热闹啊。
0: 是是是。
2: 对，对于我来说，也就是这些啊。对，我们你看，就像咱们今天看的，基本上都是小车啊。就像我们还接触一些商用车、大车。那改装下来那更厉害，你知道吗？
0: 车里头能在这斗地主就是吧。
2: 对，
0: 那个，
2: 对，有些车那可厉害了。
0: 是是是，
2: 那 改装起来那跟坦克似的。
0: 难道你就不想比如说给车贴个拉花啊，弄个改色呀？
2: 这个我本人没有什么特别，是就是美，对于美这方面啊，主要给我弄一块没有。那个还挺贵的，那一套下来是吧。
0: 那你难道就不想给你自己那车弄个脚踏板？就比如说，哎呦，这车，哎，如果一开车门，唰，脚踏板出来了。
3: 你越说越像雅迪了啊！有假发，不用没脚踏板不让上路是吧？不给牌儿的吗？
0: 单脚踩枝子。
2: 对，家里边有个小孩了，有老人了，可以弄一个。当然，你要是车特别高的 SUV， 你自己也可以弄一个。
0: 是是是是是，
3: 明白了，为舒适服务嘛。
2: 服务嘛。
3: 郭佳老师呢？
4: 这专业，你像我就没这么专业。你说问我，我想改车，我想改啥？我想把我车窗取了。天窗
0: 哟，敞篷的。
4: 不是天窗取了，把它弄成没有天窗的。
0: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之前去买车的时候，我说我想要一个没有

0: 啊，然后这个
1: 明白
0: 各种各样的，
1: 嗯嗯嗯，还是实用，就是别那么费劲，
0: 务实派，
1: 只要能把我运过去就行。
2: 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现在大家的需求可能跟以前买第一辆车、第二辆车的需求完全不一样。

0: 车，我就往小时候的梦想之车改。
1: 嗯，
0: 两款车是我的梦想之车。
1: 嗯，
0: 一个是
2: 202，
0: 你们的年纪应该咱们都看过啊，
1: 嗯、
0: 你们都看过，叫霹雳游侠。
1: 哦，
2: 屁股喷火。
0: 哇，前面那灯，走来走去，
1: 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对，现在全是这样了。啊，而且你跟那霹雳游侠那车对话，人家还能回应你。当然，现在也实现了。他那车型也好看呢。啊，一个跑车的车型，那灯噔能翻上来。哎呦，那帅哟！当时觉得我要有这车，完爆了。对，前面上都随便弄他们，对不对？坦克挡我前面，我都能干了他。后来发现有一车更厉害，就是那个蝙蝠侠那车。
1: 哦，
0: 哎呦，又帅，最关键他那行头也帅，关键人还有钱。我的天，我就觉得，哎呦，我要有这，我这车要能给我就
2: 他的意思，那车能飞，
0: 对，
2: 能
3: 那车就自己一边
0: 去，对，
3: 我车跟着他，然后一上车走了，
0: 是是是，
2: 现在也没问题，现在咱们这轿车也飞了，
0: 就是要独一无二才行。
2: 是是是，
0: 你看那个007开那车吧，虽然也挺厉害，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因为市面上能买着。他除了不能扔钉子发射导弹之外，其他都一样。
2: 哎呀，还行吧，
1: 能买着就不行，
4: 只能自己生产了。
0: 对，就要像今天现场的这些车一样，实话说，每一台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
2: 真是，现场的这些车，刚才我们拍的时候，我就老说，只有一个字能形容，就是帅。哎，就是帅，每一辆车都值得您跟他合影。
3: 对，听你刚才聊的那些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发现，就是现场这些车啊，就是车改装这车主他确实用心了。
2: 当然，当然，当然。
1: 其实这些改装的车啊，从保险公司角度上来讲
0: 啊，
1: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您购买那个新增设备险。就是这一点啊，也不是说要大家买去买保险，
0: 这没错，这没错，
1: 而是车辆在改装以后，您记着要买这个新增设备险。
0: 嗯，
1: 就是你改装的那部分如果出险了以后啊，保险公司还是会按照您改装的那个配件的品质啊、品牌啊、型号来赔您。那如果没有，那只能是按你没改之前的那个原厂的配件赔您，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损失。
3: 对，
1: 好，
3: 而且新增设备不是所有的新增设备都可以投保的，就是保险公司对于新增设备这一块呢是有一些审核的，就是有些的这个改装的内容实际是没办法在新增设备里边加保的。
0: 哦，因为大家改装车，我觉得更多的想象是我能够天天开着它。
1: 嗯，
0: 而天天开着它呢，除了梦想之外，那安全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只有让他每天安全地带我回家，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基础。能满足他的基础是：第一，我得把车弄好；第二，我得把车弄得合规，能够上路，能够安全地让他带着我走，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好了，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直播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谢谢我们 PICC 的两位嘉宾。如果大家有投保的意向，怎么投？
3: 大家可以随时拨打4001-3567，或者关注北京人保险。
1: 这
3: 得开
1: 花，上次差点睡了。
3: 原来有任何问题，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6: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圆？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光阴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管弦歌，名校砖瓦上的记忆。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成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列主义的大名传遍世界，自然也来到了中国。这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列宁都是外国人，他们的思想主张也都是用外语写的，要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总得先有个中文版本吧，那肯定得有啊。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随后更是多次再版，广为流传，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当年翻译他的人后来又做了什么工作，住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一所大学里就有答案。
1: 小路幽静，树木青翠，西班牙式洋房怎样展现真理的光芒？艰苦工作一波三折，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这么难？校长上任找住处，怎么还有人主动拒绝豪华洋气的大别墅？大师小楼底蕴深厚，复旦九园如何讲述爱国与科学的力量？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背后的故事。
2: 如果您有去上海旅游的计划，有个地方我建议您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51号。在那里，绿树掩映中静静矗立着一幢三层小楼。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复旦大学把这里改建为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这展示馆哪怕单说建筑，年头也够久远的了，虽说搞不清楚它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盖起来的，但从它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特征来推算，建造年代估计不晚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掰掰手指头一算，过几年就能给人家过百岁大寿了。这座小楼应该属于当年民国政府大上海计划实施过程中最早的房产开发项目之一。有朋友问了，

大上海计划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国民党在上海搞的城市基建方案。话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老蒋带着一帮人着急忙慌地宣告自个儿的政权合法性，想多掌控几个大城市，多拿几张硬牌。上海就是一块当之无愧的香饽饽。国民党想在上海站稳脚跟，但现实却很骨感呀。您想，那可是1927年，打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起，上海就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落脚点。后边一连串的条约也基本没落

公共租界占据，都是杨大人。而原南市区老城乡一带又挤了太多人，建设难度有点高，这不就尴尬了吗？此时要想怒刷自己的存在感，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四个选项。 A， 把死了十多年的清王朝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这事儿土匪军阀国民党亲封的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转年就自觉地去干了，甭管他是为了皇陵里陪葬的各路金银珠宝还是别的什么，您就说他干没干吧。 B， 把在天津当御工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揪过来当面骂他八辈祖宗，哦不对，主要火力应该对准他四辈以来的祖宗，毕竟当年签南京条约的道光皇帝是溥仪的太爷爷，正好第四辈。 C， 把上海租界里的洋人老爷们赶出去，光明正大的用他们的地盘。这事儿吧，国民政府诸位是互相砍了一圈，你敢去吗？反正我不敢。 D， 咱自己找块地方建个新上海吧。显然您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会选哪个。于是在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在北临新商港南街

共不到十年时间，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这幢小楼八成就是赶着这个风口建立的。当时大概是某个工商界人士的住宅，后来被复旦大学买下，成了复旦历史最长的建筑之一。西班牙式的建筑如何与共产党宣言产生了联系？语言学家怎样做翻译工作？区区一本小书，翻译出版为什么这么难？上海房子千千万，为什么偏偏把这幢小楼建设成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呢？那就不得不提这房子曾经的一位主人了。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住在这里的人名叫陈望道，是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翻译人。陈望道奇人奇事，包括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故事，咱们之前都专门讲过。一心渴望救国的青年小陈留学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从陈参一改叫陈望道，表示自己想要探索寻找新的道德法则和革命道路，而他找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1919年，陈望道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老师，他主持制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采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方法教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还指导学生们创办了进步杂志《浙江新潮》。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传播到了浙江，领军人物就是陈望道。不过不想也知道，当局里的旧派人物哪能容得下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呢？陈望道没办法，只能收拾包袱回老家去了。不过正所谓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经过了这么一波学生运动浪潮，陈望道的名字逐渐进入了各方人士的视野。他的进步精神、坚定信仰和出众的才华让不少人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年轻人不错，有前途。就这样，在邵力子、陈独秀等各界大佬的举荐下，一个重要的任务，翻译共产党宣言，就落在了陈望道的肩膀上。说起共产党宣言，那可大不一般。他的问世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这样一部重要的书，大家当然都想好好读一读，学一学，特别是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而中国仁人志士探求救国路线的这个当口，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学者都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做过翻译介绍。可是这些翻译不完整，文体也不统一，大家都迫切渴望出版一个整体的可信的译本。那为什么选了陈望道呢？因为此人政治觉悟没问题，能力又杠杠的，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组织决定这个任务

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夜以继日的字斟句酌，一头扎进了宣言里，别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就连窗内的事也不太能顾得上，以至于发生了著名的蘸墨水吃粽子的经典故事。这事儿咱们之前也聊过，真理的味道比糖甜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百年。两个多月里，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译出了全文。作为修辞学家，陈望道希望译文能够有韵律节奏，直白易懂，生动形象，朗朗上口。于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词语就这样诞生了，像无产者、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等，都是在陈望道笔下敲定翻译的。另外，为了让宣言更有号召力和战斗性，陈望道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一些更尖锐的词汇，体现出两种阶级的激烈斗争对立，比如把相敌视改成对垒等等。他擅长用例子比喻来传达思想理念，还特别注意细节，比如复杂的句子要简化为短句，特定的概念和历史事件要用注释来解释。因此，宣言的中译本更加易读易懂，深入人心。翻译虽然完成了，出版这道难关却也不好过。原定刊登的刊物已经被当局查禁，想出单行本吧，经费又不够。幸好在各方进步人士的帮助下，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终于在上海正式出版。而且市场还非常好，第一版印刷了1000册，很快就全卖光了。结缘复旦却被迫离开，作为校长又归来后做了哪些工作？奢华舒坦的大别墅为什么有人不愿意住呢？也是在1920年秋天，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这是他的老本行。他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修辞学发凡》，打破了保守派那些白话文不能有修辞的偏见，兼顾文言和白话的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被学界奉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陈望道本人也被称为修辞学之父。陈望道还特别重视新闻学科，他在1924年就在复旦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他担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

0: 接管。1952年，他被毛主席正式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这一干就干到了他1977年去世，是复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当上了校长，但是校长该住在哪儿呢？一开始大家给他提供了淮海中路的一套花园洋房，请注意，花园洋房，您光听着就知道这房子不一般。结果陈望道坚决不同意，认为这地方太奢华了，而且距离复旦太远，和同学教职工联系起来不方便。后来校方就近找到了国福路51号，也就是咱们开篇提过的那幢西班牙式三层小楼。而当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1: 望老，关于您的住所，上次说的淮海中路花园洋房您不愿意，这回我们，你看，
2: 我说过淮海中路那套房子太奢华了，我不应该住。你们这次找的这个我看也是一样的，
1: 这只是一幢三层小楼，那很简单的，而且离学校也近，我们装修过，你和家人

那几千册藏书连同书柜都赠送给了复旦图书馆。他的家人在一年后搬出了国福路51号这幢小楼，研究所也随之迁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房源紧张，他们想起陈望道旧居的环境比较好，又一直空置，学校便重新启用了这里。一楼用作举行党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二楼则改建为招待所。后来几经变化，这幢小楼又被闲置，只有

神。队伍取名星火，既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也寓意着队员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每个人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火种。因为这支星火队，宣言馆真正成了永远不下课的课堂和永远打开的教科书。服务队还走进了上海中小学，引导青少年学习传承红色精神。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回信，勉励师生持续讲好理想信念故事。场馆三层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主题展厅，展现的就是复旦师生践行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实践成果，同时还陈列了陈望道生前的部分藏书。在陈望道旧居的不远处，还有苏步青旧居、谭家珍、陈建功的旧居。苏步青和陈建功是著名数学家，谭家珍是中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他们都是复旦的名师大家。其中苏步青还是陈望道去世后的复旦校长，他们居住的这一带就是星光熠熠的复旦第九宿舍，又称九园。在陈望道旧居之后，苏步青旧居和谭家珍、陈建功旧居也都完成修缮，对外开放，展示着大师们生前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思想。九园的小楼静静立着，像一本翻开的书，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0: 况信息。
1: 15:30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青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科惠桥到建祥桥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望河桥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东直门桥以北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出京双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乐，就是给予别人啊，
1: 更快乐。
0: 因为你在接受的同时，你又觉得我得感谢他。
1: 对，
0: 我其实心里会有一份亏欠，说我这个什么时候能还你呢？
1: 接受可能是个瞬间的行为，但是感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时间段，他要准备啊，对不对？他要表达呀。
0: 对，感恩是一个更宏大的。
1: 他表达完以后，他还是一种轻松啊。所以有时候是这个，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一会儿，你看搞这个节那个节的，都有这样的，我摆一桌，大大小小列祖列宗。
0: 对，我得感谢，
1: 都提到了，所以这是祭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0: 你看，在民间发了大财的人是吧？他也必须要做一些慈善。其实也是一种感恩嘛。
1: 有两个时间点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秋分和中秋之时间点的关系。他谚语说：“分后灶，百米遍天下。”
0: 秋分在中秋的前头，
1: 在祭灶。那祭灶不就是中秋嘛？那么秋分在中秋的前面，在中秋的前面。那就是说百米遍天下，就这个时候会丰收。然后呢？灶后分，
0: 秋分在
1: 秋分
0: 中秋的后边，
1: 百米像井墩，那的意思说比较珍贵呗，像井嘛，这井呢就是锦绣是贵重的，人说井呢是跟金子黄金是等价的，那就说明呢可能粮食不一定能丰收，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0: 谚语，
1: 就是农历和这个公历之间的关系，就太阳运行和这个历法的关系，传统历法的关系，这是因为说呢，我们好多人呢，过去耕种呢，更多的还是根据历法，根据阴历去种地。
0: 对，就看月亮嘛。
1: 对，看月亮去种地，看月亮种地的话，就有这样的，因为它不三年会闰一年嘛，闰一个月，闰一个月的话，往往就差这一个月，它可能霜冻来得早。你晚种了一个月，你根据日历来的嘛，根据阴历来的，那你就晚种了20天，晚种了20天的话，你那个时候正好是灌浆后期，那你可能收获出来的都是糠，都是
0: 不饱
1: 满的东西，因为它已经霜已经来了，霜打了，那就必须收了。
0: 所以作物的生长要在无霜期嘛？
1: 对，在无霜期生长，然后籽粒饱满，再成熟，然后你去收割。那但是呢，就会有这样的个问题。所以呢，经常呢，如果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种田，简单的只是根据过去农历来种田的话，就会时不时会遇到这样。之所以要加用节气来补充，通过看节气来。
0: 重新校正
1: 来判断校正，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校正就是看物候，这个时候燕子来了，那我该种了，这个时候草都长出来了，我还不赶紧种啊。
0: 老天爷，那草都长出来了，您得想着种了哈。
1: 对，所以他就是这样通过这个补充

0: 对呀、
1: 啊，那些因为稻田里头，在稻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它能够起到泄，又是它的阴凉地方
0: 啊、
1: 哦，对吧？另外一个水险，
0: 就它俩能和谐共生吗？
1: 对。它螃蟹也不需要水太深
0: 啊，
1: 它水浅。另外一个，这个稻田里头它也有一些小生物，对吧？
0: 它自己能吃的
1: 浮游生物啊，还有一些杂草啊，
0: 嗯、
1: 小颗粒的小个它能吃。稻田里头的蟹，到了秋天的秋分的时候，稻都收了，

0: 对，你也得瘦了。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螃蟹是在那个水里的啊，带着孩子去抓螃蟹，那螃蟹真的是在泥里头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没水的螃蟹在里头一窝一窝的。
0: 对对对，它就是比较浅一些的地方就能生存。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田埂，过去田埂不是起到挡水的作用吗？
1: 对呀，
0: 这里头是田里头是有一定的水的高度的，它挖一个洞，它把那个水把两个田啊或者是
1: 中间给冲了，
0: 水给漏出去了
1: 啊，
0: 水给漏出去了啊，它要多的话危害的话成灾的话就没办法
1: 啊，
0: 那还要建大坝，过去说它螃蟹它把你大坝给掏空了，
1: 比白蚁更厉害，
0: 对，它管用了
1: 啊，
0: 它也麻烦，所以呢它就是要治螃蟹，所以一开始也不敢吃、
1: 哦、
0: 那家伙张牙舞爪的
1: 是吧，横着走的
0: 吃，最后我觉得哎呀
1: 没想到这么美味，
0: 对对对，
1: 自从发现能吃之后这个制住了，
0: 对，制住了，所以就成为了
1: 除了吃螃蟹之外哈，比如岭南地区像您的家乡福建莆田是不是有这个秋分吃秋菜的习俗？
0: 对，秋菜南方的地区多一些，但是这种秋分吃秋菜的这种习俗呢，感觉的就这个时候吃呢，既时令又养生。
1: 这我们其实不太理解，我们说春天吃春芽还能理解，秋天吃秋菜，这不一直都有菜吗？哪个算秋菜呀？
0: 就是苋菜
1: 啊，苋菜啊，
0: 对，
1: 草字头下面放一个苋，
0: 对对对，就是野苋菜，就是那样的。
1: 就苋菜现在人工种植了，就是
0: 对人工
1: 差不多你一年半年都能吃到苋菜，就是咱吃的红苋菜吗？
0: 对，过去呢，对对对，过去呢就是自己在野外去摘就是了，都全家煎苋菜，然后苋菜加上鱼片，
1: 哦，
0: 用鱼片一煮，
1: 就是野菜和鱼片就滚汤是吧？
0: 对，滚汤嘛，然后就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个口才，就是说
1: 秋汤灌脏，
0: 灌脏，然后秋汤灌脏，洗涤肝肠。合家老少平安健康，然后把这个时令物产赋予文化内涵、对吧，赋予文化内涵，让人们吃的时候愉悦，
1: 对，
0: 心情愉悦，它确实也有养生价值。
1: 一个是它野菜嘛，是吧、它相对比较原生态，可能里头含到的这种营养物质矿物质可能也比较多、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一本书，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弟弟叫朱素、一个木字旁右面加一个严肃的素啊、这个王爷他写过一本书叫旧荒本草，旧荒本草第一篇就是苋菜的苋，你看这个字草字头底下放一个苋，就是它在野菜当中啊，你看我们挖婆婆丁那都是平着的是吧，平产啊，苋菜是很高的，南方吃臭苋菜，这个苋菜可以长到2米，所以第一眼在草坑里看到的就是苋菜，所以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看见的见，
0: 对，
1: 这苋菜呢可以分为红苋、白苋、灰苋、就是大家现在去野外也能看到那种灰苋，就是那种草灰色的啊、然后现在菜市场买到的是这种红苋菜，
0: 红苋菜，
1: 张爱玲
0: 汤也是红红的，
1: 对对对，张爱玲笔下还写过这种、就是说上海人怎么吃这个苋菜，用蒜片炒，但是它这叶子很薄啊、然后那个梗呢又相对比较粗，南方人吃的细，把这个梗上的皮儿给它剥下来，
0: 是
1: 北方人也就是先炒个梗然后再炒再下菜叶能好一点哈，
0: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习俗，各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但习俗形成的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
1: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是
0: 芋头，
1: 你看水生的，
0: 我们这时候特喜欢吃芋头，而且是芋头仔，就小个的，
1: 那怎么吃啊？你们
0: 小个的就是大芋头呢，一个嘛，就比如说是几斤重，大老大老大的。有些小芋头呢，它可能是大芋头边上长出来的，有可能是小个的啊、然后把这芋头仔小个小个弄完，把这个皮
1: 剥了，
0: 给它剥了，剥了以后呢，然后呢，有时候就切成两把，一个圆的切成两块或者3块，然后做跟饭煮一块，放点菜，放点芋头。
1: 啊，还放点菜、
0: 对，
1: 你们在饭里放
0: 菜，就是菜饭芋头饭
1: 啊、
0: 我们就这样吃的。那芋头饭到这个季节呢，芋头饭那吃那可
1: 香甜的，
0: 香甜的，很舒服的，因为你里头有米饭，就是相当于粥吧，粥，但是稍微稠一点的粥，加上这些切的。
1: 那你们这是粥还是饭呢？
0: 算
1: 是这样，
0: 算菜饭。
1: 菜饭，那就是其实是稀的。

0: 是的，
1: 你看，南方啊，管这粥叫荷叶稀饭，
0: 对，
1: 就荷叶粥和我们是两个概念，
0: 对，就是稀饭。
1: 稀饭，
0: 稀饭里头，
1: 稀饭不是咱们的粥，稀饭要比咱们的粥稠很多，
0: 稠一点，稠一点里头。

0: 饭点肉。
1: 那就一锅成菜，晚上直接就吃这一碗
0: 就
1: 行了，
0: 就是吃一碗
1: 啊？是吗？
0: 也不要炒菜了，一宰嘛，一头宰它本身各种营养也比较丰富。
1: 那你放什么菜呀？一般
0: 就是青菜切成碎末，
1: 碎丁儿
0: 啊，碎末似的啊。
1: 哦，
0: 菜没那么大块头了，然后放进去。
1: 那这那要找口吗？
0: 有点虾仁什么？
1: 还有点肉，有点虾仁。那这个稀饭是咸口的。
0: 咸口的，
1: 咸口的，
0: 对，是咸口的，因为芋头做的一般都有点咸，然后我们一般是我们家里做一大锅呢，然后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
1: 啊，互相送哈。
0: 对，他就您家做了嘛，您家做了，然后就
1: 然后人家做也送你
0: 左邻右舍几家啊，基本上都送出去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再吃，
1: 真好
0: 啊。
1: 这个芋头它是长在泥里的还是土里的？
0: 土里的。
1: 土里的哈，
0: 就是长在土里头，因为它其实上就是快茎的一个部分，它还不算根，
1: 它是快茎，
0: 对，快茎，它不算根，因为它一头下面还有根啊，
1: 哦，
0: 但还有，
1: 就是它茎膨大了，
0: 茎膨大了就靠底下，然后它在上面不就是长出了那个叶
1: 子的
0: 那个叶子柄哈，叶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白的，
1: 对，芋头
0: 不同，就比如说像荔浦芋头，它就因为进贡给皇帝，所以呢它就特别有名，
1: 就清朝康熙年间是吧？
0: 对对对，
1: 被广西作为这个皇家贡品的首选，就是荔浦芋头啊。
0: 对，因为芋头呢，它要挖很深的沟，然后呢，这沟里是有水的，垄上种芋头，然后呢，它根能扎到底下，它能老吸水，然后呢，芋头就膨胀的部分，要长在垄里头。红薯也是沟，但红薯的沟是干的。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懒芒夏暑相连。
1: 秋分节气也是吃藕的好时候，
0: 好时候了，对，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开始莲叶开始收了，萎了，凋萎了，
1: 对，
0: 变黄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收了，收藕了。
1: 嗯，
0: 像我们河北的叫龙窑泽胖藕，那泽胖藕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一种藕吧，但是它龙窑呢，其实上是尧帝，
1: 尧舜禹的尧，
0: 对，尧舜禹的尧，尧氏的后裔，在这儿生活。这种莲藕呢，它是藕身呢像雪白。

0: 对，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藕节啊，就是你断开，
1: 嗯，
0: 它藕断丝连，
1: 是的，
0: 像蚕吐的丝，
1: 它是螺旋
0: 的，白白
1: 的，
0: 嗯，
1: 是螺旋的，而且飘扬起来。

0: 那说明很脆，含水量是很高的。
1: 对对对，然后吃起来呢是那种甘甜、
0: 哦、
1: 清脆，
0: 就像水果似的。
1: 汁浓酱多
0: 啊，姜多、
1: 哦、姜多、
0: 嗯、
1: 然后呢藕节呢让它放几天它不变颜色，
0: 嗯，
1: 所以呢他说用清水一泡呢一个月都不变质，
0: 哦，
1: 这样的一个特点。
0: 这也算地标农产品吗？
1: 对，这是个地标农产品。
0: 哦，
1: 而且它种藕也有意思，
0: 嗯，
1: 它是用一般的地来种的，而且呢不能连续种，今年种了明年就不能再种了，
0: 轮作得是
1: 轮作的、哦、
0: 为什么？
1: 它就是它是用田来种的，不是说
0: 这个就是不是荷塘上，
1: 不是荷塘种的、
0: 啊、就专门种，
1: 因为荷塘你一直种下去就行了、
0: 嗯、
1: 它不是，它是

0: 那干啥呀？栗子是干果啊，是吧？
1: 对对，就是我们这个五果呢，《黄帝内经》开始就讲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传统上的五畜五谷，
0: 对，五谷
1: 五菜，
0: 五菜
1: 五果。就按《黄帝内经》讲的话呢，这个是各有不同的功用
0: 哦，不同的性味，
1: 人都需要吃。
0: 桃、李、
1: 杏儿、
0: 枣、栗
1: 、果树啊，它往往都有千年。有数百年的老古老树，老树林，
0: 你看栗树也是，
1: 对，
0: 栗
1: 也有千年，这百年千年的，
0: 对，
1: 老的这种
0: 相对比较古老，
1: 对，枣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家。

0: 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5: 屋，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6点整。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16: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联络线的最新情况，京通快速路的出城方向从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路段，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方向，蔡胡营南路

0: 享受美好生活。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产品部的经理卢阳。那卢阳呢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装修的一些细节和一些装修材料，这其中呢可能会藏着一些猫腻儿，和大家解惑，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能够把房子装得越装越明白。而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关新房验收。那其实最近呢，我们透过短视频平台和一些这个社会新闻哈，也看到了很多验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纠纷，有的呢甚至和这个装修队之间产生的矛盾呢，主因竟然已经变成了我看着有点不太顺眼，或者你这么装让我感觉心里不太舒服，这已经完全脱离了一个客观的实际哈。那到底怎么验房才是最科学、最有效、最便捷，同时能够最少产生矛盾的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方面介绍来自全包园金九银十的优惠措施，同时还要和大家推荐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至于有关装修的细节和这个验房的细节，主理人就是我们的卢阳了。另外呢，来自这个全包园的品牌部的文文，今天主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最新的一波优惠。因为接下来呢就是中秋节，然后呢就是一个十一长假，那进入金九银十，全包园呢应该是全线员工都开始忙起来了。
1: 没错，
0: 那面对这样的一系列假期，很多朋友呢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全包园看，同时呢线上联系，有各种这个有关的咨询，肯定也是让很多产品部的朋友们啊都变得很忙。介绍一下咱们进入金九银十的一些最新的优惠措施吧。好像优惠力度不仅没减，反而变得有些加大了哈。这个除了12999我没记错吧，好像在这个基础上还弄出了很多其他的优惠。
1: 嗯，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啥？先给大家简单介绍。
1: 先跟大家问声下午好，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迎来的马上就是国庆节的这假期啊。嗯，那其实全包园的活动啊，我把活动的主理人今天也给大家请来了咱们的直播啊。

0: 这个现场的摄像头，或者说在施工过程当中有哪几个节点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1: 对，我们正常的话，然后在摄像头去安装的时候是在拆除之后啊，因为你拆除的时候灰尘比较大，然后它会涉及到就是比如说会损坏那些摄像头，然后我们会在拆除以后，然后整个的这个腻子什么的都插完了以后会装摄像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您家主材安装之前，这个摄像头都是24小时再去通线的啊。那好处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可以从自己的小程序上直接看到你家实际的情况，对，
0: 就是随时随地。
1: 对，
0: 有没有比较关键的节点就是需要和工长商量，或者说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摄像头里目前的工程进度？
1: 我建议去关注的几个点呢，可能第一就是闭式实验啊，就做防水的时候啊，做防水的这种时候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说看到，就比如说你家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往楼下有漏的情况，这个其实是可以直接了解到的啊。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像我们正常的这个水电和瓦工这个阶段，其实你都能看到现场的主材、辅材，材料的品牌也好啊，包括工人施工的标准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在这个角度，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是不是太专业了？我可能看不明白。
0: 对啊。
1: 简单来说，你当时在工艺区看到的那些品牌您记住了，到现场的时候您看到那个现场的品牌是不是一致，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了啊。
0: 就是我们到店去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
1: 对，
0: 和我们正式开始施工后的这个对比一下。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行业上的一个潜规则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行业上其实大多的装饰公司它会由工长去采买这些材料，那就会出现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那全包怎么规避掉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我们不让工长买，直接从我们的仓库发到客户家里边啊，这样就能保证所见即所得。同时在验收的过程中，这些所有产品你可以看到品牌的时候，我们都进行验收，没有封墙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处理啊。所以，当我们有些客户也会，就是因为他可能长期不在北京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从摄像头上也可以看到咱们所有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材质。对，
0: 包括还可以和现场交流一下，就是我看窗户，
1: 对对对，
0: 今天开始安装哈，
2: 对，
0: 我就要看看这个窗户安装的品质啊，包括窗户的品牌。其他的呢，就是每个工程节点，可能这个工长反倒会提醒一些消费者，就是你该看看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到了一个节点，马上要开始什么什么样的施工了，尤其是做避水试验，最开始刷涂料的时候，有可能你真的要关注，
1: 对，
0: 刷了多高，
1: 对
0: 啊，而且避水试验是怎么做的，这些都是，其实我觉得吧，到最后开始刷墙了就不重要了，
1: 对，
0: 反倒是这个基础装修和这个所谓隐蔽工程的时候，
1: 对，就看不到那些东西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后期的时候，其实那种饰面材料的话，你其实后期你在验收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0: 对对对，这是整个施工从开始一直到最后。

0: 可以，我们可以花更少的钱装未来更好的房子。第三的话，还有智能整装的一个加入。就比如说啊，我们这次的套餐的价格，同样呢，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店面其实已经上浮了10%的一个价格。金九银是正式装修的旺季，就像现在我们买秋装、买冬装一样，那应季的人家肯定是不便宜的。全包园也不例外啊。那一套房子从毛坯房给到全包园，我们包了前置的验房，包了这100多道的工序，包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同时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家具，8到13件的家具，包含了定制家具，包含了灯具、窗帘、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什么包括什么小到什么沙子、水泥、电线、水管的等等等等的。在全包园的店面，一套套内面积60多平的房子，新房16-17万的价格，那么老房的话20多万了，20万出头肯定得有了。您去其他公司对比，或者您说我自己买材料，我自己找工人装，都是这个价格，大差不差的。节目时段啊，肖哥一直在 Q， 确实是有专属的报价，但是一定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只要您打进这个电话，您说我占行走天下的优惠，您的价格就从17万也好，20万也好，变成了套内61到65一口价的套餐，129,900的价格的基础上，并且超出每平米，回归到全包园开业的那个价格，单平米999每平米，我说的这些全包了，并且卢阳经理的特权卡，我一会儿给肖哥看看，我在手机上保存了，我都不知道，就是他的特权啊，是有一张10,000元的纸剪券，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您占上了，您说那个啊，你就说我占杨哥的优惠啊，我就开句玩笑，然后呢，在这个的价格基础上，再给您装修款纸剪10,000元啊，这个是。海报在全包园的东店已经有展示了啊，它当然有特权，
1: 首批粉丝卡，
0: 首批粉丝卡只限咱们节目时段的这个直播期间1个小时啊，有点语无伦次了。第一的话呢，成为我们节目时段的听众的这个在全包园签约的客户啊，第一，您只要您说我听文文的节目，我听这个卢阳的节目，我听笑哥的节目的话呢，我们会给您签约就送高清摄像头，然后呢手机打开工地那个随时您都可以看，比原来的这个摄像头更升级了，可实时对讲，您出差也好，出去玩也好，可以实时的看到您家的工地的实况，不用请假或者不用您亲自到工地现场去吸灰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一会儿我说到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我们知道您是我们节目时段的听众，我们全部都给您升级。就比如升级什么呢？新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支持您的人字拼与骨拼，还升级什么呢？大砖上墙，薄贴法，升级您全房的美缝啊，我们都是用的轻化彩砂的美缝，还升级什么呢？我们这个厨房给您升级成这个大盆，是汉高品牌的，等等等等的，就是主材辅材做升级，您不用加一分钱，也包含这个套餐里啊。您只要在节目时段播通400-606-8866，享受升级的服务，并且还有一套叫杨哥标准的升级工艺啊，我们这个经理谈下来的有20项的重点工程项目，水电木瓦油全面升级，包括用的叶之峰的蓝钻工程，甚至的话我们这个防水刚才也讲到了48小时的避水试验，甚至的话一会儿还会讲到什么验空鼓呀，怎么验平整度呀，等等等等的啊。还有一项专属的大礼啊，因为今天优惠太多了，我必须多唠叨几句。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61到65，129,900，咱们就说减掉1万变成了119,900，超出一平米是999的价格的基础上，再送您8到13件的升级后的科技感满满的成品家具。这样的家具呢，我们有从世界各地进口来的实木家具，比如说卡斯拉木的，包括呢金丝檀木的、金丝红檀木的、乌金木的，然后呢制成的中式风格的、中古风的，以及适老化改造那套样板间纯实木的，什么什么木、金丝檀木的，然后还有呢美式田园风格的那套懒人木、卡斯拉木的这些家具，还有大品牌顾家的加持、大品牌全有的加持。您整个的东店去任选，送您8到13件的家具。如果您说我是户型大的，您选13件；如果户型小的，选8件；我选实木的，选8件；您我选其他的，轻奢款的、智能款的，你有那悬浮床、悬浮的餐桌、可变造型的餐桌、可升降的茶几，您可以选走13件啊！打电话400-606-8866，要图片。
1: 这个他还藏了一些优惠没说呢啊，待会儿他会继续。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刚才他说了这么长时间。

0: 时间赶上他歇会儿了，确实有很多优惠。接下来的时间跟陆阳聊聊天，我们还是要说回一些工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新房装修呢，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个性化的要求。那除了在签约的时候我们做到这个零增项，还有呢就是施工过程当中的严谨性，再有一个呢就真的是验房了。很多朋友呢可能这个装修的经验啊也不多，而且呢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啊和其他的一些朋友的说法的这个怎么说参照下，对于这个验房啊有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走入一个吹毛求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呢有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心情受影响，而且呢对整个工艺来说呢有的时候它不是通过那种方式来验的哈，就验房里面的几个小细节有可能接下来呢都要和大家一起这个分析分析。首先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陆阳探讨说，高手砌这个洗手间这个地的时候啊，它是有坡度的，只不过我们平时走在上头或者说没有见水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出来这坡度，但是这个坡度是存在的。而我们在验房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网上流传的经验，就是要泼水去测。
1: 对，
0: 这个方法也有人说是有一些问题的，就你怎么看？
1: 是这样啊，就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方式啊，就是正常拿泼水去测坡度这个问题是没有太大问题，但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你当一些浅色砖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太清晰，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你附近家的那种文具店买一小瓶墨水啊，其实这个效果会非常好，就是你把那个水倒到离地漏相对较远的位置，然后再点一滴墨水进去，你就能看到那个水的
0: 流向，
1: 对，以及有没有存水。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有没有存水也很重要。
1: 对对对，这就很关键。然后所以这个点呢，就可以帮你直观的了解到，哦，我的这个地漏的下水的这个坡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因为你比如说您放球也好，或者比如说就纯泼水也好，其实有存水的时候，当砖少的时候，它其实你看不到有存水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很直观的去解决到这个问题了。
0: 需要测很多点吗？
1: 其实就是你离地漏最远的那个位置，然后
0: 远端，
1: 对，最远端那个位置去泼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尤其你就是因为一般地漏是在一个角上那个地方嘛，然后你就找最远端的两个角，就对角线，然后去试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没有问题。那基本上这个整个的这个卫生间使用情况就没有问题了。第二的话就是看一下你的地漏或者你的所有下水有没有堵塞。这个点其实一定不要是拿少量的水去测，因为有时候在这种比如说在施工过程中有些沙石去堵到地漏的时候，其实少量的水是没有不会有体现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为什么住在这个屋子里面住了一个月住两个月家里突然堵了啊，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泥沙但是当时没有显现出来。这种时候我就建议你比如说地漏也好或者你家的这个下水也好，你用这个一盆水啊，用一盆水去试，这样的话就能直观的看到它有没有堵塞了，这个是测堵塞的一个方式。对，
0: 这也是这个施工验收当中的一些细节。哎，我多问一句，因为我不太懂啊，都说这个洗手间有坡度，一般厨房就不会再砌成那样了吧？
1: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厨房有没有下水，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北京的房子它的厨房是没有下水的，就没有没有那个地漏啊，
0: 就没有裸着的那种地漏，
1: 对，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你的水盆的下水它是有一定高差的，所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你做坡度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没有流向的地方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就不会做坡度来保证它的使用。
0: 洗手间是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而且呢这个高手上去之后他那坡度是有准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手工确实是有一些他的这个所谓工艺在啊。这个刚才说到了有关验房，接下来我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房屋装修。其实刚才文文说的那些已经面面俱到了哈，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就是有关装修初期，就是我们去全包园有可能会去现场咨询，那在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要带自己的这个户型图，这是最重要的哈，也可以说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沟通方式。
2: 对，
0: 但是我们的设计师现在用了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给我们出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呢，一方面是平面图，就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晰，阳台在哪儿啊，这个厕所多大，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 3D 的图，就是突然生成一个我们可以在四周围，你比如说 咱们不能说在进洗手间以后到时候看哈，那个确实是有一些技术难度，但是整个房屋的立体面能不能让我们看到，是不是现在也可以？
2: 那现在可以啊，除了酷家乐以外，就是宅畅享，它相当于就是场景化嘛，但是这个肯定就是我们初步的可以看到我们某一个空间，
0: 对对对，
2: 就比如说我的客厅、
0: 就是、
2: 就是旋转，就相当于它实景的完工图嘛。

0: 报纸可能是颜色呀、或者是什么的，按照您的想法先给您初步，您就可以说是我还没有交钱，我先看看未来的家装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步的话呢，以前可能得有个7天的时间，我们要给您、
1: 渲染，
0: 甚至有的设计师是要花钱出去做效果图、回来再给您对，但现在的话基本上如果您带着户型图来几分钟之内
1: 现场
0: 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这个是快速出图的一个、我们也是可以提前感受一下。另外一点的话呢，刚才我们卢阳经理说的那些就是怎么墨水
1: 验房啊，
0: 你让我说我肯定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还真说是就是泼水这么验呢、但是实际话我们家也是存在那个卫生间的，确实他看着是做了那个坡度，但是确实存水啊、我相信很多装完的客户家里都有、但是我们只是没把它当回事，我寻思他自个儿干呗，时间长了他就没了啊。但是呢确实全包圆的工艺，比如说瓷砖的，我们做好美缝，做好了这个验收的验坡度的这个验收的工程量、业主到现场，设计师到现场，管家到现场，我们一起做这个验收。另外的话呢那个地漏啊，有一期经理讲过，我就只知道是潜水艇品牌的，具体的它是怎么这个指，你不叫什么、
2: 它其实是一个专利技术，就它是一个反重力的一个方式、就你有水下的时候它自然会起来，它旁边会有一个小的这个铁块啊、铅块，然后它就是当你没有水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封闭，这样的话防止后期的一些反味什么的，
0: 至少飞虫等等的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次的工艺不只是

0: 说呢，除了看家具以外，看最新的工艺，因为装修我们是要花钱的，给到这个公司的，我钱都花在哪儿了，花的值不值？他对我们家，别说我这次装修还跟上次装修一样，一定是要改变的，要更智能的，更适老化的，或者是更对宠物友好的，更适合咱们孩子成长的。我们现在是针对于是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模式。刚才不说了吗？8到13件的家具给您配置齐了。本期节目再加码。17投影的定制也给咱们配置齐了，以往10投影或者是10000元的这个定制券，本期直接加码17投影，相当于您3局2位的这个定制，足足都能给您满配了啊！索菲亚品牌的、马格尼尼品牌的或者亚美特品牌的，打400-606-8866，跟着成品家具，跟着价格装修款的价格只减10000元，跟着超出每平米999的这个价格是同享的。
1: 嗯嗯，这就是我们上半段有关来自全貌园金九银十最新的 Q7 整装 Pro 套餐的一些优惠的细节，有一些呢只在我们的这个广播播出端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一个电话也非常重要。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再公布一下咱们的电话号码，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最便捷最快速有效的沟通方式，透过电话。
0: 好，电话是400-606-8866。

0: 就 OK 了。
1: 嗯，这是最高效的。那稍事休整，我们会进入今天行走天下的下半时段。上半时段文文最后说到有关这个装修的一些优惠的同时呢，也说到了有关装修当中的定制家具。这其中呢，好像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说过，能做两个卧室的大衣柜都富裕，还能做别的地儿。然后呢，那大衣柜还负责给吊顶，就是上头那个边儿哈。就是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验房时候这个有关平整度的衡量的问题，包括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这房子不完全是横平竖直，这时候咱们装修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们在下半时段呢跟大家继续聊。
2: 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5: 北七西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1039严选商城强强联动，在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0: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9: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0: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9: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6:32，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最新情况。京通快速路双桥路段的东向西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方向，蒲黄雨路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南北双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德外大街南北双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南向北，万泉河圆明园西路一线，稻香园到苏州桥的北向南，稻香园桥到嘉禾桥的南向北，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路段，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安祥桥，进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小营桥。

0: 面。
1: 过中秋，盼团圆。
2: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

0: 这其中包括新房的一个大优惠的礼包，同时呢也有我们卢阳作为这个产品部的经理带到节目当中的惊喜。那下半时段呢会继续我们这个话题，另外还有一个主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何验房哈，这也是这个卢阳作为技术骨干目前对于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提醒和建议。那其实上半时段最后就说到了有关这个房子里面的定制家具，现在是17平叫做投影面积，这其中呢好像在卧室做大衣柜的人不在少数，做大衣柜呢由于上头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个缝，所以呢全班人想得很周全，就在上头做了一个叫什么吊顶还是封顶啊。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多装修尤其是二手房，就是你进去以后一量啊，不光你那个智能的量房箱起了作用，量房了以后突然发现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就是我们验房的时候可以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垂直哈，但是你进房子之后，你要装修之前发现它尤其是天花板如果不是平直的，这个装修的时候怎么处理？真的要吊顶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能给它找回来？就所谓找平。
1: 对，一般的话新房的话主要是看咱们的房子的一个就是

0: 复的卢阳来节目当中做客，我过程当中也是老房啊，因为我们下半时段主要是和老房装修这个有关系，就是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房子原来有老年间做的那种所谓内保温，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额外的跟客户去说明这件事儿嘛，就是你还保不保留这个内保温，或者需不需要我们重新给你做内保温，好像不打掉是不可能吧。
1: 这个的话其实我之前会去到时候会发现客户对这个内保温，尤其是新买的二手房的话，他会发现他没有关注到，然后因为老式的这种内保温它其实是用的这种木龙骨啊，木龙骨然后加上本板或者几速板这样去做，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会发现你家里会有那种黑色的井字格
0: 啊。对
1: 对对对，
0: 它那渗出来的，
1: 对，那是内保温发霉了啊，然后会渗出来。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多数客户再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觉得那是太阳晒出来的阴影。所以我之前再去量房的时候，我跟很多客户会看到这个线的时候，我会告诉客户这个是内保温。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后期不管你是刷漆也好，还是你贴壁纸也好，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对，所以这种情况我会给大家两个建议啊。第一就是你想让他看不到，然后同时呢，那个就是价格会便宜一些啊。那简单来说，盖一层石膏板。可以一劳永逸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呢，是因为以前是用本板或几速板这种，然后包括木龙骨，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会关注到，就第一它有发霉了嘛，有霉菌，第二呢就是它的隔热效果隔温效果没有那么好，
0: 会下降，
1: 对，所以就建议给它去打掉以后用现在可能用清洁

0: 要问那么细的问题。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下半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老房装修，其实比新房装修多出来的这块呢，就是有关拆除的费用哈。这块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优惠，和大家聊聊呗。
1: 对，就是建安产品部经理来啊，给到的优惠确实多。老房装修的话呢，会比新房装修多个，不只是拆除，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是否新建墙体，是否改保温等等等等的，甚至牵扯到是否换窗户、换这换那，您多出的费用可能我说的都少了。以往节目我都说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会比新房套内60多平会多13万多的费用，但是要是这些都换的话，那您就不止了。但是呢，本期节目啊，我们不限名额，限时间，5点钟之前您打进400-666-8866，我们依然有现金直减啊，就是老房的拆改是直减12000的，再加上装修款减10000，相当于是老房的装修总款直接给您减掉22000元。这22000元的话，无论您是换窗户也好，还是说您说我重新做保温也好，还是说我这换暖气改地暖也好，基本上都帮您涵盖了。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啊，我们依然会把全房的品牌暖气给大家换成新的，除非您改了地暖，您可能加个升级费，不改地暖的话呢，暖气也有全包人给您买单，有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这几个暖气，反正各个空间我们设计师去量，量完了以后按空间给您标配，配满配齐，然后包这个暖气片的品牌的售后以及质保，相当于您二次装修，基本上您在全包人这次用的这个暖气也不用再换了啊。那另外的话呢，同样老房装修必换的一定是防盗门和防盗门锁，因为很多客户之前说过，说我不用换防盗门，挺好的，换个门锁就行。但门锁的厂家又说，你回家拍拍你那个防盗门的照片。

0: 咱们也打消这个顾虑啊，您只要在我们来做客直播的这个节目时段啊，您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您打进4006068866了，不止给您拆改费用减一万，不止给减一万二，不止给您装修款再减要一万，我说的是老房，然后把全房的暖气给您换新了，防盗门和防盗门锁都给您换成新的，门的话呢他们材料又升级了，人家叫四级防盗门，以前是九公分厚的，现在是十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有中间带纱窗的，有客户选了，也有那一体成型的，原有的门锁呢，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这一个组合一起给大家送。老房这一块呢，连送的带我们走升级的，一共帮大家省至少4万块钱，并且本期依然还有免费仓储的富裕名额。您如果说打进电话，在您的装修月份上确定装修了，能排到这个仓库，到时候您老房的要用的东西您都可以放到全包员的仓库里，就是工期多久我们都是给您免费使用多久的啊。
1: 嗯，这是老房装修啊。接下来呢，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个家里面都有

0: 就是我把小房子里东西先往大房子里倒腾，然后大房也要装，但是呢前提是大家对于这个特别特别老的所谓二手小户型怎么处理就成了一关键。
1: 对，
0: 往往大家没开工主要是因为那个叫什么二手的小房子吧，装起来有点不划算。
1: 是，那可不呗。其实它还费工费料呢。咱们打个比方，因为全包园现在升级的材料有这个有，比如说60×1.2米的大砖，可能呢户型略微大一些的，人家直铺或者是通铺就没事儿。但小户型呢，这个老房呢，哎，就得牵扯到切割的问题了，是不是？你想想，比如说正常的施工，我们要费点时间了。那另外一个，它其实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呀。咱们家谁都有厨房、有卫生间、有这个客厅，甚至有个卧室，要不然一居，要不然是独居这种的户型嘛。嗯，第一装起来呢，跟这个跟人家大户型咱没差多少钱，顶多比人省1到2万，咱也不划算。第二的话，这房子有可能真的就是学区房，咱们过渡，你说出租咱们又舍不得。但是今天也帮大家打消这些顾虑啊。针对于小户型的老房，全包园有一个专门的套餐叫 Q7 Lite， 它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您家的，要么是8大件的家具，要么是10平米的定制去选啊，还包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啊，包了厨房卫生间的灯啊，室内的门呀，包了施工水电木瓦油的，相当于你也可以拎包入住这样的一个套餐。店面现行的价格是13万多，多是多少呢？这得看咱们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节目时段我们限时的优惠只需要是89900起步，封顶到您套内面积别超过60平，即使您到了60平，您家也不会超过10万块钱的，就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套餐。您想想，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您一套家具多少钱呢？对不对？全房的暖气片还有多少钱呢？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的工艺升级，这个就是甭管您是新房，甭管您是老房。多大面积的大户型小户型，我们给大家用的都是特变电工的电线、日风的水管，包括呢强固地固东方雨虹的，甚至的话呢我们用的地漏是潜水艇的，甚至还有很多呢产品部经理来带来了很多的主材升级，就比如说大地砖的薄贴法、寒冷美缝，以及实木复合的静音门、隐藏式的这个合页，也不用您加钱了。平时咱们出去满门啊，门是门的钱，门套是门套的钱，您做这个锁什么他们都是单收费的，但是全包园是不是说只给您含门的，它的配件都给您含齐了。包括呢大砖上墙薄贴工艺，薄贴工艺以前我听过卢阳经理的培训啊，就是以前我不太懂，就是第一能缩短了这个叫啥呀工艺，省事儿了，不用浸泡瓷砖，不用活沙子水泥了，另外的话呢厚度呢也减少了，然后呢某种程度

0: 安的这个进行装修，我估计两套一块弄，这个全包圆还是有更多的优惠。接下来呢，这个要问鲁央一个问题了，还是跟技术有关的哈。很多二手房装修的朋友呢，都会关注这个窗户的换新，这可能也是老旧社区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除了凉风箱能够测到外界的这个噪音之外，另外咱们的这个安窗户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到这个密封的？我见过那种就装的不是很严谨的啊，这个尤其是老房，它的这个所谓平整度啊，包括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直线的那个平度，它也是问题。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就不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工艺，或者说咱们窗户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到位，作为产品部的经理。
1: 是这样，因为窗户其实叫做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就它的安装的整个的标准会取决于后期你家比如漏不漏风啊，保保温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首先呢，全包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在客户家的墙外的防水会给多做一遍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就当你家后期楼体然后有一些外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不会渗雨啊，不会漏风啊，就这个防水我们会先给他去刷。这个基本上你在任何一个厂家去找他做这个事情，保底是1000块钱。对，保底是1000块钱。但是全包就是名字都叫全包圆嘛，我们更希望就是给客户真的一步到位了。所以你在换窗户的时候，它的周边的这一块的一个防水我们都是给包进去的。第二的话就是我们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就你装窗户这个窗框离你四周的伸缩缝一定是不能大于1厘米的。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指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在安窗户的时候你可以中间去验一下。
1: 对 对, 对。
0: 它的这个有的是真的难逆缝逆的，你就感觉这窗户
1: 是
0: 忽悠忽悠的。
1: 对，它正常的话它如果比如说它大到了2厘米、3厘米甚至更大，这样的话它肯定后期你打发泡胶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处理，它一定是有一些漏风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对。第三的话，其实在窗户的本身啊，窗户的本身我们其实都是给客户一步到位选择的是系统窗。大家可能没太理解比如说系统窗跟非系统窗最本质的区别，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式啊，就是窗户其实它是四边的这个框然后做组合而成的啊，所以它会有四个接缝。那系统窗就是在四个接缝里边去注入一个环保胶来保证它不漏风啊，来达到它真正的隔音隔温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所有全包要去给客户标配的窗户一定是系统的窗户，来保证后期客户对于就我不管是防漏水也好防风也好隔温也好都是一步到位了。
0: 接下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回到文文这边啊，介绍更多的优惠，就是有关窗户。就是窗户啊，一般是这个系统窗，整个的这个系统我们理解了，剩下就是窗户的厚度。假设我们要装的这个二手房，它是临街的，并且并不是那种所谓高层，它就是这种所谓板楼，但是是临街，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这个窗户要几层才相对比较合适？一方面是要静音，另外一方面好像也要防止共振，就是有一些大车过，有可能屋子里嗡的那种响。
1: 小哥，这个问题很专业啊。对，确实是在窗户的角度里边会有叫做高频噪音和低频噪音这种问题啊。所以在整个使用上来说的话，更多建议就是第一厚度。厚度其实是因为它中间的距离来造成了后期我隔音的效果会更好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市面上主流的是在70到75星材。那全包这边也同样，就是直接给咱们配到80星材，就是第一是在整个的这种隔音的效果上肯定会更好一些。第二的话就是如果客户有额外的需求，其实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睡眠质量有关系啊，因为有些人睡觉确实会轻，所以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建议大家如果比如说你家的是那种就是高频的噪音这种就低，您刚刚说低楼层的这种情况，那就是用夹胶玻璃。
0: 夹胶玻璃。
1: 对，夹胶玻璃，它其实也是三层的，只不过两层加在一块了啊。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比如说像摩托车的这种发动声音会更好一些，
0: 就中低频。
1: 对对对，如果您家比如说是高层的，它可能风压比较大这种的，你要介意这种噪音的话，那就建议它用那种三层玻璃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需求去满足它这样的一个使用。
0: 就每个就是层数高低也跟你选择玻璃的层数跟工艺是有关的。
1: 对，但是我说实话，就目前全包去匹配的这个80星材双层玻璃，然后中空的这种的工艺，已经能满足90%的需求了。就除非你是极度敏感人士，然后才会需要可能个性化一点。对，
0: 或者是你离街太近了啊，那都是属于个别的情况。
1: 对，
0: 也是看大家的需求。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优惠，其实刚才说到了新房，说到了老房，也说到了这个老房小户型。其实呢，全包圆目前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套餐，这其中包括就纯装修， 就没有家具是吧？然后还有橘装，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就是其实全包园啊，装的不只是说北京的房子，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我们都做，只要您的房子就是你整装也好，局装也好，哪怕不装修，我说买家具也好，你用单买床垫这都可以的。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新房、老房以及小户型老房，局部装修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了一套二手房，那肯定哪儿都挺好的，我也没必要花太多的钱，局装一个厨房，局装一个卫生间，我们节目时段是8折的一个折扣，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28800多一个空间的一起包这个空间的整体的拆改、水路电路以及所有的主辅材，就是直接能到你使用位置，甚至门套、门锁呀什么的，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厨房的橱柜、地柜、台面这些都给大家含了啊。具体的怎么装，您得说一下您的厨卫的面积，打400-606-8866啊，这个电话去详询。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有一个优惠福利来了啊，就是如果说老房装修的话呢，你们不需要这个暖气的话，你说我暖气人家我都改造完了，不用你们全包园了，您可以去换这个80系列的窗户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换10平米，然后加宽。
1: 你说是老房小户型还是
0: 老房的大户型 Q7 Pro 的套餐啊？因为小户型老房我们不只包含暖气，它不包含窗户。那同样，你说我不要暖气，我换出的钱我去买窗户在全包园，我没有折扣啊。加宽80的腔体呀、啊，3道密封，抗12级台风呀、啊，隔音提升40%的产品部的他们给谈下来的。窗户的品牌呢，您到店咨询吧，很多。咱们在负一层也有窗户的实验区，打电话。400-606-8866就是灵活的去选，还有一个灵活的这个选择就是电。

听好了，我念到的这些方太的烟机灶具，全房的智能系统，支持您家的小米生态的，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美的的空调挂机式的无风感的一体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海信的电视，还有史密斯的热水器，还有美的的滚筒洗衣机，只要全包院合作的厂家的电器啊，在我们的权利范围内任选走三件，反正主推这个大冰箱，发现价格7000多呢啊，打4006068866也是灵活可以选的。另外的话。

0: 然后呢治理完以后呢，我们去给您检测，第三方检测，我们去结账，给这第三方结账，然后呢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这个检测报告，您能无忧的马上入住之前再给您送一次开荒保洁。
1: 嗯，这是有关这个全报员进入金九银十之后的一个全面的优惠措施的简报啊，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接下来呢就面对的是中秋假期和这个十一长假，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个全包园去看一看，这个实体店里面体验一下，他们不光是有一些成品家具，还有一些工艺啊，是在地下一层还是在哪层会有工艺展示，
0: 一楼
1: 一楼就有一些工艺展示，而且他们的那个地儿啊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大商场哈，那种建材城，不是，他那个地方还有点小文艺，哈哈停车也方便，而且到了那儿之后呢，一般会有一到两位这个服务人员和大家对接，也就是大家不怕冷场。另外呢，就是有关设计图，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带足了东西，这个有目的的去逛一逛，有可能呢就会获得更多。当时的 3D 的图也会展示，另外呢有更多的这个优惠措施，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也会继续和大家，这个你的优惠措施什么时候出，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
0: 没错没错，电话是400-606-8866，本期依然有暖气费的补贴，套内面积每平补30块钱，赶紧打电话吧，400-606-8866，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
1: 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也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0: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北京广播电台。

0: 路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南五环杨芳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大觉寺收费站南北向南方向。

0: 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过往车辆请注意。另外呢，高速的方面，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望河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天气的情况哈，包括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这个降雨是稍有停歇，但是后半夜的小雨会再度登场，所以气温会继续降低，雨天路滑，大家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空依然是比较阴沉的，山区有阵雨，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5858。
2: 好，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短波扰动的影响，有降雨，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明天白天呢，北京市受到高空偏西北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污染物的基础浓度会比较低啊。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洗车指数依然是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所好转，空气质量指数在30到75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良。
5: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

0: 不会堵车的，
1: 嗯，
0: 结果那也是堵了有好几个红绿灯那个路口了，
1: 就是平时不堵车地儿已经开始堵车了哈。
0: 对，大家可能确实堵车这个道路压力比较大。
1: 然后刚才帮大家刷新了一下我们北京市交通委的这个拥堵指数啊，
0: 嗯，
1: 这个看到呢就是全路网目前已经到了8.15这样的一个严重拥堵的级别，
0: 对，
1: 二环内是8.3，
0: 嗯，
1: 二环到三环是8.4，三环到四环是8.08这样的一个拥堵级别，
0: 嗯，
1: 这其中像西城区哈，到了8.5这样的一个严重拥堵的级别。今天晚高峰确实不轻松，大家在路上呢，一来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下午还下了点雨哈，
0: 嗯，是的，
1: 今天后半夜这个雨会继续，那再来的话呢，咱们为了马上开始的假期，保持一个过节好心情啊，咱们保持耐心，这个慢慢的排队，慢慢的堵，反正呢回家的路总是会有人在等着你的哈。
0: 是的，就在拥堵最后我们也还会回家的，所以不要因为道路拥堵影响了大家的好心情。
1: 哎，
0: 那打开收音机呢，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挺应景的。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呢可能又会有一个不同的安排和往日的，今天是周三是吧，哎，今天是周四，和往日周四的下班之后的安排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往日周四下班的你大概率可能就回家了，做饭了，然后就准备第二天，上第二天的班了。但今天下班之后呢，因为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

0: 互动。这两年不是流行 City Walk 吗？是吧？
1: 嗯，是。
0: 我们熟悉的城市，熟悉的环境，其实如果你平时开车开得多的话，换走路，你真的会发现，明明每天都经过这个路口，但这个路口有一些新的变化，在开车的时候还真的看不见。
1: 嗯，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监控定格的是西单的路口，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国庆节的花坛已经上新了。
0: 对。就是长安街北侧和长安街南侧的，在这个西单路口呢，国庆节的花坛还在搭建当中。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辛苦，穿着雨衣啊，今天一直下雨，但是呢也没有停下他们这个忙碌的步伐，因为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在西单路口的这个路北侧的话呢，这边是比较有胡同风格这样的感觉。
1: 啊
0: 城市更新，胡同更新。然后呢在路南侧呢是一个
1: 比较有历史性的啊，有历史底蕴的
0: 历史。那不是戴着 VR 眼镜的吗？
1: 啊，不是，刚刚咱们看的那个，
0: 那个
1: 有三星堆
0: 那个、角上那个。
1: 哎，我近视眼儿看不清。
0: 你那你就别猜了，盲猜一手。
1: 对，所以大家
0: 它上面是，它上面是有那个三星堆啊，九色鹿。
1: 对，
0: 但是呢，它是一个意象，是有一个戴着 VR 眼镜的一个，好像来自未来的人
1: 啊。整体
0: 他通过
1: 是一个、就是、
0: 他通过 VR 眼镜看到这些博物馆当中的这些历史文化的沉淀
1: 啊，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球探，你放这么大，我依然看不见。
0: 嗯，挺好看的哈。大家最近其实虽然说国庆假期，球探掩面而泣的，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其实号召大家干嘛呢？走进去看一看，因为你有时候无论开车在路上，或者说像我通过监控看，就是看不清。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去走一走，走到他的跟前去，近距离的去观赏一下，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0: 嗯，最近国庆的花坛就是还没有搭建完成，已经在网上开始刷屏了哈。
1: 对，我今天就刷到了。
0: 每年国庆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保留项目啊。
1: 是的，
0: 好是。7:07哈，进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在这个假期开始之前的这个晚高峰，目前的全路网拥堵确实比较严重。
1: 嗯，
0: 大家注意安全。然后大家堵在路上的话呢，今天我们也力争通过一些赏心悦目的歌曲啊，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分享的一些生活当中让你轻松下来的小事儿啊，
1: 嗯，
0: 咱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放松心态。但是堵车呢可能是难免的了。
1: 对，
0: 嗯，我们听众 Y 这边提示说，在东六环李天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准备前往的司机呢可以提前看一看绕行其他的线路。
1: 嗯，是的，
0: 谢谢您的提示。
1: 还有贺青说了，明天假期了
0: 啊，
1: 下周又是那个国庆，回家路上看见井盖都开心了。
0: 看井盖都开心了。哦，
1: 你知道平时我们北方人吧，也不确定是我们北方人，反正我们那边就是看到井盖你都会要避一下，你要踩了井盖你还要拍自己三下，看今天看见井盖都开心了，
0: 还得拍自己三下。
1: 拍自己三下，
0: 确实小的时候家长会教育孩子说不要踩井盖。
1: 嗯，
0: 是吧，好像长大了以后呢，大家约定俗成的就是都绕着井盖走。
1: 对，
0: 踩到了还得拍三下。
1: 拍三下是
0: 拍哪儿啊？
1: 就你随便拍自己身体，拍胳膊拍腿都可以，是吧？
0: 哦，
1: 球探也说是，大家都有同样的习惯。
0: 就好像如果说了什么不吉利的话，就得摸木头敲三下。
1: 啊，大概是那个意思。
0: 哦，
1: 嗯，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吧。
0: 7758说，我一般就是在小区周围，当然就是溜溜弯喽。下班以后，
1: 嗯，
0: 啊，其实呢主要是为了遛我们家的狗。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到附近的公园里面去。
1: 对，你们家狗肯定等你一天等得非常的着急，恨不能你一进门就立马自己套上狗绳奔出去了。
0: 还有这能力呢是吧？关键是其实大家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公园都是开放式的，
1: 嗯，
0: 把这个围栏都去除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去公园里面走走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嗯，
0: 但像今天这样的下雨天，其实这个养狗的主人应该出去遛狗的时候也会稍微的有点挣扎。
1: 嗨，风雨无阻嘛，
0: 都得遛啊，
1: 风雪都无阻了。
0: 但是无论如何，哪怕回家咱们给狗狗洗洗澡擦擦脚，
1: 嗯
0: 咱们也别那个上什么地库里面去遛狗
1: 啊。那倒也是，
0: 就是咱们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哈。
1: 哎，现在有那种小狗的小雨衣，嗯，穿上小狗出去，
0: 啊，
1: 赏一下雨，
0: 小鞋子儿，
1: 对，
0: 小雨衣，
1: 就回家擦擦脚就可以了，要不然地板会弄脏。
0: 反正我 N 多年前养狗那时候，
1: 嗯，
0: 给我们家的狗狗，那时候反正刚养狗也是心气儿足嘛，
1: 嗯，
0: 就给它
1: 全套装备，
0: 买了一双小鞋儿
1: 啊。
0: 我觉得穿上以后，我们家狗走路就是
1: 颠颠的，
0: 开始走猫步，它有点不太会走路了，你知道吧？
1: 是
0: 觉得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1: 我猜也是。
0: 后来就给它拿下来了。
1: 嗯
0: 嗯。
1: 给他买了一双小鞋，我还以为你给他买了一全身的装备呢。
0: 我给他买了一双鞋，我没有给我们家狗穿小鞋儿，好吗？要不怎么不舒服呢？其实他们可能还是更喜欢以自己那个就是自然的
1: 方式，赤脚，对，
0: 哎，自然的方式，
1: 对，用那个脚垫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板。
0: 然后此刻咱们在晚高峰一边关注着北京的交通，关注大家的生活即将开始的假期。对，马上开始的中秋假期，您打算怎么过？
1: 嗯，
0: 是去哪里？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一说，应该这个都已经心里长草了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早上 咱们早间的一路畅通下班的时候呢，亚运会的羽毛球女团决赛，当时呢应该是女单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王芷怡还是拿下了山口茜，最终呢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呢是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这一块金牌。然后上午我说呢，比较让人揪心的男团的决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进行到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在第一场的男单比赛当中啊，这个确实打团战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的石宇奇，在身体状态体能状态总体来说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还是咬牙坚持2-0拿下了乔纳坦，也是印尼一哥。所以现在中国队呢就是团体赛大分1-0领先。第二场的这个第一男双的比赛，咱们的两网组合啊，像前方们前两局是双方打成了1-1，第三局正在激烈的争夺当中，我们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我刚刚看到小强在那不停的嘿，这球
0: 跟着使劲儿，对，跟着使劲儿，就是对方只要挑高球的时候就杀，就那种感觉，
1: 参与度非常的高。
0: 一般去现场看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就为的就是这个氛围。
1: 对对
0: 对，杀！
1: 别忘了聊聊今天的话题，下班后你最爱去哪儿走走？欢迎您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互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还正在堵在路上呢，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城区内的整体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首先提示大家几个事故路段，目前在南五环的洋房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西六环的大觉寺收费站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南部地区还有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现在东西二环还有东西三环现在是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同时在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南段的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的积水潭桥一直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型

0: 以及操营南路的进出城双方向车辆比较大。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的太阳宫桥至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大井岳各庄桥一直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目前也都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那么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谢谢。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17:19，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0: 根据我们交通委的交通指数的话呢，目前全网的拥堵程度还在攀升当中，现在来到了8.2这样的一个全路网的拥堵指数，一片红啊。不过啊，可能确实这个在放假之前啊，这个堵车大家应该也是有这个心理。

0: 拿下了今天的第二场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分。现在中国男团呢目前是2-0领先，恭喜，
1: 呱唧呱唧
0: 呱唧呱唧，真的不真不容易。他们这一次亚运周期状态不好，然后呢其实他们刚才打的印尼这对选手哈、他们在历史交战当中应该是4-1，胜率很低，但是今天在决赛的时候再一次证明了自己。而且说实话，就是咱们中国的各个项目哈、各个运动员只要是到了集体项目冲荣誉的时候，
1: 对
0: 这个
1: 就刻在骨子里的
0: 团魂
1: 哈，
0: 真的非常有凝聚力，
1: 就这种集体荣誉感真的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的。
0: 是的，然后接下来第三场也是咱们的应该是已经可以到冠军点了。第三场出场的是中国的2号男单李诗峰啊，帅气的李师傅。李师傅这一次亚运周期状态也不好，但希望今天能够在石宇奇还有梁王的感染之下，咱们争取这个3场拿下啊。目前为止，反正中国拿到这

0: 想分享什么都可以给我们来点餐啊。
1: 对，今天小强就是一个心愿大实现啊，大家有想点的歌能实现都给大家实现了。
0: 什么职称我这是心愿大实现
1: 心愿实现使者。
0: 行，
1: 今天大家都要回家了，路上难免会堵闹心的时候啊，小强就给大家解解这个宽心吧。
0: 对，大家今天方便点歌啊。

0: 朋友聚就聚啊、嗯，然后回来以后你嗓子紧没事，你嗓子紧我路况我帮你播
1: 哦，
0: 然后那个新闻我帮你点，
1: 哎好，
0: 对你就在这哎
1: 哎好
0: 可以别挨骂、
1: 哎、好太好了，
0: 我呀是吧，
1: 今天真的是一个心愿实现使者这个头衔拿定了，今天
0: 来爱吃鱼在这边提示大家，莲石路鲁谷衙门口段的东向西方东向西方向有一辆水泥罐车、
1: 嗯、
0: 追尾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目前是有事故、嗯、听上去可能还有点严重啊，咱们提前看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今天其实下完雨之后道路湿滑，咱们在路面上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1: 对，
0: 过节之前咱平平安安的、啊、
1: 安全最重要，咱慢点没关系哈。
0: 嗯，
1: 好，有用户7832说那是阿拉丁神灯哦，对，是阿拉丁神灯啊。
0: 你刚才说的什么？
1: 心愿实现使者，他给你替换了。
0: 不是
1: 阿拉丁神灯，
0: 我们俩
1: 阿拉丁神灯不是还得搓吗？
0: 我们俩不是一个单位的，对，你还要搓我。你

0: 哎呀，亚运会这个时段太忙了啊！现在呢，在游泳赛场是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的接力的决赛也在进行当中。目前在第一个转身之后，领先第一名的是中国队，而且现在呢是远超亚洲接哎，结束赢了，金牌了，
1: 又是接力比赛，
0: 又是一块金牌，而且中国队是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了四乘一百米男子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再次恭喜！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1，关注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南向北，地安门东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进城方向双惠桥到传媒大学路段，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永安里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富士路的玉泉路路口到晋源桥东向西方向，沙石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圆明园西路的西土城路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德外大街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

0: 好，17:3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苏宁。
0: 目前路面上还是比较拥堵的，我们刷新一下，那目前全路网的拥堵指数来到了8.3
1: 啊，又涨了0.1，
0: 已经从8.2涨到了8.3。嗯，大家在开始在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请大家保持耐心，咱们注意安全驾驶。
1: 是的，堵车不堵心，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鲜事儿啊。今天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庆节期间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的入场开放时间提醒。具体来说呢，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到前一天晚上开放，具体来说是9月30号9点，10月1号到4号呢是晚上11:30开放，10月6号到7号开放时间呢是凌晨0:30，请在已经预约升旗时段的游客合理安排到场的时间。今天中午12点开始，市民游客可以开始预约国庆节期间天安门广场的参观了。
0: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同时非遗手作、民乐展演、民俗互动等传统文化体验嵌入旅客出行场景。
1: 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后回落，今日呢又再度冲高。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从今天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呢，实际上调390元。

0: 正常收费的。
1: 嗯，是的。教育部发展高校已经累计增加了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
0: 昨天，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这12件文物艺术品是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当中查获的。此次返还，是中英共同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重要成果。
1: 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今天上午，在2026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力克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女团冠军。
0: 是的，那男子羽毛球团体的决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
1: 加油！
0: 在今天举行的亚运会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决赛中，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武志帆夺得金牌，梁正兰获得银牌，这是中国山地车自行车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中国山地自行车队实现亚运5连冠。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这刚才说路况的时候，咱们也说是中国的游泳小将们啊，游泳队又是拿到了一块这个团体接力的金牌，
1: 是的，
0: 而且是打破亚洲纪录的4x100米男子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再次恭喜。比赛完了以后，感觉每一个队员就是坐在岸边都是那种就是完全虚脱的状态哈、
1: 而且我觉得他们从水里出来然后甩头发的那一瞬间特别的帅
0: 确实非常非常的帅气、
1: 压力都释放完了，
0: 真的非常的拼。然后呢，刚才我们听众也是说大家非常关注的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团的决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进到了第3场的比赛啊。刚才第一场呢是中国队的王楚钦战胜了松岛辉空，然后第二场的温瑞博应该是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现在大比分呢也是1-1打平。第三场呢是咱们的林诗栋，然后正在对上日本队的，
1: 我看见林诗栋已经在开始欢呼了，是赢了是吗？
0: 刚赢了一个球。

0: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吧，好吧？
1: 是的。
0: 说即将开始的中秋假期，包括您平时下班之后，最喜欢在北京城的什么地方去走一走、逛一逛，调剂一下心情？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是的，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大脸直播。哎呦，好友2523在广东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今天呢、准备忙完了去超市买菜，买好明天过节的一些物品。
0: 哦，
1: 还说了现在广东那边温度还30多度呢，非常羡慕北京这个入秋凉爽的天气。
0: 哎，确实，今天下完雨之后，整个秋天的那个凉爽的状态就已经出来了。
1: 对，然后大家已经在那个聊天室开始讨论一下广东鸭子的做法和北京鸭子的做法了
0: 啊。北广东哦，广东那边是烧鹅烧鸭
1: 啊，对，
0: 咱北京这个是
1: 烤鸭，
0: 吊炉烤鸭，
1: 嗯，皮儿脆脆的。
0: 这个鸭的品种，鸭子的品种本身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哎，对对对，
0: 对对。
1: 然后好友唐小田说了，此时此刻呢，坐在家里哪儿都不想去，守着对象给做的一桌子菜，听着你们报的全程拥堵的路况，脑补着对象开着他那18米新车堵在三环上，18米的新车，
0: 我没太明白啊。就是首先
1: 这是加长货车吗？
0: 对象给你做了一桌子菜，
1: 嗯，
0: 然后他在路上堵车，
1: 嗯，
0: 是啥意思？他
1: 就是给你做好菜然后又出去了，准备明天的菜是吗？然后
0: 有这他嘴有那么急吗？
1: 关键是他就是我们的唐小田这位朋友啊，在家里拿了一堆模型摆了一个堵车的场景，这要让他对象看见估计一脚都得给他踩碎了。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10月8号，对象开启全程加班模式，没有公休啊、每天还要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岗，为突然到来的大客流做准备。哎，看来也是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0: 在交通领域当中。
1: 对，
0: 嗯，
1: 他呢明天晚上要出差，也要国庆后回来。哎，强哥放一首《星星点灯》给我们这些天选打工人好不好？最好是王心凌和张天爱版本的，多谢啦。你要求都有点多，
0: 放一首《星星点灯》没有问题。给天选打工人也没有问题。
1: 对，
0: 你跟家守着一桌子菜，请问这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又没在路上堵车。
1: 他明天就要出去那个晚上就要出差，明天晚上就要出差了，然后得中秋整个国庆都在出差，然后等国庆后再回来。
0: 哦，
1: 也算是一个天选打工人吧。
0: 不错不错不错，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就是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当中还是可以相聚，是吧？
1: 嗯，是的，
0: 彼此就是心里惦念着对方啊。
1: 哎，好友马将军，18米是大公交吧？是吗？
0: 啊，看来是公交司机。
1: 嗯，是300路吗？好友听103924年猜到了，是这车吗？
0: 那可真的是辛苦了。
1: 哎，他可能有之前我确实提过他另对象是开公交车的。
0: 哦，
1: 还有朋友在广西听我们的节目啊，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他说街上的月饼啊基本没人买了，准备后天看一看便宜多少，又是一个小机灵鬼
0: 啊，也是可以错峰购买一下啊。
1: 对，哎，今天堵在路上的朋友有没有车里带着月饼的呀？如果就堵在路上实在受不了了，能不能先打开吃一块儿？要不然肚子该挺饿的。
2: 星星，
0: 嗯，这个星，你刚才说的这个星星点灯的这个版本，我看看好不好找不好找啊？
1: 嗯，先找着
0: 是这个。

0: 首王心凌和谭维维的那首
1: 啊、哦，山海，
0: 对，山海贼有劲儿。预约一下，如果大家有提前先点的可以排在我的前面啊，我们先服务听众。
1: 可以排在你前面，行，位置摆得很正确啊，没问题，大家喜欢什么都可以，欢迎点歌哈。
0: 是的，
1: 今天17:42，在中秋假期开始之前的晚高峰，拥堵的北京啊，咱们看看路网指数吧，
0: 多少了？
1: 8.37了，
0: 又涨了0.07。
1: 二环内已经8.65，二环到三环之间目前最高是8.72。
0: 咱们堵的时候，就是别忘了也还是要实时关注一下路况。你有时候太堵了，很多朋友可能注意力就分散了，万一前面车突然加速或者突然减速，可能就会有事故耽误大家的行程，所以还是要注意路面上的情况。还有未授权用户提示了，通胜北路往金鱼旧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有过往的司机也要注意。
1: 好的，星星点灯完了以后，最近天黑的也早了，咱们提前欢迎杨乃文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星星堆满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17:4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您，莲池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的金溪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高速路方面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银桥，车多流量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6: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

2.0 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4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您好，我是苏宁。
1: 哎，刚才我们说的亚运会的游泳决赛的赛场现在是精彩纷呈哈。继刚才呢，中国男子游泳队呢是4x100米自由泳接力获得了打破亚洲纪录的金牌之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刚才呢，中国队的第一棒选手已经完成了比赛，目前第二棒选手已经入水，现在中国队呢是领先所有的其他的国家的队伍，
2: 一个身还挺久的呢，
1: 一个身位这样的一个优势，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应该说中国女队在这个项目上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的，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着中国女子再次为中国队拿下这一块金牌，
2: 加油加油。在持续关注亚运会的同时呢，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下班后你最爱去哪儿走走。欢迎您在一路畅通的微信

0: 南疆的路上，此时在且末县，温度是25摄氏度。十一呢，他爱人就会飞到喀什跟他会合。出门在外，每天听着北京交通广播，感觉一直在北京，保持熟悉亲切的感觉。
1: 哎呦，是房车玩家哈，
0: 人去新疆了呢。
1: 你方便不方便把你在路上？当然，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是把在路上在玩房车的一些照片啊什么发到平台上给我们看看。其实相信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一路畅通的很多听众都是非常喜欢开车的，
0: 是
1: 也曾经应该动过这种想要
0: 买房车的心思，
1: 买房车。或者租个房车带着家人出去旅行这样的一个念头哈，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想要实际操作起来其实还是有非常高的门槛的。您都出去2个月了，可以
0: 对有什么样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到底这个房车就是看上去很美还是说玩起来真的也很美。

0: 也不敢开空调、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开房车的人肯定都绕不开的那个黑水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就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哎我开着房车出去玩很美好的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就可能大家还是要再深度体验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位6440听众朋友啊，已经这个离开北京开房车旅游2个月了，经验应该非常的丰富，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一些心得、
1: 嗯、
0: 拍到的好看的照片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苏宁说的去房山流浪这个事儿，明天啊，明天晚上
1: 你们俩就要你们仨就要去房山流浪了。
0: 我跟杨洋还有佳佳、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们开心麻花的优秀的演职人员们，我们今天晚上应该是已经在装台了啊。
1: 对，
0: 我们明天下午2点会进行演出之前的合成，明天晚上25号的晚上7:30将会在房山的梦想剧场跟大家见面，也是我们在中秋这个演出轮次当中的第一场演出。中秋节3天，我们一共会有3场演出，25、26的晚上，27号的下午，大家可以此刻登录到开心麻花还有大麦网来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婿，故事的事，还有少量余票，3张以上还可以打折。
1: 嗯，是的，
0: 嗯，
1: 中秋节可以在房山看演出，国庆节呢还可以在房山体验开心麻花的房山自然喜剧周，不用赶场，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3大主题休闲区，60家的宝藏摊位，还有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的喜剧游园，亲子互动区也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能玩嗨，玩嗨。早鸟呢，仅49元，解锁一整天的快乐。10月1号到5号呢，就在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你也可以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的小程序或携程即可抢票。
0: 嗯，这个票价确实是非常的亲民啊，49块钱。
1: 嗯，
0: 对，来球探提示我，此刻全路网的拥堵指数已经上升到了8.45，还在不断的攀升当中，应该也是近期比较破表的一个数值了。
1: 对，
0: 这其中拥堵最严重的是西城区8.81，然后呢，2环到3环之间是紧随其后8.75。
1: 嗯。

0: 就是十一期间包括中秋节期间要这个加班加点，然后呢在出去加班之前还想着把菜都给您做好了，实在是模范老公啊。
1: 嗯，是的，
0: 学习学习啊。
1: 模范女朋友模范女朋友，哎，是他女朋友吧？对对对，是他女朋友，反正总之是模范的另一半吧。
0: 唐小田是女的，
1: 他说他女朋友是开公交车的，唐小田儿啊，他是男的，
0: 唐小田是男的，
1: 嗯，
0: 他对象是开
1: 他对象是对开大三百，
0: 巾帼不让须眉啊，
1: 嗯，很赞啊，你看，所以他那个白堵车的拥堵模型都是这公交车的模型，
0: 哦，太棒了，
1: 比赛结果出来了，第一名，
0: 中国队真的套圈了，套圈获胜，领先，
1: 真的很棒。
0: 中国队都到边了，别人还转身呢，你还游呢，
1: 坚持到最后，
0: 太厉害了，
1: 精神可嘉，也
0: 再次恭喜中国女子游泳队，
1: 恭喜。然后呢，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下班后你最爱去哪儿走走？好，有坚强的小猪说了，下班后呢，夏天呢就是商场里逛逛，顺便乘个凉，买不买东西咱们先不说，赚个凉快，哎，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一天一地一广仔说，北京太值得想念了，从19岁开始听北京交通台以来，已经有20年了。听北京电台是寄托我对北京的思念，在广

0: 桥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三家店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降雨会。

0: 的南北双方向都是全线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在东四环的南北双方向，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北三环还有北四环目前也是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五环也是东西双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进出城双方向，德外大街的进城方向，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莲花池东西路的出城方向，还有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目前也是进出城双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在高速中，目前京藏高速的马甸桥一直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的太原宫桥一直到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的东直门北桥至四元桥出京方向，五元桥至温榆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岳各庄桥至大瓦窑桥出京方向，目前也都是持续车行缓慢的情况。那么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另外我们呢有好友问说，航天桥的这个桥下的辅路这边现在是比较拥堵一动不动的情况，能否也帮您能否也请您帮我们看一下，然后稍后我们在连线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边的路面情况。
2: 好，下班之后您最喜欢去哪儿走一走？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上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丁香花说，在姚家园路东向西朝阳体育中心路口已经排队到了平房桥了、这个路段平时就够堵的，今天的话呢全路网的拥堵指数目前已经到了 8.5， 又上升了 0.1， 到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羽绒服，今天是北面羽绒服，非常的清仓福利价699起，然后呢而且是男女同款，从应该是 XS 码然后一直到 XXXL 码，XXL 码码数都有，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送爸妈送爱人也是拿得出手的，颜色非常的经典，而且是北面的羽绒服，穿在身上像裹了层移动暖炉一样。那还有的，如果就是想着天气干燥了，想给皮肤补补水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黑白绷带，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抢今天的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的组合装，配好了礼盒礼袋，限时折扣只要999元。当然了，非常提示您的是，下单一定要添加福利官，福利官还可以抽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每下一单就可以抽一次。
1: 嗯，对，大家最近在我们这个1039严选商城，因为是有跟大运河音乐节来联动的一个福利专区，每下一单就有一次抽得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机会，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买几件，一单一单的买，每买一次咱们就有一次抽票的机会，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呢就是包括价格还有

0: 功德寺桥到建亭桥，林翠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北六环的马方北桥到风扇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南城资讯

0: 镜是吗？
1: 他戴眼镜。
0: 近视多少度？
1: 他有500多度吧。嚯！反正他近视度数要比我高，基本上日常都在戴眼镜。
0: 你别把人眼镜藏起来什么的哈。
1: 啊，那我不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嗯，
0: 是吧？嗯，你给他藏下来，配副新的。
1: 他一般都是就是自己可能就是随手摘下来放哪儿找不着，就问我，哎，我眼镜呢？我眼镜呢？就好像我每天在问他，哎，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0: 哎，你看两个人这不就过到一块儿去了吗、嗯？谁也离不开谁了，是吧？
1: 互相给自己看东西，给彼此。
0: 下班之后，您最爱去哪儿走走？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嗯，小熊猫不是小浣熊，他说下班之后吃完晚饭会拿着望远镜看看星空。嗯，他这不是一般的望远镜哈，是属于是那种可以看星空、
1: 嗯、天文望远镜。
0: 哎，观察一下金木水火土和月亮。然后跟着星图看看有没有一些梅西耶天体可以观察一下，啊，他发这个照片就是透着他们家的窗户在看天啊。
1: 我能看到月亮。
0: 对对对，就这两天也到了天文爱好者集体赏月的时候哈。嗯。不过他说有啥说啥，咱们北京特别是市区哈，这个光污染呢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而且这两天天气能见度不高哈。
0: 不，他说的是光污染，就是繁华的大都市嘛，因为它这个繁华，高楼大厦多，所以呢光亮就比较多。
1: 对。
0: 那对于这个观察天体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友好，
1: 对比度不高了。
0: 但其实北京呢，北京很大啊，您这个稍微向北或者稍微的向西，嗯，进了山以后，哎，马上就是另外一番的场景了。
1: 去鬼校时看看北京的夜景，观观星、嗯、啊，那块高，视角会更好一些。嗯，
0: 那边人也挺多的。
1: 还有用户6375说，单位在鼓楼大街，下了班呢就在附近溜达，沿着护城河

0: 时间去吹吹晚风，然后漫无目的的就走一走，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
1: 哎呀，大家陆续发来月亮了啊！小熊猫说：“这是我两年前月全食用手机接望远镜拍的这个血红色的月亮哈。”
0: 嗯，
1: 望远镜配的13毫米的焦距的目镜，系统是42.3倍，然后图片月亮左侧两个光点，上数第一个光点是天王星。
0: 你看啊，我就是还有星星，还能看到。
1: 好看，漂亮，漂亮。
0: 好看，我们也采用一下。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打开看我们的图片，好友发来的非常美的雪月的照片。
1: 来，趁着这一波的心情，大家回复着关键词羽绒服、黑绷带，然后咱们选着好物，包括也计划着去大运河音乐节，包括明天晚上开始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邀请大家跟我们的甲马计划蓄势待发去房山赏月啊，25、26、27的三场的演出。我们听众说，强哥，我想听一首张信哲的心情卡片，老歌怀旧，在这个中秋佳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没有问题。这首歌非常适应大家现在此刻分享的心情，当然堵车在路上的心情会稍微有点着急，希望悠扬的乐音啊可以帮您缓解一下情绪。我就半天没说，但是还是播报一下吧。乒乓球男团决赛的非常重要的第四场呢，目前王楚钦和张本智和的比赛在激烈的进行当中，现在这个局分的话呢，这个王楚钦目前是0-2落后，有一点点的危险啊，但是也希望王楚钦可以加油，咱们绝地反击一波，
0: 顶住压力。

0: 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交通广播公众号右下角严选商城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4提示您，这一路段东二环的南向北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北向南全线，东三环南向北双井到燕莎桥北向南全线，东四环南向北18里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元桥到四惠，东五环南向北五方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元桥到小交亭桥车多，行驶缓慢。高速路方面呢，京津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建祥桥到德胜门桥，出京方向德胜门桥到北沙滩桥车多流量大。另外提示您，事故路段西六环东向西观牛方桥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惠城门桥西辅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建国路出城方向国贸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庆假期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分别为760万人次。针对八站两场枢纽客流，那假期共有地铁2、3、4、7、10、14号线及大兴机场线等7条线路组网呢延时运营，最晚到凌晨2点。双节期间，大兴机场线将采用节日运行图，联动19号线，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延时运营措施。
1: 天文专家介绍，今年中秋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不过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几乎看不出区别。明天中秋夜北京夜空可能会看到朦胧的月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

0: 来留影。
1: 大家知道吗？以花坛装扮天安门广场的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40多年。1986年，天安门广场首次在国庆前建起主题花坛，但当时啊，只有花带花堆，是一个平面造型，而且花色也相对单调。后来随着国

0: 照打卡。这一座座花坛就像是一串足迹，见证着国家的发展，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花篮里装着苹果，装着石榴，装着鲜花，更装着每个平凡你我的故事。
1: 这个 BGM 一起来，好像我们在听广播，眼前都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花篮了哈。
2: 是的，然后非常的饱满，而且里面有据说是有各个省的这个代表的这个花，然后还有大石榴，大家真的一定要去打卡，好好的观看一下。
1: 下班之后您最爱去哪儿走走，包括马上开始的中秋假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今天晚上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哈。今天晚上在异常拥堵的北京节假日之前的晚高峰，现在拥堵指数继续攀升到了8.57，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想听什么，咱们可以点歌，用音乐来舒缓一下情绪。同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羽绒服或者黑绷带，看一看这次我们携手大运河音乐节送出的优选好物。而且呢，每一单都有机会抽取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这刚才是由我们一位听众点歌哈，说也是会出现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陈楚生，大概率这次音乐节不会唱这个歌哈，
2: 但所以我们先听听
1: DX39006，他说觉得陈楚生这首 Sing 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听一下。

0: 事一路畅通。一路畅
1: 通。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7: 18:47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建国门桥到远通桥西向东，双桥到远通桥，四惠桥东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全线西向东，三环到二环间东向西，广渠门外大街西向东，劲松路西向东，蒲黄榆路北向南，永安定门外大街北向南，蔡慧南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全线东向西，莲芳东桥到青塔桥西向东，富石路和阜成门外大街东向西，德外大街南北双向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8: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9: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您好，我是苏宁。
1: 大家非常关注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第五盘的比赛，中国选手温瑞博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目前呢，在小局的局分上呢，温瑞博是0-1落后，但是在第二局，温瑞博到目前为止打得非常的主动，求变，现在是9-5领先啊，应该说有的打，有的拼。咱们继续给中国选手加油，
2: 加油，加油！今天聊的话题是下班后你最爱去哪儿走一走啊？中秋节还有一个好地方跟大家推荐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潮流车展，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潮流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在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摩托车几百辆车在现场，很多车平时路上根本见不着，您可以带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赏月地点当然是卢沟桥。
1: 是的。
0: 那昨天晚上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卢沟桥东广场正式启幕。本届文化节是为期五天，一共推出16项特色活动，打造一日三月特色景观，让中秋赏月变为多层次的沉浸式体验。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卢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华夏之月，中国之月。
3: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4: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而且望着这个月亮感受到合家团圆幸福的感觉。
5: 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卢沟桥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所以我内心是十分的感慨，不虚此行。
3: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文脉更续、商乐会响、演艺风华等6大板块，16项

0: 今天晚上终于开始下降了，刚才最高到 8.57、现在已经开始回落了，应该说今天晚上应该晚高峰的最高峰时段已经过去了啊。
1: 是的，
0: 家人们在路上堵车，咱们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啊。
1: 我以为你要说的好消息是这个乒乓球男团决赛的这个最新的赛程，
0: 刚才第二局中国选手温瑞博扳回一局，现在关键的第五盘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啊，继续加油，我们应该我们下班之前能打完，希望我们的永远相伴能够在积攒了这么多年的福气当中给中国乒乓球男队来加油啊，
1: 加油加油。还有，苦小莫说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啊，祝他生日快乐。
0: 哎呦
1: 待会儿这首永远相伴也送给你哈。他给自己点的就是这首歌。
0: 哦，是吗？
1: 是，
0: 哦，
1: 可实在了，孩子。
0: 就喜欢这种能够体贴人的听众，因为你这个时候刚说过生日，这已经确实没时间再给您放个别的什么歌了。
1: 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是老听众了，那听到永远相伴，就是今天的版本跟以往肯定会不一样啊。
1: 是的，
0: 生日快乐。
1: 还有水晶岩说了，下班后呢，我还是喜欢去这个街心的花园走一走，公园里的柿子树和山楂树都结果子了。你看，秋天确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嗯，没错。
1: 也希望今天我们的男团能收获一个好的比赛结果。
0: 是的，是的，大家都可以有收获。即将开始的中秋假期，毕竟大家也都忙活了这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里面好好的充充电啊。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生活当中，让咱们的中国的体育健儿在亚运会的比赛上，这种拼搏精神可以不断的鼓舞着我们。那今天晚。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前半夜降雨暂歇，后半夜小雨会再度登场，气温也比较低，雨天路滑，请大家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空阴沉，山区有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晴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西北气流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空气污染物的基础浓度低，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洗车气象指数为三级，并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赵娜。赵工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提前祝赵工中秋假期快乐哈，然后也来问问赵工，就是未来这三天的时间适不适合大家出去走走，看看美丽的北京的秋天呢？
5: 好的，那么在介绍这个中秋这三天假日天气之前呢，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半夜前后开始到后半夜还会有一段小雨的天气，雨势呢比较平缓，并且呢这个降雨期间能见度会有所下降，所以咱们夜间开车呢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假日这三天呢，第一天就明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25度左右，大部分时段呢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呢，明天的午后山区会有阵雨，雨量不大，不过呢建议咱们出游山区还是要备把雨伞，以免淋雨着凉。明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是多云的天气，由于低层的能见度比较低，咱们赏月的话需要等到月亮高度升高之后呢，预计有可能看到朦胧的月亮。那么接下来的两天，26号呢可能还会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弱的雷电，主要的影响时段呢预计是在26号的午后到前半夜，有外出安排的朋友要注意防雨。26号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降雨时段呢体感温度比气温要低一点，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假日第三天，也就是27号，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最高气温呢会小幅上升到26度上下，有利于大家出游赏秋。27号夜间的最低气温比较低，在15度左右，早晚天气比较凉，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天气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5: 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4: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

0: 来主题策划沙发音乐节月光里的思念。
1: 哎，这是一个中秋节特别限定的策划哈，欢迎各位伙伴和我们一起来听歌，进入我们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据国家博物馆消息，为满足广大观众假日期间的文化需求，中国国家博物馆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9月30号周三配合天安门地区活动安排暂停开放。国博实行全员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以在参观前的7天内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或者是国家博物馆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预约免费入馆门票。
1: 中秋国庆期间，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通过赏花看景、打卡展览、玩趣互动等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中山公园糖花屋推出百年糖花屋春秋共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同时展出春季花卉和观赏。

0: 对值高，中奖的概率就高。
1: 甭管绝对值高，您就有获奖的可能。然后我们是这个抽一位朋友，好不好？送上咱那个代茶饮，代茶饮是北京中医院人家送的那个礼盒，有没有库存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没有我来搞定，说送就送。然后但说好了，十一之后发货啊。
0: 好，
1: 给大家一乐呵，行不行？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
0: 我一看，我准备这歌单儿，早知道再难一点儿。
1: 你别给说穿了啊！
0: 没不不会说穿的，
1: 好好好，
0: 我成长了。
1: 好好好，
0: 第一首歌。秋话来自凤凰传奇，
1: 来猜一猜，王哥选的还是佳明选的？

0: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日聚会哈，主题策划沙发音乐节之月光里的思念。
3: 哎，这要过节了哈，咱们今天等于是做个小游戏跟大家一起乐乐，因为路面上情况虽然说有所缓解，但依然并不乐观。
2: 是，
3: 然后体会到大家此时此刻叠加天气啊、路况啊、回家的急切的心等多重因素吧。主持人少说话，咱们今天一起来听听歌，听听歌哈。咱们的主题策划沙发音乐节之有奖竞猜又来了，我们今天的单人小主题叫做月光里的思念，特别应这个景哈。互动留言请大家加上手机号，我们今天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抽取一位答对或答错这个绝对值比较高的朋友，咱送上一份北京中医院的代茶饮的礼盒，这回不是散装的，是一个礼盒，好几个口味叠在一起的。十一之后给大家发货好不好？
2: 没问题。反正我们今天一定会记录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就在国庆假期前的这一段时间跟您取得这个寄递信息的一些地址。
3: 对对对，
2: 然后国庆假期之后就给您发，
3: 主要今天就是让大家乐呵乐呵，好不好？
2: 没错没错。
3: 来，刚刚那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秋话哈，是王哥选的还是嘉明选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竞猜结果。
2: 思南不知北说嘉明吧，秦景晨是说这首必须是王哥选的，有那种金戈铁马的气魄。
3: No Cry 说第一首我就猜是嘉明选的。
2: 子清他哥说也是觉得是嘉明选的。
3: 又快乐人生说是王哥选的。
2: 然后腊八蒜十分的笃定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肖家河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三环十里河桥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西六环洋房镇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同样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他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
4: 哎，你别说，
1: 哎，是不是有点味道？
4: 哎，是还挺像。来看看大家精彩结果哈，刚刚那一首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王哥选的还是嘉明选的呢？来看大家互动哈。4373说，嘉明老师上次我中奖给我发的那个五斤猕猴桃质量很好，太谢谢您了。
1: 对，咱时光聚会时不时跟大家就谋点福利哈。
4: 对，
1: 今天这不就又来了一茬吗？
4: 对，今天互动留言大家请一定记得加手机号，因为我们今天会从正确率或错误率比较高的这些朋友当中咱挑一位送一份那个代茶饮的礼盒，这不要过节了吗？
1: 是，
4: 无论是今天的内容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最后抽奖这形式都让大家乐呵乐呵哈。金领神树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吉他伴奏我就会脑海当中浮现出来弹吉他1米9的甘雨佩，我其实本来想选嘉明的，但我要反其道而行之，还是王哥。王哥也年轻过，
1: 这
4: 肯定别人给王哥唱过。
1: 哎哎，要过节了你要干什么？
4: 肯定是
1: 我都听不下去了，
4: 抱着吉他唱的这他的互动啊。
1: 我一般就是抱着琵琶，抱着扬琴，对吧？我学这个，
4: 抱着蹄胖，
1: 琵琶，
4: 蹭一身油。
1: 不是我是这个国风音乐的传习者。
4: 泽宁他哥说，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嘉明选，但上一首选错了的话，那这一首我还选王哥。
1: 啊，哎，上一首选错，这一首按理说是嘉明啊。这位朋友就听懂咱们的规则了，
4: 对，
1: 越错越勇。
4: 哎，就是要不全错要不全对，就怕一半错一半对哈。然后这个开心一刻说第二首是王哥选的，6056说王哥选的，小石伟说王哥选的。
1: 哎，但是哈，就在我们在刷浏览这个互动平台的时候，这首歌

0: 前半部分在播放的过程当中
1: 都说是佳明选的，
0: 都说是佳明选的，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唱到深情唱到后边的时候大家开始纷纷跑票，就是开始就觉得说是我选的人就是开始明显变多。
0: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难，没有特别大的难度，
1: 就一到走心的时候佳明就有点驾驭不住。
0: 我唱得他心碎。
1: 那公布正确答案，有没有人选佳明选的呀？有荣花说这首歌应该是佳明选的。
0: 嗯，肯定我选的呀。我见外张学友。
1: 思南不知北说我继续支持佳明。晶晶说这是王哥选的。一天一地一广仔说王哥，我刚才看见视频里你笑了，我就知道是你选的
0: 啊。
1: 真的吗？
0: 我俩刚刚在那个听歌的时候还飙高音呢。
1: 啊
0: 耶，一起还飙着呢。
1: 来公布正确答案吧，这首歌是谁选的呢？
0: 佳明选的呀。
1: 佳明选的，恭喜所有答对和答错的朋友。
0: 那刚刚那位朋友说的特别有道理，说上一首歌他选错了，这首觉得是佳明选的，但是他选要选王哥选的。
1: 对，就是、
0: 那就对。
1: 如果您第一个竞猜的答案是错的，请您在错的这条路上一往无前。如果您第一个竞猜的那个答对了，请您在正确的方向上一往无前，好吗？就是这个解题思路不要乱。
0: 没错。
1: 这样才有可能把那盒奖品带回家，好不好？
0: 下半段我们要提升一些这个歌曲辨识的难度。
1: 对啊，难度会直线升级。
0: 没错，
1: 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嘛，今天晚上路面上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平安的到家啊。我知道在咱们北京城区的一些桥下一些路段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大家堵了好长时间车一动不动，这种焦躁的情绪除了伤身之外，对于目前缓解眼前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放松心情吧。事已至此，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歌吧。
0: 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0: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南六环双元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北五环肖家河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关注一下北部环路。目前北二环的东向西鼓楼大街到西直门桥，西向东鼓楼大街到小街桥，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和平西桥到苏州桥，西向东方向北太平庄到安贞桥，北四环东向西方向惠新东桥到学院桥，西向东方向宝福寺桥到惠新东桥，北五环东向西方向来广营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功德寺桥到来广营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在东三环十里河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洋房镇桥南向北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哎，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房山站演出中秋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iss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

0: 二友好，十月五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音乐节首秀的导演大鹏、黄子弘凡、瓦尔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等。十月六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以及呈现特别唱作舞台的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和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都不到400块钱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已经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这儿开个运。
1: 十一假期要是还没有安排的话，那咱就别卷景区了，来开心。

0: 程序或者携程即刻抢票。
1: 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我们有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反季清仓直接699起，这一波直接可以大家囤货了，因为等到应季的时候哈，那个价格它就
0: 上了，
1: 那也是必然的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也是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哈。今天带来的三款呢是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长款的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雪山限定款呢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也都特别好看哈。说有朋友觉得说现在买是不是太早了，价格香您觉得买的早不早？北面1996系列全系列哈，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50组。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抢购。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我建议大家平时愿意出门玩的最好选长款899，这个价格
1: 是最划算的。
0: 您是在门店想都不敢想的，在网上您不知道有等多长时间才能等到这个价格，今天就在咱时光聚会当中给您安排明白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抢购。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

0: 没错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战绩哈。秦岭神树说，现阶段选池里选手积分只有012，一道对一道错，政府抵消了积分清零。
1: 嗯，
0: 第一道题没参与的，两道都错或者都对的啊。这反正我是积分清零，精彩继续。下一题我选对选错都无压力。积分目前现在是2的，就连错两道或连对两道的朋友，也别的高兴太早，很有可能一会儿您反向，您答对一道题或答错一道题，直接扣一分。我自己要是再答对或者答错。

0: 课代表已经把这个游戏规则摸清楚了，
1: 吃透了。
0: 就是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些博弈心理学在的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吧，因为路面情况不好嘛。来，接下来来一首歌，
1: 浮游，来自马嘉祺。
0: 猜一猜，王哥选的还是佳明选的？

0: 170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热心听众空木提示，航天桥东主路第一个红绿灯哈，就是工商大学南门东向西方向，在中间车道发生了移洒，请路过的司机朋友小心避让，然后我们上报路况面积核实。感谢热心听众的提示，然后也保证大家驾驶安全哈。在安全前提之下，欢迎您将路面上遇到的特殊情况啊，拨打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进行反馈，也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这个可以查询路况，也可以上传路况。再次感谢大家。
3: 开心。

0: 才给了提示了，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1: 社会学家。
0: 社会学家。
1: 然后还有这位叫十五的朋友就说了，比上次还笃定，300%是王哥选的。
0: 真的吗？
1: 上回是200%，这回是300%。
0: 爱关关说，这一天得听多少歌啊，我们都是抄作业的，必须加入歌单，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嗯，
0: 感谢您的认可啊。
1: 嗯，咱公布答案不？再看看大家怎么选的啊。
0: 对对，来看一看啊。嗯，思南不知北说，万一正态分布中间的人多，两边极限的人少，那你选什么呀？答案呢？
1: 他是这个意思，中间的人多是选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绝对值低的人可能是比较多的，正确率高的人是正态分布的两头是相对来偏少的。所以说您选的是什么？对呀、啊，很重要的问题。
0: 您的答案得发上来，然后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咱今天就。

0: 对，
1: 把这个不好的情绪给冲过去。
0: 对，这个路面上还是确实情况很复杂哈，就大家此时此刻堵塞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就大家开心就好哈。互动留言记得加手机号，咱今天答对答错正确率错误率都比较高的出类拔萃的朋友，咱会抽奖送一盒那个代茶饮礼盒哈。
1: 没错，
0: 来公布正确答案。
1: 这首歌是佳明选的。
0: 哇，恭喜所有答对和答错的朋友。
1: 现在有朋友已经答对了，积分为三分吗？
0: 大家不要只发手机尾号。
1: 对
0: 啊，尾号是没有办法发货联系您给您打电话的啊。
1: 没错，我们后台其实也不太能看得到您的手机全部的号码。
0: 对对，
1: 您就留全号，
0: 发完整手机号，发不出来勾选悄悄话哈。来，那个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咱还猜，还是说直接送给大家了？

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

0: 交警不讲人情，
1: 语重心长。
0: 工信部媒体批评去宁德化，竞争不是把领先者拉下来。
1: 石破天惊，
0: 斯坦福大学创建虚拟生物公司，37000名员工全是人工智能。

0: 其他的地方啊，都是那种很就像施工用的那种一样，
1: 啊，明白。
0: 但他们家是玫瑰红色的。
1: 哦，染过是吗？
0: 不知道是人家自己弄的，
1: 还是说，
0: 反正你要弄这个好，我配合。但这个管儿，我自己来选
1: 啊，
0: 还是说原来就立的是普通的施工管儿，人家给涂成了这个玫瑰红色，
1: 不知道怎么，
0: 但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哎呀，太好看了
1: 哦，
0: 这老板就在那儿做引体向上的
1: 啊。在那管上做是吗？
0: 对，那边那铁架子嘛，它就好多嘛。
1: 明白明白。
0: 反正有那么一瞬间吧，我内心特别感触
1: 啊，就对生活的态度嘛。
0: 是，就这铁架子本来就是施工啊，遮挡啊，不方便呀。
1: 对
0: 啊，但是人家能把它变成一个风景，
1: 换一种心情来欣赏它，
0: 是吧？就很多处境，不一定只有一种解释。啊，堵车很烦躁。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听完一首歌的时间，独处有的时候很孤独，但是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啊。失败可以是一种打击，但也可以是排除了一条错路，这不是自欺欺人啊，这是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之后，换一个更有生命力的视角，像人家这个店一样，哎呀，就是人有的时候没办法，就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而且一时半会儿你都解决不了，
1: 你必须面对，
0: 你必须面对。那你怎么面对他呢？
1: 别让自己不开心，
0: 是吧？你很焦虑，你很无力，你老等着，哎呀，说等着一个大改变，没有啊。

0: 医院跟急救中心后来说明，为什么打不通呢？是因为通信运营商光缆故障。
1: 哦，影响线路了，
0: 120没法接通。
1: 嗯，
0: 啊，中西医院后来跟媒体也通报了，说9月6号，就事发前一天，通信运营商的光缆发生故障，当天信号仍然断断续续，没能恢复正常。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故障，所以电话没能响起。
1: 哎呀，
0: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移交给了当地医调委调解处理。

0: 啊，不可抗力。您、不能让一条光缆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是一个人了。
0: 当然
1: 对吧？
0: 就目前来说，
1: 就这个案例来说，
0: 只造成了一个人的伤害啊。
1: 是
0: 对，但可能人家城市不大
1: 啊
0: 啊，这个城市不大
1: 是
0: 所以呢，除了追责之外啊，可能还是提醒各个地方吧、都需要有一个应急的措施
1: 体系的构建、
0: 就是避免到最后就是通信故障了。
1: 对，就跟像咱们这种工作、机房你电源你得有一个应急电源、得有一个备用的线路 对吧、一个道理、
0: 包括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
1: 备播
0: 啊，对对、现在是三轨，
1: 三轨
0: 啊，两个两轨都不够啊，怕两轨都出事儿，
1: 对，
0: 还有一第三轨
1: 是
0: 啊，是，所以我也能够理解，就
1: 家属的
0: 心
1: 情
0: 啊、那肯定是很意难平的，
1: 是的、
0: 你说真运到医院不行，我们认了，啊，但是现在
1: 该走流程没
0: 走
1: 成，他堵上了，
0: 他就是、哎呀，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最近啊，一段济南女交警查出超载大货车司机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跟热议。视频当中啊，这司机被查之后说呀，你就是把人逼上死路啊，我没法活了。啊，女交警当场回怼啊，是你的违法行为让你没法活了呀，啊，你看看你，车牌无损，核载31吨拉了123吨，
1: 哦哇，
0: 还加装射灯，
1: 天
0: 啊，那作为交通参与者，你就没给别人留活路啊，你让我怎么跟你讲人情啊，啊，最终呢是三个处罚，超载记6分，罚2000，故意无损号牌记9分，罚200。加装射灯不计分
1: 罚
0: 200
1: 啊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核载31吨拉了123吨，
0: 哎，
1: 这车是什么牌子的呀、哎、啊，
0: 这
1: 里
0: 改装过
1: 啊超负荷运转能这么厉害啊，
0: 哎呀，这个不是法律不给你留活路啊、是你开车的时候都没想给别人留活路啊，
1: 这句话说的多好
0: 啊是吧、一辆核载31吨的车，拉了123吨货，这刹车距离延长到什么程度
1: 啊、这要赶一大下坡，
0: 这转向系统会不会失效，轮胎会不会爆，
1: 是
0: 啊，你都想过没有啊，当然之前也有报道啊，说这个大货车司机不超载啊，肯定是
1: 赚不了钱，是听过、
0: 确实生活不易啊、这个也是很多行业的一个真实处境，但生活不易的不只是货车司机呀、生活不易的还有每天要接送孩子的家长，顶风暴雨骑电动自行车的打工人，
1: 是，
0: 跟路边摆摊卖菜卖鸡蛋的老大妈，他们的生活都不易呀、他们要万一遇见你了呢？他成飞来横祸了，
1: 是。
0: 那谁的命不是命？就你们家柴米贵呢？不对呀，
1: 对，
0: 是不是？这穷可以解释动机，不能洗白行为呀。这还挺自私的
1: 啊！而且这肩膀上真是重担、
0: 重担，哎呦
1: 啊，这名副其实的，
0: 123吨、而且他这个，这一套都有讲究的
1: 啊、
0: 超载就别不用说了，超载是为了挣钱，
1: 挣钱，对。
0: 那为什么故意无损
1: 号牌
0: 呢？
1: 你扫不着我呀，
0: 就让你扫不清楚呀。
1: 对，
0: 为什么加装射灯呢？干扰你的拍摄呀。
1: 这都是主动有抗法行为了啊，
0: 是吧？哎呦，真是有点
1: 这个对超载我又有了新的了解啊。
0: 可能这也不是最极端的吧，我觉得。
1: 这车都没报废呀、
0: 只是没发现啊！
1: 哎呦，那
0: 没发现，
1: 那咱这公路也是不容易啊，
0: 哎、
1: 尤其
0: 真的
1: 是不是？你说，尤其那高架桥，
0: 我今天还看有人算了一下，就他这情况，就他走这一次啊，据说等于什么小车压了半年，
1: 可不是嘛？你磨损太恐怖，100多吨啊，
0: 100多吨，
1: 哎呀，
0: 就大伙儿，这有没有朋友了解一下？有装的更多的吗？ 有内部的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1: 如果有装的更多的，现在还在路上行驶的吗？
0: 让我们开开眼啊。

0: 太可怕了，道德绑架打脸了，
1: 狼狈为奸玩砸了。
0: 最近啊，上海的男子李某就报警，说自己呢放在酒店公寓里的6万块钱金首饰啊被偷了。那妻子呢徐某随后也到现场，坚持说啊丈夫所说的情况属实。民警呢就排查监控勘查现场之后啊，发现有好多漏洞，侦查将近7个小时呢，戳穿了两个人自导自演的谎言。原来啊，夫妻两个人因为付不出近一个月的房租4500块钱，人为制造了房间被翻乱的假象，谎称丢了好多黄金首饰，向酒店方施压。目前呢，两个人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这种人也比较多啊。

0: 是鸭，
1: 哎，能赖吗？
0: 要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就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让所有人跟着买单。
1: 对，
0: 啊，
1: 但是你想，酒店式公寓，你这怎么可能没摄像头啊？那全程都有记载，这都很天真的行为呀，对吧？估计也就是走投无路了，是慌不择路了。啊，是吧？
0: 这不像你这么小心谨慎
1: 啊！
0: 我得绕着那摄像头走。
1: 什么绕着摄像头走啊？你就是说你没有实现的基础，对不对？你哪怕说外边有飞贼，可能从阳台上设置一下，是不是可能都比这容易成功呢？哈、啊，这之前不做功课哈、啊，也是，哎，心存侥幸，自作聪明，
0: 没轻没重，自食苦果、啊。宁夏固原的。张女士退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然后张女士说呀，哎，你呀、啊、到我们家楼下时给我打电话，
1: 哦，
0: 我把快递给你扔下去，就省着上来麻烦嘛。
1: 对
0: 啊，两个人就确认了取件码，快递员说我到了，这张女士呢就让自己的15岁的女儿把这个快递啊往楼下扔，结果小姑娘一失足坠楼了，
1: 哎呀，
0: 抢救无效死亡了。
1: 嗯，
0: 啊，那张女士跟丈夫跟快递公司签订了一个协议书，啊，公司向两个人支付了20万，但是后来呢，张女士跟丈夫又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希望判令公司赔偿74万多元，那扣除已经支付的20万，还要再赔50多万。一审法院认为啊，这快递员上门取件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履行上门取件的合同义务，他说了，我把这快递扔下去，
1: 对，
0: 你应该拒绝呀，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你应该劝阻啊，你不能配合呀，所以你没有呢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的。另外公司方面啊，作为经营主体，对工作人员的这个培训管理也是有义务的，存在这种违规行为呢也要承担责任，但是啊，张某作为监护人让未成年的女儿站在这个榻榻米上，把快递从5楼往下扔，应该预见到可能会导致孩子探身窗外发生危险，没有尽到安全监护的义务跟危险防范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这才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要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另外孩子今年15岁了，按照15岁孩子的认知水平跟生活常识，应该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危险的，自己呢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对
0: 啊，最后法院呢就分配了一下责任比例，公司担30%。

0: 二审法院认为呢，责任比例上啊，这个毫无疑问
1: 是，
0: 但是呢，这个金额的认定上啊，有一些不妥
1: 哦，
0: 最后认定呢。需要赔的是29万
1: 哦，
0: 扣除已经支付的20万呢，还要再支付9万多。
1: 哎，怎么说呢？对于公司来说啊，花钱买教训；对于这对夫妻来说呢，有的事儿只能是追悔莫及了。
0: 哎，是，人没了确实值得同情。
1: 嗯。
0: 但是同情不能改写因果，
1: 是
0: 啊，不是说出了事儿就可以无限追偿。
1: 嗯，
0: 那样的话，监护这两个字不形同虚设了吗？啊，反正总有人赔，啊，这快递员这个做法肯定不对，
1: 肯定不对，是，
0: 但是他最多就算个帮凶，
1: 嗯，
0: 家长是按下那个启动键的人，
1: 对，这创意也是你提的呀，
0: 啊，嗯，也不知道除了要赔偿之外，母亲有没有一些自责跟反思呢？
1: 嗯，可能已经把责任都推到快递那儿了吧，
0: 那要是。缺少自责跟反。

0: 但有的时候吧，他也比较难办。
1: 客户
0: 说了，
1: 对，
0: 哎、
1: 我
0: 扔了、啊、
1: 非要怎么样？
0: 对，
1: 对
0: 吧？
1: 啊、
0: 嗯，我说，哎呦，您别扔了，我那个，那、嗯、也许客户给你一差评还，还
1: 有可能啊。一般都是想着先顺着，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哎，反正
1: 现在服务行业非常难做，
0: 也不好干
1: 啊。他给差评呢，也不需要理由，他要求仅退款呢，平台秒配合。但是作为商家就非常难办，
0: 这个他也只能在得罪客户还是违规配合之间左右为难。
1: 嗯
0: 啊，
1: 就差喊一句别让孩子扔啊，是吧？哎，别拿生命当儿戏，
0: 别拿鸡毛当令箭。
1: 最近呢，有网友就发帖啊，说自己呢在招聘平台找工作的时候啊，遭到了招聘方 HR 要求缴纳30元资料打印费的一个遭遇啊。同时呢，还表示呢，说由他经手的简历啊，被聘用的概率就更高。这一表述啊，进一步引发了这个网友对相关收费与招聘录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疑问。招聘平台方面就表示呢，经过核实啊，举报内容是属实的。目前涉事公司在平台上的招聘账号已经处在冻结的状态。招聘行为管理规范明确禁止招聘过程中收取不合理的中介费、体检费、服装费、材料费、住宿费等各类不合理费用。
0: 嗯，找工作已经很难了。
1: 对，
0: 别再让找工作本身成为一门生意了。
1: 嗯
0: 啊，这个反正基本就是这样啊。凡是让你还没赚到钱，向、你掏钱的工作机会，扭头就跑。
1: 对，
0: 越快越好。
1: 嗯
0: 啊，
1: 你看，这种就是小打小闹的，还有那种就保你进什么什么单位的，对吧？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个，嗯。

0: 到特殊班级去了，觉得这孩子不行啊，这智力有问题。
1: 嗯，
0: 三年级的时候，哎呦，又被诊断出得了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1: 身体还不好，
0: 化疗
1: 啊、
0: 头发也没了、身体也虚弱。
1: 嗯，
0: 但其实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他为了能够显得合群啊，他在这个特殊班级里啊，经常考试不及格，故意写错答案
1: 啊，就是说得跟其他同学差不多，
0: 差不多。后来有一位老师就发现呀、我怎么觉得这孩子是装傻的
1: 啊、
0: 就提议咱们得重新评估。好，迷测智商168，
1: 我太厉害了，
0: 比爱因斯坦都高。
1: 嗯，天才型，
0: 赶快呀、给他转到了一个适合他节奏的学校。
1: 嗯，
0: 人这孩子啊、很厉害，到了之后如鱼得水。迅速跳级，11岁完成高中学业，
1: 哎呦太强了，
0: 进到大学学习，
1: 11岁上大学、
0: 现在病也好了。今年是13岁、预计明年5月毕业。
1: 哎呦，
0: 纽约大学已经决定来我们这儿读研吧。
1: 好
0: 啊，这孩子有可能呢投身研究古生物跟考古学，也可能研究海洋生物学
1: 啊、
0: 也可能呢是投身医学运动领域
1: 啊、我看孩子这智商和学习进度 这些专业不用选
0: 啊，
1: 就反正每个读两年就差不多了是吧，用个七八年时间把这四个专业读完了就行了啊、太厉害了。
0: 但是这个孩子的结局呢还是非常温暖的。不过有多少孩子
1: 像他那么幸运是吧，
0: 因为没有遇到那位老师，
1: 哎，
0: 可能至今还在特殊班里故意写错答案。
1: 伯乐太重要，
0: 真的，我们老说千里马常有，
1: 伯
0: 乐不
1: 常
0: 有啊。
1: 对，
0: 这个教育最伟大的能力不是教，是看见。
1: 对，看到孩子身上闪光的地方，
0: 就很多孩子的人生就卡在没人看见这四个字上了。
1: 这好多天才就是这样被埋没的，
0: 被埋没了、
1: 啊、
0: 当然其实这里边也提醒我们、还有多少孩子为了合群正在把自己往下拽呢，
1: 让自己矮化、是吧、
0: 别假装自己不行呢，
1: 要敢于绽放光芒、是吧、要更自信啊！天才非比寻常，
0: AI 突飞猛进啊！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聊。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4: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日至11日，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东六环李天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还要提醒各位，今天晚上过了24点，油价又要涨了。
1: 又涨啊？之前不就涨了吗？
2: 你别不要这么激动。
1: 哎呦，
2: 这次呢，调整的幅度呢还是有一些的啊。89号汽油呢涨3毛钱。调整之后是8.06，92号汽油涨3.02，调整之后是8.61，95号汽油呢涨3.04，调整之后是9.17，0号柴油呢是涨3.04，调整之后呢是8.36啊，就是12点之前啊，如果您这油箱里空。

0: 之前也碰过一次啊。好，那咱们来说说这个 AI 的突飞猛进。
1: 好的，好的。斯坦福大学呢，最近创建了一家虚拟生物科技公司哈。员工也都是虚拟的啊，37000名员工，没有一个人类，全是 AI 智能体，没有实验室啊，也不需要午休，不需要发工资。公司呢是由一名 AI 首席科学家统筹全局，下设多个部门协同工作，覆盖药物研发的全流程。在这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之下呀，分析近5.6万项临床试验。原本呢，人类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完成的任务啊，现在不到一周就能完成。药物从一期推进到二期的概率呢，提高了40%，上市的可能性提高48%。不良事件率降低32%。这家虚拟公司啊，还设计了一种癌症治疗方法。几个月后呢，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独立得出几乎相同的策略，并且获得了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药物研发方向呢，又慢又烧钱，从研发到上市动辄数年，花费好几十亿美元。现在呢， AI 是一周就证明了这条路可能被彻底的改变。下一步，科学家要把这些发现带入真实的实验室，看看有多少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
0: 哎呀，不是一个 AI 打败了人类，是一群 AI 学会了开会。但也看了一下这个研究啊，因为 AI 特别容易出现幻觉嘛，就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不知道答案，但他不承认，他给你编一个，是吧？那你这怎么办呢？哎，所以人这个37000个 AI 里边啊，就有专门负责挑刺儿的，有专门负责复核的，有专门负责分析的，等等等等，
1: 分工了
0: 啊，分工了，所以这个效率才这么高啊。本来需要数年的任务，一周完成了，但是呢，纸面上现在是赢了，但纸面它不是病人啊，
1: 对，
0: 那你的这个方案和真实药企的方案高度近似，但是还没有在小鼠身上试过。
1: 对啊。对。

0: 就好多事儿呢，交给 AI 去做啊，能够高效率的完成，这样就可以让人类科学家腾出手来去干一些 AI 干不了的活儿。
1: 嗯，是啊，就形成一种分工合作了
0: 啊，比如跟监管沟通啊，比如有更多的事。

0: 来关注的是工业化信息化部的媒体中国工信新闻最近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啊，标题直截了当，去宁德化论调要不得。
1: 哎，去宁德化，宁德时代，
0: 宁德时代，
1: 哎
0: 啊，宁德时代是电池生产企业，
1: 嗯
0: 啊，全球知名的电池生产企业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呢？是因为宁德时代呢，这段时间在股市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四个月 A 股市值蒸发了7000亿，
1: 是
0: 股价呢回撤了34%，一度呢创下一年的新低。但是人家公司业绩不错呀，营收同比增长近55%，净利润同比增长42%，产能利用率95%，都创历史同期最好业绩。
1: 对，
0: 啊，全球的市占率也是非常高，接近40%，
1: 4%啊，对，
0: 连续9年全球第一。历史最好的报表，为什么是一年最差的股价呢？
1: 对，
0: 这背离市场定价的基本面呀。就关注到了现在出现的去宁德化的这样一种舆论炒作，就是很多车企啊都说我们也要自己造电池，
1: 摆脱对宁德时代的依赖。
0: 但实际上摆脱是摆脱不了
1: 的，对，
0: 只是说个别产品吧，想摆脱宁德时代的这个产品，但问题就是在于啊，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市场竞争的方向啊，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但现在这个舆论炒作哈，就有点变味儿了。
1: 对，就好像还会带一些啊与技术和正常商业市场无关的立场问题了。
0: 就等于呢，对这家企业呢，有一种打压、
1: 排斥
0: 啊，排斥
1: 是
0: 啊，所以呢，工信部就出来表态了，
1: 对
0: 啊，说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可以有竞争，对吧？这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竞争呢，不能说哦，人家有优势，我们就得把这个优势
1: 给打掉，
0: 给打掉
1: 啊。
0: 但那这不对啊，
1: 对啊，
0: 是吧？你得不能说哦，这个企业领先了，
1: 对，
0: 咱不能让他再强了，
1: 咱们集体孤立他。实际上你要比他做得更好才行。
0: 同时呢，也谈到了哈，是。都去做电池，
1: 对，
0: 但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做电池呢？又像造车一样卷吗？到最后又是拼价格吗？那最后又整的安全跟质量成为了价格的代价吗？
1: 而且还会有大量的浪费、
0: 对呀、
1: 对吧？低水平重复建设、
0: 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呢，
1: 对啊，
0: 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己什么都干呀，是吧？这个文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和提醒，
1: 是的，是的，倡导更好的协作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前汽车工程师、汽车专栏作家穆正凯。
2: 为什么会有去宁德化的论调呢？我们先看宁德时代目前的行业地位啊，简单说就是一超多强，这一超就是宁德时代。去年宁德的动力电池销量541吉瓦时，今年仅上半年就卖出了325吉瓦时，占国内乘用车市场份额的46.7%，将近一半，占全球市场份额也有40%，这是个相当恐怖的数字啊。更可怕的是宁德时代的产能利用率啊超过90%，一度逼近95%，而且它的在建产能比现有产能还要高得多，也就是供不应求的状态。规模上来说，宁德时代比日韩系的电池企业是断档级的领先。结果呢，就是宁德时代的利润也很高，国内整车企业利润率只有不到2%，而宁德时代的净利率就超过18%了。应该说，早期新能源车发展的过程中，是车企和宁德时代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宁德时代还很重视 C 端，也就是消费者那一端的宣传。这种供应商站在车企前面向消费者灌输的方式啊，以前是比较少见的。那最终就导致了车企在价格战中销量压力增大，同时呢，动力电池又占到整车40%的成本，所以才有了最近去宁德化的论调。那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多元化的供货，除了宁德，我还要跟其他的腰部的电池企业合作供应。本来 AB 供啊，其实也是制造业非常常见的方式，避免被单一供应商挟持，也能保供稳供嘛。另一种就是我干脆自己造电池，从电芯到整包都来自己做，有了一定规模后呢，成本或许也能降下来。所谓去宁德化呢，其实是一种高度精炼以至于显得有些极端的说法， 这种论调背后啊，还是基于市场竞争。当供应商拿走绝大部分利润后呢，车企自然会去寻找出路，但是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比如该怎么保证车辆的性能可靠性的高度一致。我认为这也是官媒想要表达的核心啊，不是说必须买宁德时代，而是说呀，在鼓励竞争百花齐放的同时，提升产品的品质。这个过程中，宁德时代呢也会更有动力去投入研发，加强竞争力。或许有一天，固态电池就在这种竞争下成为下一个增长点了。
0: 就像穆振凯分析的啊，这个博弈的本质呢，是产业链权力跟利润分配的重新平衡。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工信部发声了，其实发声的价值就在于，因为工信部是掌管全局的啊，
1: 是，
0: 它实际上是要维护中国动力电池来之不易的全球竞争力。
1: 哎，是的
0: 啊，你不能好现在啊，人家。很优秀，是吧？你削弱了，到最后我们这整体竞争能力下来了。
1: 对，当年咱们那个摩托车不就通过自己之间的内斗，整个把东南亚市场全丢掉了，
0: 就是我们这个产业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更多的优秀企业的成长，这龙头也得继续向前呀，
1: 是。
0: 然后呢，你好，我好，大伙儿都好啊，不管有一个宁德，可能好几家，
1: 哎，
0: 是不是？
1: 你这样的话，其实中国这个产业就做起来了。
0: 咱们都在这个国际市场上
1: 集团优势
0: 有一席之地，
1: 是
0: 啊。你不能说啊，现在人家领先了，就削弱他，
1: 对。
0: 那削弱他，的结果是，你可能把这个市占率拱手让给别人了。
1: 没错，没错。在这个世界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地位。

0: 进行利润的分配，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都可以啊、嗯、但是应该是共同成长的啊，不是零和博弈的，
1: 对
0: 啊，有我没你，有你没我、
1: 哎、对，
0: 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1: 要端正
0: 啊，所以人家要、作为主管部门
1: 要发声，
0: 要发声、
1: 嗯、
0: 要出来强调一下、
1: 哎、
0: 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应该说饮料啊，饮料、
1: 啊、我就说减肥呢啊，
0: 这最近、年轻人减肥又有新选择，
1: 嗯，
0: 叫纤维饮，
1: 纤维饮
0: 啊，纤维饮，
1: 嗯，
0: 也还有一个绰号叫厕所搭子
1: 啊，就是喝完了跑厕所呗。
0: 据说有人喝完了一上午上五趟，
1: 好，这查查肠胃去吧、啊，
0: 这个拉到怀疑人生，
1: 嗯
0: 嗯，还有人说喝完就没从厕所出来过。
1: 是泻药啊，
0: 所以哎，我们看南方日报做了一个小调查，就专门购买了这市面上的十款纤维饮送到检测机构检测，
1: 嗯，
0: 结果就发现呢这里边都含有啊山梨糖醇、
1: 嗯、
0: 而且九款这含量都超过了每百克十克
1: 啊、嗯、每百克饮料里有十克，
0: 有十克、有的达到了十九克，
1: 嚯、
0: 那山梨糖醇呢是一种代糖啊、也用作泻药的原料、一次性摄入十克呢有些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专家说了，喝这个饮料恐怕只会长胖，完全起不到减肥的效果
1: 啊，就虽然说能让人去厕所
0: 啊
1: 但是还会长胖，哎呦哈、那这不更遭罪吗，比白喝还遭罪啊，这是吧，肛肠遭罪啊，
0: 哎呦，现在这个减肥啊、还真是有些朋友挺下气力
1: 的，下本是吧，
0: 啊，下本，
1: 嗯，
0: 我有一个好朋友，
1: 他怎么减，
0: 他前段时间呢就是比较胖啊，
1: 嗯，
0: 然后自己呢觉得对这个身材
1: 不满意，
0: 不是很满意，后来就去打针，
1: 哦、打针，
0: 打的不是司美格鲁肽，打的叫就一个叫什么替尔伯肽
1: 啊，就几种肽之一，
0: 对，
1: 嗯
0: 啊，这据说这替尔伯肽比这个司美格鲁肽要更好一些，
1: 但是说那个也有腹泻，
0: 腹泻倒没有，
1: 他没有
0: 啊，给我发那个照片，哎呦喂，真明显啊，
1: 瘦的是吧，
0: 瘦成棍儿了
1: 啊，
0: 特别明显
1: 啊、
0: 哦、啊，这个据说连食欲都快没了，全靠光合作用续命了，
1: 妈呀，这命，
0: 后来就想着怎么能多吃点
1: 啊，
0: 害怕了你知道吗，
1: 是是，
0: 对，但是它确实管用，
1: 可是我觉得没食欲，
0: 打了之后就没食欲，
1: 这也是一种副作用吧，
0: 啊，打了之后没食欲、
1: 那没有营养的摄入也不行啊、
0: 但是真见效
1: 啊、你是不是动心了，
0: 我没有，
1: 你可别了，
0: 真没有，因为我这个
1: 嗯，
0: 哎呀我

0: 回来说这个山梨糖醇，
1: 对，山梨糖醇，
0: 哎呀，
1: 来自西梅嘛。西梅地方有，
0: 嗯，可能也不止西梅，
1: 好几有一些果蔬都有。
0: 对对对，嗯、这个纤维饮的山梨糖醇，
1: 哎、
0: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添加剂啊？
1: 哎，今天呢，我们采访了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2: 山梨糖醇确实是在西梅中天然含有的，它是甜的，但是呢，它又跟糖不一样，甜度可能只有蔗糖的一半。所以它通常会做一种甜味剂来使用，因为它不升血糖，它的热量呢也比较低，糖尿病人、高血糖的人群是可以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我们经常喝的饮料要10%的蔗糖才能感到比较甜，你要用山梨糖醇的话，可能就得差不多20克才能达到相同的甜度。所以说要想把它弄甜，它需要的量又比较大。但是山梨糖醇和别的糖醇一样，如果吃得比较多的话，就容易产生腹泻。当然每个人的敏感程度都不一样了，最少的有的人吃上10几克就不行了，就要腹泻了。当然有的耐受程度高的，吃个几十克可能才会出现腹泻，这个人跟人不一样。按照法律来说，它倒是没什么问题，因为山梨糖醇作为一种甜味剂，在国家标准中呢，加到饮料里边叫做可以按照需求适量添加，就是国家并没有对它的添加量进行限制。但它不能叫西梅汁，你叫西梅汁得是果汁，果汁是不能加的，但是西梅饮料是可以加的，它叫西梅纤维饮。那很多消费者呢觉得这好像是个西梅汁，它其实不是。所以你看这个配料表的话，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山梨糖醇，后边有什么浓缩西梅汁啊等等其他的东西，配方上不违规，但是确实因为它需要弄得比较甜，山梨糖醇量比较高，大家是要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有所认知。生活中呢，我们也经常说吃西梅可以解决便秘，因为西梅中有山梨糖醇嘛，你吃的比较多，如果有比较敏感的话，它是能够帮助解决便秘。其实如果是天然的西梅自己去榨汁榨完了喝，里边的山梨糖醇是不多的，不至于到让你腹泻的地步。但是饮料中为了加强冲便效果，它又额外加了很多山梨糖醇进去，这个是厉害的。
0: 哎，就是说如果是果蔬汁儿、啊、浓缩果蔬汁儿、这些是不能加的。
1: 对
0: 啊，但是如果是饮料的话呢、是可以加的。
1: 可以加，对。
0: 啊，可以加的。
1: 嗯。
0: 我看有听友说喝过啊，思南不知北。
1: 啊、
0: 那玩意儿我喝过，真跑厕所呀。
1: 啊。
0: 后来就不喝了，还剩一半。
1: 这我记得之前啊还有什么某款酸奶也是、
0: 哎、
1: 通过那个菌群也是让人跑厕所、啊。
0: 是真的通过菌群吗？还是加点什么东西啊？
1: 还是只是不新鲜呢？
0: 啊。那倒不至于吧，
1: 嗯
0: 啊，这不新鲜啊。
1: 哎呀，反正就虽然说了无数次管住嘴迈开腿，可是大家都觉得辛苦，是不是？
0: 肯定的啊，咱们听友不也说吗？有打的吗？
1: 哦，就刚才说打针的、是吧？
0: 还打的是这个替尔伯泰
1: 。
0: 啊，对，看这个福灵剂2026还比较懂，
1: 嗯，
0: 就是这个替尔伯泰比那个司美格鲁肽就好，还是多通道嘛，
1: 啊，
0: 但是有一个什么术语，什么 GLP-1 还是 我忘了，反正就是据说这个可能更好一些。
1: 哦，他说大夫还会查你甲状腺、
0: 啊、对，因为都对甲状腺可能有影响，
1: 嗯，
0: 有一些朋友可能确实需要，比如说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健康限度了、
1: 啊、对，
0: 有些朋友其实完全没必要，
1: 就是尤其好多女生一照镜子怎么都觉得自己胖、
0: 啊、
1: 其实已经很标准了、是吧，
0: 但是也打，
1: 哎呀，
0: 就是好多大夫都打，
1: 哦，大夫
0: 也打，
1: 那这一下又背书了、别人更敢打了，大夫都打呀，
0: 哎呀、但是我还是不太敢打。
1: 我觉得咱们还是维持一个。
0: 虽然我也非常羡慕我那个好朋友已经瘦出了腹肌。
1: 哎、咱们还是练出腹肌啊，练出腹肌。
0: 练是估计没戏了。
1: 哎、
0: 练是没戏了。
1: 躺平肚子就下去了啊。啊，好的啊，今天就陪您聊到这儿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啊。明天呢就是
1: 中秋佳节
0: 、在这儿呢林晨和孟阳也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哎、
0: 中秋节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啊，阖家团圆，
1: 嗯，
0: 共度良宵。
1: 好、啊、那别一边吃月饼一边打针啊，咱们就控制住。
0: 什么呀都是、
1: 啊、控制住啊，
0: 月饼呢、
1: 哎、
0: 最好大伙儿一块分而食之、
1: 哎、可以，
0: 因为热量太高
1: 、
0: 啊、一块月饼得跑80分钟呢、
1: 哎、咱们可以多跑跑、啊、放假的时候，
0: 好
1: 吧，
0: 好。

十里河远东美居，好来客定制家居大师，全屋定制更省钱。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当岁月落在红墙黛瓦，时光藏进树荫廊下，一砖一瓦刻录着少年奔赴理想的足迹，一管一物沉淀着学府薪火相传的温度。循着文脉回望光阴深处的故事，聆听高校跨越岁月的低声回响。动听天下系列节目《校馆弦歌》，名校砖瓦上的记忆。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成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列主义的大名传遍世界，自然也来到了中国。这正是

年翻译他的人后来又做了什么工作，住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一所大学里就有答案。小路幽静，树木青翠，西班牙式洋房怎样展现真理的光芒？艰苦工作一波三折，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这么难？校长上任找住处，怎么还有人主动拒绝豪华洋气的大别墅？大师小楼底蕴深厚，复旦九园如何讲述爱国与科学的力量？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背后的故事。如果您有去上海旅游的计划，有个地方我建议您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51号。在那里，绿树掩映中静静矗立着一幢三层小楼。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复旦大学把这里改建为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这展示馆哪怕单说建筑，年头也够久远的了。虽说搞不清楚它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盖起来的，但从它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特征来推算，建造年代估计不晚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掰掰手指头一算，过几年就能给人家过百岁大寿了。这座小楼应该属于当年民国政府大上海计划实施过程中最早的房产开发项目之一。有朋友问了，大上海计划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国民党在上海搞的城市基建方案。话说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老蒋带着一帮人着急忙慌地宣告自个儿的政权合法性，想多掌控几个大城市，多拿几张硬牌。上海就是一块当之无愧的香饽饽。国民党想在上海站稳脚跟，但现实却很骨感呀。您想，那可是1927年，打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起，上海就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落脚点，后边一连串的条约也基本没落下上海。于是80多年后，上海黄金地带已经分别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占据，都是洋大人，而原南市区老城乡一带又挤了太多人，建设难度有点高，这不就尴尬了吗？

他八辈祖宗。哦，不对，主要火力应该对准他四辈以来的祖宗，毕竟当年签南京条约的道光皇帝是溥仪的太爷爷，正好第四辈。 C， 把上海租界里的洋人老爷们赶出去，光明正大的用他们的地盘。这事儿吧，国民政府诸位是互相看了一圈，你敢去吗？反正我不敢。 D， 咱自己找块地方建个新上海吧。显然您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会选哪个。于是在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在北临新商港、南接租界、东进黄浦江的江湾地区划了一块大约7000亩的土地，准备建设新上海。各项工程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建造，到1937年因日寇侵略而被迫停止，前前后后总共不到10年时间。咱们今天说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这幢小楼，八成就是赶着这个风口建立的。当时大概是某个工商界人士的住宅，后来被复旦大学买下，成了复旦历史最长的建筑之一。西班牙式的建筑如何与共产党宣言产生了联系？语言学家怎样做翻译工作？区区一本小书，翻译出版为什么这么难？上海房子千千万，为什么偏偏把这幢小楼建设成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呢？那就不得不提这房子曾经的一位主人了。上世纪50到70年代，住在这里的人名叫陈望道，是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翻译人。陈望道其人其事，包括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故事，咱们之前都专门讲过。一心渴望救国的青年小陈留学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从陈参一改叫陈望道，表示自己想要探索寻找新的道德法则和革命道路，而他找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1919年，陈望道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老师。他主持制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采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方法教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还指导学生们创办了进步杂志《浙江新潮》。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传播到了浙江，领军人物就是陈望道。不过不想也知道，当局里的旧派人物哪能容得下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呢？陈望道没办法，只能收拾包袱回老家去了。不过正所谓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经过了这么一波学生运动浪潮，陈望道的名字逐渐进入了各方人士的视野。他的进步精神、坚定信仰和出众的才华让不少人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年轻人不错，有前途。就这样，在邵力子、陈独秀等各界大佬的举荐下，一个重要的任务，翻译共产党宣言，就落在了陈望道的肩膀上。

了陈望道呢？因为此人政治觉悟没问题，能力又杠杠的，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组织决定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于是在回老家前，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来信，邀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拿的底稿是日文版，为了翻译准确，还有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那里借来的英文版做参照。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简陋的柴房里，陈望道用门板当桌子，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夜以继日的字斟句酌，一头扎进了宣言里。别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就连窗内的事也不太能顾得上，以至于发生了著名的蘸墨水吃粽子的经典故事。这事儿咱们之前也聊过，真理的味道比糖甜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百年。两个多月里，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译出了全文。作为修辞学家，陈望道希望译文能够有韵律节奏，直白易懂，生动形象，朗朗上口。于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词语就这样诞生了，像无产者、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等，都是在陈望道笔下敲定翻译的。另外，为了让宣言更有号召力和战斗性，陈望道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一些更尖锐的词汇，体现出两种阶级的激烈斗争对立，比如把相敌视改成对垒等等。他擅长用例子比喻来传达思想理念，还特别注意细节，比如复杂的句子要简化为短句，特定的概念和历史事件要用注释来解释。因此宣言的中译本更加易读易懂，深入人心。翻译虽然完成了，出版这道难关却也不好过。原定刊登的刊物已经被当局查禁，想出单行本吧，经费又不够。幸好在各方进步人士的帮助下，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终于在上海正式出版，而且市场还非常好，第一版印刷了1000册，很快就全卖光了。结缘复旦却被迫离开，作为校长又归来后做了哪些工作？奢华舒坦的大别墅为什么有人不愿意住呢？也是在1920年秋天，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这是他的老本行。他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修辞学发凡》打破了保守派那些白话文不能有修辞的偏见，兼顾文言和白话的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被学界奉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陈望道本人也被称为修辞学之父。陈望道还特别重视新闻学科，他在1924年就在复旦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他担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特别聘请名人来讲授新闻相关专业课。在这个基础上，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他将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了中国两个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自此成立，并成为全国首创的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1931年，为了保护左派学生，陈望道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负责主持实现对旧复旦的接管。1952年，他被毛主席正式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这一干就干到了他1977年去世，是复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当上了校长，但是校长该住在哪儿呢？一开始大家给他提供了淮海中路的一套花园。

0: 洋房。请注意，花园洋房。您光听着就知道，这房倒坚决不同意，认为这地方太奢华了。后来校号也就是咱们开篇提过的那幢西班牙式三层小楼。而当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1: 王老，关于您的住所，上次说的淮海中路花园洋房您不愿意，这回我们，你看，
2: 我说过淮海中路那套房子太奢华了，我不应该住。你们这次找的这个我看也是一样的，
1: 这只是一幢三层小楼，那很简单的，而且离学校也近，我们装修过，你和家人随时都能住进去。
2: 都三层小楼了还简单，我只有一家三口，哪里住得了这么大的房子。
1: 王老，你在家总得办公吧，如果有其他的校长甚至外国学校的专家来拜访，你是不是也该在家接待一下，这都是工作需要。再说到处找房子的同志也很辛苦，请体谅体谅他们吧。
2: 那这样吧，我这一家有二层三层就足够住了，把一楼建成办公室好了，学校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就搬到这里来办公吧，正好由我来主持，在这里也方便
1: 啊。这
2: 我坚持。
1: 好吧，就听您的意见。
0: 未来从这个小楼一层，全国高校第一个语言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走出了不少有名的语言学家。而小楼里还经常接待校内外贵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先生，苏联来华专家，美国校长代表团，国民党元老叶楚仓之子叶南等等，都曾经是这里的座上客。光阴似箭，世事更迭，大师去后小楼境遇如何，旧居新修面目一新，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因何闪耀。

1977年10月，陈望道因病去世，享年86岁。他的几千册藏书连同书柜都赠送给了复旦图书馆。他的家人在一年后搬出了国福路51号这幢小楼，研究所也随之迁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房源紧张，他们想起陈望道旧居的环境比较好，又一直空置，学校便重新启用了这里。一楼用作举行党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二楼则改建为招待所。后来几经变化，这幢小楼又被闲置，只有一个看门老人在这里守了10来年。建筑年久失修，外立面粉刷也损毁了不少，部分墙体甚至长出了树木，根茎入墙又破坏了墙头结构，楼板腐蚀坍塌，钢窗也严重锈蚀，总之毛病不少，但也没人能腾出手来收拾。2014年，陈望道旧居入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这里开始被全

0: 这些旧主人还提供了很多历史照片，大伙儿又顺着照片按图索骥，在仓库里找到了陈望道用过的茶几、椅子等家具，原物修复后再次陈列馆中。2018年修缮完成的陈望道旧居，作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正式开放。展馆以信仰之源为核心主题，主要有两大陈设。一层宣言展示厅以宣言忠义、信仰之源为主题，系统呈现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忠义版和它的影响，彰显上海红色起源地的精神与传承。这里还展示了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既包括1978年的德语版，又有陈望道翻译时用的底本日译版，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陈望道初译版本。场馆的二层是望道展厅，主题叫千秋巨笔，一代宗师。通过陈望道年表、书房和生平这三部分展览，全面梳理了陈望道作为社会活动家、共产主义者、教育家、思想家和学者的卓越贡献。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刚开馆时，复旦大学的师生党员自发组织了一支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在场馆内志愿讲解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传播宣言的精神。队伍取名星火，既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也寓意着队员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每个人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火种。因为这支星火队，宣言馆真正成了永远不下课的课堂和永远打开的教科书。服务队还走进了上海中小学，引导青少年学习传承红色精神。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回信，勉励师生持续讲好理想信念故事。场馆三层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主题展厅，展现的就是复旦师生践行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实践成果，同时还陈列了陈望道生前的部分藏书。在陈望道旧居的不远处，还有苏步青旧居、谭家珍、陈建功的旧居。苏步青和陈建功是著名数学家，谭家珍是中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他们都是复旦的名师大家。其中苏步青还是陈望道去世后的复旦校长，他们居住的这一带就是星光熠熠的复旦第九宿舍，又称九园。在陈望道旧居之后，苏步青旧居和谭家珍、陈建功旧居也都完成修缮，对外开放，展示着大师们生前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思想。九园的小楼静静立着，像一本翻开的书。大师已远，真理的味道却还甘甜。您有空可以去看看，那星火仍在亮着。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

0: 现，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在前不久，西城区有六处古建筑活化利用方案正式签约落地。除了我们说过的什刹海边的德胜桥东西两侧的涌泉庵与真武庙，西海北燕的三官庙，还有砖塔胡同里的护国关帝庙，以及前门外樱桃斜街的西单饭店和梅市街上的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这些散落于老城街巷的文物，既有道观庙宇的香火旧事，也有会馆饭庄的人文过往，还有老字号的市井烟火，让这些沉睡的历史跨越时光的刻度在当代重新呼吸，让人们生动感受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的力量。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继续和北京市地专家高深，结合西城区六处古建筑活化利用方案，来感受这些古建所埋藏的故事。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再有就是我们西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砖塔胡同。
1: 嗯，这砖塔胡同大家很熟悉，对吧？这是胡同的鼻祖，而且呢，这个万松老人塔，正阳书局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0: 就是啊，嗯、啊，咱们多少次咱们都聊到、啊，
1: 但是这个关帝庙在哪儿啊、嗯？我还真没太注意。
0: 这关帝庙，我告诉您在什么位置？第一个呢，砖塔胡同啊，它这个胡同不短，挺长的。砖塔胡同，咱们一般去正阳书局，咱们看万松老人塔的时候，是在胡同的最东头的把口的位置。
1: 没错
0: 啊，然后呢，这条胡同，如果您要是走到最西头把口位置，实际上有一部分这个胡同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变成楼宇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两个啊把口位置中间的位置，就是我说胡同的中段，
1: 嗯，
0: 它的南边有一个山门，这个山门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关帝庙的山门。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个砖塔胡同的这个关帝庙。那这个山门它那个门口提着字呢，因为这个特别明显，
1: 嗯，
0: 咱们有些寺庙公馆可能都看不出模样了，因为山门消失了、
1: 嗯、
0: 它这山门留着呢，而且呢它那个有匾、
1: 嗯、
0: 啊石匾重新进行了描摹的石匾、
1: 嗯、
0: 写的倍儿清楚，就是古刹，古刹禅林护国关帝庙。而且呢这个就是北京城啊，因为它老年间就是在民国时期当时统计过北京城啊，里面有关帝庙可能有286座，我觉得这个数字呢可能在清代的时候会更多一点点。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能留存下来的关帝庙数量肯定要远远少于这个数字了。但是呢我们能知道一点什么呢，就是北京民间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帝信仰。那么其实我们知道200-300年之前北京老百姓当时无论是哎你要说这个想要一个子嗣啊后代啊，可能就是某个娘娘了。啊，所以咱们一般说拜观音啊、
1: 嗯、
0: 保各路平安啊，我们一般找的是关帝，
1: 老百姓的这种民间的祈愿的一个地方。
0: 没错、嗯、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1: 关帝庙。
0: 哎，关帝庙，砖塔胡同关帝庙。
1: 嗯，所以呢、啊、这是个宝贝地方。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这经常甚至老师所感叹到的啊。
0: 对，砖塔胡同啊，虽然有些东西它可能消失了啊，
1: 啊
0: 比方说张恨水的旧居就消失了。啊，这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比方说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女词人叫顾太清。顾太清啊，在砖塔胡同啊，他曾经居住过，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住哪儿。
1: 嗯，
0: 啊，就是完全不知道了。
1: 是，
0: 那么他可能也算是一消失。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物虽然消失了，但是我们在这儿留存的故事很多。
1: 嗯，
0: 而且您知道，在咱们现在砖塔胡同，因为毕竟这是元代的时候，张生竹海当时就有这个篇目嘛，写出这地儿来了嘛、
1: 嗯。
0: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文化，一个是我们说正阳书局所在的这个砖塔胡同，就是咱们说的砖塔、
1: 嗯、
0: 万通老人塔。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
1: 关帝庙。
0: 关帝庙，其实还有一个是鲁迅先生曾经短时间居住过的那个旧居啊，这
1: 没错，
0: 哎，都留下来了。
1: 这胡同是个宝贝，
0: 这胡同是个宝贝。
1: 嗯，在前不久，西城区有6处古建筑活化利用方案正式签约落地。我们从什刹海说到了砖塔胡同，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前门外。
0: 哎，我这里面特别想提到的就是在咱们前门外大街。前门大街我们要提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樱桃斜街路北11号有一座西单饭店。
1: 这个地方吧，我去过。但是西单饭店我可没发现。首先我是从杨梅竹斜街过去的，走到杨梅竹斜街的紧西头，
0: 嗯，
1: 它就会有两个岔口，
0: 对，
1: 一个岔口就是这个樱桃斜街，
0: 对，
1: 一个岔口再往里去又是一个好像也是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叫观音庙还是什么的，以前挺破烂的，后来现在收拾的还真不错。
0: 那个咱就把您这话接上说啊。这么走一点毛病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们整个前外地区有好多的这种岔道，就是我们说要斜街。
1: 对，
0: 这个斜街当年怎么出来的呢？是元朝的时候，你看这时间够早了。元朝的时候、
1: 嗯，
0: 北京城实际上当时元大都时期，北京实际上是2座城。
1: 嗯，
0: 一座城呢是新建出来的元大都。
1: 嗯，
0: 这个城呢，如果您要说最南侧的话，是在咱们现在的长安街往南边一点儿，有一条咱们说的这个城墙是南侧老城墙、
1: 嗯、
0: 那么这城墙呢，哎，它有门的，那个门呢，如果您要说这个中间一个门叫立正门，
1: 嗯，
0: 后来这门往南移了，移完了以后改名叫正阳门。 哎，然后旁边还有门，啊，一边是咱们说的老宣武门的前身，它叫顺承门；另外一侧就是我们说崇文门的前身，它叫文明门。
2: 嗯，
0: 啊，它有也叫哈德门啊。
2: 嗯，
0: 那么它有不同名称。那么这是我们说的那个元大都时期的新城。
2: 嗯，
0: 那么跟新城相比对的还有一旧城，这旧城呢是金中都时期留下来没有被彻底毁掉的那个旧城。
2: 嗯，
0: 老百姓相当一部分还住在那个旧城里面呢。
2: 嗯，
0: 那住在
1: 现在也有这个城垣遗址。
0: 哎，对呀，现在还有城垣遗址，
1: 广安门附近。
0: 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如果要从旧城往新城走的话，这两城等于相连接嘛，
2: 嗯，
0: 中间一定还有一些野路，荒草野路，嗯，那么他走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抄近道的啊，不是咱们说横平竖直走，
1: 谁不想抄近道啊？
0: 对呀，抄近道舒服啊。
1: 对，而且过去交通也不是那么发达，走近路能省多少时间呀？
0: 就是啊，
2: 嗯，
0: 那您说要抄近道的话，老城当时的能够残破的城门啊，
2: 嗯，
0: 城区城墙，那个地方是在我们今天什么位置啊？是在我们今天虎坊桥的位置。
2: 嗯，
0: 老年间虎坊桥的西边不叫罗马市大街吗？
1: 没错
0: 啊，东边咱们就是奔朱市口西大街了，
2: 嗯，
0: 那么从咱们的虎坊桥这位置出发，然后一路呢是往我们的这个当年不叫立正门吗？
2: 嗯，
0: 还往那一侧走，所以呢他实际上要抄这斜道走出来一条一条的，鲁迅先生说走多了就是路，那么这一条一条斜街实际上都是卡着我们现在前门外的这些斜街呢。
1: 是，我曾经在春节期间走过一次这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0: 嗯，
1: 就是说我从杨梅竹斜街进去，
0: 嗯，
1: 从东头进去，
0: 嗯，
1: 然后呢就一直往西走，
0: 嗯，
1: 我没过那个樱桃斜街，
0: 嗯，
1: 怎么现在叫什么百花园斜街？
0: 哎，叫百花园。
1: 然后我就从顺着往前走，不是过来，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有一个观音庙吗？
0: 嗯，
1: 现在整理的很好，里边有小剧场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民俗的这些展示，
0: 嗯，
1: 我去看了看之后，然后再往西走就进了琉璃厂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庙会，对不 对,
0: 对，
1: 我特别喜欢那个庙会，在那个火神庙有庙会，又逛了逛，
0: 嗯，
1: 然后从琉璃厂再往西去，
0: 嗯，
1: 什么荣宝斋什么之类的再看一看，
0: 嗯，
1: 再往那边走就是就不热闹了，不热闹了，
0: 嗯，
1: 不就快到牛街了吗？我就骑个自行车去牛街了，
0: 嗯，
1: 哎，这一路特别好玩。

0: 说的就是你进入的时候是走这个杨梅竹斜街，
1: 嗯，
0: 这条杨梅竹斜街在这个北洋军阀时期、北平时期，
1: 嗯，
0: 实际上是北京啊，出版业呀，啊，咱们说印刷出版业的一条啊，非常重要的街巷，
1: 嗯，
0: 就是文化人的街。那么这条街，如果您要是哎直着一直就是咱们说下去，
1: 嗯，
0: 走到头有一条特别窄的那么一条小街，叫一尺大街，是北京城最短的一条街胡同，
1: 是是是，
0: 过了。过了它，然后再往西边走，就是咱们的琉璃厂东街。
1: 嗯，咱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咱们接着回来说这个斜街。
0: 您就从刚才您提到，咱们走到这个一尺大街这位置的时候，就是一直往西走，走到头了。一尺大街这个时候，您看北花园，它是往南走的，不是吗？
1: 嗯，
0: 往南走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您要是走到头的话，它往两边岔出两条路来。
1: 嗯，
0: 一条路呢是往您的这个右手方面，就是往继续奔西，这就是樱桃斜街。
1: 嗯，
0: 另外一条路呢，实际上是往左边，也就是往东边走。
1: 嗯，
0: 那么这半拉子其实也是樱桃斜街。
1: 嗯
0: 啊，这樱桃斜连一块儿，您呢？咱们一般人就可能，哎呦，那我就往西边走，那看路比较宽。
1: 嗯，
0: 东边可能稍微还觉得窄一点呢。
1: 嗯，
0: 但是我让您往东边走，为什么呢？您走不远，在它路的北侧就是这个西单饭店。
1: 沿着我右手边走，我可能就去了琉璃厂。
0: 对，你要往
1: 左
0: 边
1: 走，
0: 就奔大栅栏西街了。
1: 对，但是穿过这个。穿过樱桃斜街，
0: 对
1: 对，那西单饭店在哪儿呢？
0: 就在左边
1: 啊，
0: 路北。
1: 哦，那可能是不是过去我们走这条街的时候，一是没太注意，另外再加上一些遮挡，根本发现不了。
0: 是，
1: 哦，
0: 您知道好多朋友吧，在这儿溜的是当时是为什么溜的吗？他主要想看看，如果真是这么走下来啊，
1: 嗯，
0: 他主要想看看，一个是大栅栏西街，以前叫观音寺街。因为他口那不是观音寺吗？
1: 没错，哎，观音寺街挺热闹，我特别愿意去。
0: 对呀，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如果观音寺街它再往南一点，跟咱们的樱桃斜街实际上成一个小的那么一个交叉的那么一个夹角，
1: 嗯，
0: 那么是铁树斜街。

0: 以巧龄开始住
1: 哦，再提出细节。
2: 对了，
1: 那么如果您说我们现在想去看，西城最近这个文物活化的这个西单饭店，就是在这个樱桃斜街的
0: 樱桃斜街，往咱们说的这个大石烂西街走的这过程当中
1: 就有了，
0: 您就能看见在路的北侧。
1: 这干嘛叫西单饭店呀？
0: 这西单饭店呀，实际上我觉得，第一个它跟西单的点位是没关系的，
1: 是。
0: 第二个呢，它当时开在这儿的目的，实际上啊，可能是借了，就是用这么一个名儿，但是呢，它并没有一个一定指代着这方位的意思。因为这个西单饭店这个老位置啊，曾经是一会馆，而且呢是北京城当年建的比较早的一个啊贵州会馆。哎，咱们知道贵州会馆呢，这个北京城啊，在明清两代的时候，贵州会馆一共有七处，那么其中呢有一处就是它老馆，这老馆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西单饭店的前身，那么它这老馆呢是清朝的这个应该说初期在清。

0: 非洲人当时呢是北洋政府的内政总长，这人叫朱启潜，
1: 这人很关键，珠山公园就是他建的，
0: 太对了。而且还有一个咱们的营造学社，他是开拓者，
1: 没错，
0: 对吧？非常牛的人。那么这个朱启潜呢，当时啊发现什么呢，就是整个咱们说的从正阳门到宣武门南边不就是官仙吗，
1: 嗯，
0: 这片官仙地区地势相对比较低洼，如果下雨容易存水，然后您不下雨的时候它那个水干的也慢，它可能就是淤泥比较多。在这片区域呢，咱们说的这个边上有好多的房舍，这个朱启潜啊当时要改造整个前麦和咱们说的宣武门外官乡一带，
1: 嗯，
0: 他要改造这地儿的时候呢，他就一定要对一些建筑进行重新的这个，无论是拆也好啊，再复建都成，
1: 嗯，
0: 其中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贵州会馆，
1: 那得好好见见，因为贵州人。
0: 对了，那么当时啊，说要这会馆为什么一定要拆啊？因为这会馆当时那门啊，
1: 嗯，
0: 它不有大门吗？它那门比它中间门。

0: 说这个先把这会馆拆了，拆了以后呢，这个地儿我们去重新进行咱们说的电瓶啊，该电的电，什么地方该怎么修补的修补，然后呢再建，把这个地方电瓶抬高之后，我们再建新馆，没毛病。但是这事儿啊，开始做了时候出点问题。因为这个您是需要一个工程的时间的，怎么规划整个地方，然后把那个旧的馆拆了以后怎么备料啊，怎么筹措款项，到最后怎么建出来，时间是要需要的。但是朱启前呢，正好在他做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自己原来的职务工作全没有了，等于这工程变成了一个半拉半的工程，就烂尾了，就放在这儿了。所以呢，这个贵州会馆的这个相应的这些管理者们就说，你这儿把这个前面前提你都铺好了，我们这地儿拆都给我们拆没了，到最后我们要建了，好家伙，半拉半就扔这儿了，你让我们这会馆里面管理者管谁去啊，对吧，您这什么时候给我们最后能够把它这个我们叫现在叫烂尾了，烂尾之后您是不是给我们补上啊，您把这房子给我们建出来呀，所以呢，朱启贤先生他本身又是贵州人，朱启贤先生呢，他自己在自己没有原有职务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有点避难状了啊，也是跑出去了，等隔了没几年，朱启贤先生有了新的职务，又回到了这个北京啊。这个时候呢，朱启贤先生就想着一定要把当时的这个没做完的事儿补齐，于是呢，在1919年的时候，朱启贤先生在北京城里面筹措了相当一部分资金，再加上自己本身又是贵州人啊，自己又不好意思说把这东西自己也不掏一点，他也掏了一小部分的钱，那么最后合在一起是14000多块的银元，把这个没有建完半拉半工程的这个贵州会馆重新给它建起来。建完之后呢，哎，还不错啊，使用了一些年，会馆时代啊，其实又该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后来就改成了饭庄。改成饭庄以后呢，由当时旧京城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张伯英提了个匾，然后呢，这个匾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就是写的是这个，西单饭店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它是由会馆改成的这么一座饭店或者是饭庄。
1: 但是起的名字也挺逗的，这也不在西单呢。
0: 我们呀，这个名字是实际上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能看到的资料啊，我只说我看到资料啊，提到的是它的地儿和他自己的这个名称双方之间没有必然关联性。他的投资
1: 那个西单是那个西单，这个西单是这个西单，
0: 对，就是他可能没有地的直接关联性。我当时一直有一类比，这类比可能不太正确，就是咱们后来建这个前门建国饭店，其实他那地儿也不在前门
1: 啊。对啊，
0: 前门建国饭店是在虎方路，
1: 对，以前叫前门饭店。
0: 对了，对吧，他就在虎方路，您说他离前门本身可能还有一大截距离呢，
1: 对
0: 吧，但是他饭店也那么叫，
1: 怎么解释啊，所以大家自己感觉吧。这地儿就叫西单饭店。
0: 对了，那么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说的
1: 在樱桃西街上。
0: 对，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我们继续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结合西城区前不久有六处古建筑活化利用方案落地，感受这些古建埋藏的故事。
1: 那么离这个樱桃学街往东边走不远的地方，也就是梅市街，梅市街144号还有一家，这家呢也是文物活化当中的一家。那么这家呢，它叫做巨顺河站南货老店啊，这听着名字，哎呀，挺复杂的。巨顺河站，啊，叫巨顺河站南货老店，
2: 对，你叫巨顺河南货老店也行啊。
1: 哎，那么它呢，实际上啊，是南货店铺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咱们就说说这个它的人家的名号啊，它的字号就是巨顺河。这个站实际上是货站啊，站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用途的，它有功能，是货站功能。那么巨顺河呢，它本身是一个南货的老店，这个南货老店它有自己的总店，是在大栅栏啊。然后呢，我们提到梅市街呢，它是相对比较小一点的，一开始用作货站，后来也作为门面，因为它是货站，所以呢，我们加一个字儿，就是巨顺河站，货站的站。那么
2: 南货老店，
1: 对了，
2: 卖点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1: 哎呀，那么这个巨顺河呢，它实际上卖的最多的东西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味，也是一个吃的零嘴儿，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果脯，干果铺。那么多少年，它实际上卖的东西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干果以外，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果脯以外，各种各样的这个点心呀、果子呀、干果啊，它都卖。具体能，但你说能卖什么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民国时期留下的那个老的那个巨顺河站啊，巨顺河这个买卖，它的一些货单巨录写的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营盘的口蘑呀，大扁杏仁啊。
2: 你吃营盘口蘑干嘛用的吗？
1: 这
2: 肯定是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天儿再冷着点儿，你吃涮羊肉的时候，那锅底里得放营盘口蘑。
1: 啊嘿我脑子想着是这事儿，
2: 是赵恒先生跟我说的。
1: 嘿，哎呀，赵恒先生的这个研究这绝对是最透的啊！营盘口蘑呀，大扁杏仁儿啊，金丝蜜枣啊，蜜饯果脯啊，关东的鹿筋呐，茯苓虾饼啊，什么玫瑰花饼，什么都有啊！杂七杂八各种各样的啊，甚至于广东的月饼，咱们是萨其马糕，什么都有。能买到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一开始是我们说南货，
2: 南货就是指南方的一些土特产。
1: 对，后来变成南北货经营，
2: 反正就是土特产都行，
1: 对
2: 是吧？
1: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是在1915年，美国的旧金山，当时呢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里面呢，咱们多句嘴，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它在这个19世纪末，就20世纪初的时候，它在相当多的城市啊，都有这个举办各种各样的博览会的这种东西。那么1915年的时候，美国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的这个太平洋万博博览会。那么当时呢，就是邀请咱们中方，咱们中国当时也参加不止一次了啊。当时我们特别的重视啊，经常参加，而且带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经常获奖。
2: 对，比如说茅台，
1: 什么张裕葡萄酒，
2: 都是获过大奖的。
1: 对了，那么在1915年的这个万国博览会举行的之前呢，当时呢就是邀请北京城的一些咱们说的土特产啊，当时各处土特产，只要是你能有这方面能力的话，都可以报名的。那么当时呢就邀请这个咱们的干果铺子，当时并没有说把这个巨顺河给他邀请过来，而是谁当时可能有参展的意图呢？是西四。咱们的西四的一家叫做龙井河的一家干果铺的，这个干果铺的少东家啊，当时啊这个得到信息之后，就决定拿着自己家所制作的这个果脯来参展。按说起来，这是给自己家扬名立万的事儿，是好事儿，没毛病。但是啊，这事儿他们家老东家不干。老东家不干，少东家干，双方之间这矛盾就没法调和了。到最后呢，少东家没办法，不能不听老家的话，所以呢，这少东家没辙了，于是就找到了巨顺河的掌柜的。巨顺河掌柜的呀，一听完了以后，人家思路相对比较开明一点，所以呢，就拿了巨顺河自己出品的各种果脯啊，若干斤。他打出的名头，您就不能打这个西四的这个龙井河的名头，您肯定打的是巨顺河的名头。所以巨顺河的名义呢，送到了这个旧金山去参会。参会的时候，咱北京城当时啊，包装不是像后来包装似的那么雅致啊，当时包装其实挺土的， 装着果脯的各种坛子，哎，运到了美国啊，这个大洋彼岸之后呢，哎，虽然说您看这外观比较土气一点，但是一品尝它味道，哎，觉得这味道真不错，所以呢，得到了当时国际评委们的广泛好评，
2: 嗯，
1: 啊，也荣获了奖项。自此之后，这个巨顺和它的干鲜果品，尤其是它的果脯，名声传到了海外。所以这个呢，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事儿。
0: 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活化利用便是唤醒历史的那一束光。文物之美，美在遗存，而活化之。

0: 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

夜幕低垂，霓虹闪烁，又是一个夜，各位一起相约来听歌的蓝调北京，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这一次要发给各位一张诗会的请柬，邀请您跟我一起聆听音乐里面的诗意。

艰辛的岁月别再来，这首歌是电影《生存家族》的片尾曲，它是一部很幽默的电影，也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讲的是某天世界突然停电，原本关系疏离的一家人骑上自行车，开始了他们一场逃离大都市的旅行。一路上有欢笑，有眼泪，一家人遇上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最终抵达了目的地，也完成了心灵的飞跃。看完这部电影，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与我们所创造的现代文明，其实有时候也成了我们的某种枷锁。生活本该是田园诗意，充满理想与追求的旅途，不是琐碎的忙碌的日复一日机械化的麻木的重复。让我们在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同时，过得积极的同时，也把生活过成诗吧，让土地开出鲜艳的花。

Death is not the end， 死亡不是终点。这是一首非常治愈、很明亮感的歌。我们会好好的活着，直面生活，保护爱的人，保护心中的祈愿。这是 Bob Dylan 的作品，当然原唱也是他，来自哥特之王的 Nick Cave 的演绎，却又进一步的升华了这首歌。悲伤、孤独、无所适从，无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他低沉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你，死亡不是终点，救赎的明亮光芒总会照耀黑暗与空旷的天空。诗意的语言诉说着最朴素的道理，我们当

句子诗一般的歌唱，六个月后的音乐会。这首歌来自芬尼亚斯，门票还在手里，原本要跟他一起观看的他却已经分手。这样的故事太过于平常，像多年前张学友的那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里面也唱了相同的故事。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年轻时候的爱情来得炽热，分开的也如同天崩地裂。念念不忘的那个人早已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也许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你才会记起那个时候的伤痛，那么真，那个时候的眼泪那么咸，而过往却已早散落在风中。

来自刘若英，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是的，你一定曾经爱过那么一张年轻的脸庞，它刻印在你心底，是你青春年华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过境迁，往事随风，也唯有那份记忆是他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有些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感觉，它是可以藏在心里守一辈子。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这熟悉的音乐的调子真的是温柔了。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月光下，春晓继续和您分享这份音乐的生活。但愿我们都能把日子过成诗，把生活谱成歌。

这首来自毛不易和中岛美嘉合作的《生活在别处的你》里面的一句，你咽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经足够勇敢，有些感人。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拿着自己的笔，一笔一画写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它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你必然会受到风雨摧残，然后你却是越走越坚强，越走越明确，朝着远方一路狂奔的你，闪耀似群星。

蓝色的河，旅行团和吴青峰共同演绎的这首歌曲，不知道灵感是不是来源于艾略特的诗歌《弗吉尼亚》。诗里面坚定不屈与勇敢向前的那种精神，歌里面也是一样。等红色与黑色混合，你就会发现人绵延一生历尽山河，无非是在等一次捂热。继续走，继续流，别怕等不到，别怕会干涸，别怕有尽头。

当诗意流淌在心间，当音符挥洒于田野，我们是自由的，奔放的。蓝调北京今晚和你一起把生活谱成歌，写成诗。

来自达米恩莱斯的火山。在爱这件事情上，也许你和您的他无法达成一致，多数是因为你赠予我连绵群山，而我心向大海。我爱你比较多，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诗歌的美好在于细节的动人，而爱情的美好之处十分相似，无数的细节在我们心中生长，我们越来越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然而它到底还是你一个人的事，心爱之人很难感同身受啊。所以相爱本就来之不易，当火花迸发出来，那种感动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祝星来自城里，已经落下句点的故事就让它留在过去，未来的路那么遥远，再遇到同路人时，希望我们都学会了珍惜。看看时间，我们今晚一起聆听的蓝调北京要落下帷幕了，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无畏》。马迪弹唱着吉他，我们听着歌，时间要慢慢的溜走了，那我们就挥手送别吧。我是春晓，也邀请您明晚同一时间在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三十三集。七年前，雨地返乡之后半年，高家老太爷终于察觉了这对青年的不轨行为，颤抖着银白的胡须郑重宣布，从此禁止高俅将大嫂娘家的任何人再到高府，孽障莫干山，倘若再对小姐心存妄想，势必要打断她的剑腿，小姐倘若不守规矩，再做出丢人现眼的事情，就施行家法，叫族人协议处死。于是乎，这对男女年轻的信念被家族的高压迅速地摧毁了。莫干山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到河北武培梅队当兵吃粮去了，并且由于骁勇善战、重义轻死而屡建战功，很快升为连长。高俅将在此后的两年里则以死相拼，先后拒绝了若干豪门的求亲，并于日军攻打姑子关的那年秋天，跟随一群流亡学生投奔了蒋文照的队伍。东条山事变发生之后，这对旧时恋人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相遇，可是此时莫干山已经成亲，并且将高家的所作所为迁怒于高小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就是冷嘲热讽，甚至故意将他的漂亮妻子接到军营，对高小姐实行羞辱。高俅将的一把伤心泪全都流进了肚子里，心灰意冷，恨从天降。在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渐渐地变得穷凶极恶起来，他酗过酒，打过人，甚至吸了一段时间的白面。可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能排遣内心与日俱增的苦痛。突然有一天，他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突围的路径，那就是射击。射击，这当真是一件令人眩晕的事情。当他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指触到冰凉而圆滑的扳机的时候，当那一团骤然而至的火光在眼前炸开的时候，当一个精巧的金属物体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超凡的速度飞向某个假想的敌人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刹那间变得充实而饱满，那种愉悦和快感是难以诉说的。是青干班那位姓吉的教官独具慧眼，最早发现了这个女子在射击方面的激情和天赋，从此一柄玲珑的青衣小手枪就再也没有离开她的腰际。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截住了莫干山，在一个山坡上，她一言不发，一口气打了七十发子弹，枪枪命中目标。前方五十公尺处，一颗近尺粗的白杨被拦腰斩断，看得莫干山目瞪口呆。打完了，他扶着伤痕累累的树杈，无声的泪像是漏天的雨，流得不可遏制。那天他只跟莫干山说了一句话， 此以后，他便以为同莫干山再也没有丝缕的关系了，可以进入近在咫尺天各一方的境界了。然而这毕竟是自欺欺人，相逢时难别更难。事实上这些年里，他的心里仍然不可磨灭地活跃着阳春三月在张德福北平原上飞马骑射的英武少年。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他接受了远行的任务之后，抓住了一个时机，他还是不避风险，不计后果，甚至不畏羞耻地找到了那片雪地。他要在离去之前了却他所有的思念。那个雪天，在那堂鲜艳的炭火旁边，莫干山深埋着头，默默地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诉说，一次又一次地无声地为他擦拭脸上的泪痕。莫干山说，我对不起你啊。他掐着他的胳膊说，你何止是对不起我呀，你实在是害了我呀。你把一个女子从沉睡中唤醒，你让她看见了一扇照射阳光的门，可是你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你就急急忙忙地把门关上溜走了。你给我留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是一把戳心的刀子啊。莫干山说，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痴情。他更加凶狠地掐着莫干山的胳膊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我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吗？你知道吗，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那是要以命相许的。你跟那个女人散了，你要跟我在一起。莫干山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做不到，至少眼下我做不到。高秋江泪眼圆睁，为什么？莫干山说，我不能在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抛弃他，我做不到。他抬起泪眼说，那我等，等到地老天荒我也要等，等到死去的那一天我也要等。莫干山的脸上堆满了巨大的苦痛的表情，喃喃地说，别这样，秋江，我知道你的心，可是我已经伤了一个人了，我不能再伤第二个了。高秋江的哭声戛然而止，他扬起苍白的脸庞，失神地把目光投向某处，眼睛里不再有怨恨，也不再有渴望。他在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里，看见了一个漆黑的夜晚，看见了隆重的云层下的一个穷极而立的女子。他就那么长时间的面壁而立，站得两腿僵硬，站得久了就心静如水了。最后他就把呆滞的目光定定地投向那盆红色的炭火。那是一盆怎样的炭火呀？黑色的木炭燃出了透明的暗红色， 一块拥抱着一块，互相燃烧着，融化着，偶尔碧波出一两声清脆的炸响，像是不为人知的窃窃私语。屋子里没有灯，只有一盆炭火在四壁闪烁着玫瑰的颜色。就在那盆炭火的旁边，高秋江解开了身上所有的纽扣，展示了一个女人酝酿了20多年的全部美丽。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也许他没有足够的理由，也许全世界的理由都在他手里。做了就是做了，不是开始，也不是了结。错了就可以无牵无挂的远行了。现在跟高秋江的只有两件东西，那便是旗袍和手枪。这两件东西也是他此行的基本武器。一袭轻柔的旗袍穿在身上，性别的魅力便油然而生，并且时刻提醒着他的步履。美好的女人穿着美好的旗袍，走在洛安州的青石路面上，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旖旎风景。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旖旎的风景后面，还掖藏着一柄东张西望的勃朗宁七音手枪。气候在一夜之间变得燥热起来，空中的云朵似乎被夏日灼热的阳光融化了，全都变成了雨水落进了凹凸山。山城的天空于是袒露出纯洁的湛蓝，梧桐树宽大的叶子经过几个昼夜的冲洗，恢复了新鲜的绿色。叶面上细细的绒毛在阳光里轻纱一般荡漾着，宛若飘动的梦幻。一枚晶亮闪光的金属物体托在高秋江的掌心，传递着微弱的凉润。这是一个玲珑的艺术品，它具有惊人的光滑和灿烂的色泽。当然，它的功能不是用来观赏的。在它小巧的躯体内部，蕴藏着巨大的激情和力量。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待一次燃烧。她或许是一个雌性，是一个盼望爱抚的女人。当她期待的伴侣出现，并且猛烈地进入她的体内时，她就会热烈地释放出她的全部激情，将自己的生命在涅槃中发射出去，注入到另外一个生命中去，从而实现新生。在这个夏日的午后，高秋江立在祥和绸庄杜老板家2楼一间隐蔽的房间里临窗眺望。他看见了青石铺就的街心一直往前延伸，弯弯曲曲直到没入街面的沟壑之中。这是一条老街，两边以木楼居多，各色招牌杂乱无序，门板们则无一例外地被卸下来，斜靠在门脸一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百姓草民就是靠这些小本经营谋生，他们从凹凸山里兑来茶叶、丝绸、皮货、野味和竹制品，再加价卖给外来的客商和官府的公职人员，以及同商不同行的人们，互相赚取着蝇头小利，把日子过得饶有兴致。日本人打进来了，小城惊慌了一阵，大部分人跑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回来了。 跑到哪里去也离不开一个家。再回到小城的家里听天由命吧。侥幸日本人忙于对付凹凸山里的抗日武装，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对于小城的老百姓还算客气，杀人放火的事儿比起当年的南京就要少多了。日军刚刚进来的头年吧，小城也不过才死了千八百人，有了这千八百人做板，粮米就多了许多，死人的事儿逐年减少。当然花姑娘还是要找的，常有几个东洋兵夜半时分偷摸出营，在青石板街面上撵出几声尖叫。到了白日，太阳旗照常升起，店铺按时开张，叫买叫卖的吆喝声抑扬顿挫，饭馆酒肆人来人往，车夫们把式们裸着脊梁冒着腾腾的热气拉着有钱人串街走巷。不管到了啥年月，日子总是还要过的，活着是唯一的目标，快活的活着是永恒的追求。太阳已经偏西了，天气似乎变得更加炎热，远远的看去，街上的行人在不经意间稀少了起来，青石板连接的街心于是更加清晰，能看见那上面由太阳蒸腾出的流动的光晕，唯有梧桐树枝压上的蝉鸟一声高过一声，显得歇斯底里。这时一桩奇怪的事情出现在高秋江的视野里，那是一个身段纤秀的女子，打着一把绿底碎花遮阳伞，沿着青石街心由东向西款款而来，驼驼的脚步声在已经冷寂的街面上激出了节奏分明的韵味。女子和她的花伞旁若无人地走着，恰似小河中央一叶悠然的轻舟。在祥和绸庄对面的泰丰珠宝店门口，女子踌躇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向外张望。就在这时，从泰丰珠宝店里走出来两位浑身珠光宝气的阔太，同年轻女子擦肩而过。只在刹那，高秋江的眼睛便睁圆了，他看见女子的左手灵巧地做了一个动作，其中一位阔太脖子上的金项链顿时不翼而飞，而阔太却浑然不觉。两人说笑依旧，迈着豪华的胖腿分别跨上了恭候在门外的两辆黄包车。高秋江不仅暗自惊叹，好快的身手啊，阔太转眼就走远了，女子却并不急于离开，从容地收起花伞，四下里看了看，嫣然一笑，扭转腰际走进了泰丰珠宝店。高秋江心中一动，愣怔片刻，藏好手枪，换了一件旗袍，戴上首饰，也下楼向泰丰珠宝店走去。在珠宝店的厅堂门口，高秋江和女子打了个照面。这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月白上衣配着黑裙，一副学生装束。见有人注意自己，女子窘迫地笑笑，露出两排细密洁白的牙齿，然后转过身去就走了。高秋江低头看看胸前，坠在左面的纯金属胸花已经不见了。高秋江冷笑一声，跟着女子走出了厅堂。女子在前走， 就在后面跟。女子的步子放慢，她的步子也放慢。女子的步子加快，她的步子也加快。就这么，不慌不忙，不前不后，不远不近地跟着。女子显然有些慌乱，步子终于变得急促，走到一个巷口，竟然跑了起来。高秋江仍然一言不发，笑笑，也拔腿跑了几步。女子站住了，回过头来，冷冷地看着高秋江。高秋江也站住了，微笑地看着女子。女子发话了：“这位大姐，你这么跟着我，存的是什么心？”高秋江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看小姐身手不凡，想跟你交个朋友。”女子脸色倏然一红，苦笑一声说：“大姐，好眼力，想必也是此道高手。我今天是班门弄斧了。”说完，不易察觉地翻了一下手腕，一枚金光灿灿的胸花便抛了过来。高秋江稳稳地接住胸花，说：“还有。”女子说：“大姐，你这是勒索我了。”高秋江说：“不义之财，见面一半。”女子无奈，只好从身上取出阔太的项链，想了想，恨恨地看着高秋江：“怎么个一办法？把它掐断。”高秋江摆了摆手：“算了，这么好的东西掐断了可惜了，你就留着吧。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如此年轻貌美，为什么要做贼呢？”“我不是贼，我只是小偷而已。我看你一偷再偷，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女子振振有词地反问：“给你一座金山银山，你嫌多吗？”
0: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34集，高秋江突然喜欢上这个女子了，觉得她不仅很有手段，而且伶牙俐齿，尤其是坦率的可爱。高秋江略一思忖，对那女子说：你既然缺钱，我倒是可以帮你，当然我也有事情需要你帮忙。这样吧，这个地方不方便，我没准儿能成为好朋友也说不定。梅山茶馆的金寨翠梅是名中极品，就去那儿小坐如何？女子眨了眨眼，机警地问：你该不会是警察署的吧？当然不是，如果是，你早晚也跑不脱。不过我也是有来头的，我劝你还是乖乖地跟我走，不然你会倒霉的。女子蹙了一阵眉头，最后说：

我得把话说到前头，你要想抓我可没那么便当，我是有一伙子人的，城东城南都有。高秋江笑笑说，哼哼，这我明白。到了梅山茶馆，高秋江要了一个耳房，点了一壶金寨翠梅，再要了几碟烘糕瓜子之类的。两个女人一边品茶一边拉起了家常，做出亲热的样子，乍一看像一对姐妹。茶是金珠刚采的新茶，果然属上乘佳品。滚烫的开水浇进去，嫩嫩的叶芽滚了几滚，便一根根竖立起来，在水中上下沉浮。一会儿开水就变了颜色，碧绿澄澈，尚未入口已是清香四溢了。高秋江品了一口茶，问，你这一手是怎么学来的？女子说，她亲娘早逝，老爸在泸州当小职员，续弦娶了一个悍妇，待她十分恶劣，她便投奔了堂兄。堂兄是上海滩上的著名大盗，供养她在上海爱群女校读书，但是住还住在堂兄的公馆里。堂兄有时高兴了，就给他传几手绝活，起先只是好玩，后来学多了手就痒了。第一次偷的是先生的怀表，因为先生为一件小事训斥了他，偷了怀表又偷眼镜，眼镜偷完了又偷礼帽，后来又偷先生的金笔钞票，连假牙也得偷出来，弄得先生神经错乱，成天都在窜来窜去的找东西，连上课都提心吊胆东张西望。当然这些东西他也不要，过了一阵子就放到一个地方，让先生陆续地把他们找回去。女子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听得高秋江忍俊不住。你叫什么名字？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要不你就叫我小鱼吧，干沟鱼。那你为什么不再读书了呢？我看你这个年纪也就十六七岁吧，是吧？小鱼回答说，低下头想了想，眼睛就红了。后来出了一件事儿，我在堂兄家里结识了一个同乡，他是个大学生，堂兄常常接济他，他本来对我也很好，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可是盐碱实业家的千金横插了一杠子，他就疏远了我。我堂兄要揍他，被我劝住了。高秋江心里怦然一动，又是一个薄命的红颜。可是你为什么要偷呢？我恨透了钱，他毁了我，我争不过实业家的千金，因为他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跟他讲，别稀罕他的钱，你要钱我也有。那时我真蠢，我真的天天去偷，恨不能攒一座金山把他的心收回来。有一次被人逮住了，不是堂兄出面，他
样就把我活活打死了。后来堂兄被官府抓住了，我去探监，堂兄对我说，听着老妹，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我偷是为了打抱不平，你一个姑娘家就别偷了，回家找二伯，相中一个差不多的就嫁人吧。可是回到泸州，老爸因了继母的挑唆，根本就不认我，说我是贼，我一恼之下就走了，我还是要偷，我现在有很多钱了。有了钱，你的情郎就会回心转意了吗？这种人本来也不值得留恋呢。是啊，他还是跟他到英国去了。有时候我恨他，恨得牙痒，恨不能杀了他，又忘不掉。哎，你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就这么傻呢？你现在不缺钱了，为什么还要偷呢？不知道，反正无所谓，我总得有事做吧。我偷的人可多了，有当官的，实业家，阔老，尤其是阔太太。在洛安州啊，我最乐意偷日本人和汉奸，全国都在抗战，我也不能闲着。今天那个被偷的女人就是汉奸马翻译官的老婆，我盯她盯了好几天了。你说偷日本人和汉奸的钱也算是抗日吧？高俅江被问的哭笑不得，凭借女性的直觉，他判断这个自称小鱼的女子说的话大都是真的，这可能真是一个被抛弃从而变得颓废和玩世不恭的爱情傻瓜。如果有这样一个帮手，那实在是天助人也。当然高秋江也绝不会轻信，他还要进一步地摸清楚小鱼的真实身份。如果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贼，并且是一个大贼，你愿意跟我一起干吗？不愿意。小鱼回答得很干脆。为什么？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现在偷钱不是为了钱。高俅江笑了笑说，跟你开了个玩笑，你我既然萍水一逢，也算有缘。你看我不像坏人吧？说不准。跟你说实话，我是南洋商团的一个雇员，近日因为生意上的事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需要打点。我看阿妹身怀绝技，想要重金聘你帮个忙。大忙帮不上，小偷小摸的还行。不过我得问清楚是什么事儿，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不干，我从来不偷穷人，绝不伤天害理，而且是正义之举，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小鱼瞪着一双澄澈的眸子，认真地看着高俅江说，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0: 汉奸翻译那里窃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日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凹凸山。陈步县抗日政府二区区长岳修英和副抗会员崔二月趴在牛尾巴岗的蒿草丛里，瞪大了两双紧张焦灼的眼睛，不屈不挠地盯着山下周四根家的房前屋后。崔二月是刚从山外四区崔家集嫁过来不久的新媳妇儿，在山那边做姑娘的时候就是富抗会的积极分子，嫁到江家集没几天就成了岳修英的得力助手。在这个预热的晌午天，岳秀英和崔二月在这里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不仅崔二月感到奇怪，就连岳秀英都有点纳闷。像周四根那样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怎么会有通敌嫌疑呢？虽说他有一个侄子周柳树在洛安州二鬼子窝里当中队长，可是这叔侄二人几乎从来不来往。尤其是江家吉住进八路军陈步县大队二中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周柳树的踪影。疑惑归疑惑，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还是不敢马虎的。任务是县委书记李文斌亲自布置的。李文斌说，这是凹凸山分区和鄂豫皖边中心特委开展纯洁运动的统一部署。这次监视主要是要摸清与周家来往的八路军官兵是哪些人。让岳秀英心惊肉跳的是，李文斌还很神秘地在他掌心写了一个珠子，并且说组织上已经了解到朱某等人同洛安州里的汉奸有联系，联络的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周四根家。现在的奸细活动渗透得很厉害，洛安州里日军有一个161号总部，周围各县各级差不多都有161号派遣的间谍人员，他们在江甸集开展的工作恐怕还不仅仅是收买朱某，可能还有更大的企图。岳秀英是个明白人，稍一琢磨就恍然大悟，一明白就更紧张。如此说来，这是要找梁大牙的事儿了。这一阵子凹凸山里风声四起，先是传说杨廷辉司令员要被调到军区，引起一些猜测，后来又发生了梁大牙同窦玉泉和张普景差点火并的事件。虽然经过东方文音和分区王蓝田副政委的调解，杨廷辉也专程赶回凹凸山处理了这件事情，大家各自做了自我检讨，梁大牙还挨了一个处分，表面上看是平息了，但是内里还有什么名堂，不知情的人就说不上来了。但有一个事实是，正是由于梁大牙公开抗拒窦玉泉和张普景，还有杨廷辉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使攻打榆林寨的计划成为空谈。也正是因为攻打榆林寨的问题暴露出了领导之间的矛盾，所以证实了杨廷辉暂时确实不宜离开凹凸山。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也还是因为攻打榆林寨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了江淮军区某位负责人的决心，杨廷辉必须离开凹凸山，现在不走早晚得走，连王蓝田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工作。目前的情形是，杨廷辉仍然离职学习， 凹凸山分区的司令员仍然由窦玉泉代理。张普景这一次是无为而为，因为杨廷辉一再坚持，如果交权，也不能交给蒋古碑。而且杨廷辉还反复向江淮军区和分局领导说明，当初张普景写的那个材料，他知道，也确实公开讨论，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事实证明，张普景是出于公心，没有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现在旧事重提，是有人别有用心，借这个材料在搞臭杨廷辉的同时，也把张普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这话要是由别人说出来，江淮军区和分局领导不一定相信，但是由于杨廷辉说出来，就不能不慎重对待了。如此情况又有了变化，既然江古碑在分区扶不起来，王蓝田也不宜在分区继续工作，也就只好重新明确分区政委由张普景代理，凹凸山特委的工作则由江古碑暂时主持。一反一复，真是波诡云谲。如果说领导层内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那么眼下斗争正处于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李文斌就空前的活跃起来。以往岳秀英只知道梁大牙和李文斌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在陈步县县区两级干部中，这方面的传说比较多。但是岳秀英没有想到，李文斌的背后还有那么深的组织背景，仅仅因为个人恩怨，李文斌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擅自布置监视朱玉道。监视朱玉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显然是冲着梁大牙去的。如果没有上面的意思，借八副胆子给李文斌，他也绝不敢主动去摸梁大牙这只老虎的屁股。问题复杂了，岳秀英的心情也更加沉重了。正是炎热的酷暑季节，一轮火辣辣的太阳正挂在头顶上方，在山峦丛林里蒸腾出浓浓的潮气。岳秀英之所以选择了这片蒿草窝，是因为这里距离周四根家不远不近，周围没有路径，人迹罕至，便于隐蔽，视野也很开阔。位居南边的二中队驻地可以尽收眼底，别说是人，连个兔子跑一趟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糟糕的是酷热难耐，眼下崔二月知道的情况还十分有限，岳秀英只告诉他要监视周四根家，却没有告诉他组织上要钓的是一条大鱼。监视工作已经开展两天两夜了，看崔二月那神色，他的新男人对他整天整夜的不回家火气很大。新婚燕尔，天再热，该办的事儿还是要办的。今日头上，岳秀英换下崔二月回家吃了顿饭，还有半碗干饭没下肚，便被男人摁在席子上，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便做成了两回事。不然的话，听崔二月的口气，后晌能不能再出来都很难说了。两天两夜一无所获，岳秀英尚可坚持，崔二月却有点心猿意马了。秀英姐，我看咱们这是瞎猫逮活老鼠， 一点准头也没有。
1: 哼，感情你是想你的新郎官了啊？大热天的还是悠着点好，心疼男人可别把男人烤干了。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6-8-5-8-5-8-6-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首先呢，要祝贺收音机的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周末快乐啊！每每到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太好了，赶紧规划一下周末两天的安排啊，出游啊，爬山呐、啊，聚会呀、啊。”哪怕说在家里收拾收拾，包括搞搞家务，我觉得都是一种休息的方式。
1: 没错、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这话题真的太好了。
1: 是吗？
0: 这太哎，它是两种方向，一种是切我有这样的生活，另外有一种是我梦想有这样的生活，就这两种。
2: 嗯，我还以为您说给六日安排上了。
0: 没有，真的特别的好，尤其像我经常从朋友圈里能够看到，我们的赵导也经常在家里哈。
2: 对，我们家今天早上吃的那个热汤面，上面那个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0: 你看，哎呀，真是，这就是我们羡慕的生活呀。
2: 羡慕啥呀？就是为了省钱。
0: 谁说的？这不仅仅是自给自足的问题
2: 啊，确实很新鲜，
0: 对吧？
2: 而且几乎不用洗，
0: 你看啊，
2: 冲就成，
0: 放心嘛，是吧？
2: 对对对，哎，
1: 嗯，今天聊的是梦想。
0: 哎呀，咱说的更具体一点，行不行？说的更具体，
1: 也有可能是照进现实的梦想
0: 啊。当然，
1: 哎，是，反正现在啊，今天先说一说话题啊。哎，今天聊，如果您有一片地啊，您想在这地上种点什么呢？这个假如您现在没有一块地，但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种过什么，且这种的东西能吃的经历。
0: 有
1: 应该有
0: 这样。对，有这样的经历。
1: 就算比如说我们家一直没花园，过去我们家可有花盆啊。
0: 对，
1: 我们家种过小辣椒啊。
0: 哎呦，
1: 小茄子也种过，虽然没出来吧，小辣椒出来了呀。
0: 哎呦呦呦，
1: 那真能吃，还齁辣
0: 啊，真的，
1: 而且还能长到倍儿大的一个辣椒，那是我爸种的。
0: 可以
1: 啊，他就觉得说，哎呦，这个特别那个合他的口，就辣度特合适。而且我印象当中还特简单，就是好像把那辣椒籽拿出来之后埋土里浇水就出来了
0: 啊，这么简单吗？
1: 我印象当中啊，当然是不是如此之简单，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0: 好吧
1: 那不是一个植物性人，
0: 就是不是个植物人，
1: 不是植物人。

0: 就是我对植物啊，就好像目前来讲不太友好，没有沟通，我就养啥啥不成。
1: 明白明白。
0: 哎，所以咱聊聊种地这件事儿。
1: 可以可以。昨天有一位朋友还说呢，说最近可忙了，哎呀，每天这工作繁忙的不行。当然了，收入也是可观的。后来我说
0: 那就行。
1: 后来我说你行啊，
0: 太行了。
1: 我说你这春天来，他说不是。说我这秋天来了，我一想也对，现在是秋天嘛，
0: 收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收获的。
0: 所以呢，今天在这个挺特别的一个日子里边，聊一聊这个我梦想中的小花园。
1: 好，
0: 希望大家梦想都能实现。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有想干的什么事儿啊。哎呀，时光如水，趁着这还有时间，赶紧干，
1: 抓紧时间。
0: 对，
1: 来吧，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一共呢是三条途径，如果要是发文字啊，包括图片，今天特别需要大家发图片啊，一定得让我们羡慕一下。哪怕您说在花盆里您种的小草莓啊、小辣椒啊、小茄子啊等等这些，哎，拍个照片让我们羡慕一下都可以。联系方式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呢已经开了。
0: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喂喂，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乌呃一，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了。来，请出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周末只在周末出现的
2: 周末特供，
0: 世界上最好的美食导演赵雪莲赵导。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我是周末特供赵雪莲。
1: 好的。哎，
2: 今天维哥穿着衣裳就跟今天天儿一样蓝，
1: 是吧？
2: 哦，哎，特别好，就把蓝天穿在身上。
1: 哎呀，真好。哎，
0: 对，您穿的衣服也特别好，也跟天儿似的，特别透。
1: 我
0: 透亮嘛，对不对？
1: 边擦的。哎，能先透露一下，今天在半点广告的时候有秘籍吗？
2: 啊，有呀，而且是特别适合秋天的。
1: 起名字了吗？
2: 起了，秋天的萝卜正当时啊。
1: 你还不是起名叫提气？
2: 哎，还是您有文化。
0: 一会儿我就改。
2: 啊，对，那你现在改。
0: 行，一会儿我就不说话了，你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有地，你们都想种点的。
1: 好的，
0: 好
1: 的，好的。
2: 就是刚才那个明明老师说，如果你有一块地，你想种什么？我在想，这个儿化音加的真好，因为他头天跟我说的时候，是我是在干别的事儿，然后是那个就是 AI 语音给我读的你这句话。
0: 哦。
2: 如果你有一块地，我心说，我每天都有快递呀，我要干啥？然后听到后面才知道，哦，是有问题，有一块地。但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如果你想自己种个小菜园子啊什么的，不用非得有块地，
1: 嗯，
2: 你有一个小窗台就行，只要有太阳就可以。
1: 对，嗯，因为现在你上网看就有那种，哎，
2: 长条的，那个，
1: 哎，长条的，
2: 就是各个型号的我都买过，
1: 对，深的浅的，
2: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坑。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当我花了很多钱，就是我那链接都在啊，就是各种材质的窗台小花园的那些花盆啊、架子呀，还有那些组合装啊，各种材质我都买过。我后来发现啊，什么也比不过您喝完水的那矿泉瓶子好使。
1: 嗯，
2: 就那个就足够你用了。
1: 嗯，
0: 哎，这样呗，今天正好也是个这个挺可丁可卯的日子啊，
2: 嗯，
0: 咱聊聊过去、现在和将来呗。
1: 嗯，
0: 对吧，就过去你种过什么
1: 可以啊，
0: 反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特有创造力的时候都是在小时候，什么都尝试种过。
1: 嗯，
0: 种辣椒当然是我爸种的，我还种过别的呢，我甚至有想过种甘蔗。
1: 哇，
2: 你种过的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影响到今天，就是上学的时候成天想着谈恋爱不好好学习的苦果。
0: 什么呀？
2: 你没好好学习种下了一个苦果，然后今天你看你都没有考上人大。
0: 别这么说，
1: 吓我一跳。我以为小时候一直想的是要种太阳。
0: 哎，咱就从过去现在和
1: 将来。可以
0: 我先抛砖引玉啊，
2: 嗯，
0: 我小时候真是想过种甘蔗。小时候现在那甘蔗
2: 为什么
0: 连皮儿都给你削
1: 吃，
0: 甘蔗多甜
1: 啊。
2: 咱北方也没这东西啊。
0: 那谁知道，
1: 哪知道
0: 那时候学习也不好，生物课也没开呢。
2: 种下了苦果。
0: 是，我是想种出甜美的果实。
2: 哦，
0: 我爱吃甘蔗，甘蔗就跟嚼糖似的，尤其那时候糖比较稀有。
1: 对。对，
0: 现在甘蔗都是把皮儿给您削完了，是不是都给你切好了，是不是都剁成一口一个的那小块。
2: 嗯，
0: 过去甘蔗都是在外边那竖着的，
2: 嗯，
0: 且底下不还有那个，就是好像感觉跟根儿似的，都还没去掉。
2: 嗯，有点须子。
0: 对，人家不是削完了之后把这根儿也给你去掉，这根儿就不能吃了。
2: 嗯，
0: 您把上面的削走。
2: 嗯，
0: 然后呢把皮儿削的是 比较斑驳的皮儿，不是削的像现在似的那么的光溜，
2: 嗯，
0: 你是撕着吃的
2: 啊。对，
0: 我一看他那不少根呢，我就想这不就是根吗？
2: 啊，
0: 我扎在土地当中，它不就能长出甘蔗了吗？我就把我们家的那大花盆给腾出来，原来里边是种了一棵非常大的仙人掌，我就把它拿塑料袋一套就放在边上，因为我知道仙人掌怎么着都能活，我就弄了好多土，那时候找土也方便，哪儿都有土，
1: 嗯，
0: 啊，分了两天的时间把那土找回来，
1: 嗯，
0: 第三天去到卖甘蔗那摊上，
1: 嗯，
0: 我说大爷您能把这甘蔗根儿给我点吗？嗯，拿走，不对，得用河南话，拿走，
1: 嗯，
0: 我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我就插，我就怕插一根它不活，我就插了五根，
1: 嗯，
0: 天天浇水，天天浇水，又晒太阳，哎呀，那眼瞅着它呀，慢慢的就开始
1: 就枯了，
0: 对，就开始没精神了，明显就不像能活的样子了，
1: 嗯，
0: 后来也没看到它枯黄怎么着，总之就被我妈就给及时制止了，
2: 它成了一个标本，
0: 就说你赶紧把那盆给我腾出来啊。这仙人掌受不了了啊！
2: 把仙人掌
0: 请你那种不活，跟我说这是热带的水果，啊，这不这在咱们这儿种不活啊！
2: 你可以放家里啊！
0: 谁放家里？
2: 把你可以把那甘蔗放家里啊！
0: 你以为呢？就是放家里啊！
2: 你家
1: 窗台嘛，
2: 嗯，
0: 你以为我种别人家盆里了？我就是在我们家阳台上，那时候阳台也不兴风，
1: 嗯，
0: 没有什么风阳台一说，
1: 开放性阳
0: 都是开放性阳台，
2: 那就冷。
0: 对，而且我爸说，就咱们这样的，你就随便扔个什么东西都能活。哦，我就说哇塞，那厉害了！尤其我们家楼下，我们家住三楼，我们家一楼有一棵香椿树，
1: 嗯，
2: 啊，
0: 一到香椿的季节，就是我们家捡头茬的香椿，
2: 因
0: 为正好能长到我们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这真是种什么都能活。我想种甘蔗肯定也行啊，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种什么也没种出来的东西。
2: 哦，你起点太高了，主要是
0: 是
2: 起点太高了，
0: 想象力比较颇有丰富一些，嗯嗯。
1: 但是有成功过的吗？种什么？
2: 辣椒啊。
0: 没有，
1: 真的辣椒
0: 这个失败了之后啊，我就认为我不是植物人。我说这个之后就没种过什么，后来就开始养活物了，就养鸡。
1: 哦，
0: 我养过鸡，从小。
1: 那就说明你可能还是火命的，你不是土命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火急火燎的。
1: 对对对，
0: 确实，
1: 所以就适合养那个动的。
0: 对对
1: 对吧？
0: 我养了都快一年那鸡，大公鸡，呱，后来被宰了。
1: 你看看。吃的也挺香吧？
0: 谁我都一口连汤我都没喝，哦，哭的我嗷嗷哭了一天半。
1: 来，有院的说，
2: 就其实我种东西是从我自己独立生活开始的，就是我小时候家里面流行过一段，不是我家啊，有那么一个年代流行过种君子兰。嗯，
1: 那哪是种那这认钱，啊，
0: 像这应该算养吧？你都说养花不说种花。哎，
2: 就是
0: 您家是君子兰按亩算是吗？
2: 不是，就是我理解不了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家里就是所有的亲戚，包括了就是街里街坊的，谁家没个一两盆君子兰呀？大家结伴去什么挖那个松针土，然后呢臭鸡蛋也扣里，喝不完的啤酒也倒里，
1: 麻张水
2: 喝完的茶叶也倒里。然后我就从小对种东西这个事儿其实是挺抵触的，我觉得特别脏。
0: 哦，
2: 招虫子，
0: 就是
2: 还有味儿，
0: 特脏，
2: 甚至还流行过把那个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那种尾巴呀，什么都割裂，说拿那个什么泡那个尾巴，说不长虫，完了就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不美好。
0: 哦，
2: 后来呢，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你刚才说仙人掌怎么养都能活，
0: 嗯，
2: 我读书的时候养过一盆那个就是火炬。它是一种仙人掌，它是扁扁的那个茎，然后呢刺儿不是特别长，养得好会开一种红色的花，像火焰一样。
0: 哦，
2: 我把它养，就我养了好多年。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寝室以为它是个塑料的。我从来没给它浇过水。
1: 哎呀呀呀，
2: 就是它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默默的成了一个标本。你就完全没有什么生命迹象了，
0: 就人家自己把自己处理了是吗？
2: 对，但它依然是绿的，
0: 栩栩如生是吧？
2: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呀，我说这不就是那个胡杨林吗？
1: 化了那
2: 会
0: 儿，那您是
2: 死一千年，死而不倒，
0: 知道他走了呢？
2: 毕业了，想把他带回家。
0: 然后呢？
2: 花盆摔碎了，然后我发现就是它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植物的样子了。
0: 就是它已经没根儿了，
2: 它就是很轻很轻，真的像一个塑料一样。
0: 我的天！
2: 就是它已经完全就是没有生命的迹象，但它真的是一个标本，它还是那么那样绿色的。后来我当时也想的是，我可能也不是一个植物人，因为好多人都说仙人掌怎么养成这样了，就是好多人到我们寝室来都说，哎，他说那个你为什么在床头放一个塑料的仙人掌？我说这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
0: 您真别说，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啊，怎么就发现制作木乃伊，就是想让它栩栩如生吗？估计也真是从仙人掌这儿得到的一些启发，
1: 是是，
0: 就是把水分腾空了呗，然后看着就哎呦还绿油油的呢，说哎人能不能也这样啊，多好啊。
2: 对，在新疆出土的那个面条也是啊，因为风干了以后就跟真的一样。
0: 哦
2: 然后呢，就是后来是我自己，就是那个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种多肉的。
0: 哦。
2: 然后呢，他就那个、
0: 哦、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多肉。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养的那个多肉，然后那个多肉是我就是开始认识到，其实我可能是一个水命。就是我养的那个多肉，我也不用管它，然后就靠天降甘霖，然后就在那个我们家那个屋顶上。就我时常都忘却它的存在，
1: 但是春夏秋冬冬天你是不是得
2: 冬天进屋？
1: 对对对，
2: 冬天只要到了零度，一般在北京大概是11月的中旬就进屋。
1: 那你会给它修枝吗？因为有的吧，蹭蹭的长。
2: 我不是修枝，我会把它，因为它拔节儿，它就会把那个就是旧的那个叶就抽干了水分，
1: 对，
2: 就变成像一个托儿一样的，特别厚，就那特解压。
1: 哦，
2: 就是你有什么烦心事儿，你就拔那个，你就拔那个，就是你拔的那个感觉特别好。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拔那个上瘾，我把我家的那都拔了，把好叶子也拔了，然后还上人家那个多肉大棚里面去拔人家大棚里的叶子，一拔就一整天，也不吃也不喝，就是特别解压。
1: 哎，那还有人说养这个虽然容易啊，但是浇水也是门学问。
2: 我养了多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就是一个多肉女王，就是我养多肉特别漂亮。我跟大家免费分享我的那个心得，我的那个多肉好看到什么程度？我养在屋顶上，竟然招来了贼，有一个飞贼把我的51盆多肉都搬走了。
1: 你说的是猫？
2: 不，我是一个人。后来我还和我们东方派出所警察一起联手破案，然后还把这个贼抓住了。对，就因为后来问那个贼，你为什么偷人多肉？
0: 就是你们家多肉长得太好了，
2: 对，他就这么说
0: 的
2: 他说太好看了，他是一个武侠爱好者，他每天晚上就是12点到3点他会在屋顶上练飞檐走壁。
1: 天哪，
2: 就是他沉迷一个电影，有个电影不就是一个男主在那个北京的北平的那个屋顶上来回窜吗？他就练那个，他还真练成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踩着屋脊来回飞，在我们家这
1: 个飞贼。
2: 对，然后就把我的多肉偷走。他说在晚上都发现我那个多肉就是五颜六色，特别美，在月光下，他就把它搬走了。然后呢，这是侧面说明我的多肉有多好。然后给大家分享怎么能把多肉养成我那个那么漂亮。就是我没有特别贵的品种，但是我会把它养得非常的老根老庄，非常的颜色又我的多肉的特点就是型好，颜色艳丽，然后呢生命力旺盛。你想我都不管它，然后你只要做到三种，这个是比今天那个萝卜那个秘技还值钱的一个。
0: 哇塞，就是今天这个算送的啊。
2: 对，你如果想养好多肉，只要就做到三点就行了。我们今天一次把它说清楚。
1: 就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
0: 真的。
1: 来，
0: 哎呀，广播节目做出了短视频的感觉，真的。
1: 来，
2: 第一就是一定要通风。通风是保命的，
1: 所以你放在当院或者那个
2: 我放在屋顶。
1: 对，
2: 而且我家有两个屋顶，我都试过，我家最高的那个屋顶因为风太大了也不行。
1: 那你怎么上去的？有梯子？
2: 我有楼梯，我们那个楼有楼梯。
1: 明白好，
2: 那个楼梯都快100年了吧。然后那个我就发现放在二层的那个屋顶会更好，因为那个风相对柔和，
1: 通风，
2: 而且它有一面，而且它有一面墙会造成阴影，以致就当成这个多肉一天有一半时间是不用晒太阳的，是散射光。因为有的品种是不需要成天暴晒的。所以第一是通风，多肉啊通风保命。第二要有温差，温差上色。就是什么样的多肉才漂亮呢？如果你养在屋里让它恒温恒湿，它就死了，会长图，会颜色变得很绿，会绿给你看。但是我的多肉呢，紫的特别紫，红的特别红，黄的就是金黄，绿的特别嫩。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看照片，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家温差特别大，因为我是露养的，你看白天就是中午的时候，比如今天30度，它就晒，那早晚这两天就。

0: 就已经秋天了嘛，白露都过了，晚上可能只有个19度这样的，就是就凉快了。嗯，然后它就温差是上色的。
1: 嗯，
0: 然后呢，第三点啊，就是一定要少浇水，是这个就是保形，控水就控形。
1: 嗯，
0: 如果你水浇的多了，然后这个多肉它毕竟是个植物嘛。它就吸收更多的水，它就玩命的长，它长了以后它就是骨质疏松的感觉，它就躺着长，这个有个词叫长徒了，你就发现你的多肉不像一朵包裹的莲花啥的，就快要死不活的样子，所以多肉要少浇水。我的经验是露养，如果比如说夏天的话，北京夏天就多雨，你就不用管它。如果它有比如说大概15天20天没有下雨，你去看一下，这个多肉是有生命的，如果它缺水的话，它会长出气根儿，就是不在土里，在露出土的外面的那个位置会长出小须子。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缺水，而且看到它的饱满的叶子不鼓立了，有皱纹了，这个时候你就浇水。浇水也要注意要一次性浇透，就是你那个小花盆不是都得有眼儿吗，你就浇了以后让它水从底下漏下来，那个就浇透了。
1: 哦，
0: 而且你浇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刚一浇那个水就哗就落下，说明你这个土已经结板了，你要换土。
1: 哦，
0: 就一定是这个水浇进去它有一定的，就是跟打篮球扣球一样，在空中有一个滞空的状态，它一会儿才漏下来，这是才是好土。
1: 嗯，
0: 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三点，我保证你们的多肉就是又鲜艳又漂亮还命长。
2: 好，
1: 真是人生啊，真是兜兜转转啊，千变万化。
0: 嗯，
1: 谁知道是吧，一个在大学把仙人掌养成了一具躯壳的人啊，毕业了之后竟然变成了多肉女王。
0: 嗯，而且多肉和仙人掌是一个科的。
1: 如何把它养得这么好？
0: 对，我觉得是那个仙人掌的就是灵魂就是跑来就是给我作伴，然后就像那个，
1: 嗯，
0: 就是他一直在帮助我，让我享受养绿植的这么一个快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不同的影视剧就看怎么拍。
2: 嗯，
1: 比如说励志剧呢，就励志剧啊，就像您这么拍，就到您身上给您种下了，就在您的心灵种下了一颗小太阳。
2: 嗯，
1: 然后让您的这颗心灵慢慢的发光，照耀别的同类植物啊。嗯，也可以往鬼片上拍。
0: 对，仙人掌的魂魄每天晚上都回来扒拉这个多肉。
1: 远处他就有点发绿光了，怎么回事？
0: 然后因为养了多肉，我就一下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养点别的。
2: 哟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不是
2: 说但是
0: 啊，对，我养，但是我养的很好。我养了那个，我买了。
1: 停，先停在这儿。
0: 嗯，
1: 一会儿再慢慢说您养了点什么。
0: 啊，
1: 因为好多朋友也发了一下他们养的什么。
0: 啊，
1: 而且呢也发了一下今天的节目，非常欢乐啊。
2: 对，
1: 真的有欢乐的氛围啊。
2: 挺好的嘛，
1: 大家想象力真的极其丰富。
2: 你看宇宙就说了，
0: 嗯，
2: 就飞贼那都练成了，怎么被抓着了？
1: 啊，
2: 这劫富济贫他忘穿夜行衣了。
1: 哎，还真是
2: 穿上更就融进去了。
1: 所以孵化道多么重要。
0: 我跟你说，我们抓飞贼，我们抓了一个月。
1: 哦
2: 哟，得有啊！
1: 人家开玩笑，人练功练了好多年呢。
0: 我还买了那个泥的那个弹弓。
2: 哎呦，
0: 天天早上、晚上就是凌晨，在我家屋顶上，因为他不是夜行嘛，我那摄像头拍着了。
1: 哦，
0: 他穿一身黑，你知道吗？
2: 哎，
0: 根本就。
2: 所以我就说呀。住四合院啊，真是应该有那个看家护院的。
0: 对，就是我们就穷人没法，就是我们这种穷人住四合院就特别可怜，还得自己看家护院。
1: 有游戏是不是就根据您的真人事件改编的呀？
0: 什么游戏啊？
1: 植物大战僵尸啊。

0: 发的啊，小白小白，必须得发一下，我家孩子养的多肉老费电了。哎呦，这一大片呢！
1: 他放屋里吧，就那个灯我也买过，那个灯其实不如露养，就是来的好用。
0: 不亲，那人家没你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地理空间啊，是吧？
1: 如果用那个灯的话，就一定要更要通风，
0: 是
1: 因为灯本身它还有就是不像就日光它有变化。
0: 所以你看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叫第五代住宅吗？就你比如说有一些地儿就是恨不得你们家120平，你觉得不大呀，呼，你们家阳台100平，说那都不算面积啊，都算送你的，而且大开放的，好多人就开始收拾自己这阳台。
1: 就是说花20平的钱能住120平是吗？
0: 别闹，这
2: 也是植物大战争。你看那游戏，你见到屋子里啥样了吗？
1: 没
2: 有，所
1: 有
2: 的战争都是在后院解决的，
1: 都是在屋顶上后院。
2: 对。哎呀，有的朋友特别逗，说看我们的视频啊，说导今天穿的跟disco 皇后一样。
0: 哎呦呦呦！
2: 啊，有的人朋友说啊，这皇后为啥让的士给扣了？
1: 绝了！
0: 哎呀呀呀！来，还有0097，人家说自己在泡沫箱子里养的这个，真的挂枝儿这，我先是还说呢，我说这是什么？您正自己家种的丝瓜还是弄的绿萝自己长长了，后来人家解释了，说这是自己在这箱子里种的山药。
2: 哦
0: 啊，真厉害，
2: 我的天哪，那是看不出来，
0: 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都在底下呢。
0: 是是是
2: 啊，也有给赵导起这个新名字的，那个赵导您可以叫神蛋子。
1: 我主要是虾。
0: 哎呀，不哭，人家也发了一照片，说水培自种，真的，我一看，天哪，这是在什么地儿种的？也是拿灯照的。人家说水培自种，自己种的金柬。哦，天哪，
2: 我的天啊，
0: 那
2: 太厉害了，
0: 够吃吗？这个，
2: 这，但是它也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长。
0: 哦，就你可劲儿弄。哦，厉害厉害厉害！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哎，真好真好啊！另外呢，像2169说单位院子里的小辣椒，哎，那也就是说单位有这么一块空地儿，可以干这个。
1: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养辣椒就特别辣，我也养过。
0: 是，我觉得是品种的问题吧。
1: 就是那籽儿呗，要么就是那个有网上买的，要么就是街坊给的，反正养出来辣椒特别辣。但是它很香。
2: 有的朋友也说了，说8月底啊去了一趟南非，回来之后悟出来一件事儿，就是什么火命这命那命什么，这也不是我们技术有问题，就是你种不出来啊，就是因为你养的东西它水土不服。你看那边那龙舌兰2米多高，花盆里的多肉都长成灌木丛了。
1: 对，
2: 君子兰人家是绿化用的，半人高。
1: 对，
2: 还有那红遍满，你全网那花盆里什么天竺葵，我到那儿。

0: 在云南自己在村里头弄了一个院子，就在那儿种。他就是多肉放的到处，墙头、房顶的。他说你不用管，这都自粪体。哎呦，长得可好了。
1: 因为那个多肉本身就是种野草嘛，就是我们养它，只是我们想让它有更多的颜色。
0: 嗯，
1: 然后你搭配出来就那种自然界提供给你的那种艳丽的色彩，是你画出来的那种不一样。
0: 嗯嗯，真的0097。哎呀，您发这照片吓我一跳，因为我
1: 种什么了？
0: 我现在没放外头的，放屋里的，它就长成这样了
2: 啊！
0: 真的，这0097的这个，哎呀，吓我一跳！我说这咱俩是一盆吧？这是，真厉害。
2: 对，也有可能是邻居。得嘞，今天聊一聊，您如果有一片地啊，给您一块地，您最想种点什么呢？可以说说您曾经种过什么，现在正在种什么，以后真的如果想有那个田园生活，是不是您所向往的？因为有好多人都说，哎呦，我要是真的啊没事干了，我就在这个找一农村啊，风景也不用特别如画，因为如画的农村一般人都多，就能给我块地，我随便种点什么，丰衣足食，
0: 嗯，
2: 哎，我就觉得日子可美了。
0: 嗯，
2: 你有这样的想法吗？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咱一会儿
2: 可以
1: 跟大家讲讲。对，一会儿给大家讲讲，没有一块地也能过这样的日子。
0: 可以。
2: 哎，对，咱讲那个科学和现实嘛，都聊一聊，对不对？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您在空档的时候可以来，因为一会儿我们赵导带来的这个提气儿。
1: 对，提气。
2: 哎
1: 呀，这名字真好。
2: 这道萝卜啊，萝卜菜是吧？
1: 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啊！一会儿跟您公布一下，这也是我们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师
1: 马老师，
2: 马老师给我们分享，
1: 亲手教的。
2: 对啊，空当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周末特供赵雪莲。
0: 好啊，今天呢我们要聊聊，就是如果给您一块地儿啊，您最想种点什么呢？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发上来的信息，哎呀，看到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拥有的那种生活。而且真的就是种的好与种的不好，其实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一种情趣。因为人都说了，一份耕耘就一定是要有一份收获的，不管这份收获是什么，哪怕是经验呢，啊，或者说挫败啊等等都没关系，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老朋友姚就说了，人家专门发了一个照片，说那个我院子外边专门给自己留了那么一块地儿，说种了很多菜，但是后来发现了还是相比之下种花比种菜容易，因为他种了很多的菜，都是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病虫害屁了，反而人家拍的照片自己在这块地儿里种的这个月季花，哇，姹紫嫣红的
2: 哦，月季特别好种，而且冬天不用搬到屋里，
0: 是这样，
2: 冬天你把它都给剃头了都绞了，然后包一塑料袋就成了，
0: 是
2: 月季特别的，
0: 是
2: 长春花嘛，一年四季都能开，
0: 对呀，真好。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种花，我爱种菜不爱种花。我原来种那玛格丽特，我种了很多什么那个就是六月雪呀，就那蓝香雪，还有那个就是很多玛格丽特，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小花园。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它们都黄了，黄了以后我就是怎么回事啊，我就问就是那个植物老师，说你这个看有蚜虫，说就是长虫了，然后怎么办呢？他说你买什么什么去勾兑一下，就是一个药水你喷一喷。但是我那儿还有菜，我就不想喷那个药。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知道七星瓢虫吃蚜虫。
0: 或你哪儿找的瓢虫？
2: 我在淘宝上买的。
0: 真难为你了。
2: 从浙江省杭州市寿昌镇
1: 飞过来的，
2: 不，快递顺丰，一个小盒里头是沙瓦，然后我花了27块钱吧，顺丰单花的钱，不到40块钱吧。
1: 多少只啊？
2: 他说给寄了20只，又送了3只，但是你根本就没法数，因为他在里面飞。
0: 哎，保活吗？
2: 都活的，回来以后我一收到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自己太聪明了。我再
1: 打开人家都回家了吧都？
2: 不，
0: 你那
2: 我还给
0: 信鸽，
2: 我还给这个瓢虫花了109块钱，买了
0: 一个保险，
2: 不，买了一个小屋子。这个小屋子呢，是也是我在网上学习的。这个瓢虫喜欢这种树，然后就拿有人拿这种树呢做了一个小屋子，说瓢虫啊，白天吃蚜虫，晚上回屋睡觉。
0: 天哪，
2: 109！
0: 哎，
2: 我买了一小屋子，特别好看。
0: 人真回家吗？
2: 然后呢，那个屋子和瓢虫几乎前后脚到了。我先把那屋子，它是一个小木屋这么大，然后底有一个杆儿，我再插在我那花棚里。然后呢，刚弄完，那个快瓢虫就到了，我就高高兴兴的把那个瓢虫打开，跟他们说这里有很多蚜虫，快大快朵颐吧。
0: 自助餐。
2: 对，然后瓢虫飞出了那个盒子小沙网，纷纷找花瓣落了落，抖了抖翅膀，缓了缓神儿，唰就都飞走了。
0: 你看，
2: 然后他们既没有回我准备的豪宅，也没有飞回家，然后就不见了，一只都没有了。然后呢，
1: 听到这样的结局我就放心了。
2: 然后我就问那个客服，我说你这个瓢虫为什么我一打开他们就飞不见了
0: 啊？
2: 人家还奇怪呢，说
1: 别人家没这种情况啊。
2: 说啊，他说你是露天养的花吗？我说对呀。他说我这瓢虫是给那个花盆里用的，大棚里用的。
0: 哦，那个闭塞空间。哦，
2: 然后我就在景山公园里面发现了七星瓢虫，两星瓢虫，三星瓢虫，我觉得都是我放的。
0: 哦，靠谱靠谱靠谱。哎呀，靠谱。
1: 您这算放生了。
0: 靠谱。
2: 对对对。
0: 啊，
1: 是是是。
0: 哎呀，
1: 真的，大学那猪那仙人掌听到这样的故事都哭了。
0: 哎，你说的这个就特别像德伦说的，说如果给我一块地的话，我准备就是专门组装一个给猫的小院。
2: 哦，我这个我已经实现了，可以来我家玩。
0: 是是是是，人家那意思就是正好有猫猫们就能在这儿啊嬉戏呀，打闹啊，就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乐园，也挺好。另外呢，墨竹子，人家说呢， 已经到岳母家了，参加小舅子的婚礼流水席。刚才拍照片了，说已经开错了，然后说丈母娘家就有一小菜园。然后人家还养的鸡鸭鹅啊，这都开吃了。
2: 他们可以一边把那个新鲜的菜一边蘸酱吃。
0: 那点，但是人家其实流水席是来不及的了，啊，
2: 来不及长出来。
0: 对，岁月长歌，人家说了，在京郊，就是有院子啊，因为人住平房嘛，人家专门拍了一个照片，嚯，这根大黄瓜种，我的天哪，短粗，一看就是水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
1: 就这黄瓜应该都算老黄瓜了吧？
0: 啊，就黄瓜种嘛，
1: 这就
0: 籽儿多的，
1: 对吧？这就是
2: 可以做酱瓜，
0: 哦，
2: 可以做酱瓜。
0: 哦，
2: 你看大兴就产这个，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有朋友也评价了，嘿，我的天啊，那网上买瓢虫，城里人太会玩了，还。
0: 说的是，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种菜比种花容易啊，就是我最好种是小白菜。辛苦的点是你要每天浇水，一天不浇就死给你看。
0: 嗯，
2: 快乐的点是你从种子，我就买那个棕色的那个，就是那种憋的那种小花盆儿，大概是它有各种各样材质、各种各样大小的。我买的最就30×30的那种，就是大概能种9趟。

0: 太样了、
1: 哦、
0: 然后你可以每天吃一期，就是就煮面条的时候就可以剪下来吃、
1: 嗯、
0: 但那个根儿也不会再也没有用了，就是一季的，就一茬儿，就你随种它随长、
1: 嗯、
0: 这是小白菜最好种了。西红柿是不难，但是我种的西红柿长得都不好看，歪瓜裂枣。
1: 不是说自己种的好像都不好看、啊、
0: 嗯，不好看，而且皮儿特别厚、
1: 嗯、
0: 但是西红柿味儿特别足、
1: 嗯、
0: 适合炒菜不适合生吃。种的黄瓜呢长得都是那种 ABC、
1: 嗯、
0: C 啊 O 啊，没有一个 L 也没有一个 I，对，就很奇怪。但是种的这个黄瓜呢，就是你不得搭架子吗？
1: 嗯，
0: 这个很麻烦，我现在已经不想种了。
1: 嗯，
0: 让我儿子去摘一根黄瓜，他我就这么说，我说你别揪别揪，我这揪还没说完呢，他叭就把所有的架都给我拉下来了。
1: 哎、
0: 这个黄瓜就是特别难种。
1: 嗯、
0: 好种的就是生菜、小葱，那个就是小白菜，
1: 嗯，
0: 辣椒，这是几个我的经验啊最好种的，省心省心。
1: 嗯、
0: 然后那个开始呢，我还买土。我还从网上买土，你知道吗、
1: 嗯、
0: 从那个中俄边境那个淘宝小店买土。
2: 对，现在有那种叫什么有机肥、
0: 嗯、
2: 啊，人拿粪直接给你掺拌好了
1: 的。
0: 我买的那个土呢就是现在已经不卖了。我那是大概。
1: 你那怎么还到边境去买土？
0: 我想要那种黑土嘛。但后来发现就是不是真的、
1: 哦、
0: 因为那个黑土是不允许买卖的、
1: 嗯、
0: 就是可能不定是哪的土、哦、反正从那发过来的，2000多公里、
1: 啊、
0: 2000多公里发过来的土。我跟你说土很便宜，9.9元一袋，运费小100块钱。对，然后我还买过蚯蚓粪、羊粪、鸡粪、鸭粪，然后呢我买过的最离奇的粪是大象粪，是那个南京红山动物园、
1: 哦、
0: 他们就的那个就是周边产品，就是他们养的那大象、
1: 嗯、
0: 他们进口了一套那种就是很高级的那种处理，大象拉的粑粑拉完了以后啊一处理就没味儿，还保留营养，然后给你一袋一袋装好，好像是45一袋吧，我买过好多袋，拿回来拌土。
2: 嗯，
1: 嘿，
0: 嗯，然后那个确实
1: 谁说生意难做呀，这都能卖出去啊。
0: 好奇。然后那个寄过来的蚯蚓粪里面有很多蚯蚓，
2: 哎呦都松过的，
0: 哦，有很多蚯蚓、
1: 啊、
0: 就是
1: 人家正在厕所的时候就给拿走了。
0: 不是，就是来的时候没有，然后我用着用着就长出了蚯蚓、
1: 是啊，
0: 你是可以种蚯蚓的，你知道吗？
1: 你连锅端的时候也没看里边有没有人呢。
0: 然后呢就是我就发现这些都我买完这些那个就是养料以后，我和那个土拌完我就放在屋顶上、
1: 嗯、
0: 我就发现就是

0: 蠢。
1: 您又放生了吧？
0: 就是那些鸟经过我家拉的屎里面就有种子，然后我明明在那块就没有种过那个，没有撒过那个就是太阳花的种子，就开出一大片。
2: 哎呦！
0: 而且太阳花是白天开花，晚上就五点以后就收起来。
1: 嗯，
0: 特别好玩。
1: 南海的公园有一片太阳花地，那是不是就是您撒的？真是。
2: 人家都是单位指定保护这片，他是个人的。
1: 是，
0: 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没有一块地的话，我们也能享受就是种植的快乐。
1: 嗯，
0: 就咱们喝完水那矿泉水瓶子，你给它从那个弧度那儿搅一下，搅完了以后呢，你把那个带嘴的那儿翻过来，然后里面塞上一段卫生纸，吸完了水，把那个大蒜，那个包了皮儿，然后呢放进去，把那个纸退出来，然后那个剩下那半截倒上那个自来水或者是矿泉水，你把那个蒜就那个嘴朝下扣在里面，很快你就会有吃不完的青蒜苗。
2: 是，
0: 然后呢生菜吃完的生菜就是不要把生菜芯儿吃掉，把那个芯儿呢就泡在那个矿泉水瓶里，它就会不停的长不停的长，你就不停的吃就可以了。
1: 嗯，
0: 特别的容易。
1: 嗯，有的朋友说了，真是岛住的那地儿啊，确实是就是嘛，就是他说的是没出过皇宫三里地儿的城里吧，还买土买粪买虫，我的天哪，
0: 对，是没有经验，
1: 最关键还有人卖，那就说明有需求呗。有的人确实，
0: 当然了，你知道我买过石头，买过各种各样的石头，因为你种多肉不要拌那个土吗？你现在有拌好的，我种的时候我大概是2017年开始种多肉，那个时候没有拌好的土，你得自己去配那个蛭石啊，配那个白色小石头来松土啊，
1: 是
0: 你去配那个什么火山石啊，你得自己得去配。
1: 你看，要不人家说花花草草，你要真养它就是得照料它。
2: 当然了，得下心思嘛，不容易。
1: 我们家有一次正看电视的时候，砰一声的跟开香槟了似的，我们说哎，这哪儿的声啊，隔壁的声，这隔音也太不好了吧。后来发现就是放在我们家厨房有一罐自己沤的肥，所谓的、
2: 哦、有
1: 不知道塞了点什么吧，
2: 是是是，
1: 就拿水就在那沤着，沤完了之后浇花。
2: 嗯，
1: 长辈说这种浇花花长得特旺盛。
2: 是是是，
1: 我说那您倒是浇啊，你只沤不浇啊。哎呀，喷的满厨房都是。但是你想这沤肥就是一个，你就那黄瓜你想让它长直溜，
2: 嗯，
1: 人家就是说就是肥不够，肥力不够，所以它才长不直。
2: 对，
0: 你们在网上买肥就行了，不用自己。
2: 对
1: 对，我们郊区有，我离着这南海的公园近，您撒的那片地还在呢。
2: 你那儿都是飞贼偷花，他们那儿有一个遛狗的人老在那儿偷土。哎呀，好吧好吧好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吧。啊，0191说10年前在那个南苑那边有地啊，60-70平，3月份就开始种菜花啊，笋、圆白菜，夏天种茄子、黄瓜、豆角啊、豌豆、冬瓜，秋天种萝卜、白菜、大葱什么的。就因为离家远，一个星期去一趟，嚯，硕果累累啊，赶紧收啊。
1: 嘿，
2: 现在这岁数大了，懒得去了。
1: 哎呀，
2: 啊，
1: 真是让人羡慕的朋友太多了，
2: 真是
1: 啊。3292，咱一直聊的都是花花草草啊，种点小辣椒啊什么的。你看人家说，我呀就喜欢种树。
2: 哎，好啊，好啊，
1: 而且是果树啊，
2: 好啊，
1: 一年三季都有，
2: 嗯，
1: 啊，是那个苹果、山楂、樱桃、石榴、核桃。大酒宝桃
2: 真好，
1: 我就不吃，我就看着，我就很有成就感。
0: 好有钱呀。
1: 那您确实吃不完，
2: 不
1: 主要是
2: 亲，就是如果你要是买果树苗的话，很便宜的，
0: 没地儿种呀。
1: 关键是地儿贵，
2: 是是，就是地儿贵。而且呢，这些果树，就你只要定期的给它浇水啊、修枝啊，别让它长虫啊，别让它长疯了，就 OK。
0: 您说这还只要这得天天。住在这地里，
2: 你比如说你就在边上弄一小苗，可能也就是10来块钱，你种一棵香椿，我每年蹭蹭的长，最后一年多两年就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陕北人，然后呢他每年呀都给我寄他们自己家种的苹果，这

0: 了。
1: 那种什么都得下心思啊。
2: 有朋友也说了，真的说起肥啊，跟你们说，真的农村啊，那有那个什么的肥，真是抢手热门啊，就反正两头挣钱。对对对，您说的是啊。也有朋友特别有意思啊，说哎，上回住城里还买石头的，那是宋徽宗吧。
0: 哇，他好有文化呀。哦，他太有文化了，这是个文化老师。
2: 当然也有业务交流的啊，7312说，我们家那太阳花开始长得挺好的，后来一直不开花，后来长白虫子了，喷了药也没用，啊，带死不活的，真是。
1: 哎，
0: 你可能太密了，它底下根儿不通风了，你拔一拔。
1: 是，
2: 真是，这就
0: 要不也弄点瓢虫？
1: 哎呦呦呦呦，
0: 就那白虫子，就是蚜虫。
2: 真的，您也别去那儿买了，我这边20送到家，给您30只，但是您得容我几天，我得逮去，是吧？
0: 那你认识七星瓢虫吗？
2: 嘿，我谢谢您，
1: 那可以数点儿啊。
0: 你知道他有多小吗？
1: 嘿，
2: 趁着年轻就得干这事儿，要不一老了眼神不好。
0: 就是那个背后是双数的那个星的瓢虫，就是害虫，它就是咬花的，只有单数才吃虫子。
2: 下一次咱有机会啊，聊一聊您都在网上买过什么奇葩的东西，好吧？啊，来吧，
1: 你说你得浪费多少钱？
2: 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这个推荐非常好看的我们的这个话剧啊，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已经开始喽啊，已经开始可以买票喽，您现在就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
3: 葱烧海参讲究的就是浓油赤酱，肥嘟嘟的海参在酱汁里咕嘟咕嘟的冒泡，油亮红润的酱汁裹得那叫一均匀，大葱段得用油炸到焦糖色，那香气噌的就出来了，海参滑进锅里这么一会，吸饱的葱香酱香，咬下去软糯弹牙，葱段脆嫩的能爆汁儿，最后淋勺葱油提亮，往白瓷盘里这么一握，就是这个味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共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啊，中轴线上的一些新体验、新玩法吗？当时是从北往南啊，从钟鼓楼作为起点开始往南说。我们说到了大概是什么点位呢？说到了东华门和这个隆福寺周边的时候，哎，节目时长有限，我们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说了，我们还会放送下一期啊。我们接着今天呢，从朝阳门的周边一直奔南，我们能说到就是珐琅厂啊，永定门周边啊。今天我们接着来说一说中轴线上的新玩法、新体验的下篇。好的，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首先呢是一个好消息啊，精猛同心三十而立，北京媒体走进乌兰察布探访活动，这次我台记者走进了首都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附属小学，作为精猛教育协作的重要成果，学校2025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那依托首都师范大学的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教研培训，把北京前沿的教学系统、优秀的师资人才、先进的教学方法一起引进校园，助力提升教育水平的同时，也在学生们的心里播下了精猛同心的种子，让两地情谊浸润少年成长。精猛同心三十而立，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和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纵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呢，加上大五座的座舱，空间也大，更加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订单呢，即享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您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细的情况您就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还有好消息呢啊，看车玩车过中秋，1039在现场，9月24号到27号在顺义新国展，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来了，改装车、越野车、经典老车、超跑还有摩托车，几百辆车一次看够，很多车

0: 平时路上根本都见不着，带上您的娃啊，拉上亲朋好友，畅玩赛车模拟器、RC 遥控赛车、卡丁车，还能够试驾性能车、摩托车。1039玩车专区主持人、车圈 KOL 和您面对面聊车，看车、玩车、聊车。在这个中秋，咱们就来潮流车文化展，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玩车”啊两个字儿，玩车，或者直接在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您可以直接点击小黄车特惠票，限时抢购中。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了啊，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就是中轴线上的新体验新玩法。现在大家就可以先赶紧啊，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儿，就是体验，回复两个字儿体验，咱一边看图一边听我们的嘉宾来讲解啊，也是我们的北京的这个旅游达人啊，朱丹，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又见面了。
0: 是的，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就从上次说没，就是说到的这个隆福寺周边继续往南走，对吧？
1: 嗯、
0: 哎，
1: 是。
0: 那我们就已经从东华门周边走到隆福寺，然后隆福寺那边，当时咱们说隆福寺那儿有好多那个市集，
1: 对，
0: 可以吃吃喝喝，有美食，以及中国美术馆，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朝阳门。周边朝阳门这儿，你觉得有什么新体验和新玩法值得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呀，那可太多了，就是喜欢文艺的，喜欢潮流的，再加上喜欢这种老胡同风格的，我觉得在这儿都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片天地吧。比如说咱们从隆福寺往南走，其实过一个路口，在这个东四的十字路口，然后
0: 往东走，
1: 往南，对、应该是在东南角有一个叫朝东里的地方。
0: 朝东里是个，
1: 它是潮，是潮流的潮，它其实是一个这种综合体。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不进去的话，你不知道里面是别有洞天的。乍一看觉得就是一个牌子，但实际上它这个里面呢非常的出片儿。二楼呢是一个酒店，是那种日式的风格，非常好看。然后里面呢也有，比如说韩餐，比如说手做的这种小工坊。像可以买到特别特别好吃的那种汉堡、然后也有咖啡厅，还有小酒吧，还有这种复古的理发店。
0: 哎，那你说的这个朝东里，它是一个就圈起来的一个大院呢，还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连廊，就像胡同一样？
1: 有点像这种穿胡同的感觉、
0: 嗯、
1: 它也不是一个连廊，里面相当于是，其实它最早啊，以前是这个天坛的家具厂。
0: 那它算是开放的空间，还是它给它就是圈起来了？
1: 开放的、
0: 哦、明白，
1: 开放的，所以说就是你随便去溜达，比如说遛弯呀，去里面逛一逛，然后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还有一个八仙艺术空间，里面也有就是那种比较复古的那种老厂房的感觉。
0: 懂了，就是说其实它在原有的那个老建筑的基础上，
1: 对，
0: 它做了一些新的改造，或者说让我们觉得是老城新用的换新的感觉。
1: 对，是在老城的这个基础上做了这种商业啊、公共啊这种空间的一个升级。它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来旅游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住在那儿。然后这样的话你去周边像故宫啊、王府井啊逛非常的方便，然后呢下了楼还有这种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一些小店，是非常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点像那种小度假的那种风格在那里。
0: 明白，就等于说那儿呢就是真的应了这个朝东里的名字，它潮是比较的潮流，比较时尚的，同时这个空间里面有住
1: 有
0: 喝
1: 有吃
0: 还有玩，还能逛，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商店似的，
1: 而且应该是在十一之后吧，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些小的市集的一些活动。
0: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Majesty 说终于说到了我们朝阳区。是这个朝阳门这边，反正
1: 它不是朝阳区，属于东城区，
0: 属于东城区。
1: 对对对，
0: 但它叫朝阳门。
1: 朝阳门那一片它就是既有东城又有朝阳，所以这块它其实还是属于东城区。
0: 明白了， Majesty 它属于东城和朝阳区的交界。总之就是您去看一看，您就能知道那儿有多美好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往南走一点，好像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书店。
1: 对，这家书店可能平时大家路过的话挺不起眼的，说实话。但是呢，一个是他这个书啊，打折书特别特别多，在里边能淘到你特别喜欢的那种书，而且可能两折三折，喜欢看书的朋友一定要去。但是呢，它最有特色的是在于二楼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是一个有点像这种美式风情的小咖啡馆。但是这个咖啡馆呢，它的特色是在于你可以拿一本你的旧书去换一杯咖啡。
0: 真的？
1: 对，
0: 这个活动好，
1: 很有意义啊！
0: 是是，所以这个书店叫
1: 这个书店叫纸上声音书店，
0: 纸就是纸张的 纸
1: 、就是、对，写字的那个纸，纸上声音、嗯、
0: 书店啊、哦。好的好的，首先这个刚刚朱丹给划重点了啊，打折的书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就是您可以拿一本旧书去换一杯咖啡，
1: 是
0: 这个我估计这活动不会持续太久，要不然您这咖啡、
1: 一直都在，
0: 一直都有吗？
1: 对，很应该有好多年了，而且就是它那个楼上啊有一扇小窗户，你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外面东四西大街上的那种绿树丛荫的感觉，然后翻一本书非常出片，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
0: 嗯，
1: 文艺青年一定会爱上那里。
0: 看图吧，我觉得有一张照片就已经挺打动我的、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回复体验您之后，您打开这个有任何不知道您的顺序啊，我的手机是第一张的这个拼图，第一张拼图的第一张啊，拼图的第一张上面就写着潮东里，潮流的潮，东边的东啊，里外的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嘉宾在里面的这个在玻璃窗里面有一个招手的样子啊，这就是非常出片的潮东里。然后您再翻第二张照片，这个就应该是说的是那个纸上声音
1: 书店，
0: 书店、嗯、它这个书店的感觉就是有点像自家弄了一个书房，然后呢、你前前后后都是书架，中间给您摆了一个木质的圆圆的这个小桌子或者是小椅子哈，然后旁边还有这种我感觉大家好像挺适合，比如说你拿个什么电脑在这儿办个工，
1: 可以自习，
0: 对，
1: 也可以在那儿看书办公都行，
0: 哎，
1: 很安静、
0: 复习，对吧？这个叫纸上声音书店啊、嗯。那我们再往下面来看一下的话，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史家胡同了啊。好多朋友听说史家胡同是因为那儿有一个小学
1: 啊，是，
0: 但是不一定有朋友知道史家胡同它还有一个博物馆。
1: 嗯，而且这个博物馆呀，它是免费开放的
0: 哦。那它需要预约吗？
1: 在那儿可以直接进去。
0: 明白。
1: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四合院。
0: 明白。那究竟史家博物馆当中它陈列着哪些展品，然后让我们能了解什么样的一些知识啊？因为一般博物馆都会承接着一些他们的主题，对吧？那我们稍后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请朱丹为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板桥。经过了刚刚我们嘉宾给大家稍微的说了几个点位，然后很适合大家去打卡之后啊，我们听众就说了，放飞天涯说，我又有了种草的地方。枯木说，你别说，听名字真都有印象，只不过呀不好停车，所以都没进去过。东四那边最好是溜达着或者是骑车最合适。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朱丹就是喜欢这种 city walk， 对吧？
1: 是
0: 城市游走，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说一说，有很多地方啊，它确实是车不好进，咱最好呢就是公共交通出行。现在地铁那么发达，那么方便，您出来之后，不管是往北走、往南走啊，东西向的任何一个地方，咱就靠腿儿着，您就。

0: 就能发现很多好玩的地方。来，我们接着说说这个史家博物馆，它陈列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在胡同里溜达着，或者是骑咱们共享单车，包括像小电驴都很方便哈、非常接地气啊。那其实史家胡同博物馆它是在史家胡同24号，它以前是一个民国才女的故居。这位才女她和冰心、林徽因都是齐名的，叫林淑华。而且她家以前叫大小姐的书房。对，就是说他以前会宴请很多，比如说像泰戈尔、齐白石、徐志摩，包括胡适都曾经在这喝茶聊天。那么他以前是林家的后花园的一部分，现在呢是作为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里面呀、如果您特别爱这种老北京胡同的、对建筑感兴趣的，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的，一定要来看一看，因为这里面它等于是说把整个北京胡同文化都陈列出来了。而且还有很多沙盘，包括就是因为史家胡同这一片呀，它有很多的名人故居，包括咱们说以前仁义的这个宿舍，然后还有好多这些文人啊都在这儿住过，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沙盘。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声音感兴趣的朋友，它有一个声音博物馆，歌哨声啊，老北京的叫卖声啊，对，还有比如说咱们一些特别希望回忆追忆似水年华的朋友，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时候的那种阿巴自行车，凤凰牌的，然后还有一些老物件，什么搪瓷缸啊，然后包括小时候的
2: 洗脸盆、
1: 小时候用的各种缝纫机，然后小电视，
2: 彩电，
1: 对，各种这些老物件在那儿都能看到。
0: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您带着您家就是父母这一辈的人去那儿去追忆一下当年哈，然后因为有好多可能现在的00后、90后都不是特别认识了，
1: 是，
0: 但是家长就知道呀。你看，你猜猜这是干嘛的？哎，想当年这公文包就人手一个，这个啊，还有就是三转一响都是什么？就给孩子，请问想看图片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您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体验，有三组拼图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我们现在正在说第一组拼图，第一组拼图的第一张是朝东里，有三个字，然后我们往下来看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门槛，这个门脸啊，能看出来木头制的啊，木质的一个门。再继续往下走，您可以看到好多老物件，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还有喜字的这个钟表啊，还有这个，好像这个电视我们家原来就有过。最早的这电视是没有遥控器的，
1: 是得去按那些按钮
0: 或者是旋钮，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体验，包括这个老二八的自行车，这个车把上挂的这个北京写着北京两个字的黑色的那公文包，大家看着一定非常熟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自行车再往下面看这三张图，这三张图也非常的有韵味，这是哪儿？
1: 这是怀轩美术馆，这个地儿啊可不好找，很多朋友都没见过这个地方啊，但是它确实是别有洞天，它是一个老的二进的四合院，等于说是把北京老四合院的这些机制，它的这种格局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了。
0: 明白。
1: 还有这种回廊。
0: 为什么叫槐轩？槐是槐树的槐，轩是车干轩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因为它是因槐得名的。这个地方啊，它以前是这个新红学奠基人俞平伯的故居。而且呢，有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树。
0: 哦，怪不得叫槐轩啊，槐树的槐。想看图片，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他好像应该也有不少就是大家知道的名人曾经去他们家宅邸去做客，是不是？
1: 对，是像朱自清啊、丰子恺呀、等等。他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以前很多人学这种昆曲戏曲的一个地方。
0: 明白。就是这个槐轩会让你觉得静谧幽静而雅致。
1: 对，像我夏天去的时候还有蝈蝈叫。
0: 蝈蝈啊，
1: 对，然后包括它会有一些，你可以在那儿品茶，还有点茶，它其实是一个集展览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空间，它定期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免费，提前去预约，需要在公众号里预约，然后是免费参观的，
0: 明白，但是一定要预约。

0: 啊 ，Majesty 说我们家有俩那黑色公文包呢，但现在都给扔了。其实有的时候您家淘换出来那些老物件啊，您又舍不得扔，或者说就是保存的还很挺完好，觉得弃之可惜的话，咱不如捐给博物馆。好多博物馆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空间陈列着您家曾经的这些老物件啊，对吧？这样的话，您下次去这个博物馆不就能看到您自己家的捐过来的这些东西了吗？对吧？嗯，展品了啊。来，我们接着来再把这个图片往下看。这个怀轩美术馆，我估计体量不是特别大。如果赶上展览的话，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就能逛完，对不对？
1: 差不多。我这次去的时候，它正好展出的有那个前段时间不是八仙特火吗？那个电影正好展出了一个八仙的一个瓷器。上面画的就是八仙过海，
0: 嗯嗯，
1: 刚巧碰到有 cosplay 的这个

0: 他的琴棋书画的砖雕，还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展示，都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
1: 明白。
0: 还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他有晚风夜游的活动，包括有写花笺，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写信了，但是呢，在那儿就可以提起笔，然后写下你最想对谁说的话，非常的有这种古风文人墨客的这种雅致。
1: 嗯，纸短情长，其实有的时候你写出来，手写出来它更有味道。
0: 对，是，
1: 尤其是写一封情书，你要说打印出来，那基本上是打动不了这位女生的，对吧？
0: 手写更有这个情意啊。
1: 对，就更真诚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南走，然后这张图片就来到了这一组图的最后两张。这个建筑我感觉很眼熟，但是又不太确定，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
0: 有点变样了哈，可能大家最早认识它是通过某电影，有点吓人的那种啊，但是它现在呢是叫文园81号。而且这个建筑它是非常有法式风格的。
1: 是的，
0: 它是以前这个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法国人普伊雅的一个私人的宅邸，它现在是作为木木美术馆。对，而且周边呢开了很多超洋气的小店，日咖夜酒，
1: 哇！所以啊，这个叫文园，文是新闻的文，听闻的文啊，就是闻花香那个闻。
0: 是的，就是让你感受感知。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回复体验啊，您可以看到三组拼图，其中一组拼图第一张写着潮东里，潮流的潮，这一组拼图的最后两张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文园八十一号，目前是木木美术馆。那看来就是这儿也有一些展览可以参观。
0: 对，是木木美术馆的话，这个展它是付费的啊，但是你进到这个园区里它是免费的，
1: 明白。
0: 可以在那儿参观，但是像我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南法市集，当时也是可以免费进去的。南法市集它是会有很多手作，而且宠物友好哦。我当时看到有这个朋友带着他的狗 狗，就一般咱们推着婴儿车里面坐的是小朋友，他的婴儿车坐的是小狗狗，还可以去给小狗狗定制衣服。
1: 哇，这个南法市集啊，就如果大家能碰到正好人家正在举办的话，肯定会就是这个别有一番风味啊。
0: 是，
1: 然后又有南法风情的吃的，肯定也有
0: 还有很多小首饰，能淘到不少小物件。
1: 明白。但是平时正常的话，这里面其实就是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0: 对
1: 不对？
0: 喝咖啡，然后吃西餐，包括它有个小露台，露台上面也可以点一些，就是其实很适合约会啦这个地方。
1: 我看最后一

0: Majesty 就说对对对，是不是京城八十一号说的？对对，是，现在改名了啊，你叫文园八十一号啊。园呢就是公园的园，文呢就是听闻的文啊，新闻的文。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组拼图了啊。第二组拼图的第一张有两个中文字叫观潭啊，这个呢又是繁体字的观潭两个字，很明显这两位女士她们的背影，她们正在对着什么拍呢？对着的是天坛这座这个建筑，
1: 祈年殿，
0: 祈年殿正在拍啊。我想说的是他起的名儿太对了，站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观潭的一个绝佳的位置吗？
1: 观天坛，是的。
0: 那到底这个观潭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来说啊。那想看图片，依然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关键词也有可能会回复了之后收不到，有的时候它会过期，也没关系，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在里面找到主持人晚乔啊，您可以找到我，我呢就会把今天的所有图放在上面，这样呢方便您保存，以后可以仔细观看啊。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中轴线上的新体验新玩法的下篇啊。我们的上篇大家可以，如果那天错过了节目，依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1039会旅行，找到那期节目来回听一下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特别特别善于在北京啊去发现北京之美的，而且特别喜欢 City Walk 的啊，我们的旅游达人朱丹，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哎，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观潭，很多朋友在照片当中看到了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照片您就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小桥流水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轴线了，因为呢可以串串胡同，也特别喜欢那种安静的胡同。今天确实我们说到了好几个车进不来的，而且呢就是很小众，但是又值得大家有空去体验的一些点位了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找到了第二组拼图，上面第一张写着观潭，而且远处非常清晰，就是天坛的旗舰店就在眼前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揭晓一下。
1: 对，揭晓答案啊。如果去这个天坛东门的话，咱们从那个地铁站出来，有一个虹桥市场，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0: 对，珍珠。
1: 对，那您买珍珠逛逛的同时呢，可以到这个虹桥市场的五层，其实是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就是观潭。
0: 哦，就是这个虹桥市场五层的露台，就是可以拍到旗舰店非常非常清晰的这个照片的一个地方了啊。这个观潭是可以在那儿坐一坐，然后
1: 可以坐一坐，它是可以在那儿喝咖啡，有餐饮，然后也可以阅读，它的那个里面就是还有一些阅读的空间。
0: 哦，就是室内有阅读的空间，室外又可以在这儿拍拍照片，
1: 对，
0: 然后可以喝杯咖啡，
1: 还有一些小文创。
0: 哦，
1: 而且它这个咖啡也是可以拉花拉出来这个旗舰店的样子，包括小的糕点、甜品，还有一些茶饮，都是跟这个天坛的元素相关的，非常出片。
0: 明白。那就是在这儿能不能就是它开的能营业时间晚一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想落日余晖，然后拍这个天坛和这个落日的同框的照片。
1: 是可以去拍落日的，对，确实是可以。
0: 哎，那看来就是这儿没有关店那么早啊，不像很多朋友说，哎呀你看这市场是不是5-6点就关了，没有啊，咱这个至少还能拍到这种落日余晖和天坛旗舰店的这样同框的照片啊。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牌楼上面写着北京街。
1: 这个地方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啊，它就在这个天坛这个天桥虹桥市场的对面，叫德必天坛卫的一个园区。
0: 德是道德的
1: 德，必是必须的必，它是出自德德不孤必有邻。
0: 哦，
1: 对，它其实是一个以前北京的一个这个老厂，这个老电车厂改的这么一个小园区。但是呢在这个园区除了办公之外呢，有一条小街，虽然不大，它就叫北京街，有很多的文艺小店、小咖啡店，有其中有两家店老火了。
0: 为什么？它卖什么？
1: 就是它的那个咖啡店是那种有点像仙人掌风格的那种绿色的感觉，然后咖啡非常的火，有段时间人满为患，可以说
0: 排队才能买上一杯。
1: 对，那条街也不大啊，但是非常适合就是比较小众的文艺的这些朋友去逛一逛，包括还有一些小的瓷器。

0: 我们就除了景德镇的瓷器之外，还有一些咱们北方的瓷器也有一些展示。
1: 懂了，就如果说哎，我这人就是一个我不买大众的东西，我就想去那儿买点这种小众的，然后人家是专门的手做的，对吧？最好是那种纯手工打造的，独一无二的。哎，这个这里的小店基本上能满足。
0: 对，之前我去的时候还买过，他那边还有好多那种小的小宠物，就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爬行类的，
1: 比如说什么小蛙类的，
0: 还有一些蜥蜴啊，就是还有一些那种，我忘了那个叫什么。

0: 是它有一个北京地下城
1: 哦，
0: 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去过的，就是以前的防空洞。有一些展览，
1: 这也可以开放吗？
0: 是开放的，免费开放的。
1: 哦，那怎么去找到它？它叫什么名？它就叫北京地下城。
0: 对，你就是搜北京地下城，在一个。

0: 稍后继续。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汇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特别适合你要即将介绍的这个三里河公园，就是又有水，然后又特别的惬意，感觉就是提笼架你要在那儿走一次就会觉得哎呀，这才是生活啊，这个感觉。来，接着我们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之后您收到的第三组拼图，现在不方便看图的朋友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三里河公园就有一点点像江南水乡的感觉，因为它有一个水系，然后两边呢又都是绿草丛荫，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悠闲自得的这个小动物啊，鸭子也好或者是天鹅也好，在那儿游玩呢啊，在那儿这个水上游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图也行，然后或者是您想象当中也行，或者您记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在您方便的时候回复体验就可以了啊。枯木说，今儿还是去年来着，我冬天下雪我去西新龙街看到那个雪打灯笼，那是美爆了。来，我们听听我们嘉宾怎么说啊。
2: 咱们刚说这个三里河公园啊，它确实是一个藏在北京胡同里的江南水乡的这种感觉。这条河它以前是明代的一个蓄洪渠，后来就是被掩埋了，然后咱们现在就是给它再现了当年的这种景象，而且呢它的生态做得非常好，像我们在图上看到这个是小鸭子，它其实还有黑天鹅
0: 哦，
2: 它有就是天鹅是成对出现的嘛，它有两对黑天鹅经常在那玩，而且呢还有一次我去还看到居民在赶鸡，在逗那个鸡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红鲤，各种大锦鲤在这个河里游来游去，就是真的是你穿过那个芦苇荡，你能感受到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非常的，就是你想在前门周边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0: 而且没什么人，
2: 对而且还有这个春风习习书店您可以在那儿翻翻杂志看看书，然后也有一些小茶馆喝喝茶，包括它这个青云胡同也是以前这个梅兰芳的故居这边现在也是可以咱们在那儿就是坐着聊聊天呀，然后吃点小点心，还有一个颜料会馆，这个地方它也非常特别，它也是有好几百年历史了，现在呢也是作为一个文化演出的空间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那儿看戏看剧看演出也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去预约的。
0: 所以其实有一张照片是就是戏剧家他已经扮上了，然后行头都打扮上，就是在这里面吗？
2: 对，就是在这个颜料会馆里面在演出对，也是都有很多惠民的场次
0: 对，如果有票友的话咱们去看看戏曲的这个演出，也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有京剧越剧昆曲都可能会有一些经典曲目在这儿来轮番上演大家回复体验就可以看到图片了。接着我看图片当中有一个写着龙顺城京作非遗博物馆这在哪儿？
2: 这是在永定门地铁站出来之后就能看到，它是有一个龙顺城的相当于一个园区那龙顺城它是咱们京作的一个非遗的家具做了这么一个非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可以咱免费去看的
0: 去欣赏的
2: 对里头有那个清朝乾隆

0: 特别的喜欢动手，我觉得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这儿哈，亲手制作一件这种木质的工艺品，感受一下就是传统的木艺它的这种精益求精的感觉哈。这个说到的就是龙顺城，那这个京作非遗博物馆其实也是免费开放的吧？
1: 对，是。都是在它这个园区里头。
0: 好的，在这个图的下两张图片，我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去到了珐琅厂的这个景泰蓝了。
1: 是这个图上的是镇馆之宝啊，秦陵的铜马车。
0: 是，
1: 那这个北京市珐琅厂，它是一个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一个保护传承的基地。在这个三楼是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可以咱们就是免费参观的，有上百件的这种景泰蓝的珍品，
0: 有大有小，每一件你都觉得说啊，这怎么能是景泰蓝制作出来的？而且好多朋友听过景泰蓝，不知道它从头至尾它整个的一个流程。
1: 对，在珐琅厂是可以参观，就是看到它所有的制作技艺，就是过程，比如说这个掐丝，你就能看到这些工人们他们在那儿怎么做的。而且在一层咱们可以自己体验那个点蓝。对，就最后一张图就是我带着这个咱们外国友人一块儿在那儿做点蓝。
0: 没错，如果想看我们嘉宾美女的照片啊，就在这最后的一张拼图当中啊，三张拼图当中有一张拼图，最后一张就是穿着粉色中式的衣服在那儿点蓝的我们的朱丹，还有一位外国友人。这很明显外国友人没有你点的专业，为什么？
1: 他点的挺好的。
0: 真的吗？因为正常是不是那个东西要竖着？
1: 对，他得竖起来，
0: 对，要
1: 不然就会一下哇露出来。
0: 对，点蓝的那个吸管应该是要稍微垂直一点进去。
1: 看咱晚桥还是挺懂的，
0: 我也体验过。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看着老师教给你的时候觉得简单，太容易了，我动手能力没问题，等你真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只是水出去了，
1: 一下就吐水。
0: 对，然后那个点蓝的那个沙子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材料它就不上去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不妨也去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珐琅厂，也是景泰蓝的一个保护传承基地，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非遗啊，景泰蓝艺术。去那儿反正动动手，然后最终他那个整个帮你烤制完成了之后，他会给你寄到家里，或者你自己去取。
1: 是，而且他就是一层你也可以买很多他的成品，有很多特别好看的，比如说就是小的放那个小茶叶的一些小罐儿呀，还有一些小盘子，各种的这种小东西，都非常的精致，而且你绝对不用担心会买到假的。
0: 对，而且你这样就是如果您有外国的朋友的话，其实
1: 非常喜欢。
0: 对，您去挑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手工制品啊，外国朋友会就叹为惊，就是哇，他会说啊，这是手工制作的，对吧？就是你也可以给他介绍一下我们景泰蓝啊。对，林府二掌柜。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两期节目帮我们整个梳理了一下中轴线上的从北到南的新体验、新玩法，包括刚刚其实我们有听众说真的，真是大美北京宝藏。

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大家好，他是徐然，我是刘潇，热烈欢迎徐然。
1: 大家好。
0: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是要欢迎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上周哈，全是我跟张楠在带班，其实呢，徐然是在休假啊。其实这个休假的一周、啊，
1: 特别这么说就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肖哥。
0: 此地无银到底多少不知道哈。其实上周徐冉更忙，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更多的这个中秋假期啊，还有十一假期，有一些节目安排。
1: 还得是我老搭档啊。
0: 其实呢，都是在遥控操作啊、哎。然后我还
1: 批评我了，批评我了。
0: 然后我还老不接电话。
1: 嗯，咱俩就是什么，这叫什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吧？
0: 对对对，接下来有纸面上的东西啊。
1: 哎，好嘞，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一周都有哪些热点新闻啊。今天呢，给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嘉宾。我们周一啊，就是一般都是老爷们儿局啊。今天终于有漂亮的女嘉宾了，让我们欢迎来自时代传媒集团财经系首席记者、时代周报科技记者何珊珊。欢迎珊珊，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好。
1: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社会化营销专家、脱口秀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1: 今天准备了三条消息啊，跟大家多少都有些关系。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中靴高。
0: 对，这个牌子大家曾经非常的熟悉，后来呢也是由于一个事件，所以呢中靴高呢到目前为止宣布倒闭。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条消息呢，是有关中靴高复出。
3: 对，
0: 这个复出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到底多少钱一根、另外呢，这个实控人到底是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关键是他回来了，大家还买账不？
0: 对啊，这个价格也降了。
1: 原来你还记得多少钱一根吗，小哥？
0: 原来好贵啊，
1: 15-25。咱开会的时候我老买了，
0: 没吃，我以为60呢。
3: 66最贵
2: 的
0: 啊，真的有60的？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你们是不是拿我的卡买过66的呀？
0: 啊，是不是那个就
2: 是
0: 能画的那个卖的贵？是吧？
1: 就是确实中靴高在过去基本上就是跟贵画等号的。
0: 对，
1: 但是其实说实话，几年前中靴高这个品类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哎，好像是挺好吃。
0: 嗯，
1: 但是呢。他有一次是什么事儿呢？是在2022年的夏天，这个在31度的室温下画了放了一个小时没画的这个视频，冲上了热搜的第一。此后哎，因为各种原因吧，口碑啊、销量啊，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逐步开始退出市场了。24年的时候，他的创始人林胜说：“不行，我这个中靴高雪糕卖不动了，我开始卖红薯还钱了啊。”
0: 红薯也没卖多少啊。
1: 是吗？
0: 好像是人聚的不少。
1: 你毕竟是买中靴高的和买红薯应该不是一波人啊。就总之呢，这是应该是停留在大家记忆里跟中靴高相关的一些事儿。但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啊，是在9月16号有一个2026中国冰淇淋产业博览会，在这个上面人家中靴高说了，我呢资产易主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靴高的这个品牌它其实还是有价值的。因为毕竟也教育了这个市场嘛，对吧？完成了这个心智的植入，所以呢，这个完成资产易主之后呢，中靴高再度亮相，说我回来了，首批3款产品预计第4季度上市，建议零售价写了多少呢？这回非常的亲民，是6.9元

0: 了呀。
1: 我就怀疑，对，我就怀疑徐阳老师到某一个点段，他就会下意识的在脑子里复述一遍这个词儿。
0: 还有人给我放咱们节目的电乐来着，我说你们、我这手就开始找推子了。
1: 啊，对对对，就这声音太大。
0: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找妙思徐啊，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就是这两天你说北京还稍微有点热啊，聊冰淇淋的话题也还行。第三条其实跟大家的生活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就是远期一点的目标了。就美国有一个做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叫 Figure， 这公司挺有趣的。它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营收，因为它是个私企，它没有上市，咱也没有办法看它的财报。但是呢，它经常在一些关键节点发一些人形机器人的视频，
2: 最新进展。
0: 哎，经常的，就前就整个这一年，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你看我们这手部活动多灵活啊，马上赶上人了。这最近呢又发了一个，说我们呀在旧金山租了30套房，是干嘛呢？就我们把一个训练的差不多的机器人就放在那30套房子里，就让他学。我之前都已经训练过你了啊，你在这个房子里就开始给我打扫卫生吧。
1: 自主也不叫有意识，就是自主的打扫卫生。
0: 对，
1: 还能干点杂活、
0: 就比如说捡那个扔在地毯上的臭袜子呀，把那个床单和被子给你抻平啊，就从他放出来的视频干的不能说有模有样吧，反正跟我比可能差点，但是
1: 差多了，
0: 比过去还行。
1: 就
0: 这个也很有意思，
1: 这事儿就挺吓人的。
0: 关键是他能知道，比如说过去咱们看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因为北京也办过好几次这个两赛一会了啊，大家见了很多，都得有个人在旁边辅助，而且动作呢相对来说有点僵化啊。
3: 是的，是的。
0: 这回这个人形机器人，你就觉得啊，聪明了，但不多，但至少聪明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天啊，聊了这三条新闻。
1: 以上就是这个三条，接下来就大量的要聊这个冰激凌。
0: 冰激凌了、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吃没吃过我们说到的这两个牌子的冰激凌哈、
0: 就是先说说钟薛高，大家还记得钟薛高吗？我觉得这个牌子应该大家都还记得吧？
4: 对、
0: 珊珊年轻点，珊珊记得吗？
4: 对，不记得了，太年轻了。
3: 其实我对这个牌子印象挺深的。
0: 为啥？
3: 因为我第一次看它也是因为在那个北京一个便利店里看到的。然后当时旁边很多那些雪糕品牌它都是有标签的。但只有这个雪糕它没有价格。对对，它
0: 结账的时候
3: 它当时是没有价格。我当时特好奇，而且看着很看着非常新颖，然后我就特意拿了一个我觉得好看的一款。我现在有点忘了是哪个颜色了，但拿了一款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哦，18块。
0: 哦，反正
3: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
1: 你吃冰激凌也挑色儿啊？你不问口味，
3: 就是挑了一觉得看起来
0: 粉色嘛，我记得好像是有
4: 粉
0: 色
4: 的
1: 草莓的
4: 瓦片，
0: 它可能瓦片状的。
3: 我有可能是拿了一个白色的，我忘了是哪个味道，对，原那个原味的，然后他说是。

0: 会好看，
1: 你会拍照。
0: 好像好像最早就是你比如那个粉红色的哈，
2: 嗯，
0: 反正
3: 瓜砖粉钻，
0: 对对，还有什么秦砖汉瓦呀，类似于有瓦片的那种设计，
2: 嗯，
0: 就感觉呢这个反正挺有文化的，反正是，
2: 嗯，高端
0: 也不能细问，
2: 哦，
0: 然后它的材料他又会说他用的很好的原材料，
1: 嗯，
0: 因为的确就是这个冰淇淋这个产业是一个传统产业，它的确就是比之前相对土一点。不像人家这个做的这么好看，
2: 嗯，
0: 我觉得他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节点，但是后续呢，他可能对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研判觉得没有这个，
2: 嗯，
0: 可能这个赛道没有那么大，但是呢，那个阶段，2016年那个阶段，他很多背后有很多资本在推他，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新消费时代来临，所有的行业都要重做一遍，
1: 嗯，
0: 所以它其实这个毒蛇膏，它就是把冰淇淋行业重做一遍，
1: 嗯，
0: 失败的一个案例。
1: 对，因为其实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就大家对于冰淇淋或者是雪糕品牌的。

0: 性嘛。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说，如果他这回价格便宜点，味道还能好一点，我还愿意再买尝尝。你怎么分析就是品牌，尤其是冰淇淋品牌跟消费者之间粘性的这个事儿？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从财经类的媒体人的这种角度来讲，我说首先它一旦被贴上了价格刺客或者雪糕刺客这样标签以后，它是很难被撕下来的，
0: 嗯，
1: 这个标签是很难摘掉的。然后第二就是当初那个价格翻车了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因为价格高才翻车，而是因为后来全网营销的这个就雪糕火烧不化这个事情，全网都就是爆火之后，大家对它的食品安全产生了一个担忧，这个
0: 是
1: 刚刚
0: 最致命的。
1: 对刚刚提到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扒出来它有一些原材料是根本配不上这么高的价格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叫什么所谓的顶级红提啊，这种葡萄味，实际上用的是普通的葡萄干，就是它的原材料也配不上这个价格。然后再到后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出现这个高价格之后，棕秀高做了一系列的这个销售的一些转型，比如说他们又出了一些平价款，但是这个就导致它翻车了。因为本来你想做雪糕里面的爱马仕，他有些人出于这个社交货币和一些炫耀的心理，他会喜欢去买，
2: 是，
1: 那你一旦变便宜了以后，
0: 你现在背刺我了，
1: 对，你背刺我，那我原来花的钱算怎么回事呢？
3: 嗯，
1: 对，所以就导致它左右摇摆之后，它的营销策略又出现定位又出现了问题之后，
0: 就相当于老客户没笼络住，新客户又得罪了。

0: 之下了。
1: 是的，
0: 是吧？
2: 啊，
0: 即使后来有人替他发声，说哎，他这个爱吃不吃那个是被剪辑的，但其实也。哎，挽回不了什么大事了。
3: 是
2: 对
3: 呀、
2: 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同样是雪糕品牌，同样被吐槽，又贵又不好吃，对吧？但是可能松原糕就会翻车，但是野人先生，你看就大家
0: 好像还好，
1: 也好像还好，对吧？他就不回应，沉默以对，然后就正常做他的这个经营的，没有任何
2: 还挺火。前两天我就是
1: 免费涨粉几十万
2: 啊、对，前段时间我在一个万达，我看很多人在围着，我说干啥呢？我说这个
0: 试吃吧，
2: 哎，就是野人先生，我说野人先生干啥的？一个冰淇淋。有啥好吃的？
0: 嗯，
2: 我就觉得，哎呀，他挺会做营销的啊。我还有一个，我就觉得整个的就是线下消费的场景跟他完全是不是特别一样了。还有一个、就是
0: 哎、咱先讨论一个问题，刚才珊珊引头这个话题挺好、就是你看同样是做雪糕这个品类，就咱们暂时不分什么意式手工冰淇淋、咱们先说啊，就是夏天吃的消暑的东西嘛。过了几年之后，野人先生被大 V 吐槽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吃。
2: 对。
0: 你说是网友进步了，还是我们消费者进步了，还是品牌进步了？
2: 你说这个吐槽，那不是罗永浩吐槽的吗？
0: 对，罗永浩吐槽的呀。但是你看，大家都跟野人先生说，你别回应啊，
1: 就大家好

0: 就是很典型的社交价值。
1: 你是吃还是为了拍照？
2: 我是喜欢吃雪糕，然后我也是为了拍照。
0: 不耽误，
2: 就是想试试，就想尝尝，看看它不同的景区。
1: 一是热了，二是主要还是为了拍照。
3: 不，刚才小何说他去不同的景区都要尝尝，看各地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其实还是很大区别
3: 的。
2: 就第一，它有那种化的特别快的。我记得我吃过最狼狈、最狼狈的雪糕。
1: 刚买完就买棍儿。
2: 我买过最狼狈的雪糕，就是在敦煌的那个莫高窟的
1: 景区。那太热了。
2: 然后当时就是我带着一个头纱，因为那边就是大风一吹，你就那个黄沙满天飞的那种。我买了那个雪糕之后，坐在那个莫高窟的外边吃。然后那天天气又热，它刚拿出来不到半分钟，它开始疯狂往下滴。后来中途吃到一半就起了一阵风沙，然后我就满嘴都是沙子。嗯，那个雪糕是我吃的最印象深刻、
0: 印象很深又化得快。
2: 然后我吃的是那个莫高窟的那个经典的那个楼、对，那个是我吃的最狼狈的一个、然后吃的最舒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去那个外科大会，它现场有一个那款海盐冰棍的那一款蓝色的，
0: 我怎么没吃着
2: 啊？我特意买了一款海盐味的，
0: 买的是吧？
2: 对，特意
0: 买
2: 了一款，对，然后就是在场馆给很悠然的把它吃完了，味道也还不错，
0: 也化的。
2: 当然那个莫高窟那也好吃哈、只是它有一些化的快，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是冻了很久，你吃起来明显感觉口感不好吃。
0: 你发现吗？文创雪糕这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给你增加一些很不一样的记忆。
3: 对，
1: 是
0: 我你刚才说这些，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我最近斥巨资买的最贵的一根冰淇淋，是跟我的姐们在三里屯外边的那条路买的那个星星人，一掰能掰成俩，
2: 姐妹俩那个，
0: 我天哪！我跟你说，太好吃了，我
3: 是吗？就不一样的口味。
0: 我说实话啊，
1: 因为天太热了，
2: 是因为跟姐妹在一起心情好才太好吃。
0: 一是那个，二是那个冰淇淋也太可爱了，
1: 是吧？
0: 就是它那个样子，你就觉得
2: 黄黄的、圆圆的，
0: 非常可爱。你会忽略它的口味，你就当时觉得，哎呦天，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可爱呢？就是它要多少钱，快快拿去，就这个感觉。
2: 泡泡玛特这个文创确实做得很不错，
0: 所以它其实提供的是情绪价值，
2: 情绪价值
1: 是
3: 对啊。
1: 所以说，其实冰淇淋的场景还是存在的。你看它那个珊珊，去很多地方都去吃一个这样的冰淇淋。所以我就这次前段时间我去新疆，他们也有一个类似。
0: 你也吃冰淇淋了？
1: 这是吃了。我没吃，我媳妇儿吃了，她就是
0: 抱着火炉吃冰淇淋是吧？
1: 对，她也是有那个手做冰淇淋的这种传统。他那个地方也有那种手做的，还有
3: 口味也很独特。
1: 一是口味有独特呢，它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它可以，它有各种干果嘛，你可以随便自助，你吃完以后可以再加。然后那个，所以很多人也在排队。所以我说，其实冰淇淋这种 DIY 性质的，类似于这种冰淇淋手做，那这叫什么来着？手搓的是吧？那个
2: 手做
1: 手搓的这种冰淇淋，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这种场景，就是说是那个大家一是热，二是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可爱、
0: 特定的地点，
1: 对，特定的地点给别人分享呀，我觉得这个是它能够持续。在国内开那么多店，快速扩张的一个
0: 核心，
1: 一个核心啊。
0: 所以你看，
2: 而且我感觉，
0: 你说，
2: 打断你。对，所以其实从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讲，我是觉得，因为雪糕是一个我们平时吃着玩尝鲜的一种食品，它跟像西贝那种正餐是不一样，大家对正餐是有健康方面的要求的，果腹，然后健康，然后原材料的要求更高。

0: 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1: 大家好，我是刘晓。
0: 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依然跟大家聊一聊上周的有些热点新闻。上周有两条跟冰淇淋有关，一个说的是这个野人先生，一个说的是钟薛高。咱先把钟薛高这个事儿跟大家聊完啊，就是你看为什么野人先生这回经历了算是一波流量，但是呢你至少能感觉得出来消费者网友还是相对来说站在他这一边的哈，就没有出现一些很让人唏嘘的故事。但是这个钟薛高呢就没有那么的带着引号的没有那么幸运。但是钟薛高现在又要复出了，复出之后的产品价格呢是6.9和7.9左右。
1: 对，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如果他这回回来了，大家还会给他们机会吗？
1: 那得把配料表先公布一下。
2: 对，
0: 是不是？这可以问问大家。
1: 31度的时候，看一看这个融化的状态。你首先得把前面的窟窿咱得堵上。
2: 费那劲干啥？你直接不买不就得了吗？
1: 你得给一个民族品牌机会嘛。但是首先你表现得好，
2: 对，
1: 要把以前的事儿说清楚了，不然的话黑不提白不提，我估计大家还是有疑虑的。
0: 哎，对，所以就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啊，就大家能不能接受钟薛高这一回呢？因为他是资产重组之后嘛，又重就相当于带着过去的品牌，但是呢。经营啊，包括这个生产啊，
1: 对，都不是一家
0: 了。对对，都换了一个团队吧，相当于是。
1: 对，
0: 还顶着过去的这个商标，大家还会不会买账啊？就是6.9、7.9，先说说两位吧。黑马刚才已经直白的说了，太麻烦，我还得验证它到底行不行，对吧？
2: 对对对，
0: 有可能它行，但是我需要花精力验证，
1: 嗯，
0: 我就算了，反正我选择的余地那么多，什么野人先生是吧？
1: 对啊，景区
2: 还有一个就是
1: 景区吃冰激凌。
2: 对于这种消费品来说，我就觉得它的品牌如果一旦经历了这个危机，
1: 对，
2: 你包括你可能就要换品牌，这是普遍的一个操作方式。你包括之前西贝它也换了一些品牌，就觉得这个品牌的价值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但是它的整个这个产品它的专利啊，它的著作权啊，那个它的商标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所以它卖了2000多万。但是这个我觉得随后回来可能不完全用钟薛高这个品牌了，我觉得他这个，他这只是这一轮给大家整个回忆杀，然后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他品牌各个方面可能重新来回来之后，可能他的运营的方式可能有全新的变化。
1: 对。
0: 因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可能？因为它 Q4 就是第四季度，它这个雪糕才能上线。它选的这个时间节点也真挺有挑战的啊。
1: 对啊，
2: 正在南方卖了。
0: 来吧，珊珊，你觉得你会买账吗？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类比特别简单，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如果只是6.9，我买得起，我可能会去尝一下。但如果它还是不好吃的话，那我也可以去买1块钱一个的小布丁。就我不一定非得买这个雪糕，我
0: 就这个决策没有那么难做，
3: 对
0: 吧？对，
2: 是。
3: 而且说实话，首先刚才像我们都前面都聊到，就是大家其实对于钟薛高这个品牌的品牌忠诚度没有那么高，它没有到一个不可替代性。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去买一个牌子，其实为的就是情怀。那其实我们简单类比一下，比如说大家小时候都喝过娃哈哈，那如果娃哈哈现在比如说它，我们都知道它背后的继承人是换了的，这个企业掌权者换了，如果娃哈哈变成了娃哈哈，但是可能它还是那个包装，大家会不会去买呢？又或者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吃的旺仔雪饼或者旺仔牛奶，然后它可能变成了旺女孩，它不叫旺仔了，但它还是那个品牌那个样子，它背后的团队没有变，大家会不会买？类似像这样，或者比如说麦当劳变成了金拱门，对吧？背后
0: 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影响没那么大。
3: 对，
0: 你是这个意思吧？
3: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品牌名称或者背后的团队不一定会有那么在意，喜欢的人可能还会去买，还会去尝一尝，不喜欢的人还是会不买账。然后或者就是比如说这个价格我可能尝鲜，为了情怀我会去买一次，买了之后如果不好吃我就没有下一次，其实是一样的。
1: 对，这个说的都有道理。一方面呢，就是这品牌你组建起来非常不容易，一旦出现了一次危机，有可能这个品牌价值会大打折扣。
2: 对，
1: 你想大家完全靠情怀吧，这事儿不太现实。
3: 不现实。
0: 对，我看怎么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外来的商品都贵。这首先啊，野人先生和这个钟薛高都是咱国产品牌啊，外来品牌都是咱们的国产品牌。就是你会发现这两年国产品牌其实产品力其实是上来了的，对吧？但是呢，无论是从定价呀、传播理念呀，包括跟消费者的这种互动啊，就大家各有各的个性。有的网友就很买账，比如你看刚才有很多野人先生的自来水就说，哎，说那个晚上9点他就买一赠一了，这肯定是常吃才知道，对吧？或者很爱吃。我刚看咱们有一听众朋友，我找找那条留言啊，留挺长，他说说实话，团购我抢到的1分钱的野人先生双拼那是真好吃，但如果是35块钱的双拼，那我应该
2: 不
0: 会买。
2: 性价比
3: 一分

0: 点还说啥要啥自行车，
1: 就这个其实特别理智，因为价格是一个商品最核心的产品力。
0: 嗯，
2: 对，
1: 它好吃不好吃取决于你付出了多少钱。
2: 是，
1: 这很正常，对吧？你钟薛高66块钱，你又晒不化又难吃，那我得给你急。
3: 对啊，就是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宣传补上这一个窟窿，然后你就愣贵，这事儿呢，大家可能也就是图一新鲜啊。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个文创雪糕啊，我看好多人都在晒这个文创雪糕。
3: 嗯，
1: 就这个文创雪糕绝对是把雪糕的情绪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2: 对，你只有在那个地点想买一只，你换个地儿立马就
1: 不想买。
2: 对，
1: 你也不想买。对，说这个说的对，就是你。

0: 张照，对吧？然后发个朋友圈，
1: 对，
0: 这不是买雪糕的钱，这是买了朋友圈的钱。
1: 对，而且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在景区里头，你发现还有别的品牌的雪糕或者冰淇淋在卖，你会优先去买那个带文创标记的，
2: 没错，
1: 对吧？
2: 没错，
1: 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消费习惯。
0: 嗯，
1: 另外说到这个野人先生啊，我补充两句，这个野人先生后来也是说了自己的这个所谓配方，这个配方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是好像现在呢，咱们国产的一些冰激凌和这冰棍品牌哈，这个基本上配方啊，包括原材料也是来自国内，只不过野人先生说的很明确，说我们的冰激凌主要是五常大米，还有横线茉莉，还有这个仙居杨梅这样的中国地理标志风物产品做进了口味。
3: 冰激凌里面还有大米啊？
0: 它是五常
2: 大
0: 米，
2: 就是大米
0: 口味的。你看没吃过吧？下次带孩子去吃一回吧，黑马。
2: 其实还挺喜欢吃的，我觉得比钟薛糕好吃。
4: 哦，
2: 我个人感觉啊，
0: 因为它主要是就是这个野人先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刚才
3: 它是对标 DQ 吗？算是对标，
0: 还不太是
2: DQ 特别甜，他们主打原生味。野人主打原味，
0: 而它主打不是刚才说了吗？上来就是提的那 gelato 嘛，说的那个啥叫？gelato 我特意查了一下，叫手工意式冰淇淋。人野人先生人家给自己的品牌定位不是要对标 DQ， 他说我要做东方 gelato，
2: 他是一种要把意大利这个冰淇淋打下来，价格打下来的这种感觉。
0: 也没打下来吧，我感觉
2: 一根球大概是40到80不等，他们现在是只需要大概20到40左右，还是便宜了不少。
0: 我特意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吉拉头贵，就是它有几个跟冰淇淋的核心区别，就是这个时候咱们过去聊冰淇淋用英语单词介绍会叫 ice cream 是吧，它这个不是叫 ice cream， 它这个就叫吉拉头。为啥呢？有四个核心区别。第一个，这个吉拉头的脂肪含量就低，这个低意味着什么呢？你吃多了它不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你有的时候吃多了那个冰淇淋奶特重的时候，你吃到后面会觉得有点腻。
2: 是的，
0: 它这个不腻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低一点。第二呢，说的不是说野人先生能做到这个啊，是说吉拉头这种形态它统一都是这个标准。第二呢，空气含量少，就我要不查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这种意式冰淇淋为什么卖的都贵，就是因为它更扎实，
2: 就口感比较绵密，
0: 它更绵密。对，对，你这个说的对，它更绵密，这个点又要说吃了。
1: 就是分量足呗，瓷实。
0: 对，就是特瓷吧那感觉啊。第三个呢，温度更高，朋友们，这个你们想到了吗？这我真没想到，就是说一般的冰淇淋啊，都是-18度，
3: 更热乎。
0: 对，它这个冰淇淋呢，-12度，所以你吃起来，你口感上没有那么冰雅，
3: 更热乎。
0: 对，它有点热乎，这个就很有趣。还有一个说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风味取向，就是在整个意式冰淇淋的这个风味里，它风味比较特别。不像我们过去尝的一些冰淇淋，可能就是巧克力的啊、抹茶的、香草的，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它这部里边，你看这野人先生就说我们有五常大米的，有仙居杨梅的，还有横线茉莉的。我好像还吃过开心果的啊，就都
1: 味道，
0: 它的味道比较清奇。所以这个是这个意式冰淇淋它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要这么说，我自己给自己洗脑啊，就好像35就是。好像还行，
3: 还可以哈，
0: 好像还可以。
1: 对，这个也洗一下，就意大利人比较会做菜，他的口味应该还是可以的啊。你说
0: 菠萝披萨，
1: 你说欧洲其他地方啊，他唯一的一个就是他
3: 意大利人做披萨，
1: 他就接受不了菠萝做披萨啊。来咱们这儿也不吃，但是据说吃过了以后都觉得还行，有点像冰淇淋。
0: 就总之呢，你看野人先生是要做东方的吉拉头啊，
3: 像哈根达斯呢，他是什么风格？对，
0: 他跟
2: 达斯其实跟 DQ 非常像，他的味道、口感、品牌非常相似。
1: 齁的，
2: 个人感觉
3: 甜，
1: 齁的。
0: 哈根达斯啊，
2: 其实在没有 DQ 之前，好像哈根达斯更早进入中国，并且
0: 更
2: 像是雪糕中的爱马仕。
0: 对，然后现在哈根达斯中国的这些门店都被咱们的国产手打柠檬茶的企业宁记收
2: 购了。
0: 收购了，而且这个收购，这收购价格一直没有对外披露啊，就不能多说了。
1: 就几个大牌的冰激凌都是其中各有特色，有的是倒扣什么那个不滑下来什么的那种啊，
0: 倒扣不洒，
1: 那是哈根达斯还是 DQ
0: 到库布萨，哇、哦
3: 嗯，
0: 好久没有吃 DQ 了，感觉，很久了，
2: 下了班就想去吃了。
0: 就这个节目吧，有的时候确实是，哎呀，这个钱都是这么花出去的。你看，马上自来水就来了，4744说，哎呀，野人先生的开心果的好吃，还有人说开心果的最贵啊、
1: 哦，
0: 我都是试吃那一步。
1: 都是各个配味道都要尝一尝，这挺好。
0: 总之，这个东方吉拉头的这个定义，或者说这个标签，
3: 定位还是挺
0: 有趣的，很独特
3: 的。
0: 对，咱也看它是不是能做成，咱不说百年基业吧，先做成十年基业，看看它能不能把这个品牌周期做得更长一点。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冰激凌这个事儿。品牌忠诚度其实是粘性很低的，
3: 对对对，
0: 主要看你开在哪儿。我今天天特热，我就想吃一个，但没有是吧？
3: 是，
0: 我不可能憋着不吃。
1: 对啊，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会考量价格，很敏感。这个品类的价格是很敏感。
0: 是的。好吧，那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1: 对对对，续点广告，然后回来开始我们的第三时段。
4: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和大家继续聊聊今天我们的第三条哈，就是有关这个机器人的。
0: 对，
1: 这个机器人呢很有意思。现在呢，据说来自 Figure 的机器人在这个被租下的30套房子里头正忙活着做家务呢，而且呢，经过考核之后，自主性也非常的强，而且呢，有一个指标可以考核，原来的这种自主性的成功率只有7%，现在自主性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他这回就是 Figure 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业界也引起了震动，为啥呢？是因为他让这个机器人在这30套新住宅里做的家务啊，都是没有培训过的。我举个例子啊，在这个房子里给铺了铺床，就过去呢，他的训练也训练过这个事儿，但是没有说在进这个新房子之前说你进去你就直接给我铺床，
3: 他没有指令，
0: 他没有指令，他就发现这个床
1: 乱了，
0: 需要铺，他就铺了一下，啊，这个是很厉害
1: 的，然后更乱了。
0: 还行，铺的还可以啊，就是比咱们应该都差点事儿，但还行。
3: 对，不是豆腐块儿，
0: 就是它的主打呢，就是很新奇的地方，就是在不采集新数据、不额外训练以及没有做环境适配的前提之下，这个机器人就完成了铺床、整理客厅、折毛巾3项。是长程任务。过去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机器人的长程任务啊。它是挺难的，
3: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人，如果你想从杯子里倒一杯水，你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哈，但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很难，它就是跟那个把大象塞进冰箱一样，它得分步骤解决，所以我觉得珊珊你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说说，就以 Figure 现在放出的这个视频来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实现了哪些突破，或者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采集新数据，不额外训练，不做环境适配，这么牛吗？就很厉害吗？
2: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技记者的感受来讲，其实是挺震撼的
0: 啊。
2: 因为其实在之前呢，我们通常提到的机器人，好像之前外科大会也聊过，它主要是在工厂里面，比如说你。

0: 去做家务，
1: 还不能自主哈。
0: 没错，然后如果说要说我们这一辈人，比如说九零后提到的机器人，一般大家可能会想到哆啦 A 梦。牛就牛在就是他不需要做任何的预训练，他是直接放到这个
2: 房间里，
0: 他自己就可以开始去叠衣服，去铺床单，然后去做清洁的动作。而在以前呢，如果你想让他进入到一个场景里之后开始做一些预定动作的这个规划的话，你是需要给他进行一些预训练。就比如说你先采集这个环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你需要去给他规划这个进入这个房间什么时候地方拐弯，什么地方要去直行，什么地方要贴着墙壁走等等，你要做一些预训练的这个数据采集。但他们现在是没有做这样的数据采集，直接进入到实地，所以他这一步其实做的是机器人从这个规划中的需要人工去干预，支持他干活，然后到他能够自主去决策去做一些事情
3: 就更牛了。
0: 对，其实所以做的他们真正做的是一个把过去人类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想象，然后真正能够进入到家庭场景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实地的探索。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开创意义的，
3: 就是从技术上讲，过去没有人做过做到过，
0: 只能想象。
3: 对，
4: 假设也是跟世界模型有关系吗？
0: 是有的。其实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模型里面本身是有的。那比如说像那个宇树的创始人王星星，然后他之前也是提过，其实具身智能它的这个模型至少可能还需要2到3年去完善它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模型，
3: 就是它对世界的理解跟人还差很远。
0: 对对对，还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这个 AI 基座的一些这个大模型能力的提升，然后到真正的大规模的应用落地。

0: 但是呢他又没有特别明确的客户，咱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数据，就他这是不是还是为了传播，为了
1: 在特定的融资的节点他就会发布这个，可
0: 能我觉得他也是
1: 为了发布新
0: 的
1: 技术啊、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维护保护、保护自己的这个估值，让自己的估值提升，并
0: 能够一直持续。
1: 机器人是一个需要资本很密集的一个，
2: 对
0: 对，
2: 不管怎么说有了小小的进步啊。
0: 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0: 因为感觉到了这种年龄的压力。
1: 是的，所以四十八岁我觉得就是哎，不早不晚，正是花的时候。
2: 这
1: 好扎心，
2: 还找到了一个花眼合适的契机和理由。哎呦，然后就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1: 面对，没事。
2: 枯木就说了哈，您家老人的眼睛还好吗？他就说家里老人老玩手机，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哦、
2: 然后泪落心田就说了，前几年就给爸妈配过老花镜了。
0: 嗯，萌萌酱说父母眼睛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但我眼睛不行，你看我最近。结膜炎，红的跟兔子一样，我也不知道是电脑手机用太多了，还是碰什么感染了。我现在在用低妥布霉素和红霉素眼膏、
1: 嗯、
0: 这个眼膏就是个用法往里挤的，觉得太难受了，现在人在痛苦之中。
1: 眼膏一般都是晚上用，白天用眼膏确实挺难受的，
0: 它耽误使用眼睛。那这位萌萌酱这位朋友，这些症状在您看来像是过敏是吗？
1: 我觉得像是过敏，嗯，像是季节性的
0: 啊，就跟那个老啊花是没什么关系是吧？
1: 对，是用眼疲劳加上过敏
0: 啊。好好好，超级童谣说，老人眼睛还好吗？不好，白内障加青光眼已经很多年了。嗯、在那个东四环那边有一家眼科医院做过手术，
1: 嗯，
2: 就是希望恢复的效果还能不错一点吧。
1: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这位7758的朋友也提到了，在饮食方面，哎，老人家比较注重保养，比较爱吃胡萝卜，
1: 嗯、
2: 还会适当的吃一些蓝莓素。所以说怎么办啊？怎么样这年轻的子女帮助老年朋友来保护眼部健康？这个咱们后话，咱们一会儿再聊。
0: 先听节目。
2: 对，先听的这个杨主任帮大家来介绍介绍。就现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什么样的眼部问题可能会出现的比较高发呀？
0: 比较集中的，
1: 对，比较集中。其实刚才咱们这几位听众其实说的都七七八八了。我觉得主要是分三大块吧，一块就是它其实就是自然形成的，就是老化，因为老化形成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白内障，然后再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AMD， 再就是第三一个就是青光眼。这个呢，在人群当中都有一定的发病率，其实最高最高的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为什么现在高发呢？是因为咱们现在生活质量比较好，老年人我们普遍的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年龄比较大嘛，就是存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其实人人都会有，每个人到了80岁白内障是100%的。其实所以说白内障其实就跟白头发是一样，不用焦虑，这个手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成熟了，就把它做掉，你的眼睛就能回到我觉得像30-40岁的，或者说40多岁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0: 像那个白内障，刚才杨主任讲到了，它就是我们身体里一种这个充分的老化氧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当人的寿命足够长的时候，一定会活到白内障那一天。
1: 是的，这句话对，特别好。
0: 只要你活得足够长，你一定会等到白内障那一天，就
1: 是
0: 它一定会老化到那个程度。但现在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白内障这个问题。
1: 对，而且现在更好的一点是，现在有一种叫屈光性白内障，有些人的白内障并没有那么重。但是呢，他就是不想忍受老花，
2: 嗯，
1: 那么他的白内障，他的晶体稍微有一点点浑浊，没有浑浊到像咱们传统认为我一定要换掉，大概这个年龄段就是50到60岁左右，其实你完全可以不换掉。但是他为了就是解决老花的问题，他就是也提前换掉了
0: 啊，
1: 提前换掉就可以同时把花眼、把白内障、把近视、远视散光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
0: 那这可不是回到40岁的时候了呀，是不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还很年轻，更多的心思可能花在自己的事业啊，花在孩子教育上，但其实我们也要花点心思来照顾一下爸爸妈妈们啊。所以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们的眼部健康。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江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2: 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4: 大家好，我是杨科。
3: Hello， 我们好多伙伴发来了各种提问哈。潘世玲说：“我都75岁了，我还能治吗？”
4: 当然可以了，现在75您还是妥妥的那个中年人呢，我觉得。
3: 我这么说哈，您来正是时候啊，
4: 没问题。
3: 然后3138还说呢，老花眼你们在医院里会有一个专业的鉴定吗？就像查孩子近视眼一样。
4: 是的，会有，会有，就是我们一般是靠验光。其实验了光一次不行就验两次，其实也就基本上有个判断了。然后咱们刚才因为说我们刚才是顺着刚才那个说，咱不是说高发白内障嘛，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网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其实
3: 什么叫糖网？
4: 糖网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就是跟老年人血脂高啊，然后这个血糖高，然后血压高，这种有关。
3: 有什么表现症状？
4: 往往就是视力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
3: 啊，
4: 有些东西的颜色变了，有些是单眼。对，所以说刚才咱不是聊到了说年轻人应该关注关注爸妈嘛，有的时候是老小孩，有的时候就是老年人为了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有的时候就是凑合。我就现在就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3: 挺着，
4: 就能挺就挺，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双眼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双眼状态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问问爸妈，比如说爸爸妈妈最近总是心情低落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甚至有的时候他平地崴了一下脚，或者说他家里边灯别人都 OK， 就他嫌暗，就他总觉得。

0: 铅笔是直的还是弯的，你给它单眼测一测。
1: 哦，
0: 然后再就是，其实就是要经常的关注老年人的血压和血糖，这点我觉得特别想在这个平台跟各位就是当家的这些中年人就是提个醒儿，就一定要关注爸爸妈妈的血糖和血压，那就是其实是从饮食来入口了，入手了。
2: 嗯嗯，
0: 对，如果血糖和血压不好，其实眼睛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因为眼睛它是全身唯一的一个器官能够直接看到血管的，就是你透过眼睛前面其实是看到眼底的血管。
1: 嗯，
0: 那么这个血管呢，就是等于是全身给你留了个窗口，
2: 嗯，
0: 就是给你留了一个警示的窗口。
2: 嗯，
0: 那么全身的血管好不好，你全都可以在眼睛里面一散瞳一看眼底立刻就能看到了。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平时呢关注老年人的吃饭问题，看看太有没有太油腻啊，哎，平时老年人要多晒晒太阳，不要老看手机啊，这些啊，这就老生常谈。完了再就是呢，我觉得大概其看看老年人两只眼睛看的一样不一样，对吧？然后再就是要是真有情况，第一时间带爸妈去医院，其实不用特别大的医院，就门口的社区医院，哎，查一下，其实大多数都能查出来，只要有个眼底照片基本上都能看个七七八八的，就是别耽误。老年病其实大多数都能治个，我不说完美吧，我不能说完美，但是老年病在初期，不管是白内障、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咱刚才说的什么花眼，只要在初期，我觉得都能恢复个差不多，就是恢复个70%-80%。

0: 嗯，然后拖着拖着，可能他自己已经很难受了，或者他已经习惯于去忍耐那个难受了。
1: 没错，因为有的时候老小孩嘛，有的时候我们就问老年人说，您觉得平时日常视力够不够用啊？哎，够用，一查视力0.2。其实这个0.2对咱们来说，上下楼梯根本都看不清的，
2: 是
1: 哦，就容易摔嘛，容易有问题。
2: 我觉得子女们对于老年人眼部健康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多上点心。可能我们认知当中，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脏器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健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可能大家认知比较多。但是眼部健康，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再加把劲儿去
1: 重视，
2: 为老年人考虑一下了。
3: 对，
1: 一个沉默的器官，就这个器官比较沉默。
3: 他就没有听谁说，哎呀，我这眼珠疼，或者我眼睛是什么角膜疼，他不会这样，
1: 不会，
3: 就是不好用的时候，他还可能会有一个
1: 就是凑合
3: 递进，他不是说突然某一天啪就黑了，或者啪就一半看不清了，他可能是一天看不清一点，一天暗一点，然后时间长了，他自己也觉得，
1: 没错，
3: 或许老了就是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所以他就放松警惕，
3: 是这个时候做孩子的、做子女的，可能要多出出头哈。堂主说，我呢血糖高，眼花跟这个有关吗？我有一次早上起来，眼睛就感觉一直疼，有东西在眼睛里头，是他没说清楚是磨得慌还是怎么着。他说，我近视散光花眼全占，还有一次啊，就是从眼睛里看，就像有那种黑色的小火苗
1: 啊，小火苗啊，
3: 一窜一窜，一串一串。

0: 个事儿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子女都不在身边，
1: 没错，
0: 然后外孙女儿什么孙子也都不在身边，所以说在社交这个问题上，眼睛直接就影响到了社交的质量。
1: 哎，我觉得佳明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到点子上。就是特别同理到老人，我觉得我们到那个门诊的一些老人，有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白内障呀，或者给他解决花眼的问题，这个老年人性格都开朗了很多。
2: 哦，
1: 他眼睛不好，就是叫耳聪目明嘛。
2: 嗯，
1: 他眼睛不好或者耳朵不好，他是很不想社交的。
0: 嗯，
1: 他觉得自己就没用了或怎么样了。你要是社交好了，他出去晒太阳完了，他身体的维生素 D 就好了，他骨骼就好了，他膝盖就好了，他就都好了。
2: 嗯。
1: 它是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
2: 就连锁反应。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2: 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0: 欢迎各位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您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4: 周末咋玩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

0: 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今天的嘉宾，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杨主任。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哈。
2: 好
1: ，Nico 他说，44岁我就感觉眼睛花了。哎，母亲老年黄斑病变，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萎缩，另外一只眼睛也弱视了。哎呀，我们俩日常该怎么维护啊？
0: 哎呦，我觉得先治病吧，先不是维护这件事儿吧。
1: 就俩娘俩一个一个说吧。
2: 好，那先说母亲吧。就是这个另外一只眼睛弱视，这个应该不叫弱视啊，因为黄斑变性一般是一只眼和另外一只眼是先后发生的，所以说另外一只眼一定要好好维护。黄斑变性这件事儿呢，说起来也挺无奈的，因为它跟白内障一样，它也是一个人老化，就只要咱们活得够久，一定就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1: 就会老化到那个程度。
2: 对的，它的老化的虽然没有白内障的发病率患病率那么高，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80岁100岁的时候，就是黄斑变性，咱们大家人人几乎都有一些些黄斑变性了。我们黄斑区呢，它包括一些色素那个RPE层啊。

0: 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就要带老人家去医院里查眼底，积极查眼底。这个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医生帮你盯着，盯着一旦有这个征兆，我们就赶紧去做前期的治疗。
1: 嗯
0: 啊，没有大的手术，因为这个黄斑变性它不适合用大的。

0: 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在手机上，我们把字放到最大，用老年模式，用关怀模式啊。刚才咱们刚说完，把字放大一点，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我们把电脑的键盘往后挪，我们把键盘挪到很远，
1: 靠近自己身体，
0: 哎，往后靠，把身体往后靠。这样的话，你的身体距离电脑屏幕应该可以有两个胳膊肘的距离，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是一个胳膊肘的距离，对吧？
2: 嗯，
0: 你往后靠，把键盘往外拉一拉，
1: 嗯，
0: 啊，就能有两个胳膊肘的距离，这样你的眼部的负担就瞬间能减少一倍。
1: 哦，
0: 对。就很好，对吧？再把这个电脑屏幕的往低放一放，
1: 字儿再调大，
0: 字儿再调大，把放低一点，就是不要让电脑屏幕特别高，嗯、特别高，你的眼球暴露的太多了，很容易干眼症。
1: 哦、
2: 嗯，
0: 把这个电脑放在你眼睛正前方的往下15度左右，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再调远一点，把字放大一点，这就很好了。完了呢，遵循20/20/20原则，你工作20分钟，你马上站起来，以上洗手间为由出去溜达一圈。
1: 嗯嗯。
0: 啊，就是起身，啊，哪怕是站在窗边往外看20秒钟，这就有用。
1: 嗯，
0: 让眼睛的肌肉呢，因为你想呀，咱们。

0: 要往青光眼，或者父母有什么症状表现的时候，我们要往青光眼这个方向上怀疑呢？
1: 就一般情况下，爸爸妈妈觉得那就是急症了，就是青光眼它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它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它没有中间状态。是的，所以一般像老年人，我觉得不管说咱排除青光眼、排除白内障，还是排除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认为咱们人50岁以后就应该每年来找一次眼科医生了，
0: 彻底做一次眼部的检查。
1: 这个、对、嗯，你想想，咱们车是不是每年还得保养啊？
2: 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不多，不过分啊，一年一次。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病变，哎，特殊的，那咱们再说，比如说高度近视啊，你再有青光眼加多视，那咱们就半年一查，就可以了，也不复杂，这些检查都不复杂，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0: 明白，
1: 对，
0: 枯木说，你看热水熏眼的这事儿，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一直都在做，哎，
1: 特别棒，
2: 表扬，
1: 表扬，特别棒。
0: 圈圈说，晚上洗澡的时候闭眼睛，用那个湿热毛巾盖在眼睛，
1: 特别好，
0: 有作用
1: 啊。这个毛巾也是又湿又热，特别好，这个办法。
0: 蓝静也说，热水熏眼睛，学到了。然后曼陀罗飘香说，热水熏眼睛有什么作用？招财好吗？所以您就这么想吧，反正您身体健康了之后就少花钱，实话是这样。那你是不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招财？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熏完眼睛之后，你觉得眼睛特别有神儿，特别亮。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眼部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恰当的使用，或者说过度的使用，对眼睛的这种一种强迫性的这种代偿。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之上给眼睛营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的环境。那眼睛喜欢什么环境？喜欢稍稍光不那么刺激，不那么强，湿润的，然后呢并不需要那个肌肉一直痉挛的状态。很多我们听到林林总总的毛病，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它又干又涩又一时间又长，肌肉又痉挛，然后再加上遗传，它共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从根儿上让眼睛彻底的放松湿热的状态的时候，它可能釜底抽薪会解决我们说到乱七八糟的很多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这是用热水熏眼睛，它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它并不能说我今天急性青光眼，今天热眼一敷就好了，
1: 那不行，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样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它起不到这么神奇的作用。
0: 对 对, 对, 对，
1: 它会让大家舒服放松，这是适合中年人的办法。
0: 招财那是我胡说的，不要当真。
2: 但是我们现在真能在聊天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怎么今天才开始注重眼部的护理，眼部的健康，才开始带着爸爸妈妈一块做这件事儿啊，眼睛看不清楚看不见，真的就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
0: 这不是您的错，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错，我们这节目做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最后一个小时段，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2: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同。

0: 关啊，肯定进到公立医院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单焦点睛晶体呢，你做完之后呢，你就要戴个花镜了。那么对于40岁的您来说呢，我认为不太合适。
1: 嗯，
0: 你最好呢，因为你想想呀，你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你就戴花眼、戴花镜，而且是一只眼的花镜，你就更又从一个难受到了另外一个状态的难受了。
1: 明白。
0: 所以你至少呢是双焦点，你做完之后呢至少是两个焦点，要再高级的点呢咱就三焦点。到那时候看看三焦点您的眼睛合不合适，因为三焦点的晶体呢比较挑眼睛，不是个个都 OK。
2: 明白了，这个还得到医院里详细检查哈。
0: 对的，
2: 所以大家这到医院去看一看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杨主任哈。去的时候可以报一报视光聚会的号啊，提一提我们的名字。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无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他低沉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你，死亡不是终点，救赎的明亮光芒总会照耀黑暗与空旷的天空。诗意的语言诉说着最朴素的道理，我们当然会被感动。

是你青春年华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过境迁，往事随风，也唯有那份记忆是他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有些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一种感觉，它是可以藏在心里守一辈子。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这熟悉的音乐的调子真的是温柔了岁月。 Love's over。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月光下，春晓继续和您分享这份音乐的生活。但愿我们都能把日子过成诗，把生活谱成歌。

来自达米恩·莱斯的《火山》。在爱这件事情上，也许你和您的他无法达成一致，多数是因为你赠予我连绵群山，而我心向大海。我爱你比较多，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诗歌的美好在于细节的动人，而爱情的美好之处十分相似。无数的细节在我们心中生长，我们越来越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然而它到底还是你一个人的事，心爱之人很难感同身受啊。所以相爱本就来之不易，当火花迸发出来，那种感动值得我们永远

树心来自城里，已经落下句点的故事就让它留在过去，未来的路那么遥远，再遇到同路人时，希望我们都学会了珍惜。看看时间，我们今晚一起聆听的蓝调北京要落下帷幕了，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无畏》。马迪弹唱着吉他，我们听着歌，时间又慢慢的溜走了，那我们就挥手送别吧。我是春晓，也邀请您明晚同一时间在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拜拜。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奴才糊涂了，只有这花才配得上老祖宗。
1: 嗯，哎呀，有了这盆花。

0: 玩。哎，曹雪芹居然跑这儿任教来了，而且呢，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也曾经认识、结识过这个贵族之后啊，这个敦敏、敦诚兄弟，双方之间还有诗文呢，对吧？最著名的敦敏、敦诚兄弟给曹雪芹写的诗就是“残碑冷炙有得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所以咱们现在在香山植物园里面，你能看到黄叶村的曹雪芹的那个纪念馆，这两句诗文非常重要的贴合那实际，
1: 嗯
0: 啊，不如著书黄叶村，这是当年在这个右翼中学双方结识的。
1: 我在想着曹雪芹当时是住在瓷器口那个故居吗？他这上班也不近啊。
0: 当时他应该已经移出了，
1: 移出了，
0: 他当时应该已经移出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说曹雪芹在那个任教的期间。这个时候呢，有传说了，就是因为他的学校后来也搬到荣县胡同去了，所以呢，有传说呢，说这个宅子呢不吉利，因为经常有什么鬼狐出没呀，经常有幽怨女生啊。咱们上半段的时候也聊这事儿了，
1: 嗯，
0: 啊，反正挺刺激的。这个是老百姓的传言，关起门来谁也看不见的王府或者学校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传言肯定会很多，
1: 就得编排
0: 呀。哎，对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各种这样的传言。那么后来呢，到了民国时期，1915-1916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变成了蒙藏学校的所在地。那么它作为蒙藏学校所在地之后呢，时间又过去了一些年。
1: 所谓的蒙藏学校，它是一个什么类型性质的学校呢？
0: 哎，这个学校实际上呢，是要培养，今天说起来就是少数民族的干部了。
1: 哦。
0: 啊，是少数民族干部这么一个主要的学校区域。像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和国家的很重要的领导人乌兰夫，曾经在这个学校里啊，叫云泽那个时期，
1: 嗯，
0: 啊，就曾经读过书。当年可不是说培养一些这干部啊，不是新中国。

0: 学校这个位置，小石湖胡同、
1: 可能是当年也举办了好多沙龙啊、聚会啊，是吧？
0: 没错，它的这个流变啊，真的是非常丰富，什么都能从这个地方看到。哎，这个地方，那你说这么一段经历，又蒙藏学校，后来又是我们说的松坡图书馆的这个英文的这个馆舍，这里面难道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如果要说出事儿的话，可能是吴英雄啊，他是被皇帝杀掉，就这么一个事儿吗？
1: 那哪家的房不经历生老病死？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啊，在成为蒙藏会馆之前的1914年，整个这个院落宅邸呢，还曾经住过一个人，这个人是当年的教育总长，叫汤化龙。汤化龙在这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汤化龙出国了以后被

后来这个李王爷呢，他借着一个由头把冯岳聪给杀掉了。他自个儿的闺女想着让他死心嘛，结果闺女确实死心了，人都不活了。到最后呢，兰心自杀了。

0: 北京城的传说故事呢，一本书两本书，它说不完道不尽，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玩，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保持一个唯物主义的态度，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不当做真的事儿啊。
1: 别人都讲完了之后，您说，哎呀，这儿不行，这儿不能去。
0: 对呀、
1: 这儿不能，这儿也不能去。
0: 对呀、
1: 这不好。
0: 而且我们就是讲这东西的时候，也是属于茶余饭后一个小谈资。我们不为了说让您听完了以后把这事儿都当真的。这个事情呢，它肯定是子虚乌有，但是它反映出什么呢？它反映出北京老百姓当时的一种，因为他见不到的事情，他都觉得好奇。越好奇的东西他也看不到，他就相互之间会去编一些故事，编故事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满足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同时呢也让别人去高看自己一眼、你看没有，我真有可能进到这个里面去，我可能看到了一些神神鬼鬼的景儿，或者什么你们没有看到，你们听我的故事。所以呢，咱们好多的电影啊、电视啊、手机啊，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呢，那时候孩子们啊，甚至于岁数稍微大一点人，就是靠听故事来解这个晚上的闷儿的。对吧？一个小孩特别会讲故事的故事大王，招了一群孩子，然后在哪个地方啊，哪个柴火垛的边上，哪个稻草垛子上面，或者哪个地方开始哇哇讲故事，
1: 讲个鬼呀、神儿啊。
0: 哎，对了，讲完之后，大家伙一块瞪着后面的那衣襟就回家了，上个厕所都得一群人排着队一块儿去，对吧？少一个都不成那种状态。那么那个时候小孩们也罢，或者年岁稍微长一点人也罢，最崇拜的就是故事大王，对吧？你会讲故事让别人多看你一眼。包括多少年之后，现在好多的我父母那一辈儿的，就是50后啊，甚至于咱们60后，那个时候咱们的通讯方面也不发达的时候，大家伙儿还靠那个，哎，甚至于好多的老故事，咱们说什么公交车什么什么一案呐、什么之类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啊。那个时候就是孩子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伙儿讲个故事解闷儿啊，那个状态之下所存留下来的。
1: 对。生活其实需要那个，
0: 对，
1: 如果每天都很庸常，一切都很透明，一切都没有悬念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太无聊了，是吧？
0: 没错，
1: 需要夜深人静的时候，需要你有想象的一部分。那你看我们所说的这个鬼故事，或者说所谓的凶宅的故事，它就弥补了你那种需求。
0: 对，
1: 有些人看恐怖电影或者听鬼故事，他是上瘾的，他越害怕他越看，
0: 没错，
1: 是吧？说明他心理上有那一部分需求。
0: 对的，
1: 但是我们通过讲这些故事。是告诉大家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它真的发生过死亡，或者说非正常死亡，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故事，你走进这些历史遗迹，去了解北京的很多面，不也是挺好的吗？
0: 没错。
1: 那还有一个叫老鼠拉铁锨，大头在后面啊。我们下一期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要说说朝内81号，是吧？很多朋友也看过这部电影，哎，高深啊，专门写过文章，其实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下一次骑行北京皇城的打开文化之门当中呢，继续为您讲述。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闻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幕，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行君侧耳，听一场千年际会，汇入这时空剧场。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郭伟。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说起咱们国家所有的传统节日，最热闹的那肯定是春节，而如果说最有诗意的，那无疑就是中秋节了。说起来，古人似乎对月亮格外痴迷，我想原因或许在于月亮是离咱们最近的天体，它有阴晴圆缺，却也亘古不变。古往今来，无数人在月亮底下说过话，流过泪，许过愿。今天咱们时空剧场就请到了三位与月亮缘分极深的客人，他们面对同一轮明月，却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心境。今天登场的第一位古人，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李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人里最善于描写月亮的一位。在李白现存的诗作当中，歌咏月亮的诗篇有300多首，占到了他全部作品的1/3还多。那为什么李白愿意用如此多的文字来歌咏月亮呢？在他心中，月亮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含义呢？
3: 我这个人呢，平生最爱月亮，爱看，也爱写。不是自夸，我这一生写过的诗里，就属写给月亮的最多。而且，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不论想起什么往事，我最终也总能落在月亮上。我想想啊，比如回忆起小时候，我就写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思念朋友的时候，我就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看到世间绝美的风景，我又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失意的时候要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得意的时候更要写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月？有时候我觉得月亮就是我一个老熟人，老朋友，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不论身处何种境遇，他都这么默默陪着我。想起天宝元年，我奉诏入长安，我本以为到了长安就能一展抱负，可结果呢，不到三年时间，朝廷就已经容不下我了。皇上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回家，美其名曰赐金放还。我收拾东西离开长安，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后来我漫游到洛阳，有一个晚上安坐花园独自饮酒，我又看见

天上的明月。忽然间诗兴来了，我抓起笔写了那首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所谓三人，

可能觉得我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很可怜吧。其实不是，我是笑着写下这首诗的，因为我忽然想明白了，月亮虽然不会喝酒，可它能一直陪着我，不论顺境逆境。我歌唱的时候，月亮在天上徘徊倾听，我跳舞的时候，影子在地上跟着晃动起舞。醒的时候，大家一起开心，醉倒了便各自散去，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月亮就是我的延伸。

在诗的最后写下：永结无情游，想起渺云汉。我要和月亮、影子结下永远的友情，相约在浩瀚的云汉之间重逢。有人说这是浪漫，有人说这是豁达，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在穷途末路间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我老了，经历的事也多了，安史之乱，投靠永王，发配夜郎，幸好赶上了朝廷大赦，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可我还是老样子，有酒就喝，一喝就醉，醉了就写诗。虽然诗写的多了，可我总还是会想起那首《月下独酌》，不是因为他写的最好，是因为那首诗最诚实。他告诉我自己，李白啊，你这一生注定是孤独的，可孤独有什么不好呢？再孤独也有月亮。

0: 白心中的月亮是一个能与他大醉共舞的朋友，能为他消解心中的孤独。而下面登场的这一位，他看到的月亮不是朋友，更像是一面明镜。镜子中照射出的是另一个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自己，这也使得他笔下的月亮极少与悠闲或享乐挂钩，反而总是出现在他焦虑、愤懑或是孤独的夜晚。他就是南宋著名的词人辛弃疾。月亮之于他，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1: 我出生在北方，可是我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却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谁让我的家乡济南早早就被金国人占了呢？不过祖父早就教育我要胸怀大志，要恢复中原，所以在22岁那年，我招募了人马奋起抗金，之后更是带着部队过了长江，投靠了大宋朝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可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仿佛走上了下坡路。

当时的朝廷内部，主和派占据着主流，可我不行，我还盼望着能收回故乡济南。于是我一份份写奏书，恳请朝廷整顿兵马北伐。然而这些奏书全都石沉大海，皇上倒是赏识我，可他只肯让我做文官，监判、通判、提刑、知府，不是管司法刑狱，就是管地方治理，就是不让我重新回去带兵。大约是前到四年吧，我调任健康通判。那天是中秋，

彩，心里非常忐忑。我怕云彩把月亮遮住，没有月亮的中秋还能算是中秋吗？幸好后来云散了，月亮出来了，又亮又圆。我对着月亮发呆，心里头翻江倒海，就着月光喝了几杯酒，我便提起笔来写了一首《满江红·中秋寄远》。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换取玉仙横笛一声吹裂，谁作冰壶凉世界，醉怜玉斧秋时节。问嫦娥孤冷有愁无，樱花发，玉叶满，琼杯华，长袖舞清歌宴，叹十长八九，玉魔还缺。但愿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成别，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都为了意有所指，哪里会那么单纯直白？拿我的词来说，我哪里是怕云彩把月亮遮住，我怕的分明是朝廷里那些遮天蔽日的人，是他们阻挡了我的北伐大计。我哪里是在问月宫中的嫦娥，我明明是在问自己。已经难归十几年了，

月亮永远像今，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如这圆月一样和故乡的亲人们重聚。后来我又写了不少中秋的词。有一年中秋，我写乘风好

最后在月光下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他就是明代的大才子唐寅，也就是唐伯虎。为什么在唐寅的心中会将月亮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家园呢？

过世，曾经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忽然就只剩我一个了。还好有朋友在，特别要感谢祝之山，他力劝我努力读书，参加科考。我听进去了，27岁就考中了举人，29岁更是拿到了南京乡试头名的解元。我那个唐解元的名号就是这个时候得来的。第二年我去北京参加会试，唉，竟然莫名其妙地卷进了科举舞弊的官司。朝廷把我抓起来严刑拷问，虽然最终没查出实证，可我的功名终究还是被革掉了。出狱之后啊，我回了苏州，人没了功名可也得活着呀。于是我在苏州城外买了一块地，盖了几间房，种了一片桃树，起名叫桃花庵。从那以后啊，我卖画为生，喝酒度日，日子过得清贫，可心里头却觉得很踏实。我不用再求着谁了，也不用再看谁的脸色了。大约是正德元年的中秋吧，我孤身一人枯坐在桃花庵里饮酒，不知为什么想起了李白，想到他一生坎坷，又想到他和我一样喜欢月亮。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首《把酒对月歌》。李白前十日原有月，唯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后来我还是没能忍住寂寞，接受了宁王朱宸濠的邀请，去江西给他做了幕僚。可我去了才知道，他竟一心想着造反，我可万不能上这条贼船啊！为了脱身，我每日装疯卖傻，喝的是烂醉如泥。宁王受不了了，只能放我离开。我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啊！从那以后，我更加笃定了，人间富贵不过是镜花水月，争来争去，争的就是一场空啊！不如老老实实待在我的桃花庵里，画画，喝酒，看月亮。我常想，月亮是这世上最公道的东西，它不嫌贫爱富，不论身处京城或是苏州，照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非要去京城做官呢？如今我老了，什么都不想了，每天夜里我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月色喝酒。月亮在，我就在，我死了，月亮还在。这就挺好。

全不同的样子。可是，不论人们心中的月亮是哪一种样貌，月亮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它照着得意的人，也照着失意的人，照着团聚的人，也照着分离的人。我们中国人爱月亮，爱的其实不只是那个星球，更是它代表的某种东西，是孤独时的陪伴，是失落时的倾听，是历尽沧桑之后还能安安静静坐在院落里看它升起降下时的那份从容。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高川周、张帆，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画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5号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桂竹晚风，满院香，凉棚对月，画韶光，浮生暂谢烦劳事，共赏秋宵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

0: 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AI 兔爷的兔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
2: 各位好啊，我是兔爷，北京城的老住户了，住这儿好几百年了，具体多少年我自己也数不清，反正比在座各位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好多人都问我，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说实话，这事儿吧，我自己也说不准。

0: 兔爷自己搞不清自己的身世，这可是挺搞笑的一件事儿。那中秋节的两件大事，吃月饼和赏月，兔爷是不是门清呢？咱们听听 AI 兔爷有什么高见。
1: 高见谈不上，但我在北京城混了几百年，吃月饼赏月这事儿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先说吃，您知道北京有一种月饼叫自来红和自来白吗？老北京讲究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这俩跟我有什么关系？民间传说，当年我下凡治瘟疫用的是两种药，红药和白药，全城的病都让我治好了。这两座药后来就演变成了自来红和自来白月饼。自来红是用烫面做的，颜色深，上面盖个红圈，自来白用普通面做的，颜色浅。老北京上羹用的月饼必须是自来红，不是我吹，自来红和自来白从明末清初就在北京流行了。

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礼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是中秋节，我呢跟您聊聊北京童谣里边的中秋节。那北京童谣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金代。2008年北京童谣呢也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金代到现在800多年了，北京的孩子一代一代唱着童谣长大。我呢搜集整理研究北京童谣啊很多年了。那2020年我还推出了北京童谣200首 5CD 专辑。我认为啊，每一首童谣背后都有一段北京人的生活记忆。那今天是中秋节，我呢就挑几首和中秋有关的童谣。

0: 这首北京童谣是四合院里边过中秋的热闹场面。你看，月饼切好了，兔爷供上了，一家人猜拳行令，一块赏月。那我小时候啊，住在神鹿街的一个小三合院里边，不是四合院。那每到中秋节，那院子里边呢，也是摆上桌子，沏一壶茶，切几块自乐红啊，一家人呢就围坐在院子里边赏月。那场景啊，跟童谣里边唱的是一模一样。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中秋风俗。

啊，叫团圆饼的面食。团圆饼怎么做呀？就是把发好的白面加碱揉好以后呢，根据笼屉大小先擀成四片的薄的面饼。哎，这小饼上每片上抹点芝麻酱啊，糖，桂花汁儿，码上点果脯、核桃仁、花生仁啊，葡萄干，一层一层叠放在一块儿，再擀一张较大的面饼，从上向下把它包严喽，成了一个大圆形的饼。这个呢，上屉蒸30分钟，熟了以后，在这个饼上再打上什么福寿字啊，这个红字印儿，撒上点瓜子仁啊、山楂丁啊、青红丝啊就行了。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北京商品房销售制度营改革，有序推进现房销售。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西兴隆街变身前门长巷里，老街城区在保护当中焕发新生。
0: 十五的月亮17圆，中秋夜北京夜空月色朦胧。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出行温和增长，预计国庆假期交通出行人数将会达到21.3亿人次。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去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亚运会狂揽32枚金牌，乒羽团体喜忧交加。
0: 伊朗总统连带演讲誓言永不屈膝投降，称不希望拥有核武器。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丈夫去世，冷冻胚胎还能不能移植，医院拒绝，法院判。
0: 下面听音您将听到，母亲驾车带娃出门却被高速交警拦停，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还是有雨啊，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90%。
0: 中秋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那么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北京商品房销售制度。昨天，市住建委、规子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开始实行，北京现房销售新政正式落地。
1: 什么项目要优先现房销售？关键点呢，看土地出让公告。实施意见明确，今年8月28号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地块不受这一时间点的约束，依旧沿用原有的销售规则。
0: 今年8月28号之后，本市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

0: 艺术店、书局和餐饮店。南眼仍是老胡同青砖灰瓦的传统风貌，但也融入了新店铺的时尚活力。富裕满铺在长巷里开设的店铺是华北首店，面积接近700平方米。富裕满铺线下事业部区域经理陈科军说，
1: 除了有花草茶、面户、各户香氛，接下来还会放入我们的水疗的业务。区别于其他门店来讲的话，我们有北京限定的香水、无火香薰以及香薰蜡烛，希望让我们富裕满铺的香气盈润到每个人的心声当中。
0: 西兴隆街城市更新项目坐落在老城历史文化精华区，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总占地面积约1.26公顷。项目对西兴隆街进行了绣花式的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还配套完成了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项目创新采用集群设计模式，汇聚了朱小弟、吴晨、边兰春等7位深耕老城保护领域专家的设计智慧。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总规划师吴晨说，
2: 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有机更新、全面复兴，就贯穿了我们在这条街的规划当中所有的设计手法和理念。它的规制、它的屋顶、它的檐口、它的格局、它的平面是传统的，但是我们在它的立面、在它的大门、台阶石上等等，这些都考虑到人性化的一些措施。
0: 自古以来，西兴隆街会馆林立，商贾云集，满是市井烟火气。在焕新成为长巷里之后，这里锚定了首都生活方式定位，集合文化传播、审美消费、城市漫游等功能于一体，让老城胡同的烟火记忆和现代都市的时尚活力交相辉映。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3: 街区呢，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是我们地上的可经营面积的90%以上了。咱们的民族品牌，包括有格调的文化符号的这种商业的综合体，小而美的体验店，比如知和呀、卡芬啊这些品牌，简餐啊、咖啡啊、文化展啊、艺术品，包括服装品牌，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体验。
4: 月满京城，人间团圆。我们在归途人海。

0: 亮马河首次推出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把渔场文商旅体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双节。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随着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光影点亮，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正式启幕。由法国艺术家创作的巨型光影装置拱门之花，宛如一朵缓缓绽放的巨型繁花。北湖水面上不停旋转的水上魔方，裸眼 3D 画面不断变换。市民陈女士连续第三年打卡，她说，
2: 和往年相比的话，它融合了更多国际化的元素，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涉及到，比如说在藻井艺术那边的艺术装置上有关于古代的建筑方面的一些展示，我觉得这是今年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吧。
1: 亮马河首个大型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正式亮相，机械装置、水上游船、漂浮舞台等场景组成七大主题剧场。游客可以在朝阳公园中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滨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介绍，
3: 光影之恋呢，也是我们携手东方歌舞团去打造的亮马河首个行进式演出，在七幕剧场里面呢，展现了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等等的这个过程，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穹庐剧场是现象级的一个剧，永乐未央的一个选段，另外呢，也有西班牙的 Flamingo 歌剧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剧场去感受不同的演出。
1: 本次灯光消费季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打造全时全域的城市消费场景。朱梦娇说，
3: 今年我们在我们朝阳公园的北湖打造了北湖光影生活节，在我们的贝壳剧场一直到10月11号也会有各种优秀的剧目上线。
4: 中秋佳节，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上新系列文化活动以及精彩的展览，让观众在博物馆里品读团圆佳节的独特魅力。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作家铁笔圣手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特展，万寿寺博物馆丝路霓裳哈密古代服饰展，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会馆碑刻文物史料展等。民族文化宫以一轮明月照中华为主题，串联节日科普、艺术展演、传统手作和互动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中秋弦乐四重奏，观赏兔爷山手工制作传统月饼等活动。
0: 昨天中午12点起，市民游客可以开始预约国庆节期间天安门广场的参观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到前一天夜间开放，具体为9月30号晚上9点、10月1号到4号晚上11点半、10月6号到7号，开放时间为凌晨12点半，请已经预约升旗时段的游客合理安排到场时间。国庆节日期间地区客流比较大，请按照预约时段和安检口配合安检核验，建议游客尽量不带包或者少带包，提高通行效率。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火车出行啊。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文旅消费的福利。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者是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到演出剧目票价75折的优惠。北京北站与西直门凯德莫多通道无缝衔接，中秋国庆。

0: 经酒店都可以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
1: 旅委员会印发北京市15-5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15-57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2: 记者昨天从未来科学城方面了解到，北京 6G 应用创新实验室暨北京 6G 应用创新产业合作共创

0: 能、智能生产线、智慧出行工具、前沿技术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今天开启，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出行有多个特点，一是峰值高，预计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3.4 亿人次，是平日出行人数的近两倍。二是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到90%以上。三是新能源车出行较多，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规模预计达到平常的 1.8 倍。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了2973.7万张，再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号到23号，铁路已经累计发售车票3.0

0: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 1.48 亿，同比增长 20.8%。
1: 记者昨天从

0: 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金融监管总局继续指导保险业提升交强险保障功能。2025年我国交强

830元和80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这次油价上调之后，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会多花16元。本轮是今年第19次调价。

0: 吉利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
1: 昨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项目全容量投运之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
0: 教育部昨天公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今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所有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
1: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啊，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枚金牌、10枚银牌、10枚铜牌。乒乓球赛场，中国女队3-0完胜日本队，实现了女团6连冠，中国男队则2-3不敌日本队，没有能够延续自1994年以来的男团8连冠。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同样是3-0击败了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男团决赛当中，中国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遭遇逆转，2-3不敌印度尼西亚队，没有能够实现3连冠。在田径赛场，中国队包揽了男子铁饼冠亚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4年再夺这一项目的冠军。在首次进入到亚运会的电竞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泰国队，斩获了这个项目的亚运第一枚金牌。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之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巴基斯坦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了精准的空中打击。巴方呼吁阿方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巴基斯坦的敌对活动，并且履行其国际义务，对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的行动。
0: 据朝鲜媒体昨天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

0: 违反澳法律。 OpenAI 行在训练期间偏离预期的行为，没有发现患者病例被访问的证据，公司已经通知相关的机构并且配合调查。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快买公众号。
1: 要提示大家，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呢，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了，预计12月底之前完工。那么施工时段集中在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夜间施工期间保留一条车道通行。建议乘车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或者呢经由机场二高速、机场辅路等道路前往首都机场。去往城区方向可以经天北路使用京密路或者京密高速来通行。那么在中秋假期呢，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稍后是广告和路况时段。
3: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4: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4: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丈夫意外离世，两枚冷冻胚胎成为了一个家庭未了的念想。妻子呢，希望延续曾经和丈夫共同许下的生育心愿，婆婆也全力表示了支持，可是医院却亮起红灯。配偶离世，曾经签下的生育同意还算数吗？一纸判决又将如何回答丧偶女性的生育难题？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共同关注北京朝阳法院的一起冷冻胚胎案。
2: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张女士和李先生婚后呢，因为不孕以及呢自然流产史，到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且冷冻保存。二人和医院签订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以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之后呢，李先生因为脑出血，这是脑干出血啊，不幸去世。不久之后呢，张女士成功移植了一枚胚胎，并且产下了一名女子。
1: 几年之后呢，张女士向医院表示说想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承担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张女士的婆婆也明确支持张女士继续移植。而对于张女士的请求，医院表示说具备移植的能力，但是因为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拒绝提供胚胎移植服务。随后张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这家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
2: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医院继续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的医疗费用由个人自费部分张女士承担。
1: 北京中顿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法律事务部的副部长宇辉律师首先从三个层面拆解了判决背后的法理逻辑。
3: 这个认定它的法律基础可以概括是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合同目的的解释理论，合同法的角度上来讲啊，夫妻和医院签署的这个知情同意书啊，本质上也属于医疗服务合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生育子女，而不是说为了取卵啊、受精啊、冷冻这个中间的环节。丈夫在去世之前呢，合同目的是没有完全实现的。根据民法典第509条和580条的规定，配偶的死亡不能够构成履行的障碍，胚胎仍然存在，医院也有履行的能力，法律又没有明确的禁止条款，生存的一方是有权利请求继续履行的。第二个层面是整体性同意的原则。

第三呢，就是规定了权益保障的实操前提，通过明确无家庭继承争议、近亲属支持、女性自愿承担全部抚养责任等前置条件，在保障丧偶女性生育权的同时呢，也提前规避了后续可能出现

0: 续的纠纷或麻烦。
1: 刘新主任介绍说啊，此前类似的情况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进行解决的。
0: 医院只是一个医疗服务提供单位，它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特权。如果医院履行医疗服务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诊疗规范的地方，可能还会面临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卫生执法部门的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做得更谨慎，一律做出不同意。你要申了，你就去法院起诉，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模式。甚至有的医院就是鼓励患者去起诉，你拿到法院的判决，那我就可以帮你做。之前我们有个案子，应该说也挺有意义的，也是这种情况，丈夫去世了，她想把这孩子生下来，但是医院不同意。但是这女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她子宫上已经有癌前病变，所以如果她要做的话还得抓紧时间。后来医院就跟这患者说，那你到法院起诉我们，而且尽快，而且你起诉过后，我们在应诉的时候一定是极力配合，还要跟法官讲你的身体的特殊情况，要支持你要判就尽快判。结果法院那个案子是从立案到判决一个月就判了，所以其实医院也是愿意配合你，只不过我们有这么一些障碍，没办法直接同意你而已。
2: 在刘新主任看来啊，现阶段还是应该一案一判审慎处理，最大限度地平衡好单身丧偶女性的生育权和潜在新生儿的权益。
0: 将来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就是一案一判，还要考虑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女性她的家庭环境怎么样，经济能力怎么样，其实都要考虑的。因为将来这孩子出生过后，她是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妈妈能不能有独立的抚养能力，把她抚养长大，有没有个好的环境，法官

0: 去上高速。
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等规定呢，对超员行为要依法处罚。同时，参照广西属地的材料，对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没有达到50%的情形，按照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相关条款落实记分罚款。因为两座车实载3人，超员比例为50%，具体材料是以现场处罚决定为准。相比扣分罚款，更关键的是现场转运。交警没有说咱罚完就可以继续走了，而是督促他们一定要换合规的车辆，先把人安全的送走。
0: 这个事儿啊，其实最容易引发两种评价，一种呢是指着妈妈骂说您这心太大，另外一种呢是替妈妈喊冤说不就带俩娃吗，走个高速您至于的吗？其实这两种态度啊都有失偏颇。为了图省事儿，就这么心大的上了这个路，当家长呢可不能把这个方便排在安全的前面。
1: 尊重生活的便利不等于取消安全的规则，交通规则的底色不是为了刁难人，而是要把万一提前挡在门外。两座车可以开，但是呢别用它装3个人的命。孩子也可以抱，但是呢只能在家里抱。上车之后就应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自己的座椅、自己的安全带里。
0: 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交通路况预报，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目前呢我们的路况平台没有收到交通路况异常的情况，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要关注啊，交通场站周边可能会出现比较繁忙的情况，提醒您提前规划好自己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问道1039。
3: 参与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0: 我是张兰。
1: 在北京逛公园看展览早已融入

0: 部分公园、博物馆在规划建设时并没有预留足够的便民商业空间，水电燃气等配套条件也存在缺口，导致市民游客的基本餐饮需求难以得到很好的满足。
1: 有些个机构呢，它的设置当中预留了给消费者提供一些便利商业服务的设施可能不足，所以导致呢，消费者到这里来可能带孩子来玩上一天，时间很长，却不能吃一些比较可口的食物。同时呢，现代的消费者呢，他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呢，他也希望呢，我看着绿地，我在这里呢能够吃比较可口的餐饮，或者呢是喝一杯咖啡，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呢还是很强烈的。
0: 日前，北京市商务局发布2026至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和年度申报通知，支持在市属或区属公园、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博物馆、万平方米以上会展场馆、等级景区等文旅体博展场所内新建餐饮门店、连锁便利店门店。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认为，引入商业配套目的不是让游客必须消费，而是先解决最基本的需求。
2: 首先最基本的目标，它并不是为了增加大家消费任务，我看了博物馆去了公园就一定要消费，还是解决游客最基本的这种口渴啊、肚子饿啊或者休憩啊，不会因为这些原因提前结束游览或造成不好的游览的体验。
0: 采访中，不少市民欢迎连锁便利店进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核心诉求是方便和平价。但在客流潮汐明显、运营成本更高的公园、博物馆场景中，平价便民在商业逻辑上能否成立呢？赖阳说，
1: 一个呢，政府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实际上现在有些个很好的在景区里利用设施的升级项目呢，也得到了政府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呢，就是景区本身呢，如何对待商业设施的利用，你是当做一个纯盈利项目，是需要收很高的租金，还是呢，作为我景区整个服务品质的提升的加持，相应的话呢，我不给我的这个承租方呢过高的租金压力，这是来决定了相应的定价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0: 耳边是潺潺流水，眼前是水川街巷、庭院人家，漫步在前门三里河公园，恍若置身江南水乡。绿树掩映间，一家名为 Voyage Coffee 的咖啡馆临水而设，顾客或坐室内或坐院前，惬意闲适，逛累了这里就是歇脚处。事实上，目前公园、博物馆等场所的商业配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补给型，卖水、面包、简餐；一类是体验消费型，做咖啡、文创餐饮等。如今，咖啡馆、文创餐饮店等正成为越来越多公园、博物馆的标配。刘代宗认为，应急补给和体验消费并非对立关系，但两者的定位不同，一个是底线，一个是加分项。
2: 这种基础性的应急性的补给型的，我觉得是个底线。很多公园博物馆有一些最基本的保障，这种饮用水啊、简餐啊、面包啊，给大家提供休息功能的这些地方，一些基本需求呢，不能简单粗暴全部交给商业机构来自行定价呀。而咖啡呢、文创呢，这种丰富体验的、就额外体验的加分项的，但它更偏向于市场型地呀，还有一些民宿啊，都是可以用市场行为来进行更多约束，价格我就放开。
0: 公共空间应该服务于人的体验。公园、博物馆引入商业配套后，有市民担心商业化氛围过浓，公共空间被侵占，公园不像公园了。那么商业化的分寸该怎么把握？商业化与公共性又能否共存呢？赖阳认为，
1: 公园分两种，一种是市民休闲文化娱乐的公园，一种是刚才说

0: 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

0: 着分，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是40到80之间，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地区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4: 这里是大

0: 但据说选那个什么少糖
1: 啊，对，少
0: 低脂，
1: 对，
0: 这成了一个主流了，
1: 健康月饼。
0: 前两年拿到我们家那月饼都是齁甜齁甜的，
1: 嗯，
0: 就是你吃咬一口不甜，你觉得哎这月饼好像味儿不对，
1: 哎，但是啊，虽然我就现在也健身啊运动什么，但是我就个人觉得
0: 啊，
1: 在吃这方面，尤其是逢年过节你们吃月饼啊吃汤圆啊，这事儿我觉得不能含糊
0: 啊！
1: 你就过节的时候不要再讲究什么特别的健康了，你就稍微吃点甜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0: 说明你代谢好，
1: 啊，是吗？
0: 像我们这年龄啊，40多岁，我跟你说，啊，每次过节必胖，胖了之后还不好减。
1: 那，高老师，那你得反思一下自己了，那是不是吃太多了？
0: 不，关键啊，就是代谢变慢了之后，
1: 嗯，
0: 你吃的量和年轻时候吃的量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但是这个体重确实实实在在就留在身上了。
1: 那年轻的时候一般都吃的比较多嘛，
0: 啊，对呀，啊，
1: 最关键我觉得还是得动一动啊。像今天我觉得今天中秋节是不是第一天嘛，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呢这个也要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中秋的方式，啊，
0: 嗯，
1: 也别让说这三天呀，啊，把自己肚子吃坏了也不好，啊，
0: 是泰瑞教英语就说了，今天中午全家聚餐，
1: 嗯，
0: 老妈昨天开始炖酱牛肉，
1: 哦，
0: 啊，酱猪蹄儿，
1: 嗯，
0: 提前买的羊肉片，然后他说我再买点啤酒，
1: 嗯，
0: 大家吃吃喝喝，饭后去公园散步，为了今天中午能吃得痛快，今天早上我已经跑了10公里了，
1: 嘿，这就是为了中午能够大搓一顿的。但是你看他没提月饼，
0: 没提月饼，
1: 估计好多好多人。其实你还发现月饼不光是中秋节这几天吃，像基本上我在一个月前我就已经吃上月饼了，
0: 哦，
1: 而且呢前不久我不是坐飞机出去了一趟吗？你看飞机餐上也给你开始发月饼，
0: 哦，都开始有月饼了，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可能到中秋的时候你再想吃月饼都有点吃腻了。
0: 嗯，2151说了，我还是喜欢五仁月饼
1: 啊，
0: 五仁的有感觉啊，确实那不同的果仁咬起来那个质感啊，哎呀都在嘴里面，就咬进去的时候脆度不一样，味道不一样，飘香不一样，我也喜欢五仁的。
1: 我对五仁说实话我个人的观点我一般，
0: 是吗？
1: 我还是更喜欢吃莲蓉蛋黄的月饼。
0: 哎，蛋黄不错，
1: 嗯，莲蓉蛋黄的话我就口感比较绵密一些，
0: 嗯，
1: 五仁吧对于这个月饼来讲它的做工要求其实挺考究的，你不能做得太硬，里面料呢加的呢味道也得恰到好处。我不太喜欢就是里面那种各种什么红丝青丝那种，
0: 啊，
1: 那个吃起来对于我的这个味蕾啊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0: 嗯，哎，你要说到你喜欢吃那个蛋黄，你就得问问佳佳
1: 啊，对，这是广式月饼，
0: 广式月饼
1: 非常这个非常知名的一道。
0: 有一次我忘了哪年了，去年前年，嗯，他拿来他们老家的那个，就是广西那边做的那个蛋黄月饼
1: 啊，
0: 哎呦，那个蛋黄第一特别大
1: 哦，
0: 就是你从这个月饼每一个角度咬下去，你都能咬着蛋黄。
1: 这怎么鸵鸟蛋？
0: 特别大那蛋黄。第二就是，哦，那个里面一个月饼里面2个蛋黄。
1: 哦，双黄蛋，
0: 双黄的还都特大，
1: 哦，
0: 哎呦，那吃的给我满足的呀，
1: 嗯！
0: 但是吃完一个以后，就千万别再吃另外一个了，就是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0: 不过那个应该是挺长肉的。
1: 哎，说到就是广式的月饼，我还想到有那种豆蓉月饼，
0: 豆蓉的
1: 啊，豆蓉的也好吃。
0: 嗯，
1: 啊，这个中秋团圆的方式都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话题互动，也可以聊聊月饼。您家今天吃的什么样馅的月饼啊？您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啊？
0: 吃过什么新鲜的馅的？
1: 哎，都可以来说一说啊。2733说了，今天就是15了，还没吃的月饼呢，下午回家后一定去买几块北京稻香村的五仁月饼啊，从小吃到大，
0: 嗯，
1: 唯一的挚爱，没有其他。
0: 嗯，小陈说月饼礼盒现在都不买了，
1: 嗯，
0: 说我准备去附近的北京稻香村去那个柜台去买蛋黄莲蓉和传统五仁的各一个，
1: 嗯，
0: 适量品尝。
1: 嗯，
0: 确实现在这个礼盒好像不像前几年啊都买那个特别贵的，
1: 嗯
0: 啊，往那个包装上去买，为什么呀？礼尚往来，送人拿得出手，
1: 嗯。
0: 但是今年有一数据啊，好像也说今年这个，更加实惠的月饼的这种盒装的，
1: 嗯，
0: 大家选购的更多
1: 哦，就是大家更看重性价比，
0: 是的，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中秋过节方式上吧，有各种。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再买七十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7:44，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应急云课堂。
5: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人群中间停下弯腰捡东西，跟着人流缓慢前行。带着老人孩子的家庭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最多的地方。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中秋快乐，我是雨佩。
1: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的中秋团圆方式变了吗？各位好，我是高科。
0: 黄小桃就说了，一直没有变。小的时候呢，全都是去姥姥家过，现在呢去老妈那里，关键是什么都吃不动啊，买个火腿月饼意思意思得了，不爱五仁的。
1: 还
0: 我们俩一样，我们俩
1: 是
0: 不爱五仁的，
1: 还没变啊。您这年龄是长了吧，对吧？以前咱去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干
0: 啊，
1: 什么都不背。
0: 你现在
1: 你怎么也得意思意思
0: 啊。对呀、啊、
1: 对吧，意思什么了？
0: 是不是您这估计都到当这个当妈当爸的年纪了，
1: 是吧？
0: 估计这个身份角色肯定有。

0: 些变化。
1: 对，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您家中秋团圆的方式变了没？
0: 海中来风说，要说吃月饼，我最喜欢吃椰蓉的月饼。
1: 哦，
0: 前两天在网上买到了我最喜欢吃的椰蓉月饼和巧克力蓝莓月饼，这两种月饼小小巧巧的，味道非常好，不像以往的月饼块又大，皮儿又硬
1: 哦。哎，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大家，现在网上有很多网红月饼，什么榴莲冰皮月饼，
0: 有有有，
1: 他那广告给你打就说这一年呀就这一季啊，你这想吃今年没买着您就得明年见了。首先我想问这大家，这是真的吗？真的买不？因为我怎么感觉在端午节的时候也能看到这样的月饼广告，
0: 它又不是什么特别季节性的产物。
1: 对啊，它的打的旗号就是说那个榴莲因为是限定的，但是我就想榴莲现在也不是全年只有这一个季节能吃得到啊， 对吧，
0: 对，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味道怎么样，我想问问，就刚才提到的像椰蓉月饼啊，蓝莓馅的月饼啊，听起来吧，反正你要看那广告封面你觉得特诱人，但是吃起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折扣，有吃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包括上

0: 就那种酥皮云腿月饼，我觉得特香。
1: 不行，这月饼在我嘴里必须是甜的，那大脑有一接受的过程，你知道吗？放在嘴里那一下，你尝是咸的啊，
0: 你就
1: 觉得它坏了，
0: 变质了。
1: 第一反应就
0: 高老师是吃过变质的月饼，
1: 第一反应就得把它哕出来，你知道吗？
0: 哎，我还必须那个月饼里面加点稍微有点肥肉啊，就五花肉，脆脆的，然后一咬。还有点微微的冒油，但那油它不是腻的那种油，它是混合着一些卤香和咸香的油。有点说馋了都。
1: 哎，那要像刚才说那个什么榴莲月饼啊，或者这个各种各样新鲜的这种馅料的，
0: 像蓝莓的我不行，
1: 蓝莓不行，
0: 椰蓉的我也一般，榴莲冰皮的我可能可以，但你要说是榴莲配着咱们正常月饼那种
1: 厚的。

0: 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确实现在月饼的馅儿越来越多了，像很多朋友提到那个流心巧克力的，
1: 哦，
0: 我还没吃过。
1: 它其实就跟甜品提拉米苏啊，就是那种流心的那种蛋糕味道差不太多了、
0: 啊、
1: 就是巧克力味嘛。嗯，
0: 可能这东西从小你要没吃过，
1: 嗯，
0: 你接受起来就有难度。
1: 那确实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榴莲，就是对于榴莲，对于月饼都会有一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它应该是那个味儿和那个口感。其实我觉得对于商家来说，要真是想改变月饼的味道，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0: 创新也挺难的。
1: 你要改变的是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0: 是
1: 吧？
0: 欢迎大家来说说您吃过什么新鲜馅儿的月饼啊。这个有朋友说了，丢丢小幸福、
1: 嗯、
0: 说我们家这个团圆的方式一直都没变，
1: 嗯，
0: 这么多年都没变，从小到大都没变、
1: 哦、
0: 但是今年可能要变一下啊。
1: 嗯，
0: 原来都说十五的月亮16圆，
1: 嗯，
0: 今年说十五的月亮好像17圆。
1: 是是是
0: 啊，
1: 刚才啊我看到咱们听众留言，我就去上网搜了一下、
0: 嗯、
1: 就说今年这个

化的本质是月球绕着地球公转过程当中啊，太阳、月亮、地球这三者位置不断改变的结果。那么呢，对于这一次的变化，也就是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被太阳照亮的一面背对着地球，我们看到就是最暗的新月，对应的是农历初一。那当月球运行到和太阳连线反方向的时候呢，太阳光就完全照到了朝地球的一面，就是我们在十七看到的那个最亮的满月。那么平均这个周期是需要29.53天，这个叫做一个宿望月。那么由于受到太阳引力的干扰，月球从宿到望的经历的时间并不是这种固定不变的，平均的周期呢大约是在14天18小时22分钟。因此望月常常发生在15的晚上，而不是

0: 拿望远镜就是倍数特别高的时候、啊、看到月亮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上面的环形山脉、哦、是能看到它的那个高低起伏、
1: 哦、月球坑、
0: 哎、月球坑、哦、是可以看到的，哎，非常非常漂亮、哎、尤其在月亮又大又圆的时候。
1: 但是接着赏月它也有技巧吧、嗯、它不是说你买了这望远镜就能看得到吧，你也得调一些什么参数什么的吧，
0: 你把它对成高清就看得到了、
1: 啊、就行了，就这么
0: 简单。 对个焦就可以了、哦、反正小时候玩的望远镜也不是特别高级啊、嗯、现在据说那望远镜越来越高级了，
1: 有
0: 电子电控的、
1: 哦、
0: 您打开手机朝着月亮、嗯、然后推上去，它自动帮您锁定在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得倍儿清楚的，是吧？
1: 是不是就是月球上插那旗子都能看得着、
0: 啊、呦，那不知道啊！我一直想看看月球背面什么样
1: 那是不是看不到那现在能看到，那除非地球搬家了那就有点困难哈。月球背面，
0: 但是你就发现就是大家对月亮的这个喜爱啊、嗯、里面有很多源自于大家的一些想象，
1: 嗯
0: 啊，比方说关于月球背面的想象、
1: 嗯、
0: 啊，关于嫦娥的想象，
1: 嗯
0: 啊，咱们也已经登月了嘛，对吧？
1: 对呀、
0: 啊，啊，也已经到月球上去看了看了，
1: 嗯，
0: 其实大家一直想去，包括对节日这么憧憬啊，其实有很多的祝福想象在里面、嗯、
1: 是，
0: 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您对月亮有什么期待，包括对今年的中秋团圆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祝福、嗯、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家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
1: 嗯，570608说了，60后还是一直喜欢吃双黄月饼和火腿月饼，你看这就是甜咸搭配，不冲突。
0: 嗯，平台上很多人都在晒月饼啊、嗯、天使云儿晒了一个，这月饼一看个儿就不小啊，
1: 嗯，
0: 这是生日蛋糕吗？这
1: 说
0: 每年中秋节，老伴儿的哥哥嫂子都会给我们寄来大家见穿的大月饼。
1: 嚯、哦、啊！我知道了，就是那种特别老大个儿的，
0: 特别老大个儿，
1: 得有一斤多的那种月饼。
0: 这一看拿笸箩装的，
1: 嗯，
0: 是吧？这说让老伴儿品尝一下思念家乡的味道啊！
1: 就这种月饼必须得拿这种大刀切。哦，
0: 他后面说是大理剑川白族的大月饼。
1: 哦，好像这种在南方确实多见，因为我的室友是广西的嘛，到中秋节他给我往北京寄月饼的时候，
0: 也这么大个儿的吗？
1: 就是这种大型的月饼。说实话，一开始真不知道怎么吃，因为这种月饼你一个人肯定吃不了，你必须得到那种家庭聚会的时候放到这样，放到桌面上来、嗯、大家一块分着吃，我觉得才会有感觉。
0: 嗯啊，您可以到听家 FM 聊天室来看这月饼多大个儿啊，这现在开始比个头了吗？丢丢小幸福发了一个，说朋友做的月饼，一斤的月饼，
1: 做的月饼，
0: 自己做的一斤的月饼，这拿手，您还能一只手把它举动，这是哑铃啊！这
1: 得多爱吃月饼、
0: 嗯，
1: 能做个一斤的月饼。
0: 不过人家做的挺细的，你看面上花好月圆，有字儿，
1: 有
0: 各种各样，哎，雕花啊。
1: 现在有模子，
0: 有模子，
1: 有。我前两天还看了一特逗的，就是一个人把这个汉堡压到那个月饼的模子里头，也能压出来一汉堡月饼。
0: 这咸肉馅的是吗？
1: 咸肉馅，
0: 牛肉馅的。
1: 哎，纠正一下，有听众朋友说、那个是朔月啊，朔月就是从朔到望，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啊。浪浪山说月饼每年必吃五仁月饼，五仁月饼里面那馅儿啊就没有我不喜欢的、
1: 嗯、
0: 几乎每年都吃、
1: 嗯。
0: 云腿月饼是必吃的。可以来一块双黄月饼、
1: 嗯、
0: 啊，可以来一块，只来一块，
1: 一块，对，我觉得一块就够了。
0: 打死都不吃的是其他
1: 就除了这俩其他都不吃了
0: 仨呢。
1: 哦，除了这仨其他都不吃。
0: 您这排他排的也挺严重的，新鲜的一律不尝、嗯、是不是？
1: 哎，其实你要说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我认准的月饼只有这个蛋黄莲蓉的，这是一个、
0: 嗯、
1: 再有就是咸肉月饼，还有就是其实云腿月饼和咸肉月饼也算差不多算一类吧，我可能就这俩，
0: 是吧？
1: 其他的我要吃起来吧，我反正不会主动买别的，包括刚才说的什么榴莲爆浆的这种冰皮月饼，除非是比如说朋友送给我一份我愿意尝，你要主动去买我不再想浪费这个钱。
0: 所以你就说哎，吃其他东西好像大家没有这么的排他，
1: 嗯，
0: 就是新鲜的可能都尝那么一口，
1: 哎，
0: 是吧？你看像吃烤串，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说今天哎，吃一腰子，你以前吃吗？
1: 嗯，
0: 你以前不吃吗？哎，我带你尝一口
1: 腰子馅的月饼。
0: 但是到月饼上，很多人就很排他，
1: 是
0: 就这个固定的几种口味最喜欢。
1: 对，大家来说一说您家的中秋方式变了吗？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0: 无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况预报。
1: 北京时间8点整，目前呢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间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昨天后半夜北京再次出现了分散小雨天气。今天呢是中秋佳节，白天的云量是比较多的，午后山区有阵雨，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云量松散，有望看到彩云追月的美景，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今天总体的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会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